0: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1: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2: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0: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2: 哎，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0: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2: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0: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2: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0: 们，大家早上好，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欢迎大家锁定早间陪伴节目出门大吉早上好。大家好，我是小颖。
1: 大家好，我是老张。以后你慢点，你知呼我一声，咱俩不是一个年龄段的人，你得让我倒倒气儿，你我这喉咙气喘的，你没等等我喘匀乎了你再说话。
0: 我这要这么等你的话，就是咱们节目的那节奏
1: 啊，
0: 必须得撑到3个小时才够用。真愁人，老头儿快点！
1: 我走到这个直播的座位这儿，走半个小时，倒气儿倒40分钟。
0: 我这还在点，在旁边还得给你捶的捶的，敲的敲的，要不然我怕你倒不过来，是吧？
1: 不一样的，备个氧气罐子是吧？
0: 你别这样，这我们早间8点，那是。就是多让人是吧，就是精神充沛然后朝气蓬勃的这样的一个节目。
1: 不是，我也是8、9点钟的太阳啊，那现在是8:03:13，那外边太阳你能看见我看不见呢？
0: 你说的是夏天的时候晚上8、9点那个要落山的太阳吗？西边的太阳。
1: 你别管哪，你就但是啊，岁数不是问题啊，心态是问题。
0: 是，所以说呢，无论您是什么年龄段啊，这早间呢听着我们的节目，都欢迎大家呢听我们跟您唠唠家常，聊聊资讯，然后关注一下我们身边的大事小情。
1: 那前两天不81吗？
0: 嗯，
1: 这战友给我发这个微信，这个人家在那个吉林市聚，我没去上，然后呢，那帮战友喝完酒了
0: 啊，
1: 我你记住，小颖，
0: 啊，
1: 这个男人呐，喝酒喝到一定程度，跟你说的才是真话。
0: 真的吗？
1: 喝多了不会说，喝少了没好意思说，就喝到那个状态前跟你说那是最真的。
0: 他说啥了？
1: 拿着手机与战友视频，所有战友都在问候我，你还活着呢？你还能走动吗？你还给单位上班呢？你占了多少人的位置？哎呀，让他们给我糟践够呛。
0: 不是，这说明人家羡慕你，他们肯定现在已经是没有站在一线岗位了。
1: 不，我那些战友85%是铁路的
0: 啊，
1: 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
0: 啊。什么特点？
1: 你把灯闭了，无论多黑，你能找着这几个人，那脑瓜全锃亮。
0: 哦，我以为牙够白呢。
1: 他们都是开火车的，
0: 嗯，
1: 开了几十年的火车司机，他们不是黑白颠倒吗？
0: 嗯，
1: 统一的掉头发，基本全是锃亮锃亮锃亮。
0: 啊，
1: 我上参加战友家孩子婚礼的时候，那一闭灯不典礼吗？
0: 嗯，
1: 我站在大厅口那儿，我一进我嫌震的慌，我一瞅啊，明显的区别，这一片绝对是我战友区。那灯不一缓缓的吗？
0: 嗯，
1: 每个一会儿那脑子亮，
0: 都跟小灯泡似的，
1: 全锃亮。
0: 你看看，你得多感谢咱们这个，就是单位能给你这样的一个宝贵的岗位。
1: 这点头发还留着呢。
0: 你这岁数了，就是啊，这头发还都依旧如此茂密。
1: 我跟他们坐一块儿，唯一能够让我感觉到有自信，就是，嗯，我比他们多了点原始的头发。
0: 好了，带着自信，我们带大家呢开启全新的一天啊！先带您关注一下今天全州各县市具体的天气情况吧。
1: 那我们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白天偏东风2到3级，夜间偏东风1到2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延吉31度到19度，图门31度到19度，敦化29度到17度，安图30度到18度，合隆30度到18度，龙井31度到19度，汪清30度到18度，珲春31度到19度，延吉31度到19度。以上气象信息由延边气象台发布，详情咨询508-1059。
0: 咋的？得播着天气，然后呢想着他们的锃亮的脑瓜，你现在都能乐出来的，都忍不住的乐出声了。
1: 你没看着啊？当时我拍了照片，
0: 嗯，
1: 后来我觉得不太好，
0: 就是清一色的全都是那种。
1: 有，我拍的是那个录像。就当那个婚庆典礼，什么灯光不老变化吗？
0: 嗯嗯，
1: 一会儿这嘎亮一片锃亮，完了就黑下来了。黑了你再找别处，确实啥也看不见。这嘎还有点亮光，不过这目标挺强。
0: 哎呦，这也算是老婆、这个活出存在感了，
1: 有意思。
0: 好，那这样的话，现在是8:06了啊，关注一下百度地图的智慧交通。此时此刻，交通大数据给大家了怎样的提示呢？
1: 好了，我们来关注一下，丹津胡同西向东新兴街附近拥堵144米，速度4公里；大兴路西向东橘子街附近拥堵389米，速度6公里；中远街北向南当前为缓行，缓行91米，速度13公里；长白山路西向东拥堵102米，速度10公里；申花街北向南从菊花路到北洋路拥堵349米，速度10公里； 长白山路西向东，从从柳街到长白山西路拥堵167米，速度9公里。申花街南向北，从北洋路到菊花路当前缓行路段，缓行523米，速度14公里。天池路西向东，从金达莱南街到白新街拥堵46米，缓行374米，速度13公里。沿河路西向东当前是缓行，缓行369米，速度19公里。天池路东向西新丰街附近当前是缓行，缓行57米，速度18公里。还好吗？
0: 就是听得出来今天呢这个一大早的，我觉得你就有点想念你的那些这个老朋友们了，是吧？所以说呢，我也特别安排一首歌就送给你的那些这个老战友，
1: 思念的战友，
0: 是不是？就是因为你刚才说了嘛，就是他们现在都清一色的是对，顶着灯泡头，所以呢我就特别选了这样的一首歌，伊能静的萤火虫，夜里的时候一闪一闪的
1: 这个恰如其分
0: 是吧，送给你的老战友们。

0: 说，根据相关的规定，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前方停车站是前行西站。
1: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2: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3: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2: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万。
4: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金姐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아저씨이번에온관광객들이당신의선곡춤을너무좋아합니다 자,
1: 자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5: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6: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

银发健康借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

0: 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1: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云听 APP 随时听 ，FM105.9 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2: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才能和主播互动。
1: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益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2: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服务。
1: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2: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3: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1: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2: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4: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1: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2: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1: 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2: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1: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2: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1: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0: 好，瞬间就抓了。
1: 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跟大家呢分享这样的一条延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呢关于雨污分流工程施工道路交通管制的通知。那为了确保咱们延吉市呢雨污分流工程施工期间啊，这个道路交通安全施工顺利进行，所以说呢，根据相关的规定啊，我们来看一下，管制的路段以及管制的时间。管制路段，
2: 关注一下管制路段，长白山路从六街到河南街。
1: 是的
2: 啊。也就是
1: 从今天开始，
2: 长白山路，
1: 嗯
2: 啊，从柳街到河南街，也就河南省后道，啊，然后呢到这个河南港这个中间啊，
1: 嗯嗯嗯，
2: 管制时间呢从今儿个，
1: 对，
2: 就从今儿开始，
1: 就从今天开始。啊，
2: 你看我说今儿我不从那儿走就对了，
1: 会一直管制到2026年10月30号，
2: 到十月末啊，
1: 对，
2: 到十月末，这应该是。一个月10天40天的时间呗，差不多，
1: 嗯，
2: 是吧，
1: 嗯嗯，
2: 我们可关注一下管制这个方案啊。主路由西向东封闭4车道，由东向西。
1: 你是咋算出40天的？你那数学是数学老师教的吗？人家是8月20到10月30号，那10月份30天，9月份还有呢，
2: 啊，
1: 都有8月份还有这些天呢，你这日子咋算的呀？
2: 70天呢？
1: 行了，你别算数学了，你就告诉人家从今天开始一直都会管制到10月30号得了。
2: 我这数学老师啊，
1: 你对不起他。
2: 不是，你本来能活150岁，让我这一求我一生气，对付120岁完事儿了。主路啊，由西向东，不是你这事儿过去就过去，大伙儿没听明白。
1: 不是这事儿，我跟你。

0: 这太明显了。
1: 你非得告诉大伙我不识数吗？
0: 就是不识数。
1: 你这就是你这搭档啊。
0: 老了不识数了。
1: 你到我这岁数你不一定赶我呢，从年初到年末你得说就六天。
0: 好了，就是这个封路的这个事儿吧，就是你还是最了解的，你跟大家介绍一下。
1: 向东啊，封四车道。然后呢由东向西一车道通行，由西向东两车道通行。啊，这我觉得这有点乱呢，我们捋捋啊。从河南省后道到河南港这封闭了。然后呢由西向东封闭四条车道。那个一二三四。啊，然后呢那你就封闭四车道就剩一车道通行了呗。
0: 对，就是由东向西的话它不就有一车道嘛，然后由西向东呢它是两车道。
1: 两车道。辅路呢双向都正常啊。也不用这么说，有点乱。你就走到那儿，你一瞅人砸死了，都得上辅道走去，或者主道就给你留一个就完了。
0: 对，所以说
1: 呢，他得告诉你哪个是左转道，哪个是直行道的。
0: 对，就是说在这个整个管理的路段和管理的时间内啊，我们所有的交通参与者一定要合理的规划您出行时间还有出行路线。那因为现在就是这个车道它现在是因为封闭所以变窄了嘛，那车流量呢肯定通行的速度就会变慢啊，希望呢在施工期间给大家带来的不便也能够谅解和支持吧。
1: 不是，这施工怎么是又施工回来了呢？前一阶段已经从这个啊，前段从柳街和这河南和长白山路交汇往西来着，
0: 对，它不是这一段
1: 啊，那段整完了之后又干个回头活。当时从东往西一准推过去多好。
0: 来看一下还有这样的一条喜报要分享给大家，就是咱们安图呢有一条公路是入选了全国2026年度的美丽公路。就最近一段时间呢，中国公路学会旅游交通工作委员会呢是发布了2026年度美丽公路的名单，其中呢安图这条公路呢是入选了2026年的这个年度美丽公路。究竟是哪一条路呢？就是安图县长白山旅游环线永二公路。
1: 永二，永庆到二道白河。
0: 对，就是这永二公路呢，它地处在长白山北麓临海，贯穿素有长白山下小江南之称的安图县的两江镇。全镇呢森林覆盖面积达到了93%，哇，这绿化非常好了，碧水长流，四季如画，兼具了北国山川的这种雄浑壮阔，还有江南水乡的温婉。所以说呢，也是长白山旅游环线上的一颗熠熠生辉的生态明珠吧。
1: 那个啊，我跟你说，大家只要进入这个长白山这个腹地啊，只要临近这腹地的时候，你走吧，就是你尤其冬天有冬天的景，夏天有夏天的景，
0: 一年四季四季的景色都是非常美，而且绝对不一样。
1: 非常的这个季节这个划定的非常的清晰。
0: 就人家说这是属于是那种观景公路嘛，是吧？一年四季当中，
1: 其实我最喜欢是十月份的。这个山川
0: 啊，
1: 到那时候那个山呐，该有的颜色都有了，
0: 就是那种层林尽染的感觉，是不是啊？
1: 那就五色山啊！
0: 而且就是秋天的时候，听说它那边就是那个红叶尽染的效果是非常漂亮的。
1: 更漂亮的是啥呢？山间的小溪，那潺潺的流水，不是大河大江那样的潺潺流水，然后突然呢来一阵风，落到这个小溪上面的好几种颜色的树叶，然后在这小溪上飘飘荡荡，飘飘荡荡。还特别漂亮，
0: 是，就如果有机会的话呢，我觉得朋友们
1: 等我退休一定去看看，
0: 咱可以开车到永二公路去走一走，感受一下，一年四季都是非常值得大家去看的。而且现在人家这个已经是国家认定了啊，就是被评定为今年这个年度的美丽公路，那这是全国入选的耶。
1: 那我跟你说，
0: 不一般哦，
1: 别着急，慢慢这条公路上的车流和人流会越来越大，
0: 对，一定会非常非常多的，因为那已经是一条最美公路了。

0: 好的，8:25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带大家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面最新路况。百度地图的智慧交通提示大家啊，在天池路的辅路由东向西，这里呢，这是龙东街的附近呢，是有近60米的拥堵路段。公园路的由东向西，袁翔胡同的这个位置啊，现在呢是有88米的拥堵。
1: 公园路东向西拥堵261米，速度6公里。长波胡同南向北，铁南路附近143米的拥堵，6公里的时速。大兴路西向东橘子街附近拥堵421米，平均速度6公里。申花街北向南，从菊花路到康明胡同拥堵290米，环形293米，速度11公里。长白山路西向东，从从柳街到长白山西路当前是环形167米，速度11公里。春华路西向东飞行路附近当前环形111米，速度14公里。延吉街北向南迎宾路附近当前环形50米，速度12公里。沿河路西向东元川街附近环形410米，速度20公里。
0: 好的，139号路况报导员孙师傅提示大家啊，就在刚刚是在延吉市的申花区与迎宾路的交汇处，由北向南的方向，两辆越野车呢追尾相撞啊，导致这一路段呢现在堵车堵得非常的严重，所以提醒大家注意避让啊，注意避让一下事故车辆吧。申花街迎宾路的这个交汇由北向南，
1: 这个位置啊，是延吉市整个这个从无论你往外走离开这个位置，这个500米哪儿都比这宽。就这个地方窄，而且跟迎宾路形成一个丁字路口，然后这个车流，那有横跨延吉河嘛？这个咱们这个迎宾桥啊，所以这个还又是个这个汇流分流的又一个点，它离沿河路又很近，然后这路关键很窄，这个地方事故是算是一个多发点，
0: 是，所以要格外注意了。那现在这里呢，现在有堵车堵的厉害，
1: 一共多窄？俩车撞完之后，如果说撞的科学一点。就直不愣登追尾，谁要再想躲一躲挪一挪的话，那边那个公交车都过不去。
0: 那如果避开现在不走那儿的话，可以从哪儿绕一下呢？
1: 你要走到那位置了，无路可选，那就得等，
0: 那就只能等一下。
1: 只要你进入了申花街与人民路交汇，你只要进入口以南了，那你就没地可走了。
0: 那就别着急了，
1: 酸菜炒土豆就在这挺着，
0: 挺一下吧。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0: 北京时间8:30，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2: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2: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2: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2: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2: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2: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3: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0: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2: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0: 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2: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0: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2: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0: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0: 9:32啊，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出门大吉早上好。
1: 嗯，早上好。
0: 那下面的这条信息呢，我们是要传递给广大的驾驶员朋友的。
1: 嗯，
0: 为了顺利的完成咱们延边州驾驶人医疗体检机构医师资格的一个备案工作，规范驾驶人体检执业资质的管理，那保障后续的体检业务呢能够合规有序的开展。所以说汪清县人民医院呢将于今天，也就是今天8月20号下午临时暂停驾驶员的这个体检业务。
1: 嗯，就本次暂停呢涉及当日啊下午这时间段啊，
0: 嗯，
1: 体检业务呢将于次日恢复正常，也就今儿个下午这检不了，明天就恢复正常了。
0: 就是今天准备今天去的，那就咱们改着明天之后有时间的时候去吧。
1: 去啊。
0: 对，
1: 我觉得这个什么呢，实际上他这个业务啊就是规范驾驶人体检职业资格的管理，就是你觉得老张坐那也能给人体检，老李坐那也给人体检，是吧？你得有这个资质，这我觉得是属于他们内部业务的问题啊。
0: 嗯，
1: 然后呢今天就别去了啊，然后呢请有体检需求的广大驾驶员呢合理安排时间，提前的错峰办理相关业务，避免呢耽误您驾驶证的换证啊、审验呐、初学报考啊等这些业务，由此带来的不便呢敬请大伙谅解吧。
0: 嗯，是的，了解一下。
1: 你不谅解我去了，你不也没在那儿吗？
0: 明天去吧。最近一段时间呢，咱们吉林省第9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呢是在梅河口的圆满落幕了。那咱们这一届的这个运动会啊，延边健儿呢是在赛场上真的很厉害，奋勇拼搏，也斩获了非常好的佳绩，领跑了全省，用实力呢绽放了咱们延边民族体育的风采。
1: 嗯，
0: 这个更重磅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在这一次运动会闭幕会上啊，这个会旗呢交接仪式上，咱们延边州是正式接榜，成为了吉林省第10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承办地。4年之后，也就是说
1: 下届
0: 对
1: 到俺们这儿来。
0: 是的，也就是说这是一个4年之约啊。4年之约，盛会相续，属于咱们延边民族体育这个高光时刻呢已经是启程了。
1: 30年吗？
0: 4年以后呀，
1: 那么30年？
0: 对，30年的时候
1: 不
0: 会举办第10届，就那个时候你就可以参加了呀。少数民族
1: 老年
0: 会，
1: 老年门球大赛，
0: 不知道有没有你想要参加的那个项目，你可以在这几年当中呢好好
1: 练一练。
0: 准备一下。但是我跟你说，就是这一次啊，就是还真的可以给你细数一下。
1: 嗯，
0: 就是我们这个取得的成绩，还有参加了一些什么样的赛，就是比赛内容。嗯，就是说这一次的这个赛事呢，咱们延边州是一共组建了190人的代表队，重磅出征，而且呢是踊跃参加了像秋千、跳板，还有珍珠球，这个毽球，压加，还有民族健身操、民族式摔跤、民族武术，什么这个哈日把十，就是很多项啊，其中这个大概10项吧，这样的竞技项目。
1: 这个赛事啊，
0: 嗯，
1: 是在梅河吧？
0: 梅河口。
1: 很隆重。
0: 对。
1: 咱们州级领导都带队去了。
0: 是啊。
1: 啊，参赛了。
0: 是啊。
1: 这很隆重的一场这个民族赛事啊。
0: 对。
1: 所以说这个吧，我得抓紧时间学习一样。
0: 你打算学什么？
1: 到时候下届不行，就
0: 秋千怎么样？
1: 不，跳板我能上去，下不来。
0: 下不来。
1: 秋千也是，你上去了回不来。
0: 那你这就错了。我跟你说，就那跳板给你抬上去了，你肯定能下来，就是下不下得到板子上的问题。
1: 就落点的问题。
0: 落点的问题。
1: 人家是原点起跳，原点降落。
0: 是。
1: 我是原点起跳了。最后你东南西北找这老头儿哪儿去了？
0: 人家是反复起跳，你是一下不知道就摔哪儿去了。所以说呢，其实真的就是这些特色的竞技项目，它是涵盖着非常高的一个这个技术含量在里面的。
1: 不是一般人能玩的。
0: 对呀，而且呢，这个也涵盖了这传统民俗和大众竞技，全方位的展示了咱延边少数民族的一些传统体育的深厚底蕴和蓬勃活力。而且就是今年吧，就是在这个赛场上，每一次起跳、每一次冲刺、每一次角逐，都是咱们延边健儿呢日复一日真是深耕训练的一个结果。你知道最后就是说今年咱们取得的成绩怎么样吗？
1: 不太了解。
0: 全员是凝心聚力啊，最终呢是斩获了1等奖29个，
1: 29个，
0: 2等奖20个，
1: 20个，
0: 3等奖9个，
1: 58个奖了。
0: 哎呦，你这数学行啊？
1: 那你刚才那没算错，这会儿还能算错？
0: 就不能再丢两回人了，是不是、啊？
1: 丢一回就够差了。
0: 而且真的就是这一次就是咱们延边州内获得的一等奖的数量呢是高居全省的首位的
1: 榜首，
0: 对榜首、哦、就整体这个获奖成绩呢是比上一届啊是又有提升了，
1: 嗯，
0: 也实现了咱们这个竞技水平和赛事成绩的一个双重突破吧。所以我相信呢在下一届第10届我们延边主场的时候一定能取得更好的成绩，我是特别有信心的。
1: 没事，我苦练几年，到时候我去当个啦啦队，
0: 使使劲当个啦啦队，啦啦队咱是必须得去，是吧？就是这么大赛事，
1: 我到就在咱家门口比赛的话，我跟你说啊、
0: 嗯，
1: 一个是这个主场的氛围，
0: 嗯，
1: 再一个延边人的这种热情和好客，
0: 嗯，
1: 啊，你输赢比赛输赢，就是取得成绩。啊，这个冠亚季军这另当别论。
0: 嗯，
1: 首先一点，要让来参赛的其他地区的这个外地的朋友们，让他们深刻的啊，这个记忆是吧？延边输赢都得去这地儿。
0: 不是、啊，而且你看啊，我觉得真的就是民族体育，它承载了什么？就是里面有很多的一些这个民族团结的初心，
1: 对，
0: 也凝聚了奋进振兴的那种力量。所以说呢，像这一届我们的这个比赛当中的这每一枚奖牌、每一次突破，其实都彰显了咱们延边儿女昂扬向上、自强不息的这种精神面貌。
1: 这种精神呐、啊，
0: 对。所以想一想，4年后我们还会相聚延边，然后呢，共赴民族体育之约，然后呢，到时候让更多的人感受我们这里边疆的一个风土之美，然后共会咱们的民族团结。当然，到现场的时候呢，我们也一定会去。做啦啦队，
1: 赛事归赛事，让你亲身的感受到延边的民风民俗的这种淳朴与热情。
0: 是的，哎呦，好期待啊！
1: 嗯。

0: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1: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云听 APP 随时听 ，FM 105.9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0: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还能和主播互动，
1: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益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0: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服务。
1: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0: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2: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0: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4: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乐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合白。

0: 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列车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2: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3: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4: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3: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也就卖了500多万。
5: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亲戚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阿德西，你不利用观光客这里，当时的场我做得不错嘛。嘿嘿
2: 嘿，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1: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6: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7: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1: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6: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1: 哎，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6: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1: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6: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1: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0: 是8月20号，在昨天8月19号的时候呢，咱们2026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第六轮最后一场比赛呢，是在龙井的足球小镇打响了。龙井队呢是坐镇主场，凭借着积极拼抢还有流畅的配合呢，始终是牢牢掌控着比赛的节奏。最终呢，他是以9-1的这样的一个成绩大胜安图队，
1: 啥分？
0: 9-1，
1: 谁把谁踢的？
0: 龙井和安图，
1: 龙井把安图踢零了，
0: 9-1，
1: 啊，那个一都可以忽略不计了，哪怕8-0呢，这上面数字也小点，
0: 就是真的可以说是上演了一场酣畅淋漓的进球盛宴啊！
1: 这太残忍了，
0: 是啊，
1: 那太残忍了，留点情面。
0: 最终，这就是龙井队呢取得了一个这个大胜了啊，这样的一个结果，
1: 好像这是。应该到截止到目前为止最大的比分吧，
0: 好就应该是吧。另外呢，就是咱们这个延超联赛呢，延吉主场的重磅对决啊，免费观赛加上特色的民俗展演呢，也是等大家来。那下一场比赛呢，就是在这个8月22号了，备受期待的咱们的延超联赛呢，这个精彩的对决重磅开启，延吉主场呢会战火重燃。
1: 啊，这个活动全火力全开啊，用一场酣畅淋漓的足球赛事呢，解锁延吉夏日运动的狂欢，沉浸式的感受这座城市的热血与浪漫。
0: 是的，那为了回馈广大市民还有游客的喜爱呢，让市民呢来共享整个体育盛宴，那这次赛事是全程免费观赛，另外呢也是福利拉满。
1: 来，延吉市全民体育健身广场这啊，在这个领票地点，然后呢还有一些入座的规则，凭票呢取门票来对应这个赛，对应这个区域的赛区域来入座啊，文明观赛。另外呢，8月22号14:30比赛正式打响，14:00开启赛前的特色表演，建议大家您提前去点啊，观赛是观赛，观赛之前的这种热场，我跟你说那也别具特色。
0: 是因为这次整个的这个赛场呢，还特约了特色的啦啦队活力助阵，那又是找不到的。所以说，就是在这个周末啊，8月22，延吉市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诚邀广大球迷朋友们共赴盛宴，绿茵之约，来解锁咱们延吉的文旅体验。那也希望大家都在现场，给我们所有的这个球员们来加油助威吧！
1: 以球为媒，畅游延吉。
0: 好，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次带大家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路况啊，8:57，好，来关注一下。
1: 铁南路西向东，长波湖。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9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清官侧》。
1: 黄天霸在韩家老店门前遇上俩

0: 矬子，这俩矬子竟然把丁猛熊给打了。后来有个老头坐车来了，这老头把这俩矬子给吆喝住了。黄天霸一看这老头举止不俗，这是谁？可是这个老头呢，来到黄天霸近前打量多时，突然问了一句，你是不是黄天霸呀？黄天霸点点头，不才正是在下，请问老人家。哎呦我的孩子，老头叫声孩子十分亲热，是发自肺腑啊。过来把黄天霸给拉住了，孩子，你都长这么大了，我早就牵挂着你，没想到今日在此相逢，真是三生有幸。看见你就看见你爹黄三太了，怎不叫人痛断肝肠。老头说的这眼圈一红，吧嗒吧嗒眼泪掉下来了。那俩矬子在他身后也有点发傻。黄天霸一愣啊，不认识这老头是谁呀、啊？看得出来他说话发自肺腑，这个人神经是正常的。黄天霸就问，请问前辈尊姓大名？这恕我眼拙，我怎么一时想不起来了。孩子，你上哪儿想得起来去？我姓李，我叫李七侯啊，江湖人称白马李七侯。你爹没跟你说过吗？哎呦，黄天霸一听这仨字儿，赶紧撩衣服跪倒在地，蹦蹦磕响头啊。黄天霸眼泪也掉下来了，您是七伯，七伯父，我总算见着亲人了。我爹跟我说过何止一次您的大名，我耳朵都磨出老茧来了。伯父在上，受小侄一拜。黄天霸说着也哭了，老少英雄在后头站着看，有的知道这个白马李七侯，有的没听说过，因为这是前一发的人，隔辈人了，像那年轻的他都不知道。那么李七侯跟黄三太什么关系？黄天霸为什么这么动容？这里边有一段渊源呢。要说起来黄三太那是海椒，为什么黄天霸走到哪儿有很多人都认出来你爹是不是黄三太，一说是，这些人格外的亲热，就说明黄三爷生前人缘颇好。你想想，黄三太继承金刀圣婴的事业，执掌着南七北六十三省总镖局，手下都上千的人，每一年接待那些人不计其数，武宗十三派八十一门的高人差不多都认识。这个李七侯就是其中之一。当年李七侯就在安徽省淮安府开了一座万盛镖局，人这镖局子的规模不次于十三省总镖局啊。因为李七爷年轻那会儿喜欢白马，这匹大白马呀，比如说死了再换一匹，不惜重金买千里马，小伙长得又漂亮，纵横江湖，一匹白马李七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山峰海岛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的，提起李七爷来也未敬三分。人家的镖旗往镖车上一插是畅通无阻，所以呢跟黄三太是莫逆之交，他比黄三太长三岁，因此黄三太管他叫哥哥。这不是说排那个辈儿一二三四五六七，他叫李七侯，带个七字，所以人们都管他叫七哥。 他也是黄三太的七哥。黄三太请他到家串门，黄三太到淮安府串门，哥俩是不分彼此的。黄三太能不跟儿子说吗？经常拿白马李七侯做典范做榜样，说你有一个七伯叫李七侯，安徽省淮安府的人，那可是了不起的人物，为人光明磊落呀。人家也是海交，交的朋友老了，乐善好施，扶困济危，除暴安良。我呀，除了几个师兄弟之外，跟我最亲热的最好的朋友就是李七侯。将来你大了，要到了淮安府，千万别忘了去看望你伯父，等等等等等。黄天霸心里都磕了板了。那么以后占据恶虎村，又闯荡江湖，就没抽出这个时间来，一直都没见着面。今天没想到在韩家老店门前遇上七伯了。黄天霸想起他爹说那些话来，能不亲热吗？爹交的朋友都值金子值银子，从爹嘴里头称赞的人都是好不错的。那为什么黄天霸难过呀？见着李七侯想起爹来了，爹过早的亡故了，这要活着该多好啊。故此心里一酸，掉了眼泪了。李七侯拉着黄天霸老泪纵横，照壁一看，我说您是七大爷。哦，阁下是小脑袋官照壁是也，前辈在上，晚辈给您磕头了。赵壁趴地上磕头。哦哦，久闻大名啊。赵壁起来起来起起起来，我就听说你跟天霸在一起携手破案，你是天霸第一号的好助手。哟，您过誉了过誉了。我说老兄弟，此地并非讲话之所，你看那么多人都围着看，像话吗？把老前辈请到里边吧。是是是，老前辈里边请。我还有一挂车，还俩孩子，都是自家人呢，来啊，赶紧安排。黄天霸一句话，有人把车牵到内院去，把牲口卸了，刷洗印溜，然后把东西都搬下来，请着李七爷还那俩矬子来在厅堂之上。黄天霸逐个给做了介绍，大部分都得口称老前辈。哎呀，李七爷一看非常非常高兴，孩子，见着你想起你爹来了，你爹就是海娇啊，不管走到哪里都是众星捧月一般，如今你也是众星捧月呀，难得交了这么多过命的好弟兄，这就是无穷的财富。是是，前辈说的对。哎呀，我忘了介绍了，你们俩过来。把那俩矬子叫过来了，一胖一瘦，你看俩人那么猖狂，那么豪气，在李七爷面前是毕恭毕敬。过去，这叫叔叔黄天霸，听说过没有？天霸呀，我给介绍，这是我俩徒孙，我的晚辈的晚辈呀。一个叫登山虎李明，就那胖子；一个跳涧虎李亮，就那瘦子。明儿亮儿，过来磕头。是了，你呢？两个人趴地上给黄天霸磕头，叔叔叔叔叫的格外亲热。黄天霸挺喜欢他们，用手相搀，孩子起来起来起起来。赵壁搬脑瓜一拨了，这还有个大爷呢，给大爷磕头。俩人愣了一眼，回头看看李七侯。李七侯点点头，对，赵伯父，赶紧过去赔礼。是了，您了，赵伯父在上，给赵伯父磕头。
1: 起来吧，起来吧。哎呀，行行行行，真是长江水后浪催前浪，尘世上一辈新人换旧人呐。别看这俩孩子长得其貌不扬，有特殊的本事，我看得出来前途无量啊。 孩子起来吧，在旁边找座坐下吧。
0: 大家

0: 是又说又笑，丁猛熊还有点不服劲儿呢，没吃过亏，用卫生球的眼珠盯着这俩矬子，那意思等着没人的时候我非削你们俩不可，我出出这口气。黄天霸看出来了，怕这傻小子惹事儿，猛熊啊过来。
1: 来了。
0: 不打不成交，懂吗？古人说的话不要忘了，你们彼此不认识，话不投机当场动手，这是在所难免的，今后是一家人了，要多亲多近，他们两个人还得归你照顾呢。你是当哥哥的还不过来见一见当弟弟的吗？
1: 那是的。
0: 你别刚才瞪眼珠子，经这一介绍，一高俩矬，拉着手还特殊亲热，越唠越亲热，这就叫人有人言，兽有兽语。俩矬子就问：“
2: 你怎么长那么大个？
1: 那你咋那么点小个儿？
2: 你真有点劲儿。”“
1: 那当然，我有劲儿了。”“
0: 你叫什么？”“
1: 我叫丁猛熊，外号叫马王爷。”“
0: 刚才我没太听清，你俩叫什么来着？”“
1: 我叫登山虎李明，我叫跳涧虎李亮。”俩虎，嘿嘿嘿，我是马王爷，往后您俩得听我的。
0: 那不一定，老虎急眼了还咬人呢。
1: 哎呀，仨人越说越高兴，按下他们仨咱不说，翻回头说厅堂里面，黄天霸挺亲热：“
0: 伯父，您不在淮安府享福，您到这儿来干什么呢？”“
1: 啊，看望一个最好的朋友，我们的关系仅次于我跟你爹的关系啊。”“
0: 哦，那么此人住在何处？”“
1: 就在山上，是个出家人，祥云寺的老方丈，叫海清长老啊，人送绰号金刚佛便是。”
0: 他，黄天霸就一愣，
1: 他一愣，屋里人全愣住了。
0: 李七爷不知道怎么回事儿，
1: 天霸，怎么我一提祥云寺的海清，你倒吸了一口冷气，紧锁双眉，此中有什么文章不成吗？
0: 怎么，他跟您是好朋友
1: 啊？啊，
0: 哦，算了，
1: 不对呀，天霸呀。你有话没说呀，我还看不出来吗？
0: 还不是一般的事儿，究竟为什么？
1: 伯父啊，咱们初次见面，我不应该说这些事儿，可您问起来我又不得不讲啊。我们跟这个金刚佛海清现在结下了梁子，虽然还没有接触，有许多的事情勾搭连环，解释不清了。
0: 是吗？跟我说说究竟为了何事。
1: 黄天霸也没隐瞒，把事情滔滔不断从头至尾讲述了一遍。你看，现在我们捉拿盗宝贼梁大成，这梁大成就投奔了九鼎铁叉山，就到了海清和尚那儿了。我们派出一个说客去，此人是了不起的人物，叫千里地行仙孙道良啊，领着官府的俩人黑世杰李七是一去而不复返，到现在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我们就为了此事，现在住在韩家老店，正商量着怎么上九鼎铁叉山，正这节骨眼上您到了，这就是以往的事情。所以我不明白您跟这海清究竟这关系有多么莫逆，他属于好人还是属于歹人？
0: 哦，原来如此。
1: 哎，我天霸呀，有许许多的事情不要听传闻呢，眼见为实，耳听为虚啊。海清不见得是那种人吧？哎，你这一说结了梁子， 我认为你们杀了七个宰了八个，海清做了什么违法的事情，要据你这一说，你们还没接触呢。哎，你怎知他包庇了梁大成啊？哎，这个事儿都在两说着。那么伯父，您跟这海清就这么好的交情？哎呀，我们两个人的交情撇透了。想知道怎么回事吗？愿闻高论，那我就说一说，大家竖耳朵听着。李七爷把经过简单的讲述一遍。哦，大伙儿一听。

光棍一条也没完婚，那每天干嘛呀？除了服侍老娘之外，就是练武。年轻前儿，骑马、射箭、软硬功夫，高来高去，陆地飞腾，马上步下，无一不精。他唯独在这方面不耽误，每天都起大早到城外西山去练功去。有一天他到西山去练功，也练完了，刚要回家吃早饭，发现草窠里头躺着个和尚，哼哼唧唧呀。他纳闷，到跟前一看，和尚得了病了，面色铁青，口吐白沫啊，浑身上下散发出一种恶臭的气味。他就一惊，但是一看这和尚没死，要一般人不管，李七爷海娇乐善好施，他就把这和尚救到家去了。家里人一看直皱眉呀，有仆人呢，少爷，我这少说废话，把我那屋打扫干净，把他嫁到我那屋去。人见死焉有不救之理，把淮安府最好的郎中给我请几位来，咱花钱无论如何把这出家人得救了。后来郎中来了好几位，一看呢，全晃脑袋。我说七爷，七爷，这个人呢毒气归心了，救不了了。他中的什么毒？他不是外伤，是本身的毒气，练功练过头了。可能这人呢练气功练的，现在毒气散发出来，你看胳膊腿四肢都腐烂了。究竟这个病根是怎么回事，我们也说不清楚。总之我们治不了，您呐为人为得底，就给他准备后事吧。这怎么整？李七爷为这事着急透了，把淮安府十大名医全请来，全治不了，也该这和尚命不当绝。就在当天的掌灯前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嘿，这位特殊的客人这一来，李七侯心里开了两扇门呢。哎呀，你老人家怎么来了？妥了妥了，来者是谁呀？在三侠剑那套书上，了不起的人物，红莲罗汉碧坤长老，是圣婴圣三爷的亲师弟，出家在昆仑山红莲寺啊。他跟李七爷交情也莫逆，别看是两辈的人，有时候他就来，大概有半年没来了，今天突然而至。李七爷一看是红莲罗汉，乐坏了。红莲罗汉还没弄清怎么回事呢，就问什么事儿你这么高兴？我救了个人，谁也治不了，您手到病除，您帮着给看看吧。红莲罗汉也是个出家人，慈悲的心肠，因此净了净手，这才给这和尚看病。这一看呢，红莲罗汉就明白了。我说七侯啊，他练的是内家功，他练的是昆仑闭气功啊，但是他没掌握好，这下练坏了，五脏中了毒了，毒气发出来发到四肢，如果浑身上下腐烂了，我也没治。好在我来得及时，该他命不当绝，我就给你帮帮忙吧。经红莲罗汉的手救了七七四十九天呢，把这和尚从死亡线上给拉回来，在丰都城上又拽回杨氏三间，和尚保住命了。这四十九天内外用药发功调理好了，能够下地了，也能吃饭了，趴在地上谢过红莲罗汉碧坤，谢过白马李七侯。碧坤就问呢，咱都是出家人呢，你出家在什么地方？安徽石佛寺。哦，石佛寺我去过呀。你师父叫法弘。那不是。

我师父，那是我师兄。哦，法弘是你师兄，一点不假。你是不是练功练的？哎呀，我酷爱武艺啊。的确，我练功练的走火入魔了，乃至产生今日的恶果。哦，善哉善哉，咱算有缘分呐。红莲罗汉还有事儿，在这耽搁了将近俩月了，跟白马李七侯告辞，红莲罗汉走了。这个海清和尚呢，拉住李七侯的手啊，泣不成声。我跟您一点交情也没有，您费了这么大的劲，花了这么多的钱，把我这条命给救了，我得怎么报答呀？李七侯一乐，这算什么呢？天下人管天下事，你不要客气啊！这种事儿我做的多了，也不要记在心里。你现在身体没有特殊的康复，你再住些日子，多那将养好了，我给你拿路费，再走不迟。又住了一个月，身体倍儿棒，彻底康复了。临别之时，海清说：“恩公啊，你是我重生父母再造的爹娘啊，七爷，我欠你的太多太多了，只要有我三寸七在，我必报大恩。您记住吧，您要不相信，我给您立个字据，我给您出个手续。哎呀，不，李七爷说，你这说到哪儿去了？我这人历来是施恩不忘报，不希望报答。如果有什么困难，你尽管找我来。阿弥陀佛，我是终身不忘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北京时间9:30，
2: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清官侧》。
3: 白马李七侯在万难之中救了海清和尚的命，这海清啊，感激的是无不可呀。拜年的话，车拉船载，不知怎么表白自个儿的心意了。李七侯最后说：“咱们弟兄望长久远，说这些都没有用了。你将养好了，愿意在我这住，你就长期住；不愿意住，我不留，我给你拿路费。好吧，重恩不言谢。”书说简短。海清在这养好了伤，哎，身体康复了，拿着李七侯赠给他的路费走了，上了山西五台山。这一头下去就没影了，光阴似箭，是日月如梭，一转眼吃不楞登25年。各位啊，人这一生有几个25年？尤其在封建社会，人又不讲究卫生，对自己保养又差劲，

也不懂得什么科学知识，所以这一辈子活到50岁就不算年轻，哎，活到60岁就少见，活到70古来稀，哪像现在呀、啊？人活到70还是老小伙呢，那玩意没法比。25年过去了，白马李奇侯在数年当中也干起来了，现在是东路镖局的总镖师，德高望重，弟子徒孙星罗棋布，现在混的是家趁人直，名声在外。还突然这一天，海清和尚带着四大弟子登门来拜望李奇侯，25年没见面了，这一见面开始就一愣，后来变出模样来了。和尚跪倒在地，恩公长是恩公短呐、啊，说我为什么没给你来信，我要不混出个样来，我没有颜面见我的恩公。现在好了，我奉老当家的所差，赶奔九鼎铁叉山祥云寺做主持，就是那儿的长老，衣钵戒牒我全拿着，文凭录引也全套的手续，在此经过才看望恩人，我给你送了不少的礼品。李奇侯一听替他高兴，他一看李奇侯混成这个样也高兴，在这住了3天，这3天两个人唠了3天，推心置腹，越唠感情越深。和尚提起当年的救命之恩，依然是满嘴念念不忘的词儿啊。李奇侯也百般的劝说，说过去的事儿就叫他过去了，那算的什么呢？在我这一生当中，像这种事儿做了不只是一次。3天之后，海清和尚告辞，临行之时跟李奇侯说，我现在回九鼎铁叉山去料理一切事情，安排完了无论如何请恩公登山到我那儿住些日子。李奇侯说好吧，我一定登宝寺拜望。哎，他俩怎么说的还就怎么办的。之后不到半年，李奇侯上了九鼎铁叉山，一住就1个半月。哎，两个人是形影不离呀、啊。除了谈过去的往事之外，两个人就切磋技艺。练武的人嘛，什么内外的功夫，长拳短打，马上步下，以及武宗13派81门各门户的高人有什么特长等等等。两个人谈起来没完。李奇侯回来之后，逢年过节，海清和尚必定派人前来送礼。海清和尚过寿诞之日，李奇侯必定亲自登门前来给祝寿。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转眼又是几十年，就这样过去，到现在都老了。李奇侯年过七旬之后就很少上九鼎铁叉山了，人老了就不爱动地方，但是礼数方面没有改，自己不去叫徒弟送寿礼也得送到九鼎铁叉山，经常有书信往还，就是最近这2年没通信息，李奇侯也没派人前来送礼，这和尚过寿诞之日他也没派人来，什么原因呢？一个是老了，二一个李奇侯最近2年听说这海清和尚有点变了，结交一些不伦不类的人，像李奇侯的门口那人多得很呢、啊、他结交的也广，消息比较灵通，听一些老朋友跟他说，这海清和尚做了些不法之事，结交了些不法之徒。但李奇侯又信又不信，为什么呢？他坚信海清为人的品质

相当高尚，他怎么能做出这种事儿呢？他也不糊涂，嗯，他不缺吃不缺花，他贪图的是什么？为什么又信呢？无风不起浪啊，一个人说，两个人说，许多人都这么说，可见这绝不是捕风捉影，必有隐情，他心里一腻歪，所以就没来。就拿现在来说，今年二月份又是海清和尚的寿诞之日，海清怕李七侯不来，提前一个多月派俩徒弟带着重礼拜会李七侯，而且捎了一封信，请李七侯我的恩公你无论如何来我九鼎铁叉山一会，我渴望见着恩公你的面，来也得来，不来也得来，哎，我拭目以待。说的相当恳切。李继豪接着他这封信掂量了多时啊，心说你说不去，过去的交情就毁于一旦，这说明有了过节了。那么扪心自问，跟海清之间没什么过节啊，几十年处的都不错呀，一想我也活动活动，再次登九鼎铁叉山会会我的老朋友，我们两个人无话不谈，我把我听到的事情啊，我公开地问问他，有没有这么种事儿？要有我进行规劝，没有就拉倒。另外他也想念海清，就这样下定决心给回了封信。好，我准时到祥云宝刹。就这样他领着俩徒孙一人仨起了身了，因为上了年纪了，坐着一挂车，这俩孙子也不省心，年轻人们的好动不好静啊，在头前净惹祸招灾捅娄子，李七侯也没少操心，一站一站往前赶，哎，凑巧赶到三星镇韩家老店，这才巧遇黄天霸、赵壁等人。这就是以往的经过。等见着黄天霸、赵壁，无话不谈，啪啪啪把往事这么一说，哦，大伙儿这才知道他跟海清的关系的确非同一般。最后白马李七侯表示了，天霸呀，我跟你爹是过命的交情，我跟海清也是过命的朋友，如今我是一手托两家，你为难就是我为难，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你放心，此次我拜会海清，我把这些事儿我如数的都说出来，首先我问问盗宝贼梁德成在没在祥云寺，再把人给我，国宝在不在？在，给我。是否孙德良这些人都被扣在山上？要扣到山上，把人交给我，我肯定能做到。你就在店房之中听我的喜信。如果说天霸，你要不放心，我这么办，你跟我去一趟，当着你的面，当面锣对面鼓，你看我怎么问他，我怎么办这个事儿。也没什么可隐瞒的，你看看我们两个人的交情究竟达到什么地步，怎么样天霸，要不你跟我去吧。黄天霸听完之后有点为难，说怕吗？不是，黄天霸什么也不怕，自己去了是否合适啊？那么他们两个人当着我的面有些耐口的话怎么说呀？黄天霸就犹豫了一下，赵壁在旁边听着，赵壁一笑，我说老前辈啊，我说两句啊，您是快人快语，您啪啪啪这番话我们听得是清清楚楚，可见您跟这大和尚海清关系的确非同一般，几十年的交情往还不断，哎，越处越亲热，但是老人家我给您提个醒啊，我是晚辈，说的对与不对呢，老人家别挑剔。赵壁啊，别客气，你说吧。好嘞，我人心可有变，
正所谓此

0: 得一时比一时啊，是当年您救过他的命，在危难之中把他给救活了，海清和尚两世为人，对您感恩戴德，所以你们两家的关系有一定的基础。但是时过境迁，几十年过去了，哎，人都在变化呀。别看他现在嘴里的说的谢谢您感激您，不知道感激到什么地步，他心里怎么想的你清楚吗？你老人家讲了二年多不通信息了，这二年多七八百天呢，这人有多大的变化很难知道啊。现在的海清绝非是过去的海清啊，正所谓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我看您呢不要把弓拉得太满了，那个孙道良就是把话说得太绝了，让我们等信儿他到那块儿就能把贼抓住，结果我们白等了。孙道良是一去未归，凶多吉少。我想您呢应当吸收这个经验教训，您提出让天霸跟您去，我说不可，绝对不行。我老兄弟绝不是怕事儿，官人怕事儿吗？我们吃的就是这碗饭，是不是呢？您带着他去，生不生熟不熟，半截腰插一杠子，您见着海清怎么说这话？即使你老人家没有忌讳，什么都能说，那么海清呢？他肯定有爱口之处啊，是不是呢？另外，你俩二年多没见面了，你冷不丁领个官人上哪儿去了，哎，这门叫谁心里都别扭啊。因此诸多不便，我看还是天霸不能跟您去，不但他不能去，像我们这些人都不能跟着，您说是这个理儿不？这个赵碧说的有理，但我的意思是说，你们派一个人在旁边听听，证明一下我说话有没有过头之处，最好你们派个人。老头还挺固执，非坚持叫派个人。黄天霸一想，熟脸的不能去，就即使没见过海清，那还有梁大成呢，还有其他的贼呢，认出来诸多不便，怎么办呢？颠了来颠过去，最后选中一个人，新出世的金大力。这金大力是黄天霸的师兄，论能耐有能耐，论魄力有魄力，而且这个人别看力大绝伦，哎，头脑还清醒。他现在又不是官人，他跟着特好了。所以黄天霸一笑，老人家这样吧，我们可不是不放心您呐，我们官府派个人做您的保镖以防万一，让我师兄金大力陪您前往。大力哥你愿意吗？哎，老兄弟你叫我干什么你就吩咐，你哥我百无一说，遵令。好嘞，李七侯说要这样，我现在还就起身。我心里头着急，非到那儿把事情问清楚了，我心才能放下。黄天霸赵碧有心再嘱咐嘱咐，一看这老头德高望重，经验丰富，再说多少也是多余的。既然老头要起身，也不便阻拦。就这样，双方定好了，黄天霸按兵不动，在韩家老店听喜信儿。老头带着俩徒孙，李明李亮带着金德利，带一个车老板，还带四个跟班的，车上带着不少礼物，一行九人赶奔九鼎铁叉山。他走了之后了，黄天霸问赵碧等人，赵大哥您觉着怎么样？
1: 哎呀，很难说呀，难说呀。总而言之，言而总之，这老头一登山不会白去，但是说到那块功德圆满，办得顺顺利利，

0: 也不可能。咱们耐心等着吧，最好把家伙事儿都准备好了，以防万一。我也是那么想的。大家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在这静静听信儿，暂且不说，单说白马李七侯领着人到了九顶铁叉山山根底下，哎呀，一抬头一看，好家伙，就见山口内外高大彩棚啊，人是川流不息。仔细一看，僧道俗什么人都有，看得出海清和尚受日的典礼还相当隆重，怪不得邀请我参加呢。甭问，来这些人都是给他祝贺的。李继侯看罢多时，车子停住了，李明李亮过去打招呼，哎，哪位管事？其中有个和尚是门头僧，法号叫如意和尚。如意跑过来了，阿弥陀佛，施主从哪里来？哪儿来呀？安徽省淮安府来的，看见没？那是我爷爷白马李七侯，李七爷，特来见你家长老海清。哎呀，阿弥陀佛，欢迎欢迎！上面的交代下来，让我们在此恭候了多时了。我们马上派人送信儿，稍后片刻来呀，招待，快点快点，李七爷来了。过来能有二十个小和尚，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把李继侯接到席棚里，往太师椅上一坐，沏壶香茶在此款待，围前绕后啊，像恭敬圣神跟钦差差不多少。哎，李继侯心里头挺痛快，金德利也挺高兴。金德利一看，行，七爷够份儿。一亮这个招牌，你看这些和尚围着是团团转，还别说，人得有名啊，人的名树的影啊。金大理心想着，又等了一会儿，就听见脚步声音。金大理往西棚外头一看，又来了一伙和尚，能有三四十号，就像众星捧月一般。在头前走了俩老年和尚，五十多岁不到六十岁，脑个皮儿剃得锃青瓦亮，穿着大红的袈裟，快步走进西棚。哪位是七爷？哪位？金大力用手一指，七爷在这儿呢。就见俩和尚抢步齐声过来，躬身施礼，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小僧青龙白虎，奉我家方丈所差，亲自来迎接七爷。七爷赶紧升轿，哎，不坐车了，换轿了。李继侯往外头一看，几个和尚抬着一乘爬山虎，这爬山虎坐着舒服，前后俩人抬着人往上一坐，颤悠颤悠颤悠，那是真正享受啊！而且上的铺着大红的锦垫，挺厚的垫子，都给准备好了。李七爷就问：“你家老师现在何处啊？”“我家方丈在山门外恭候，来的客人太多了，他正在那安排，让我们前来迎接。”“好吧。”李七侯也没客气，上了爬山虎。有人在后边给帮着赶车，顺着盘山道直接赶奔庙宇。到了祥云寺山门这一看，左右也是高大彩棚啊。爬山虎刚一放下，就见大和尚海清稀溜小跑来到爬山虎近前。恩公可把你盼来了，多年不见，想杀老僧了。李七侯一看海清，哎呀，别看几年没见面了，海清啊返老还童了，比过去还年轻，红光满面呢、啊、俩眼倍儿亮， 说话声似巨钟，都带金属般的回音。李七侯赶紧站起来，四只大手握在一起呀、啊。海清师傅一向可好？哎呦，托福托福，恩公啊，托您的福，一切都顺利呀、啊。可把您给盼来了，里边请，里边请。李七侯用手往身后一指，这是我两个徒孙，这是我带了几名仆人，都是一家人，来多少我都欢迎，里边请，里边请。说着二人携手揽腕往里走，李七侯告诉金德利等人把礼物带着，那礼物带了不少啊。穿过庙宇，转过大殿二殿，到了禅堂，他们往院里看，这人照样是川流不息，一个个笑语欢声，唯独禅堂十分安静。有人挑帘推开门，两个人来到屋里边，分宾主落座，金大力等人站在李七侯身后。李七侯坐稳当了，大和尚就问恩公，您什么时候到的九鼎铁叉山？至多我来了半天呐、啊，在山脚之下韩家老店休息了片刻，这才登山。
1: 哦，
0: 好好好好，哎，大师，这是我带来的贺礼，不成敬意，望其笑纳。
1: 恩公啊，用得着吗？
0: 也罢，恭敬不如从命。来呀、啊，把礼物收下，把礼单礼物全收下了。仆人献茶，白马李七侯啊，暴脾气，心里存不住事儿，这嗓子就发痒，心说说别的都没有用，干脆就说正题吧，看海清怎样答对。

0: 走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0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
6: 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

0: 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一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这个时间段，李老师呢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啊，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治疗机理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啊，以及呢如何让我们自己获得健康长寿啊等等这些问题，跟大家进行详细的讲解。啊，我每天都在强调一句话，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啊，也是唯一的一个批准药名就明确标注延寿字样的国药啊。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那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可以说从根本上将所有的老慢病一体多病的患者从反复治疗无法治愈的疾病泥潭当中解救出来了。而且呢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药劲之大，药力之猛，是咱们所有老慢病患者都非常认同的。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的治疗，从头给你通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关键是什么呢？用咱老百姓的话来说，价格良心。咱们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啊，谁都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所以我希望呢它的推广啊，能够帮助更多的饱受慢性病煎熬的患者呀，少遭点罪，少花点钱。那些西药啊，咱们大家伙还是尽量少碰啊，或者说呢非必要的情况下咱就不要碰它。毕竟标本兼治才是真道啊，你治标不治本的治疗方式，不仅非常容易掩盖我们正在发展的病情，同时还很有可能因为其他化学成分的副作用加重合并症的出现。所以李老师奉劝我们这些患者朋友，咱们也该啊醒一醒了。什么时候需要用西药啊？我再强调一下，疾病的急性发作期。听众朋友们记住了，对于我们各种老慢病的患者，西药它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而且这种乱七八糟的药品你放到一起吃十分危险的。像我今天早上起来啊，我看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就得到了这么一个消息。一位65岁的老人，这个老人姓韩，有10多年的高血压病史。那血压呢，高压160，低压100左右。啊，这是他吃的降压药以后控制的情况下一个状态。几天前呢，老韩因为感冒发烧，咳嗽卡痰呢，同时有点扁桃体发炎，有点腹泻，全身酸痛胸闷，就这些症状，我们说的就是感冒了。你去医院去呢，这个医生也是诊断叫上呼吸道感染。但是他还有一个症状叫室性早搏。那既然上呼吸道感染，就开

点阿奇霉素抗感染的药去治疗吧，常规治疗嘛。但是这老韩回家之后吧，他有咳嗽啊，晚上就咳嗽的睡不着觉，那难受啊。对于老病号来讲，家里边有些常备药很正常，他把家里边这个复方甘草片就拿回来就吃上了。啊，甘草片大家都知道那是止咳的，那老韩吃了四片甘草片吃下去坏了，三天过后老韩病情加重，紧急的拨打120，但遗憾的是没抢救过来，人拉到医院5个小时以后才离开的。关于老韩的离世可以这么讲啊，错误的服药方式是主要原因。我说到这儿大家可能懵了，阿奇霉素还有复方甘草片那临床当中经常用的药啊。但是大家伙可能不知道的是，如果这两种药要是联合到一起去应用，那风险是倍增的，致命的。所以很多家庭当中常备的一些药，我们总是看这个药物的功效，忽略了联合起来这个药物的风险。你包括有些药物跟水果跟食物都会产生化学反应，给我们身体带来伤害。好，我给大家伙简单说几个。你像我们经常吃的一些他汀类的药物，酱汁的，对吧？大家都知道这个药不能跟柚子在一起吃，否则的话呢，就会引起药物在体内的积聚，增加了这个药物的毒性啊，你像横纹肌的溶解度它会增加，它导致我们的肝损伤，它有这个风险。再有头孢，几乎每家都有，也老百姓都用过。那吃头孢大家知道不能喝酒，否则的话跟中毒一样，严重的也致命。这很多人不理解了，老师，阿奇霉素跟甘草片它又不是头孢跟酒，他们俩到一起能发生什么呢？其实细分析一说大家就懂了。阿奇霉素呢，它是属于大环内酯类的药物啊，它有一个什么样的副作用呢？它会引起心律失常。那刚才咱们提到了老韩之前就查出过有室性早搏，它也属于心律失常的一种。那么他在服用这类药物的时候，它本身就有一定的风险，加上甘草片呢，等于雪上加霜。最主要的是他本身他不知道这个事儿，老百姓谁知道，又不是学医的，即使出现心律失常了，他还以为是什么，我这基础病犯了，以至于直到三天之后才想起来去医院抢救。咱老百姓想一想，什么都晚了，最后抢救了5个小时撒手人寰，这悲剧就发生了啊。那既然讲到这儿了，李老师跟大伙分析一下这个甘草片。甘草片的主要成分呢，就我们现在讲的啊，复方甘草片，它主要成分是甘草净高粉，它含有什么呢？甘草甜素。这个物质在人体内啊，它会水解成甘草次酸，而这个甘草次酸可以作用于肾脏，从而引起钾的流失。那这个钾的作用是什么呢？它是用来维持血压的稳定的，它帮助我们心脏维持跳动的规律，它干这个活的。那么它一流失之后，就标志着血压不稳，心律失常。而这两种情况引发心律失常，老韩在吃这个药物的时候，碰巧又因为感冒免疫力低下，所以说才65岁这人就保不住了，你说可惜不可惜？悲哀不悲哀？咱讲话了，刚领退休工资没几年人没了，就一个感冒的事儿。所以说我一看到这个新闻之后，我赶紧跟大伙就把这个事儿得说一说。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能够引以为戒，因为生命它不是闹着玩的。你想一想，仅仅两种药物混合在一起就造成了不可逆的伤害，那咱们收音机前有多少一体多病的患者常年大把大把吃药的，危险是不是更多呀？啊，虽然说呢咱没有出现一个急性猝死的，但是长时间用药也等同于慢性自杀。你那些药物吃多了没病死，早晚得给咱自己药死啊。而且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李老师也一再的跟大伙讲，我说咱们身上的各种慢性病，你别看表面是那儿的病，背后的真正的罪魁祸首都跟我们长期的不良的生活习惯、不规律的饮食作息、不佳的情绪状态都有关系。因为你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情绪状态，它会导致我们脾胃、血脉、肝肾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而且你看李老师把脾胃永远放到第一位，你很多人不理解，说李老师这个脾胃有那么重要吗？因为每天有不少的新听众，所以说老师给大伙再详细的分析一下。这个中国人的文化也博大精深啊，你看这个脾字很有意思的，左边一个月字旁，右边呢婢女的婢，
那去掉这个女字

它就是卑微的卑字。所以说这个脾就相当于我们人体五脏六腑这个大宅门当中的丫鬟啊，哪个脏腑有问题都得找丫鬟去帮这个忙。你包括现实生活当中，我们看大宅门里边的最怕谁得病？最怕丫鬟得病，他一得病没人做饭，没人伺候祖宗们了，你整个大宅门就瘫痪了。就这一点跟我们人体的脾是一样一样的，脾它是主管消化吸收的，人体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各大脏腑所需要的粮食需要的营养都靠它来供给，所以它一生病了，直接就会导致我们五脏六腑都吃不饱饭了，对吧？这个好理解。比如中医认为的糖尿病，那这个病就是脾的病，它是脾对糖分消化吸收不了，利用不上的结果。而且不光如此，脾胃经的不通，它一定会影响到咱们这个肝脏。因为啥呢？这个肝脏和脾胃都是组成人体消化系统的重要器官，如果说脾胃功能出现问题了，部分的营养物质消化不利，它就会影响肝脏的生物转化作用，引发相关代谢性的疾病。所以这个糖尿病它也叫代谢病，包括脂肪肝也是。还有呢，它对肾脏功能影响也很大，因为肾是先天之本，肾精的产生跟脾胃消化水谷精微有直接关系。如果脾胃不和，水谷收纳精微不利，就会导致肾精不足，滤血能力就会减退。要知道肾脏是我们人体过滤血液的一个大器，每四五分钟给咱们人体血液过滤一遍的啊，那他要是肾精不足了，过滤血液这个能力是不是就减退了？那你血液是不是就不干净了？是不是就容易导致血脉淤堵，这恶性循环，对不对？再一个，这个脾对心脑功能的影响也很大啊。中医认为什么呢？食物在经过脾胃运化之后，它会生成气血，维持我们人体的气血平衡。那么当你这个脾胃失和以后，食物运化的作用就会降低，它就会导致气血不足。那你气血不足的话呢，对我们心脑供血它就会带来影响，那我们是不是就容易产生心脑血管疾病了？另外的话，这个脾对肺的功能影响也非常大啊，你脾气不足，肺气就不足，这是必然的。肺气的盛衰取决于脾胃的强弱，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咱就这么说吧，听众朋友，所有疾病其实仔细分析都跟脾胃有关系。那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的过程当中，也必须得先通脾胃。你只有这样，你吃的食物也好，药物也罢，它才能够真正的起到作用啊，这叫一通脾胃，至关重要。那么接下来二通血脉。血脉的话呢，听众朋友，咱们可以理解为是血管和经脉。虽然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啊等等各种组织器官的功能不同，但是他们呢要互相的串联起来，相互的协同，而联系他们的组织就是血脉。血脉是我们人体内外上下前后左右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而这种整体的联系和活动呢，都是依靠这个血脉的联络沟通来实现的。它的功能是什么呢？行气血而迎阴阳，如筋骨而立关节。哎，这血管要是堵了，咱们是不是就会得什么心梗脑梗了？经脉要是堵了，关节就不利了。所以为什么你看看人老了之后弯腰驼背，各种关节病骨病都来了，什么原因呢？就跟咱这个血脉不通有直接的关系啊。因此咱们要想健康长寿，血管和经脉就必须得通啊，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重中之重。

啊，那听众朋友记住了，你要想保持住身体的健康，必要脾胃、血脉、肝肾叫三通。所谓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么三代延寿方之所以能够治疗各种慢性病，它这个效果非常的独到，确切说白了就是抓住了疾病的治病根源了。再有就是它跟我们这个炮制工艺也有直接的关系。我没说吗？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啊！你看这个发酵中药啊，必须得是新鲜的草药，不是咱们到药房里边抓的那种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因为那些药材没有活性了，也就不会有什么好的效果。只有有生命的、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的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经过现代发酵工艺百余道工序的千锤百炼，可以说是给中医药界带来了五大革命性的改变。除了在发酵过程当中啊，驱除了所有的有害物质，留下的都是精华，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了历史。哎，你什么样的体质、什么样的年龄你都可以用，你不用考虑它安全性的问题，而且良药不再苦口。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极其容易被人体吸收和利用。所以说你看哪个患者用了之后啊，他没有不好使的。关键是什么？药效提升80倍。我没说吗？吃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那我们在服用三代延寿方之后，30分钟它能够进入咱这个血液，三天之内能够打通我们的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那治疗的可是咱一身的病啊。并且呢，由于我们运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个技术先进之处在于我们先要打印出几套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那为什么要仿生出来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那古代的时候有这个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神农氏通过自己去吃这个草药，他自己去尝试草药的功效，然后总结出了神农本草经。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呢，就是把目前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咱们利用这个先进的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哎，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草药我们放置到有病的这个仿生系统当中，最后通过药和这个病它在一起共生发酵，哎，最后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么一步一步的去实验、验证、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的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给它提纯出来。我们提纯出了是863种的活性多肽。那863种活性多肽，简单来讲是对应的863种疾病了。人能得的各种症状也就这些了。啊，这是现代医学已经证实的。就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体内的垃圾毒素，清除体内的所有污浊，同时再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它会在我们的胃肠道当中形成一个保护膜，哎，提升我们机体的免疫力，真正做到了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那每天呢，我都接到来自全国各地的很多康复患者的来电啊，他们都感恩于李老师啊带给大家伙的这个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更是庆幸啊自己能够在有生之年呢用上这么好的中药，重获了新生。说句实在话哈，我每每听到这些啊，李老师心里头都特别的欣慰啊，我更是极大的满足。我说过，我这一生啊最大的骄傲不是说登上领奖台，也不是说我的名字登在了国外的哪家报纸上，而是把三代延寿方这样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平价药，打造成了百姓药，让所有的患者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这是我骄傲的。其实大家想想看，咱们买的感冒药、消炎药那一盒里头没几粒还得十几二十块，有的四五十块，一块钱一片的是买不来的，对吧？可咱们三代延寿方，老实告诉大伙儿，

0: 就光是药盒上国家批准的延寿这两个字，那就是天价。它没有这个功效，咱们的相关部门它能给你批准吗？它能让你随便瞎写吗？市面上咱找不到第二个。而且鲜活野生的药材入药价格高，这是必然的。你发酵出来的浓缩成药，这药材的用量之大，我没说吗？四斤粮食能酿出一斤酒来，但是四斤药材却发酵不出一粒儿。增强发酵三代延寿方，因为咱们都需要经过呀数次的提纯，所以说叫粒粒浓缩，片片精华。你再加上现在的人工也贵，我们虽然说现代发酵工艺用人工的少了，但是你之前很多的步骤还得是按照人家孙思邈三通方当中记载的，你得需要人工去操作呀，啊，这个人工操作它省不了。所以说每一片的延寿方啊，光成本呢就合到几十块钱了。而且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明白不明白，推向市场之后一般的药物的定价呀都要把这个研发成本得算进去，这个大家知道吧？你为什么治疗癌症的那一针就120万，它值那么多钱吗？主要是把前期的研发成本都算进去了啊，再加上什么包装和其他的费用，那就高了去了。而我们现在为什么一片一块钱就能够让老百姓用上，让我们大家伙治疗一身的顽疾，那是因为啊咱们益寿延年的好药三代延寿方是老师把它的配方和技术我捐献出去了。而且我捐献的时候我就说了，我跟厂家谈就谈的，你国外卖多少钱我管不了，我也不想管，但是国内全国统一定价，一片只卖1块钱，说白了就是给咱们患者一片1块钱的话，厂家那边还得贴钱啊。为啥说限购不让多买，一个人最多限购3副，就是因为国内卖的越多厂家亏的越多，那这些钱从国外去赚，所以说还得保障人家国际的订单，不然的话咱老百姓这个价格是用上了，但是厂家亏死了。所以话说回来啊，李老师开心的事儿是花小钱治大病啊，帮助咱们大家伙能够一片1块钱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但是同时呢，我也希望咱们所有的患者啊，咱们三副药用完把病治好了之后了，咱把机会留给更多的人。我更是希望咱们收音机前饱受各种慢性病困扰的朋友别再一把一把的吃药了啊！您要现在摸不到头绪，你找李老师，跟李老师取得联系，咱有病不要拖延，病在谁身上谁难受自己知道，而且生命只有一次。我希望大家伙能够重视起来，既然知道了我整天吃那个降压药降糖药啊，它白费，它解决不了我根本问题，那为什么不换一换呢？三代延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一片只要1块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用上了见到效果了，身体改善了，康复停药了，以后不用再吃药了。现在呢我得跟大伙讲一下，咱们全国各地呢有些地区可能已经停止供货了，因为断药了。所以说大家伙要是需要三代延寿方的呢，你最好抓紧，然后也得打电话呢确认一下你所在地区有没有，有的话赶紧用上，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真错过了这个时机的话，你下回你再定不知道什么时候有，这老师也帮不上忙。好了，那咱们就先讲这么多，接下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脑风湿、脑骨病、脑咳喘、脑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 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首先呢我要谢谢你，
0: 嗯，
3: 让我这个心脏啊又能蹦跶几年。
0: 你是老朋友了是吧？
3: 是
0: 啊主要是心脏的问题吗？
3: 对对对对，你看呢，主要是心肌缺血
0: 啊，
3: 心绞痛都好多年了。这一犯病的时候啊，那走了就像那过去了一样，到后面呢就是一些心衰啊，那夹子一按一个坑，喘气了都费劲，
0: 嗯，
3: 吃饭吃不进去，这身上啊一点劲都没有啊。
0: 你看看，这就是典型的三大生命通道全淤堵了，吃不下饭，脾胃经不行了，心肌缺血，血脉不通了。为什么会血液不干净，肝肾功能低下，解毒代谢能力不行？你多大年纪啊？
3: 我今年啊69啊。
0: 哦，
3: 李老师啊，你看这医院的大夫啊护士啊都认识我了。
0: 嗯，
3: 哎，我老去，因为这个病啊确实是吓人啊，一口气上不来啊，人就是啊说没就没了。
0: 嗯嗯，
3: 所以呢我一犯病，我老伴啊就赶紧把我弄医院去，他胆小，就怕我呀死在家里面，就连给我做寿衣啊都不敢做啊。
0: 怎么还寿衣都准备了？
3: 是我让他做的，一来啊我的病说不好啊人就没过去了，二来呢在医院也治了，治不好也用了很多的方法，真就是啊没办法。
0: 嗯嗯，
3: 但是这么说呢，还真是啊前无绝人之路啊，让我呀、啊、能有幸用上咱们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说句实在话呀，咱们这发酵中药呀效果是真快呀，你看吃完药当天晚上啊我就在啊卧室里边睡觉，
0: 嗯，
3: 我感觉好像没往常那么憋气
0: 啊。
3: 第二天呢感觉自己不轻松了。
0: 嗯嗯，
3: 我老婆呢会说我什么心理作用呢？
0: 很多人呢这用上了三代延寿方之后的见效特别快嘛，三天咱们就能见到很大的改善，所以说很多人都以为是心理作用。我说你就是在心理作用，你好不好你自己心里没数吗？对不对？三代延寿方效果快，自当吃上必当见效啊。
3: 是啊，我自己的身体我给改变了我知道。
0: 对对对，嗯，
3: 我就说呀肯定是这药见效了。
0: 嗯嗯，
3: 我说李老师也说了，这个发酵中药就是啊那个劲儿在大猛。
0: 对，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啊。
3: 嗯，
0: 哎，所以说你看你用上之后了啊，咱们身体自我改善一对比它就出来了。
3: 是啊，你看呢后来啊我继续用了，用了几天呢，哎，我的夹子腹中逐渐的就消下去了。
0: 嗯嗯，
3: 而且呢这个呼吸也越来越顺畅了。那个时候啊我就琢磨这回啊真的有救了呀，看到希望了。
0: 哎，你现在为止是用了多少了？
3: 用了有3个月了。
0: 嗯，
3: 现在身上啊才有劲了，说话呢也顺畅，气也够用了。
0: 嗯，
3: 我这个脸色啊也变过来了，红润了。
0: 嗯，
3: 原来呀都是那个紫青色的。
0: 嗯，
3: 现在啊都正常了，而且呢这个血压心率也都正常了。
0: 哎，这就是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了。
3: 是啊是啊，真是啊，我真就啊感觉了这个针也都通了呀，然后呢胃口也好了，也能吃下去饭了。
0: 嗯，
3: 而且还吃得香了，不仅能吃下去还能排得出来。
0: 嗯，
3: 反正呢就是吃喝拉撒各方面都好了。
0: 嗯，
3: 现在呀、啊、我吃完饭没事了，我还能下楼出去溜达溜达活动活动。
0: 现在的话别的药都停了没？
3: 都听了。
0: 那就是现在就用咱们这三代延寿方这一种药了是吧？
3: 对对对对对。
0: 嗯，延寿方还有几天的量？
3: 还有个四五天的月。李老师，我现在这个状态会用不用钱巩固巩固呢？
0: 以你目前的情况来看的话呢，已经是完全康复了。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它是从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入手，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啊。你看你身上的体现的淋漓尽致，二通血脉，让咱这气血运行的好，不然的话你这个心肌缺血恢复不了。那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所以你这血压呀、心率各方面都稳定了，因为你血液干净了。所以说，你看你现在从头到脚，从里到外焕然一新，什么事都没有了。啊，另外我们很多患者都知道吧，三代延寿方不仅能够攻克各种顽疾，关键还能够益寿延年。最重要的是一片只卖一块钱，没有任何经济负担，谁都能用得起。所以说大家伙呢都想长期去用，但是咱们现在各个地区呢这个药源很紧张，很多地区都已然断货了啊，而且还有些人呢正在等着三代延寿方救命呢啊，那他们咱得帮啊，你呢就不需要再用了，发扬下风格，该停药咱就停药，好不好？
3: 谢谢李老师。
0: 嗯，
3: 我请你去，哎，你是这方面的专家，你说了算。
0: 行，那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1: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嗯，
4: 总算是给你通上电话了。
0: 嗯，有什么事儿别着急，慢慢说。
4: 对，李老师你帮我看看看。
0: 嗯，
4: 我想让 你救救我。
0: 您是什么情况啊？
4: 我就是有脑血栓。
0: 哦，
4: 得这个病到现在有三年时间了。
0: 多大年纪了？
4: 今年我51岁了。
0: 51呀？
4: 是是啊。
0: 有这么年轻，3年脑血栓了。
4: 哦，你看我得了这个病，感觉太难了。
0: 嗯。
4: 现在不但说话说不清楚，这一个手什么也干不了。
0: 嗯嗯，
4: 就在这个胸口这个地方蜷着，这左腿走路也抬不起来，也是拖到这地。
0: 嗯，
4: 现在什么也干不了。我还有个孩子还在上学呢。我是感觉太难了，我都不想活了。
0: 哎，别这么想啊，怎么着咱们都得好好活着，因为你活着你才有希望。而且老师在这儿可以告诉你啊，不是脑血栓吗？脑血栓李老师这能治，咱们三代延寿方能治啊。而且我说能治我就能给你治好喽，你把心放肚子里边，我再了解了解情况。这孩子多大呀？
4: 孩子才14岁。
0: 51，你孩子怎么这么小呢？
4: 是啊，孩子现在这不刚上初一吗？
0: 嗯嗯。
4: 现在我就给孩子我俩相依为命。
0: 那孩子他妈呢？
4: 你看我结婚晚
0: 啊。啊，
4: 就是我家是农村的，这家里条件不好，穷不是。年轻的时候找不到媳妇。
0: 啊，
4: 就是他后来离婚了以后吧，找的他。
0: 哦哦哦。
4: 我老婆她比我大5岁。她之前也有孩子。
0: 嗯嗯嗯。
4: 但是跟我以后，她不是生了这个现在这孩子吗？但是 也是跟我过了

0: 么多年了，我得的脑血栓第二年，
1: 嗯嗯，
0: 就跑了。
1: 哦。
0: 后来我是听别人说，他在北京跟人家当保姆挣钱呢。
1: 那挣钱给你看病不？
0: 不给。跟孩子也不联系。
1: 哦哦，那我知道了。
0: 要不说李老师你救救我吧。要不我都不知道我该怎么活。
1: 好好好啊，你也别着急。我刚刚说的话呢还算数。也就是说你的病我肯定能给你治好了。啊，有些事儿吧咱们也不用放到心上了。因为已然发生了改变不了。我看到很多的这个大难临头各自飞的这种夫妻感情。啊，真是这样。所以说疾病呢它是最容易啊考验人性的。啊，不过是这样啊，即便是全世界都放弃咱们了，咱也不能自己放弃自己。啊，还有就是李老师也不可能放弃你们。啊，你调整好心态好好配合治疗。咱不但要活下去，咱还得活出个样来，因为咱还有孩子。啊，回过头我再看看你这疾病，你也听好了。为啥说我说能治我一定能给你治好了。脑血栓毫无疑问脑血管淤堵了。但是为什么年纪轻轻的患上这个病呢？找病根。为什么咱这血管会堵？是血液里边有垃圾了才会堵的。那血液垃圾怎么来的？一方面因为脾气不通，脾胃不和，我们消化吸收能力会减弱。啊，吃进来的油脂肥甘呢咱消化不了，自然就会出现高血脂。啊，因为咱这个脾它是化气生血的。啊，你身体这个血液都不干净了，继而它会导致动脉硬化。再有一个呢，肝肾亏虚。我反复强调，肝是藏血的，肾是滤血的。你肝肾不足的话，你血液垃圾就代谢不掉。这样一来加剧了动脉硬化的进程，它就容易出现血脉的淤堵闭塞。在咱们中国啊，每12秒就有一个像你这样的患者，而且这个病它已经不是老年人的专利了，就越来越年轻化了。那西医对这个病的治疗呢可以说非常的片面，无非就是让我们吃点降压药啊，扩血管的药啊，抗凝药啊，充其量它就是维持。但是脑卒中后遗症这个治疗中医它有很大的优势，尤其像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从多种的天然的野生新鲜的啊，你包括像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啊、长寿三宝啊，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个药劲儿啊可就大了，吃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吃一天顶普通中药80天的治疗。它能给咱们干什么呢？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咱们脏腑协调好。啊，你现在呢就是脏腑协调不好，肢体语言不受你大脑支配，这就是因为血脉淤堵了，然后我们给你通开了。那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它俩这功能一好起来之后，你血液呢就能够保持一个干净的状态。啊，咱这从根上就给你治了。所以说基本上呢几天下来就能看到明显的效果。你个手掌心会有热乎气儿，脑袋呢不那么迷糊了，胳膊腿有劲儿了，各方面都会有所改善。所以说你也甭着急，也别上火，不要有太大的思想包袱。我还是那句话，我能给你治我就给你治好了啊，交给你的就是抓紧治，听明白没？
0: 哦，其实我活不活都不要紧。
1: 嗯。
0: 关键是孩子还小。
1: 对对对，说的就是这儿，孩子才上初中。所以说咱为孩子咱得好好活着啊，而且全国咱们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这谁都能够负担得起啊。你好病了之后啊，咱们这把孩子培养出来啊，让所有曾经抛弃咱的人让他后悔去。稍后打场外电话直接把药就给定上，然后在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或者是遇到了什么困难了，随时找我啊，我能帮的我绝对会尽全力去帮您。
0: 好好好的。
1: 哎，
0: 谢谢李老师。
1: 好，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呀，李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嗯，
3: 我跟你说哈，我也是咱们的老患者了。
1: 嗯
3: 就是一块钱的发酵中药单在研究方会这么神奇的效果。哎呀，说实在的，我是头一次丢这种药哈。
1: 嗯，
3: 感觉这个效果真是让我心服口服啊。
1: 嗯，主要是咱们看到效果了，你心情自然而然的就好了啊。这不用说，之前肯定也是走了不少弯路。
3: 哎呀，那肯定啊。
1: 嗯嗯，
3: 所以哈，我说再给李老师打这个电话，
1: 嗯，
3: 让你亲自再帮我看一下。
1: 没问题，讲一讲您主要治疗的是什么病。
3: 哎，我吧就是糖尿病嘛。
1: 嗯嗯，
3: 到现在算下来也就是第十好几年了。这不最初的时候啊，确实也没当回事啊。
1: 嗯，
3: 因为那刚得的时候他也不痛不痒的。再说了，我们是这个岁数的人吧，把这些小毛病都不当回事啊。
1: 嗯嗯嗯，
3: 后来也把发现什么问题了，我这两条腿开始发颤
1: 啊，
3: 感觉哈这个胸啊门啊气动完了。
1: 嗯，
3: 有时候睡到半夜还容易憋胸啊。
1: 啊，这有并发症的。
3: 对呀、啊，就反常了，跟平时不一样了，很明显了，就这个身上也开始没劲儿了。
1: 嗯嗯嗯，
3: 你说哈，这发力到什么程度？
1: 嗯，
3: 哎呀，我一个大老爷们利用个十斤大米面粉了哈，这都拎不动了。
1: 十斤东西拎不动。
3: 嗯，而且哈，稍微活动活动就累。
1: 嗯嗯嗯，
3: 这不是老伴说让我去医院看看。我才上医院去做了个检查，哎呀，我这一测血糖，空腹12个多，
1: 嗯，
3: 胆固20了。
1: 哟，
3: 哎呀，你说从那个时候开始，我这一天就没断过药啊。
1: 嗯嗯，
3: 这些年哈就没少吃，吃饭可以不吃，这个药不能不吃，但是哈也就是这么维持着，没见什么好的效果。
1: 嗯嗯。
3: 这不光是像他们有什么心脏的并发症了，我还有这个什么毛病哈。李老师，我身上冻伤那些肚疮。
1: 什么？
3: 肚疮。
1: 毒疮啊啊啊啊啊。
3: 有时候这个嘴上一晚上的功夫啊，
1: 嗯，
3: 哎，它就冒出了一个泡。
1: 那是病毒反出来的。就跟你这吃药吃的，让身体里边的毒往外反。
3: 对，一开始不知道，后来说你跟说的跟医院的大夫也是一个说法。
1: 嗯。
3: 我做中医看过。
1: 嗯。
3: 他的意思说就病毒啊，
1: 对，是
3: 啊，因为吧毒不好啊，这个脚丫子了就变肥变湿了，都发紫了开始。
1: 嗯嗯嗯，
3: 你说我晚上有时候睡前泡个脚了，泡脚的时候这个水是冷的热的，我都不知道了，没感觉了、
1: 啊、麻木了。嗯，
3: 哎，都老醉了。哎呀，我一看这个生活我就开始害怕了。
1: 嗯，
3: 你说李老师，万一弄不好再借个折，老了再弄个什么残疾啥的，你这过那还有什么意思？你说
1: 可不是嘛？其实这样的患者还多呢。你知道糖尿病为什么可怕不？那可怕就可怕到这个并发症上了，因为有太多的糖尿病患者到最后截肢的、失明的，也有心脑意外发生的，也有肾功能衰竭丧命的。所以说，这糖尿病它叫甜蜜的杀手。
3: 哎呀，我说李老师，这回我可没有心理压力了。
1: 哦，没有心理压力了。
3: 哎呀，我不害怕了，我豁然开朗了眼前。
1: 嗯嗯嗯。
3: 哦，以前一睁着眼前会大山挡着似的，现在一下子万里无云了。现在。
1: 嗯嗯。
3: 为啥呢？我就跟你说，我用上咱们这个三代研究方吧。
1: 嗯。
3: 那我这个记得很清楚，就第一天吃的时候。
1: 嗯。
3: 我这不就开始测这个血糖。空腹12.2，到了第六天我就降到了5.9了。
1: 嗯嗯嗯。
3: 哎，这个血压也是，原来这个低压85，高压105。
1: 嗯。
3: 我这第二次再去测这个血压，也就是15天的时候吧。
1: 嗯。
3: 哎，这个低压就是80，高压140。
1: 你看。
3: 哎呀，我一看这心里就有点了，我就继续接着用啊。
1: 嗯嗯。
3: 他不用到现在是20来天吧？我这不昨天测的血糖5.2，
1: 嗯，
3: 餐后我就根本就没测，但是之前测的都挺好，不超过8个。
1: 嗯嗯
3: 嗯，这个血压吧，基本上都是在80了1/3。
1: 嗯，
3: 一直很稳定吧。关键是我这个心脏它舒服了，感觉，这个脑袋它也清亮了，嗯，就是 说话了，这记忆力了，这个思维了，逻辑了，各方面，他不是该前种坏坏才才的。
1: 嗯
3: 现在就是穷亮了，穷处了。
1: 嗯。
3: 这个看到我的人都说变个人似的，好看了。
1: 嗯嗯。
3: 没法比了，给你钱。
1: 好。
3: 哎，以前的颜色啊，他就换过来了，不是那么发紫了。
1: 嗯，这心脏舒服了，嘴唇的颜色、脸的颜色都变过来了，血压也下来了。其实这是我们脾胃好转的一个表象。啊，因为脾开窍于唇啊，当我们的口唇的颜色变得红润的时候，就说明咱这个脾脏的功能逐渐的恢复了。
3: 你说的对啊，我就感觉哈，这个身上有劲儿了吧？因为老伴儿哈说我那个脚丫子上有温度了。
1: 嗯，
3: 你看你之前不小心碰到他身上一下，咦，他就那么叫唤
1: 啊，
3: 就赶紧拿了，说凉了他了啊，我的脚哈是吧？
1: 啊，说脚凉啊。
3: 啊，一碰他就一哆嗦。
1: 嗯嗯，
3: 那就行了，碰上他了，哎呀，他也没什么反应了，感觉有点热乎气了，
1: 血脉畅通了。饮食上现在有没有放开？
3: 哎呀，放开了一些了。我前天这不老伴做的那个鱼了，我之前都不敢吃。
1: 嗯，
3: 不怕长疮吧啥？
1: 是。
3: 但是前天就吃上了。
1: 嗯。
3: 哎呀，你说我这还以为这个嘴啊，第二天没准就能冒出疮来。
1: 嗯，
3: 哎呀，那玩意儿说脏就脏，结果第二天啥事都没有。
1: 嗯，
3: 哎呀，我说现在哈，我是真有信心了，所以说我要告诉我身边那些糖尿病的朋友啊，
1: 嗯，
3: 这个病啊，它能治啊，
1: 没错。
3: 哎呀，我是真有体会啊，赶紧治啊，摆脱这痛苦吧，别折磨人了。
1: 实际上，过去的话，很多人说这个糖尿病什么呢，叫不死的癌症，就这病呢，这辈子治不好了。
3: 对呀，都这么说。
1: 但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深有感触，有自古中医无绝症，这不是胡说八道的。
3: 哎，
1: 你看这糖尿病，中医认为它是脾病。其实我们糖尿病患者说白了，就是没办法正常的消化吸收这个糖分了，是不是这个道理？
3: 嗯。
1: 那脾是干啥的？它主管消化吸收的，而你糖尿病患者为什么普遍免疫力低下？因为脾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另外的话，糖尿病还跟肝肾有关，哎，它无法正常代谢了，所以这个糖分呢，它成尿一样走了，尿糖高了，啊，那么过滤血液这个能力呢，它也就不行了，因为肝肾有问题了，啊，那个糖毒长时间的扩散在血液当中，就容易引发血脉的淤堵。啊，你看那个糖尿病还叫什么？叫代谢病，啊，所以它不是说某一个脏腑出问题了，它是多个脏腑功能出现问题以后引发的一种疾病，难治就难治在这儿。
3: 对。
1: 哎，也正因为肝肾不行了，肝肾的解毒能力变差了，糖毒扩散开来了，所以才容易长一些毒疮，包括很多人皮肤瘙痒，还有我们一些糖尿病患者啊，这身上破了个口之后了，不容易愈合，啊，都是这个原因。但是你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呢，你看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直接入手帮我们解决问题。老师一再的跟大伙去讲怎么治病，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所以你这个时候血糖稳定了，你吃点啥不怕了。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治疗糖尿病的过程当中，无需特殊忌口啊。然后二通血脉，为什么心脏舒服了？为什么浑身上下并发症好转了？因为你血脉畅通了。血脉畅通之后，我们血液它就干净了，营养通道给你打开了，各个脏腑它就能够得到营养，逐渐恢复了。
3: 嗯，
1: 哎，那这个逐渐的一个协调功能、恢复功能升级上来的话，各尽其职，一荣俱荣，你身上它不就舒服了吗？
3: 是。
1: 然后三通肝肾。通了肝肾之后啊，这肝肾功能强了，哎，咱们肝脏解毒能力啊也增强了，肾脏滤血能力也恢复了，你这慢性病逐渐的就下来了，慢慢的标本兼治，咱拿走就拿走，病好了就不犯了。
3: 对呀，啊，所以说李老师啊，
1: 嗯，
3: 我这次哈，啊，真是选对方向，跟对人了。哎，我打算哈，啊，要继续跟着你走下去。
1: 嗯，
3: 这样你麻烦你哈，啊，看看我这后期哈，啊，还需要几副药？
1: 你这是最早的时候买了一副是吧？
3: 对，是
1: 一副药不行，这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现在的话吸收倒是挺好的，治疗的也不错。后面的话咱效不更方，我再给你开上两副，啊，这样三副药下来咱就差不多了，啊，但是用完之后吧，还得到医院里边去做一个全面的检查，然后随时跟李老师保持联络，明白了吧？
3: 好的，那谢谢李老师。
1: 哎，好，咱们再见。
3: 哎呀，给你添麻烦啊！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

0: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哎，你好，是李老师吗？
1: 哎，是我，你好。
2: 哎呀，李老师你好，你的电话真的太难打了，我是约了5天了，我特别想跟您通话。因为啥？因为您就是我的救命恩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效果真的太好了。哎呀，现在我谁都不相信，我就相信您李老师，但是还能麻烦您啊再帮我看看。
1: 好，讲一讲您的具体情况。
2: 我今年61了，我主要是腰间盘突出、四五节突出，还有膝关节这有滑膜炎，这一天天动不了，干啥都得喊人帮我，在旁边我就离不开人。
1: 嗯，
2: 因为我这个腿也疼啊，就有点烧疼烧疼的那种，
1: 热的乎的疼。
2: 哎呀，真的过上个1个月20多天，我就得去医院抽一下这个积液。
1: 哦，
2: 这个病折磨的我真的呀，生不如死，死不了，活不好。
1: 嗯。
2: 关键是饭也吃不了，到了晚上睡觉也睡不了。本来我这个人很开朗啊，爱说爱笑，在我们这村里边啊，这一帮老姐们特别喜欢来我们家玩。
1: 嗯，
2: 你说一起说说笑笑的，哎，聊个天挺开心。但是得了这个病之后啊，我的心里负担大，难受，我怕我动不了，瘫了之后靠家里人端屎端尿的伺候。
1: 嗯，
2: 这就让这病折磨的我，就后来天天一点儿高兴不起来，耷拉个脸，
1: 嗯，
2: 也没人敢上我家来了。其实吧，不来吧也行，你说人家一天天想干啥就干啥，我就得在这床上待着，啥也干不了。为了我这病啊，什么县医院、市医院，不知道跑了多少回，
1: 嗯，
2: 钱也没少花，就是治不好。大夫还说不行了，让我做个手术。我现在想啊，我幸亏没做手术。先不说这花好几万的手术费，你说这在骨头上动刀子，那多害怕多疼啊。
1: 嗯嗯，
2: 而且风险还大。
1: 嗯，
2: 我做不好啊还引起后遗症，我那时候想了就害怕。哎呀，这不幸亏用上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要不说啊特别感谢您李老师啊。
1: 嗯，
2: 这回也省钱了，也没有遭了大罪啊。
1: 好，跟我说说您这个具体的恢复情况。
2: 嗯，好，我记得用上三代延寿方也就7-8天的时间吧。
1: 嗯，
2: 我就感觉我这后腰就热乎了不少，不像以前啊冰凉发胀。
1: 嗯，
2: 而且我这个腿膝关节之前肿的就和个小馒头似的，现在明显的感觉就肿下消下去了。
1: 嗯嗯，
2: 摸摸也软和一点了，有时候穿个衣服弄个啥，我老伴儿扶我一下，稍帮点忙就行了，我自己就能活动。
1: 嗯嗯，你到现在的话，你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用多少了？
2: 2副药了。
1: 那你对目前就是现在来讲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2: 现在慢慢可以出个门了。
1: 嗯，
2: 走个路啥也都能行。
1: 嗯，
2: 现在生活自理没啥问题了。
1: 好，
2: 然后我就高兴的到现在吧，还有7-8天吧，我这药就用完了。现在我是想干点啥就能干点啥了，没事的时候老伴儿还摘个韭菜啊，摘个青菜豆角啥的，弯个腰啥的，拿拿东西，哎，都能行了。但是我现在时间长了以后还不行，动作也不能太大了。
1: 哦，
2: 不过这强太多了，我可知足了。
1: 这就是越来越好的一种发展趋势了。
2: 嗯
1: 啊，你像你这个腰间盘突出，你看我一直在听咱们中医来讲的话呢，把它归纳为痹症，就跟我们气血、经络、脏腑的功能失调有关联，啊，什么叫痹症啊？老师之前给大伙讲过，血脉不通了，就堵了，闭塞不通了。你们记着，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这个血脉指的是血管和经脉。腰间盘突出的话，就是因为腰间盘的变性、纤维环这部分，或者是说完全的破裂、髓核突出刺激，或者说是压迫了这根神经了啊，就引发的一系列的综合症。
2: 嗯，
1: 那么像我们这种滑膜炎呢，它跟什么有关呢？跟免疫力低下有关。
2: 哦，
1: 哎，脾脏是什么？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当我们自身免疫力低下的时候，风寒湿邪乘虚而入，侵犯到软骨滑膜，滑膜炎就是这么来的。啊，当然它也跟我们的肝肾有关，肝主筋，肾主骨。所以说，任何疾病咱都不能够光看表面，我们得深入的去研究。而三代延寿方的话，你看咱们一方三通的最大的亮点，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来。

0: 一个咱们治一个，治一个通一个，通一个好一个，好一个健康不反弹。所以说像你这种情况的话没有问题，继续用啊，不用加量不用减量，我再给你开上一副药，这副药用完咱就是最后一副药了，明白了吧？
1: 再开一副就差不多彻底好了是吧？
0: 对啊，再开一副，然后用完之后到医院去拍个片子，哎，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治你的病，让医院给咱诊断，告诉咱健康无障碍，明白了吧？
1: 明白了。
0: 好，那就这样。
1: 好的，哎呦，我也终于搞出头了，谢谢李老师。
0: 好，那我们再见。
1: 哎，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5: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乐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6: 北京时间11点整，
2: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7: 有人爱听慢歌，
8: 有人爱听快歌，
7: 有人爱听说唱，
8: 有人爱听戏腔，
7: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9: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荫，交个朋友吧。有人爱听慢歌，
2: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2: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3: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北京时间11:30，有人爱听慢歌，
2: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2: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3: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借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有人爱听慢歌，
2: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2: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3: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走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凝露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2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4: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是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5: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4: 侧耳倾听，
5: 在旧日时光里
4: 浅谈轻唱，
5: 老歌回忆录。
6: 嘿，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

0: 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1: 时光杂志板块，我想跟大家来说到的是那些原唱的歌手和翻唱歌手他们的联袂演绎。

首《红日》呢，当然啦，在前两年又一次大火了一把呢，也是因为出现在电影《致青春》里面呢、啊。女主角郑薇在学校礼堂中高歌《红日》啊，成为全片的一个高潮。那李克勤后来有人采访他的时候，他说那个时候呢，在电影当中要用到这首歌啊、版权发生了一点点的问题，还亲自给李克勤打电话说呢，让他麻烦他跟唱片公司来讲一下。没有想到在《致青春》里面又引起了这个一波红日热啊！所以呢，很多年轻的朋友也是通过那一部电影才了解到这首歌的。今天呢，老歌回忆录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音乐主题是那一些原唱和翻唱的联袂演绎。接下来这首歌不用多做介绍了，一起来听听看是谁把它又翻唱了一遍呢？

0: 好妹妹乐队和孟庭苇合唱的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跟大家来说说好妹妹乐队啊，两名成员，形象一点的说就是那个胖胖的戴眼镜的叫张小厚，那个瘦瘦的好像帅一点的叫秦昊。两个人呢从前是不认识的陌生人，秦昊毕业之后做过插画师，玩过摄影，还当过美术老师，唯独就是没有做任何和音乐有关的经验。而张小厚呢也是一样，工科男的张小厚，做过地产评估，干过工程造价，唯独呢就是跟音乐也不搭边。但是呢两人就在某一天火星撞地球的遇见了，诶，发现两人都喜欢弹琴唱歌之后，一拍即合，好妹妹乐队就这样诞生了。那么这两个85后的大男孩组成一个乐队，为什么叫好妹妹乐队呢？说到这个队名，当然就是要说到这一首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啦。原来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4: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5: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6: 那是
5: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6: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5: 侧耳倾听，
6: 在旧日时光里
5: 浅谈轻唱。
6: 老歌回忆录，
5: 老歌回忆录。
0: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节目开始的第一首歌，林慧萍，不迟也不早。

0: 几朵小花迎风摇啊，老歌回忆录，今天继续跟大家来分享老歌。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时光杂志，今天的音乐主题会继续昨天，跟你来听听原唱和翻唱的联袂演绎。
1: 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0: 昨天开始呢，跟大家说到了啊，有一些歌呢，它的原唱当然非常的精彩和经典，可是呢，如果说有它的翻唱者和原唱者一起来唱的话，那个感觉又会非常的不一样。昨天听到了好几首歌了啊，那么今天会给大家听到什么样的歌呢？首先，第一首歌《沧海一声笑》，你的印象里，这一首电影版《笑傲江湖》里面的插曲，它的原唱该是谁呢？实际上呢，电影当中啊是许冠杰的版本，实际上这首歌的原唱是他的创作人音乐大师黄沾。仔细听听看这个版本，最后一段三人的合唱有些豪爽的疯癫了，好像天地间只剩着云山苍苍，山高水长了。沧海一声笑，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没有带自己父母亲来吗？有的话呢，现在唱这首歌，我觉得非常适合。相信你们的父母亲都会很喜欢这首歌曲。

2013年周杰伦摩天轮世界巡回演唱会台北站最后一站的时候，他用 3D 投影的虚拟技术创造出了一个邓丽君和他来同台演唱。周杰伦后来说，那个时候感觉邓丽君小姐就在我的身边。而在这一首歌当中呢，重现了邓丽君的那一首《你怎么说》，以及周杰伦的《红尘客栈》和《千里之外》。当然后面两首歌呢，当然是找人来模仿，经过后期处理的。我想如果这个现在找人来模仿的话，会不会周杰伦去找到那个16岁的泰国小姑娘朗卡拉姆来唱这首歌呢？当然那场演唱会，如果你在网上看到视频的话，你会觉得真的有那种邓丽君又重回人世的那种激动。特别是最后当虚拟的邓丽君化为星辰消散的时候，这一刻最戳中泪点了。接下来这一首《我是一只小小鸟》，来自于任贤齐和李宗盛。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2: 北京时间12:30。
3: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4: 大师
3: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4: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3: 侧耳倾听，
4: 在旧日时光里
3: 浅谈轻唱，
4: 老歌回忆录，
3: 老歌回忆录，
5: 老歌回忆录继续陪在你的身边，今天继续为你代班节目。在生活当中，有的时候一句简单的问候，一句暖心的歌词，真的能够让你感到温暖。每天我在做节目的时候，你在听我说，但是我觉得我们彼此的心好像是靠得如此的近，因为音乐，因为故事，因为许许多多的机缘巧合，我们就像成为了熟悉的陌生人那样。老歌回忆录继续为你直播，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怎样的一些经典的歌曲和经典的旋律了呢？那今天呢，我们先听而快啊，我们先来听一听那些带来经典旋律的歌手们所演唱的，在记忆当中留下深刻回响的歌声。首先我们要来听到的是李克勤带来的《旧欢如梦》，还有那首《红日》。

演唱了这首《红日》。当这首音乐响起的时候，就像打鸡血一般，整个人都亢奋起来了。其实这首歌曲第一次我听的时候，大概也就只有六七岁的样子，那个时候完全就不懂歌词的意思，而且又是粤语演唱的，只是觉得旋律非常的好听。那个时候呢，家里边刚巧有一台收音机，然后我爸爸买了很多的磁带，有流行歌曲的，有戏曲的，还有说相声的，当然还有讲什么少儿故事的。那么《红日》呢，就是这众多的盗版磁带当中的一首歌。那个时候家里边也没有什么钱，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娱乐活动，在闲暇的时候，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就把那个收音机打开来，然后呢就听一听这样的流行歌曲。在印象当中，我记得我妈妈经常会边听着流行歌曲，然后边在家里边洗衣服，阳光照在她的脸上，射下了一些投影，然后我呢就围着大大的洗衣盆在玩那个里边的那个肥皂泡沫。哇，今天想起来真的是特别特别温暖的一个场景。虽然说那个时候物质条件并没有现在那么的好，但是我觉得每一个人的内心是平静，是祥和的，内心是惬意的。或许这也是经典的旋律带给我们的一份美好的回忆吧。接下来我们将来听到两首来自我是歌手当中的一位女歌手他的歌曲。这位女歌手呢非常的国际化啊 ,international, 对，她是李玟。然后李玟有几首歌曲也应该说是成为了经典作品了。我们今天将要听到的是李玟的成名曲滴答滴和那一首宝莲灯当中的主题曲想你的365天。

哇哦，这首李克勤的《红日》，你们知道吗？刚刚在播放这首歌曲的时候，我几乎全程是在跟着李克勤一起唱响这首经典的歌曲。我不知道今天有多少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是70后或者说是80后的，我相信当你听到这样的旋律的时候，可能会跟我一样觉得非常的亢奋。没错，我记得这首歌曲又一次唤起我这种对于青春哈、对于童年的这种热情，是在2013年一部电影叫《致青春》。然后在《致青春》这部电影当中呢，有一个场景，就是这部电影当中的女主角郑薇，她呢站在舞台上面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

0: 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0: 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大师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
3: 嘿，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陪伴各位。

0: 这首歌是来自于林慧萍的《热浪的咖啡》。在这首歌当中开始我们今天的老歌回忆录，我们的老歌回忆录每天这个时间跟你来分享过往岁月当中的一些旋律，而每天呢会有一个专门的音乐主题叫做《时光杂志》。哎，今天应该会引起很多人的共鸣，今天我们开始怀旧之旅。
1: 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0: 前不久的时候跟办公室一个90后的小同事聊天，正好呢说到了黄日华，他很

0: 罗文珍妮的铁血丹心根本就不用多做介绍吧，有一定年龄的人对这首歌真是太熟悉了，而且只要旋律一出来的时候呢，立马就热血沸腾起来。当年83版的《射雕英雄传》俘获了多少人的心呢？那个时候可能有一些地方电视还不那么普及吧，有一些邻居家里那么几户只有一个电视机，每到播放《射雕英雄传》的时候，大家就呼啦啦的蜂拥而至，围成一圈开始看电视。所以呢，黄日华就是我们心目当中无法取代的靖哥哥的经典形象了。小的时候写作文都会写到年过半百的老爷爷，没错，按照那个标准的话，黄日华都进入这个爷爷的阶层了啊。不过呢，当然现在他其实看起来还是蛮年轻的。今天我们就来听听黄日华所扮演的那一些角色当中的电视剧的主题曲。黄日华呢，他是毕业于无线电视第九期艺员训练班的，1980年和无线电视台签约，从而正式出道的。22岁那年，也就是1983年，因为在《射雕英雄传》当中去饰演过。
1: 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

0: 贷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5: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4: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5: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4: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5: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3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4: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5: 他就是国玺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4: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1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5: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4: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5: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当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4: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吃不呆寿命长。
5: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6: 福无边，
7: 日无厌，
8: 寿无疆，
9: 天无下雨，
10: 身强体健，
11: 百岁高天。
4: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5: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4: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3: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

0: 与不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十六代传承人，当代补虚第一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健康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十六代传承人孙志刚老师。最近呢，有不少听众给我留言说，现在在电台里很难再听到像我这样实打实讲课的大夫了。还有的朋友讲啊，听咱们节目呢就跟听家常故事似的，既轻松有意思，又把疾病给解决了。更有老朋友夸奖说呀，说我跟别的大夫不一样，治病是讲良心，跟着我呢心里就踏实。那大家伙啊，愿意听我讲，放心的把健康交给我啊，我一想到这种生命所系、健康相托的沉甸甸的信任，我老孙的心里啊是既感动又不敢有丝毫的懈怠。我常说呀，信者为一，全靠大家伙的信任，那么咱们的听众对我这个大家庭才能越聚越多，福禄寿喜这档栏目才能够在众多的健康栏目当中咱们攒下实打实的好口碑。老话讲得好啊，酒香不怕巷子深，花香自有蝶飞来。那今天呢，老孙也跟最近刚刚加入咱们的大家庭的新朋友啊，我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我这个人呢不会花里胡哨的乱吹嘘，那在我看来呀，不管是好酒还是良药，你必须得自己去品，这叫日久见真心。那现在学中医啊，不比这个早些年了。以前呢，咱们找到好中医好大夫，哪怕是跨越千里拜访，那也值啊。可是现在呢啊，我不说大家也深有感触吧，有很多人买一副药吃一副接一副的，吃起没完没了啊。大夫呢也是这个一个接一个的换，可是想一想您的病情有没有什么起色呀？其实要我说呢，不是病难治，也不是好大夫少了，而是大家呀丢失了治病的根本。就像我们做人，你不管到什么时候，你总不能忘本吧？那治病呢更不能，你只有知道你的病是怎么得的，怎么来的，那么我们在啊治病求医的路上呢，才能不走偏不跑偏。人活着呀，根基靠的是啥呀？不就是气血阴阳吗？就像《黄帝内经》当中早就明确的记载说，阴阳气血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福也，治病必求于本。大家听听啊，老祖宗啊早就把治病的根本写得明明白白了，那就是气血阴阳啊。因为我们人活一世，无外乎呢你要经历四个阶段，就是生老病死啊，生老病死啊。那我们说什么是生啊？我告诉大家伙，生呢就是阴阳气血这四种能量在我们身体聚合，然后获得了暂时的统一。那老呢？老啊就是阴阳气血在我们体内不断的变化衰减。而病呢？病就是阴阳气血这四种能量在我们身体出现了明显的亏虚。等最后一步到死那个阶段呢，其实啊就是阴阳气血这个统一体最终怎么样啊，瓦解了，耗尽了。包括呀，你像在《景岳全书》当中也记载了，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

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所以我在节目当中啊，我一直和大家强调，补阴阳气血就是补福气，补阴阳气血呢就是补寿命。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老听众老朋友啊，人人都在使用国家专利补虚方，也就是第二代元婴药的最重要最根本的原因所在。因为它是目前唯一可以做到阴阳气血同补的国字一号方。那这在以前呢，咱们普通老百姓你根本没有机会使用上这样的临床特效药啊，它一副药就5600块钱呢。可是现在不同了，因为啊，解决老百姓的健康问题呢已经成了咱们国家的国策啊。经常关注新闻的朋友应该能感受到啊，现在国家最力挺的已经不是什么房地产呐、啊，什么这个互联网啊，而是老百姓的大健康。所以像国家专利补虚方这样的好药，从今年的7月1号开始就正式被纳入到国家医保用药了。那么我们农村的朋友就可以凭着啊新农合这个合作医疗本啊，那我们长堤的朋友呢可以凭着职工医保或者居民医保的医疗本就能够直接购买了。但是呢咱们每天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医保报销的名额，所以但凡报上名的朋友就可以享受到啊最低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的政策。也就是说呀，您之前需要花1块钱，现在呢只需要2毛钱就能够解决您的问题啊。所以想花小钱能够使用上临床好药的我们的新老朋友啊，那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赶紧拨打场外电话400-6161-870来报名。那就在刚刚上节目之前呢，咱们导播呀跟我说啊，有一位咱们辽宁鞍山的朋友，是一位老听众了啊，这个打来电话啊，他想给患有10多年类风湿的老伴儿用咱们的国家专利补虚方。这位老人呢类风湿10几年，关节早就变形了啊，就不靠那个止疼药晚上这个觉都没法睡，而且这么多年呢也是吃了无数的药，这个病呢始终不见好转啊，就打电话特意问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到底行不行。相信不少朋友都听说过啊，其实很多医生啊不愿意接诊这种类风湿的患者啊，甚至有的把这种病啊就称为叫不死的癌症。但是我老孙呢行医这么多年，哪怕你关节变形变得再厉害，哪怕你疼得再煎熬，那我们补虚派都有办法去对症治疗，对症调理啊。就比如啊，来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就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在临床试验阶段就有一位志愿者啊，当时这位志愿者呢是我们在800多家三甲医院所有参与临床试验的患者当中他年龄是最小的一个啊。当年多大岁数呢？我现在还记得啊，是34岁。34岁一个原本待嫁的准新娘啊，偏偏呢被这种顽固性的类风湿给缠上了啊。他的这个膝盖膝关节啊一天天肿的就跟那个发面馒头似的，而且双腿的肌肉萎缩了，从扶着墙一步一步的挪着走，到最后完全卧床瘫痪不起。咱们经常讲啊，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这个时候那个男方的家呀就怕这个被这女孩子给拖累呀，那怎么办呢？选择退婚了啊。这叫什么呢？叫病痛加心碎，所以给患者带来了巨大的打击。那么我见到这个患者的时候呢，他说，孙主任，我实在熬不下去了，我不想继续活着了。我知道啊，每一位风湿骨病的患者都很不容易啊。这个病啊，它不像说这个脑梗心梗啊，说猝死就猝死了，它也不像说癌症说要命就要命了。但是风湿骨病带来的那种啊关节的疼痛啊，就像这个狗皮膏药似的啊，日日夜夜缠着你折磨着你，

音机前有很多这样的风湿骨病的患者啊，有的人你看啊，肩膀头啊、膝盖呀、后腰啊，哎，常年是往外冒凉风的。还有的人呢，关节疼、肿胀，膝盖、脚踝、手指的关节啊，稍微一受凉就疼，尤其是到晚间啊，这个疼痛呢更加难忍，睡不好觉啊，有的甚至被疼醒了。包括很多人呢沉僵，早晨起来这两个手僵硬的，哎，握不紧攥不上啊，你得用那个热水泡半天慢慢才能舒展开。还有的像腰椎病患者啊，早晨呢得慢慢的活动才能站起来。最严重的呢还有不少人啊，最终关节怎么样啊，变形，肌肉萎缩，不能走路，瘫痪在床啊。那么像这些情况啊，全都是风湿骨病患者呢容易出现的问题。那在中医啊，其实我们把所有的现代医学讲的这类风湿类疾病啊，我们都把它叫做痹症。那痹症是怎么形成的呢？黄帝内经是这么说的啊，叫风寒湿散气杂滞，合而为痹啊。那有的人可能问了，孙主任，那为什么说这个风寒湿这个三种邪气它就那么容易侵入人体呢？很简单啊，因为你体内出现了气血阴阳的亏虚，也就是说你的身体防线呢破了口子，给了这个风寒湿这三个邪气呢可乘之机。那你比如说气虚了之后呢，它推动不了血行了啊，血液呢就到不了你的膝关节膝盖啊，寒气呢就会堵在我们的骨头缝里边，那你关节就会发沉发麻嘛，是不是啊？这是气虚。那血虚呢，血虚就没法濡养我们的关节，你稍微有点冷风啊就会关节的疼痛。那一旦阴阳两虚之后啊，问题更严重了，你就会浑身发冷，哪儿哪儿都冒凉风啊，最后呢关节肿胀疼痛变形。所以当我们气血阴阳亏虚之后啊，风寒湿邪这三种致病因素就会轻而易举地钻进我们的关节里边，并且是安营扎寨了。那说了半天呢，要想彻底解决啊，我们就要四虚同补，必须四虚同补啊。所以我在了解当时那位女孩子的病情之后啊，就第一时间把她纳入了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临床试验的志愿者当中了。那值得庆幸的是啊，她在使用国家专利补虚方补了四虚之后，见效的速度非常的快，也就三四天的功夫啊，她原本肿得发亮的那个膝盖膝关节啊，就消了肿了，原来那个像肿的像馒头似的啊，然后呢就消肿之后呢就折折巴巴了，肉眼可见这肿消下去多少。大概过了半个多月吧，他僵硬的那个双腿啊，半个月之后呢就能屈伸了，能打弯了，在床上就能坐起来了。那等到一个月之后啊，他就能扶着床沿能站着了。更让人惊喜的是啊，你等这三副药都吃完了，他就试着能够松开手，慢慢的把脚落在地上，并且能稳稳的站得住了。那我们讲国家专利补虚方它为啥如此强悍呢？因为呀，它选用的药材非常霸道。你像这个方子当中的君药，精选的是北纬30度清江方山脉百年同体的

0: 老话说得好啊，好马你得配好鞍，那这样的三百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手乌啊，这样的仙草好药，再经过我们生物基因克隆技术之后，又让它的药效大幅提高了120倍。所以国家专利补序方啊，在经过临床试验之后就证实啊，它一粒药就相当于你吃10克的虫草补精，相当于你吃20克的黄芪补气，相当于你吃50克的当归补血，还有100克的枸杞补肾的效果了。那你用上一天就等于你用传统药120天的效果了，所以它跟普通的寻常药来对比啊，简直就是啊，一个是老牛拉慢车，是一步一步在那磨磨蹭蹭啊，药力呢你渗不进去这个骨头缝。那另外我们这个国家专利补序方呢就完全不同了，它就像火箭穿云破雾啊，它的药效药力呢能够直接钻进骨关节的深处，把这个风寒湿邪啊一扫而空。所以这个快慢好坏的差距啊，大家呢是一目了然吧。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回答刚才咱们那位辽宁鞍山听众的这个疑惑啊。那我说了半天，你这回心里应该有答案了，是不是啊？哎，那至于买多少呢，我经常给大家讲，小病轻症啊，一副药就解决。那如果是大病重病呢，三副药也能让你康复。包括咱们很多呀想用国家专利补序方的听众朋友啊，如果您拿不准没关系，你就打咱们场外的电话，我们有专业的老师来为您指导。而且现在呀买国家专利补序方，凭借农村合作医疗或者是这个职工医保啊居民医保啊，咱们还能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但是每个地区啊每天呢只能有20个补贴的这个报销名额，所以大家要想用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去报名。场外报名电话400-6161870。另外啊咱们之前一些老朋友，您是按原价购买的咱们国家专利补序方呢，同样可以按照这样的报销的比例把之前您花的那些钱啊给您退回来。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开始接听场外的热线。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161870， 400-6161870。好，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

0: 进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孙主任你好。
3: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2: 你好，我吧
3: 好
2: 是刚刚听你说什么有个事儿，什么现在拿医保本就能买国家专利补剂方，这是真的吗？
3: 真的呀，真的啊，就拿着你的这个合作医疗啊，或者是这个职工城镇医保啊，或者居民医保，都能直接购买咱们国家专利补剂方的。
2: 哎呀，那太好了呗！
3: 太好了。
2: 哎，是这么回事。我还听说之前什么原价买的那个还给退钱。
3: 对对对，给退。
2: 我之前吧是买了一副，是我记得好像花了5600。
3: 对，5600。
2: 我就寻思这能给退我多少钱呢？
3: 是这样的，咱们那个一副药呢是按照65%来报销，三副药呢是按照80%报销。您要是之前买了一副。能给您退回来3600多块钱，这样
2: 是吗？尊主，那太好了，感谢您。
3: 您客气客气啊。
2: 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剂方啊，是我这么多年用过最好使的药。
3: 哎呀，最好使的药，您这个评价非常高啊。
2: 但是吧，这说点实话，就太贵了。
3: 太贵了，确实这样啊。
2: 我吧是本来打算等这个手里药吃完以后，再攒点钱。
3: 哎，
2: 等冬天再去买，在街头吃，这样呢，今年冬天不就不遭罪了，舒服了吗？对吧？
3: 哎、我能感受到啊，您这个应该是用过咱们国家专利补剂方，而且用的效果非常好，
2: 是，简直是相当不错了，
3: 相当不错。
2: 我完全没想到这药啊，药效真挺牛。为啥呢？我就是一为啥呢？就是类风湿的患者。我记得是好像有8年了，检查出来的。那会儿吧，就是手指关节疼，早上起来吧就是僵硬，就是说你想握不住拳头。哎，得活动活动，等半个小时才能缓过来。后来咋回事？就越来越严重了。这膝盖吧也开始疼，来回蹲啥起来可疼了，还肿呢，肿的有一个拳头那么高。不能上下楼，
3: 不能上下楼了。
2: 这一看，
3: 哎，
2: 这老伴儿孩子说的去医院检查呀，就是到医院检查嘛，说我这什么类风湿关节炎
3: 啊，确诊了，是不是类风湿？
2: 哎、
3: 是不是？所以这个大家记住我老孙说的话啊，咱们不论什么病，最忌讳的是啥呀？就是拖延，早发现早治疗啊，那你付出的这个代价。啊，包括你的这种经济上的这种代价，啊，都是最小的。但是你要是非得拖到最后，小病熬成大病，啊，那最后可能明明1块钱能解决的问题，最后的结果你可能花100块钱或者1000块钱去解决了。
2: 你说真说的我点了上来。可不咋的，后来就严重了。
3: 严重了吧？你看看。
2: 不就是啊，像你说没少花钱。哎，就是说，但凡听说哪个大夫好，
3: 啊，
2: 哎，就麻溜的坐着个几个小时就去。哎呀，去了以后咋整？大包小包的要往家拿呗，对不对？哎，有的吧，牙根就没有效果，有的跟你说了，花了好几千块呀。当时管事，但一停，哎，反复不行。
3: 又反复了。
2: 后来，哎，后来就是说，只能就是加激素，像针灸了、拔罐了、艾灸了。火疗了，电疗，我都试过，
3: 都试过呀。
2: 哎，对，哎呀，就是没治好不说呀，还整的咋越来越严重了。就到后来，我跟你说，主任，就是最后那膝盖肿的，走不了路，
3: 走不了道。
2: 哎，对，就那个手指关节也开始变形，就是跟你这么说吧，就是手指缝和那膝盖呼呼往外冒凉风。哎呀，当时吧，我就挺上火。跟你说呀，不怕你笑我，偷偷哭了好几回呢。哎，觉得自己这命啊，这这么苦呢，这个破病啊，动不动就烦躁，睡不着。哎，直到有一天咋回事？我妹妹就是一家7、8口吧，从新疆回来，我和我妹嘛都10多年没见过了。她吧看我这个情况啊，说心里还挺着急。就这么，她给我介绍吃国药专利补剂方的。 他之前他跟我说他说有那胡同坏子，
3: 嗯，
2: 哎，都不能动他了，就吃着药吃好了，
3: 啊，
2: 所以说，
3: 啊，
2: 大姐你就放心吧，你就试试，就这么个吃的，
3: 啊，
2: 孙主任。
3: 哎，是这样，
2: 嗯，
3: 啊，其实啊，金刚经有这么一句话，怎么讲的呢？叫肉身百病，世间就有草药可医啊。啥意思呢？你世间有一种病，一定会有一种药来治它，哈，就是这个意思啊。哎哎，
2: 是说的对，
3: 嗯，
2: 孙主任，
3: 嗯，
2: 一点不掺假呀。我刚吃上也就四五个钟头吧，
3: 嗯嗯，
2: 哎，这两个吃这个手指头就开始麻酥酥的发热，哎，这股热气儿吧，就顺着那个手腕、胳膊肘往上窜，
3: 哎，
2: 感觉就是原先堵的死死那个关节缝，
3: 嗯，
2: 就好像一下子通透不少。
3: 你看看，
2: 嗯，
3: 多好，是
2: 吧？对，嗯，接着吧，我就感觉啊，这两条腿呀，啊，也不像过去那么沉重了。
3: 对，
2: 嗯，我当时和老伴说呀，说我说这药啊见效也太快了。
3: 嗯，
2: 老伴说我啥？说我你净扯淡。
3: 嗯，
2: 他说这神药啊见效这么快。
3: 哎，其实啊，我跟你讲啊，用对药啊一口汤，你要不对症呢，
2: 嗯，
3: 得用船装。其实您这个类风湿啊是个典型的我们讲的叫气血阴阳的四虚嘛，对不对啊？
2: 对，
3: 国家专利补虚方呢，我跟大家讲它不是神药，但是在方剂当中它的君药呢可以堪称叫至尊级的仙草啊，它是300年的雌雄同体的人形何首乌啊。它有什么效果呢？我讲过啊，一个呢叫起死回生之效，还有一个呢叫枯骨生肉之能，还有一个是回阳救逆之功。那咱说它咋能见效不快呢？所以它才被称为叫第二代的原研药嘛。哎，
2: 是他不用他不知道这药效啊，来的真挺快，说心里话，
3: 嗯，
2: 哎，我就感觉吧就跟别的药完全不一样，
3: 不一样，
2: 嗯，不一样。就等到吃到五六天的时候吧，
3: 嗯，
2: 我就发现这关节不像之前那么疼了。
3: 哦，
2: 我不跟你说每天早上晨阳我得活动半个小时，
3: 活动半天是不是啊？
2: 哎，对，
3: 嗯，
2: 我刚吃上五六天呢，国家专利补虚药方，早上起来，
3: 嗯，
2: 哎，也就给我三五分钟就过劲儿了，时间减少了，
3: 嗯，时间减少了啊。
2: 哎，
3: 嗯，
2: 现在一副药啊快吃完了，
3: 嗯，
2: 就首先咱直观感觉到这个膝盖肿的那个像馒头似的也消下去了。
3: 啊，
2: 你看这消息后吧，
3: 哎，
2: 就走路吧就不用像之前慢慢挪了，
3: 嗯，
2: 之前都得慢慢挪扶东西借力，
3: 哎，
2: 现在咋了？可以自己稍微慢慢走一路，
3: 哎，
2: 走一段路挺好，
3: 挺好，
2: 另外吧关键啥，最近这饭能吃了，一吃饭呢胃里也不堵的话身体觉得有劲儿了
3: 啊，就胃口也好了是不是？
2: 哎，对，
3: 其实啊您这个是属于比较重的这种类风湿了啊，你看你最严重的时候都不能走路，
2: 嗯，
3: 你这才一副药，然后在你不依靠任何外力的情况下你自个儿就能走道了，
2: 嗯嗯，
3: 哎，并且呢这胃口好了，我不经常讲吗？啊，你胃气上来了，就你自身的化生气血的功能也在逐步的恢复啊，所以怎么办呢？咱们有句老话讲就效不更方，
2: 嗯，
3: 那你坚持用完这三副药，咱们把这个气血呀，啊，阴阳给它补得足足的，我老孙保证你10年之内关节都不会再出现原来的这种红肿热痛啊什么项目这些症状，绝对不会再出现了啊。哎，你放心，
2: 嗯，
3: 好不好？嗯，
2: 行，我信任你了，因为这药确实好使。
3: 哎，感谢你啊。哎，
2: 嗯，那就这么的，我就先报名医保退钱，然后呢再买两副药。
3: 是这样啊，你记住了，你一定要先报名，先买两副药，然后呢再用医保去报销，这样呢你就能享受到80%那个医保报销的这个优惠了。
2: 哦，
3: 明白这意思了吧？
2: 明白明白，
3: 哎，先买两副药，最后把前面那之前买那5600那一副呢一起报销，你就能享受80%啊，这样的咱能少花钱，能给你这个我看好像能退2000多差不多啊。哎，
2: 哎呀，我听明白了，孙主任，那就这么的，我先报名再买两副药，然后像你说再用那医保本报销，对吧？
3: 对对对对，没错没错，
2: 嗯，
3: 没错啊，
2: 嗯嗯，
3: 就这样哈，赶紧报名，咱一天就20个名额，赶紧报，咱不耽误时间了，好吧？
2: 嗯，好的，
3: 哎，再见啊，
2: 再见，
3: 拜拜，再见
2: 啊，
3: 嗯，
2: 拜拜。
1: 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有心脑血管疾病、三高、风湿骨病、老胃病、老咳喘、老慢病，久治不愈，药越吃越多，身体啊还越来越虚，就用国家专利补虚方，四虚同补，慢病从根断。 轻症小病三天就见效。

0: 好只需15天，重病大病只需90天，脏腑器官不衰老，三高数值不超标。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喂，你好，是孙主任吗？
2: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你好。
1: 哎，谢谢孙主任，你好，你好。
2: 哎
1: 呀，我可算是和你通上电话了。
2: 通上话了。
1: 我也是想用国家专利补虚方。
2: 嗯。
1: 我想麻烦你帮我看看我的情况该咋吃呢？
2: 哦，您别着急啊，把您的这个病情啊详细跟我讲一讲，好不好？
1: 谢谢，好的，孙主任。
2: 您说吧，您说吧啊。
1: 好的，我得糖尿病都十多年了，后来这不是又查出有心脏病了？
2: 哦，心脏也不好，
1: 而且肾虚的也邪乎啊。
2: 嗯
1: 嗯嗯嗯，这么多年我这个药是从来都没停过，
2: 没停过药。
1: 可是这个心一慌起来，他胸口还偷偷乱跳。
2: 嗯，
1: 哎呀，另外就是胸口这一块啊，跟着就感觉到发慌发困，是坐也不是，躺也不是。晚上我这个要是躺在床上，我自己都能明显感觉到这个心脏的乱跳。
2: 哦，能感觉到，这叫心悸啊！您所有的这些症状都是心悸。
1: 对对对，但凡我这个要是挪两步的话，那个胸口那一块感觉有些堵得慌，就是气都吸不上来那种感觉，
2: 上不来气儿，气短，
1: 对
2: 吧？
1: 还有就是一到晚上，我这个双腿它都肿起来了，你用手一按，全是坑，
2: 全是坑，浮肿了，是不是啊？哎，
1: 这降糖药我也是天天都这个按时的吃，可是。怎么说呢，我这个血糖它还是不怎么稳定。
2: 血糖不稳定，您告诉我餐前多少餐后多少，你把这数给我说一下好吧。
1: 餐前一般都是在9点多，餐后呢13-14个。
2: 哎呦，那就高不少啊，还怎么着，你接着讲啊。
1: 反正我自己都是感觉这个血糖它忽高忽低，吃上药它能稍微降一降，不能再又上去了。忽高忽低的，
2: 不稳定，不稳定啊。
1: 对，因为啥呢，就是这个血糖一上来的时候，我感觉到浑身它都发燥，口还干的，
2: 口还干，
1: 浑身感觉一点劲儿
2: 就想喝水。
1: 啊，对对对，就是。然后等到这个血糖一低了，我这个立马身上就冒冷汗，手都发抖。
2: 有，那你还有这个低血糖反应啊？
1: 是啊。
2: 哦。
1: 哎呀，这一天可是遭老罪了，就感觉到这个降糖药都白吃了。
2: 嗯，哎呀，这种情况其实呢，在糖尿病患者呀，非常普遍的存在。啊，你单纯吃这降糖药，它只能表面上看来把这血糖算控制的比较好，它根本也清理不掉你体内堆积的这种糖毒，啊，当然更阻止不了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发展。
1: 嗯，
2: 在我们补虚派看来呢，它就是一个典型的四虚啊，就是阴阳气血四虚了，而且这个糖尿病啊，中医讲叫消渴是分为上中下三消嘛，啊。它是什么呢？是肺脾肾三脏的这个亏虚。后来你看心脏也出问题了吧？这就说明啥呀？
1: 对对，
2: 说明连带着啊，你的气血呢已经大亏了。所以要想从根源上治好糖尿病，大家一定记住我的话啊，我们一定要气血阴阳四虚通。
1: 哦，是啊，就是我也是听到你讲了这个补四虚嘛，所以我现在呢也是想用上，
2: 也想用
1: 国家专利补虚方。
2: 对，
1: 那你看我像我这个情况应该怎么用，得吃多长时间呢？
2: 根据您的这个情况啊，是这样的，咱们说呀，一副药能够让你的血糖平稳，一般你用一副药呢，血糖大概在6左右。啊，餐后呢，在8-9个这样，这一副药达到这个效果啊，并且你心脏病的那些症状也能够彻底消失，这是一副药。但是你知道你这病是什么病啊？是糖尿病，那要把这个病治好的话呢，咱们得需要3副药。那3副药，你气足血盈，阴平阳闭，精满神旺，我们5脏6腑就都相安无事了。
1: 哦，听明白了，
2: 哎，听明白了是吧？
1: 好的好的，孙主任。那我就听你的，我坚持用够3副药。
2: 对，
1: 我听说咱们这个药现在就是在这个医保呢，还能给报销。我这个是农村合作医疗，你看能
2: 啊？你是新农合的，新农合也行，咱直接买。你这个一副药是报65%，3副药报80%，这个跟你是新农合呀，还是职工城镇医保，还是居民医保是没关系的啊。但是呢，咱们每天呢。每个地区呢只有20个名额，所以你怎么办呢？赶紧拨打场外电话，好吧？
1: 好的，好的，电话我记住了，谢谢你，孙主任。那我就先打电话先报名去。
2: 对，你那个药拿到手之后啊，要早晚各敷一次的啊。然后一副药吃完之后呢，你一定会来感谢我，到时候我再帮您调整调整啊。切记切记，有一句话您别着急，切记有一句话啊，在吃第一副药的时候千万不能同房啊。
3: 行行行，
2: 那赶紧报名去吧啊，再见了。嗯，
3: 好的，我一定听你的，我现在先报名去。
2: 哎，再见再见啊。
3: 好，谢谢你，再见孙哲。
2: 没事没事，再见啊。
0: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为了响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现在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最高可享受 80% 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需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哎，孙主任您好。
2: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4: 哎，您好，我今天特意来感谢您的。哦，真是要不是您呀，就是像我们这样的老百姓哪有机会用上那个原研药呀，真是太感谢您了孙主任。
2: 您太客气了，太客气了啊。其实呢，治病救人呢就是医生的天职啊。啊，看来您应该是用过咱们国家专利补需方，而且效果非常好吧，要不能感谢我呀，是不是啊？
4: 是的是的。嗯，真的非常非常好，
2: 非常好。
4: 嗯，以前吧就是也没听过那个原研药。嗯，刚开始吧就是买了一盒试试。然后这吃上之后呀，就有种那种买彩票中大奖那个感觉。
2: 买彩票中大奖了。
4: 嗯
2: 嗯，我敢这么说啊，国家专利补需方啊，你就满世界去找，你找不到第二个啊，因为它选用的是300年雌雄同体人形手物，它这个药效呢，是你普通药效的120倍，所以我敢确保啊，谁用谁健康，谁用谁长寿。
4: 是的，我现在真是相信您说的这句话。
2: 嗯，
4: 哎呦，我这个老胃病啊都10多年了。
2: 老胃病、啊、
4: 我这个人吧就是性子急。
2: 我跟你讲啊，这个胃病患者都是性子急的，都
4: 是
2: 性子急的。哎，
4: 是，
2: 嗯，
4: 其实说好听的就是吃饭快、
2: 嗯、
4: 你要是说不好听的就是狼吞虎咽的。
2: 狼吞虎咽。嗯
4: 嗯、所以这个胃吧就是年轻的时候就不好。嗯，就是总感觉那个胃胀反酸，
2: 嗯，
4: 然后吃点凉的呀硬的啥的就会疼的都直不起腰了
2: 啊。
4: 然后就是中药呀西药啥的吃的真是都没数了，
2: 什么奥美拉诺、
4: 就是、叫上名字的
2: 什么这个什么味乐心味乐宁的都吃过是不是、啊、
4: 对对对
2: 啊，
4: 你我都用过，就是是那个奥美拉唑呀，什么那个雷贝
2: 拉
4: 唑，
2: 嗯、
4: 啊、嗯，还有那个马丁灵，那个
2: 饱
4: 和丸，饱
2: 和丸，
4: 嗯，还有那个香茶养胃丸，
2: 啊、
4: 嗯，对，全用过，
2: 全用过，那效果怎么样啊？
4: 你就是吃上吧，就能管点事儿，就是药一停吧，那就反复了，
2: 一停就反复，嗯，
4: 对，就是后来吧，就检查出了那个肠息肉，你这头吧，就是刚吃完饭那头就得上厕所，
2: 哦，
4: 嗯，吃点那个凉的油腻的吧，就拉肚子，哎，还总感觉就是拉不干净那种的。哎，除了这俩病吧，就是还有一个就是特别头疼的，就哮喘。
2: 哮喘啊。
4: 嗯，然后这个病吧，就是一到那个换季啊，就太遭罪了，那就是一点儿冷空气都不行。你就是30多度那三伏天儿，我、家里也不能开空调。
2: 嗯嗯。
4: 就是一开空调，就那凉风就喘，然后那个一点儿那个油烟味儿也闻不了，晚上经常就是咳醒了。
2: 嗯。
4: 然后那个胸口闷的，就是像压块那个大石头那种感觉，
2: 嗯、上不来气儿是吧？不能平卧，不能平卧啊。
4: 是是，然后平常就是常年你得揣着那个平喘的那个药。
2: 嗯。
4: 你稍微活动大点吧，就是上气不接下气的。
2: 嗯 嗯。
4: 然后孙主任您就说，你说我这些个病，哪个好人能受得了呀？
2: 嗯、遭老罪了是不是？遭老罪了
4: 是是
2: 啊！
4: 哎呦。之前吧真不知道就是先治啥的，
2: 嗯嗯，
4: 但听您说嘛，那个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
2: 哎，
4: 然后
2: 你说的没错，
4: 所以我就想
2: 啊，说的没错啊，嗯，
4: 是，我就想着就是按您说的那个试试、
2: 嗯、是这样啊。其实很多人呢一体多病，它都是我们讲的气血阴阳四虚造成的结果，你气血阴阳四虚的衰败直接就影响到我们的五脏六腑啊。但是刚才你讲我不知道从哪儿治，打哪治好啊，我们跟大家讲、
4: 嗯、
2: 啊，你不能说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我跟大家讲，你只要啊补四虚了，而且呢一次把这个四虚补齐了，你就是终身受益啊，因为气血阴阳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嘛，哎，就是这个道理啊。哎，
4: 是，哎呦，还真像您说的。
2: 嗯，
4: 我就用上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吧，一点都不夸张。啊，就当天吧，那个肚子就咕噜咕噜的，就放了很多屁。
2: 啊，就排
4: 屁
2: 排的特别多了，是不是啊？第一点
4: 是
2: 不是啊？
4: 嗯，
2: 对，那正常
4: 的、啊、都说那个臭屁不响，响屁不臭的嘛，也不怕您笑话了。
2: 哎，不笑话。
4: 嗯，当天就是放了个屁，又臭又响的。
2: 嗯，
4: 然后我刚开始我就合计这药太寒了吧，然后自己
2: 不
4: 适应。
2: 不是寒药，就你没适应。
4: 是，就是没想到，就是到了晚上吧，我就吃完晚饭吧，然后那个胃里的就一点儿也没反酸，也没烧心，也没感觉到那个胃胀堵得慌。
2: 哦，那挺好的。第二天怎么样？
4: 到了第二天早晨起来的时候吧，那个嘴就不像过去那个发苦发黏了。
2: 嗯。
4: 然后当天就一口气吃了一大碗的稀饭。
2: 哦，胃口也好一些了啊。
4: 嗯。然后那胃也没有不舒服的。
2: 嗯。
4: 然后我就说吧，我吃了十来年那个胃药了，是头一会儿就遇见见效这么快的药。
2: 你看看，这就是国家专利补虚方，这就是第二代的原研药。啊，那原研药为啥叫原药？它应该具备什么特点呢？我跟大家讲啊，原研药你应该具备最好的方子、最道地的药材，还有最强的效果以及最安全的保障。就是你吃到你肚子里的每一粒药，那你的气血阴阳四虚同补的效果，就相当于你吃十克的虫草补精、20克的黄芪补气、还有50克的当归补血。以及100克的枸杞补肾的效果，你说它霸道不霸道？你说它见效能不快吗？是不是啊？
4: 是是是，孙主任，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不光是对胃好哈，就是对我那肠子、对我那个肺呀、都挺好的。
2: 对。
4: 大概就是用到一个周左右吧。
2: 嗯。
4: 然后就是早晨起来，就渴了，能有一小碗，就是像我小孙子吃那个果冻那样的那痰。就瞬间就感觉那个肺子就像就是多少年没洗那个纱窗一下子给刷干净一样那种通透。
2: 啊，那种通透感是不是啊？
4: 对，
2: 非常好，非常好啊。
4: 是，就吃大概一个月左右吧，就是感觉晚上吧就不咋咳嗽了。
2: 嗯。
4: 然后就是不用频繁的起来喷那个药了，然后就是现在出门要是遇到点冷空气啥的，也不会立马就喘不上气儿了。
2: 嗯，很好。
4: 嗯，买菜呀。就是爬2层楼梯呀、也不会那个胸闷气喘的了。就是不用走2步就停下来歇着了。
2: 哎，挺好。
4: 然后就是包括那个肠炎那块也是，就是不像以前，哎，动不动就拉肚子。我这人就爱吃那个炖菜，有时候油就有点大嘛。但是我从吃完那个2副国家专利补虚方以后，就是一直没拉肚子，就是感觉肠子也好了。
2: 挺好的，挺好的，非常好啊。哎，所以我总和大家讲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它是一方补四虚，是一药顶四药。你现在啊才用了2副药，你看你身体有如此巨大的改变。非常好啊。哎，
4: 是是是，谢谢你。就是我也感觉这个药就太牛了，
2: 太牛了。
4: 我听说就是现在拿那个医保买药能报销是吧？
2: 对对，能报销。
4: 所以就是我还想买一副，你说行吧？
2: 可以可以，我非常支持你啊。咱们把这个3副药吃完，你就四虚补足了。四虚补足了就相当于斩草除根，就不给这个疾病卷土重来的机会了。那你这样，你之前不都是那2副药按照原价买的吧？那你现在再买一副药的话，咱们不仅不用再花钱了，还能把你之前买那2副的钱按照80%的这个报销比例，还能给你返钱呢啊！
4: 哎呦妈，太好了！
2: 对，
4: 我之前那2副药花了1万多，那能给我退回来？
2: 能，你放心啊！如果说你再订一副药，不但一分钱不花，之前那2副花的钱能报回8000多块钱呢啊！你赶紧跟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报上名，然后上次你用的谁名买的，你这次呢还得用谁名。
4: 我叫那孙红霞，我就是一直用我的名字买药。
2: 啊，那行，
4: 然后那个那刘小玲是我那个售后那大夫，
2: 啊，
4: 他一直负责我。
2: 啊，我知道他，我知道他。那你这么的啊，你就拨打咱们400-6161-870这个电话，赶紧把这事儿办明白啊。
4: 好了好了，孙总，那谢谢您啊。
2: 好的好的，
4: 再
2: 见。
4: 哎，再见。
0: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现在可凭医保本直接购药，一副药享受65%医保报销，3副药可享受80%医保报销。 国家专利补需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孙主任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5: 孙主任呐、啊，我今天真是太激动了。
2: 为啥激动啊？
5: 我都不知道该用什么语言来形容了。
2: 嗯，
5: 有这么两件高兴的事儿啊，我必须得告诉你。
2: 您老别着急啊，您慢慢讲，啥高兴的事儿啊，让你这么激动啊？
5: 第一个就是国药专利补需方医保报销的钱。
2: 嗯，
5: 我今天早上收到了。
2: 啊，收到钱高兴了。
5: 13440元。哎呀、
2: 嗯、
5: 这你们办事的效率也太快了。
2: 你这回放心了吧？
5: 放心了。
2: 太放心了是不是？大家在这个拨打场外电话呀，你这个办理完之后呢，一般基本上就3到5个工作日啊，你就能收到钱了。啊，那这第一件事啊、
5: 哎、
2: 那第二件事什么事儿高兴啊？
5: 第二件事就是啥呢？我发现这国家专利补需方是脑梗的一个后遗症，那真是太牛了。
2: 嗯，
5: 就是我老伴儿吧，半年前得的是脑梗。
2: 嗯，
5: 哎呀，得了这病啊，出院以后吧，左边身子就动不了了。
2: 动不了了。嗯，
5: 大小便呐、啊，全都得在床上。
2: 嗯，
5: 自从得了这个脑梗之后吧，也可把我坑坏了。
2: 嗯，
5: 他尿频的厉害。
2: 尿频的厉害
5: 。
2: 哦，
5: 我每天凌晨2点多吧，都得醒一次啊，也给他翻身。
2: 翻身。
5: 不翻身就怕整褥疮啊。
2: 嗯，是的，天儿热呀。
5: 他还有气管炎的毛病。
2: 嗯。
5: 还时不时的得给他拍这个后背呀。
2: 嗯。
5: 要么他天天躺床上吧，就害怕吧，有奶口痰上不来，卡到嗓子眼上憋到了。
2: 嗯，对，怕
5: 白天嘛、
2: 啊、
5: 又忙活做饭、嗯、喂饭给他，完再给他擦身子、换尿垫子、
2: 嗯、
5: 也按摩手脚，一点我都闲不着。
2: 一点都闲不着啊，是不是？真是苦了您了啊、
5: 嗯、
2: 你看我行医这么多年呢、啊、我见过太多的中风的家庭啊，真是一人病倒全家都得跟着煎熬，吃喝拉撒睡，你说哪样得不得靠家人照料啊，是不是啊？
5: 哎呀，你说可别提了，有一次他拉床上了、
2: 嗯、
5: 我给他收拾呢、
2: 哦、
5: 那你说我收拾、
2: 嗯、
5: 那我就说了他几句呗、
2: 嗯、
5: 他突然就甩手就给我一个大嘴巴子。
2: 哎呦呵，哎呀
5: 哎呀，就瞬间我这脸上就出了好几道手印子。
2: 嗯，
5: 真没办法啊，自己打掉牙就自己往肚子里咽呐。
2: 嗯，
5: 哎呀，还没法和他计较。
2: 是，他是病人。
5: 你说啥没法说，不能计较。
2: 嗯，
5: 我就端着那盆脏东西去卫生间呐，一件一件的戳呀。
2: 嗯，
5: 戳着我就崩溃了。
2: 嗯嗯，
5: 蹲到地上啊，我就嚎啕大哭啊，哭得我上气不接下气的，都上不来气儿了。
2: 嗯嗯，
5: 那段时间呢，我很绝望啊，太难了。直到他的一个战友吧，从外地过来看他来了。
2: 嗯嗯，
5: 他是军区医院的大夫。
2: 嗯，
5: 说现在吧，他这个瘫的时间不长，赶紧上吃上这个国家专利补习方、
2: 嗯、
5: 还有机会能好起来。
2: 哦，
5: 这么的我们就买了3副药。
2: 嗯，
5: 还别说呀，刚吃到3-5天我就发现他每天排便变好了。
2: 啊，排便
5: 晚上睡得也特别踏实了、
2: 哦、
5: 就睡觉那样就像那小猫似的，呼呼呼的，哎，不折腾人了。
2: 哎呀，
5: 要么以前晚上总哼哼。
2: 嗯，我敢这么说呀，咱们任何人服用国家专利补需方啊，各保各，在7天之内就能让你吃喝拉撒睡都正常。哎，这就跟什么呢？跟打那个地基似的啊，你基础打牢了，万丈高楼才能不倒啊。那吃喝拉撒睡要不解决的话，那、
5: 嗯
2: 啊、就算是小病轻病，你都难以斩草除根呐。
5: 我也发现了，睡好了以后吧，
2: 嗯，
5: 恢复的就更快了。
2: 对，哎。
5: 用了快1个来月那时候吧，我发现他这胳膊比以前有劲儿了。
2: 嗯，
5: 我不是在床头给他绑着一个康复那手环吗？
2: 嗯，那手环
5: 方便他锻炼吗？
2: 对。
5: 哎呀，他能坚持锻炼10多分钟了。
2: 哦，
5: 搁以前转1-2分钟他就得停。哎，
2: 手没劲儿呗，是不是？
5: 哎，对，他就拽不住了。
2: 嗯，
5: 再一个吧，就是我不那么尿频了。
2: 嗯，
5: 哎呀，这样就不用我老给他换那尿不湿了。
2: 嗯，
5: 而且他还不咳嗽不咳痰了。
2: 嗯，
5: 现在根本就不用我给他拍后背了。
2: 嗯，
5: 哎呀，真没想到啊，这个药。

0: 对脑梗后遗症效果这么好啊？
1: 效果这么好啊？为什么效果这么好啊？因为它是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国字001号方，它治脑病能治到脑病的根源上啊。这个根是啥呢？就是脑髓呀。那脑髓是谁来生的呢？我们中医讲啊，肾精化三髓啊。三髓是啥呀？脑髓、骨髓、脊髓。也就是说呢，这次我们通过国家专利补虚方，我们把这个阴阳气血给补足了，对吧？阴阳气血补足了，你肾精足啊，才能化生你的脑髓啊。肾精亏虚，脑髓怎么生呢？好比说是这个没有种子，那地里就能自个儿长出庄稼来吗？对不对呀？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再难治的脑病，在我老孙手里边，我一治一个准的原因。
0: 啊，对对，嘿，现在我老伴吃了两副药，快吃完了，
1: 快吃完了，
0: 哎，最让我高兴的是啥呢？孙老师啊，他现在自己也能翻身了。
1: 哎呦，能翻身了，太好了。
0: 能翻身了，
1: 啊，
0: 这要是搁以前呢，全靠我使劲周他呀。
1: 嗯
0: 啊，而且他现在大小便嘛，他自己能挪到椅子上去了，擦屁股自己都能行了。这回他自己也挺高兴的，不那么丧气了。
1: 嗯，
0: 以前总说不是啦，活够了。这昨天晚上他拉着手跟我说，说谢谢你老伴儿。其实啊，我明白他的意思，我都他说的啥话我都懂，我心里都有数，我都知道明白。
1: 您别激动，
0: 他就是说不那么全刻，但是他那眼神瞅着我呀，我知道，我懂。就我跟你说，我们真没想到，当初脑梗后遗症，半边身子不听使唤，床上吃，床上拉的，现在靠自己生活，他都能半自理了。
1: 哎，能半自理了，多好！至少能解放您一半的工作量啊！
0: 感谢我，咱们主应该感谢的是孙主任，给我们带来国家专利补虚方这么好的药。搁以前咱吃了一火车皮的药都赶不上这一个呀，好使啊。
1: 哎呀听了我都非常感动。其实您老伴儿啊，取得这么好的效果，您不用感谢我，您才是最大的功臣呐。那中风啊一旦说卧床啊，还能活多久啊？其实我认为呢，是取决于照顾他的人啊。你再好的药也比不上咱们家属的这种无私、这种奉献还有细心的照料。
0: 孙主任呢，谢谢你的理解。但是我还是要说啥呢，这药治脑梗后遗症真的没得挑。我呀估计等老伴儿把这三副药用完，他能自己走几步了。你说那得多好啊。
1: 我跟您讲啊，别说走几步啊，就按照现在这个趋势看来呀，他下楼上楼应该都不是问题了。你把我今儿说的话呢，咱们记下来啊。如果说那天咱做不到，那你买国家专利补虚方的钱我给你出，好不好？
0: 不用落，你说的话我信。
1: 相信。
0: 要是不要不是亲眼看着我老伴自己能翻身了，能坐起来解大小便了，我可能还真不敢相信。所以我们现在真的是太高兴了。
1: 你老伴恢复得这么快这么好，咱就坚持用吧啊。然后呢，再有什么其他问题啊，随时再联系我。我也希望你要注意自己的身体。
0: 好的好的，谢谢孙主任你的关心啊。
1: 再见啊，再见。
0: 哎，再见孙主任啊。
2: 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
3: 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进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 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严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3: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5: 北京时间14点整，
2: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全国抗战开始前后，对于全国抗战的进程及前途，国内舆论中的亡国论和速胜论相当盛行。毛泽东结合中外战争，尤其是中国抗日战争的实际，集中全党智慧，于1938年5月发表了指导中国抗日战争的纲领性文献《论持久战》，科学地论证了中国抗战三阶段的发展规律，准确地描绘出持久战的大体轮廓，预测了日本必败。论持久战被誉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弱国战胜强国的具有重要意义的军事著作。在世界军事学术领域里，有10部被公认的改变人类历史的军事名著，其中有2部中国著作，一部是《孙子兵法》，一部是毛泽东的《论持久战》。

0: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卢沟桥事变后，采取速战速决战略，七月底占领北平、天津，旋即组成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和华北方面军，向华北增兵30万，沿平绥、平汉、津浦铁路展开战略进攻，企图夺取冀、察、晋、绥、鲁五省，控制黄河以北广大地区。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并占领上海。12月13日，日军侵占南京，屠杀了30多万中国平民和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日本侵略者狂妄叫嚣，3个月灭亡中国。从1937年7月至1938年10月的战略防御阶段，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先后进行了忻口战役、淞沪会战、徐州会战和武汉会战等大小战役，歼灭日军25万余人，同时也付出了伤亡104万余人的重大牺牲，仍未能阻止日军的进攻，致使大半个中国沦落在日军的铁蹄之下。一时间，国民党营垒中亡国论甚嚣尘上，以副总裁汪精卫为代表的投降派在一次广播讲话中散布：我们所谓抵抗无他内容，其内容只是牺牲，我们牺牲完了，我们抵抗之目的也达到了。1938年4月至5月，中国军队在台儿庄战役中取得歼灭日军10000余人的胜利，一时的胜利冲昏了许多人的头脑，让人产生了盲目的乐观情绪，速胜论开始泛滥，认为徐州战役应该是准决战，只要打3个月，国际局势一定变化，战争就可以解决。面对复杂的战争局势，人们对抗日战争的战略和前景的判断莫衷一是。这里是延安城西南的凤凰山脚下，抗日战争初期，毛泽东就居住在这座窑洞中。1938年5月，毛泽东以政治家、军事家、战略家无比敏锐的洞察力，在这里思考撰写着一部论述抗日战争路线方针、战略战术的重要著作。坐在窑洞里的书桌边，微弱的烛光照着他苍白的脸，他2天没有睡觉，只吃了一点点东西。5天以后，写满了显示毛桀骜不驯性格特点的草体字的稿纸已有一大摞，而毛的体重减轻了，眼睛布满了血丝。第7天，毛突然痛得跳了起来，他右脚上穿着鞋被火盆中的火烧了一个洞，而他还在沉思。 到了第八天，他突然感到头痛，一阵晕厥，医生赶来给他诊断后，他继续写作。到了第九天，终于完成了这篇50,000字的论文。这些毛泽东撰写《论持久战》时的细节，是美国学者阿特里尔根据当时毛泽东身边的一名警卫员的亲眼所见记录的。后来，特里尔将这些情景写进了《毛泽东传》。
1: 我们知道，这个抗战，这就是全国抗战，我们就说的是1937年到苏联这段抗战。毛主席呢，我们说进这个抗战呢，是在一种呢敌强我弱这样一种形势下进行的。所以说当时的话呢，国内就是大家都知道有两种这个很极端的理论。一种呢就是认为这个敌人力量强大，我们必然灭亡，这就是那种亡国论。还有一种认为呢，就是呢尤其打了台湾之后，好像人认为其实混战就可以决定中国战略的胜负，又跑出了一种苏醒论，说毛主席的持久战呢，既不同于苏醒论，也不同于亡国论，而是提出来的要。

0: 这个通过抗日战争这一个漫长的一个过程，也就是主要要通过战争相持阶段逐步的改变帝国力量的对比，这就是说呢，这个最后呢，胜利呢是属于中国的。
1: 《论持久战》一书发表后，立即轰动了全国。程思远在《政坛回忆》一书中说，毛泽东《论持久战》刚发表，周恩来副主席就把这本书的基本精神向白崇禧做了介绍，白崇禧深为赞赏，认为这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后来白崇禧把有关精神向蒋介石做了转达，蒋介石也十分赞成。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白崇禧把论持久战的精神归纳成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并取得周公同意，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中的战略指导思想。关于抗日战争对日实行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国共两党的领导人都有比较一致的看法，但也存在认知上的重大差别。毛泽东认为，持久战的主要特征在于抗日战争的长期性，并具体表现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阶段。第二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阶段，即战略相持阶段。第三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阶段。蒋介石把八年抗战分为两个时期，七七事变到武汉会战叫第一期，武汉失守到日本投降叫第二期。他认为日本的战略进攻被粉碎后，中国就可以转入反攻，他的划分没有战略相持阶段。就此毛泽东批评说，如果承认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或长期战争，又不承认三个阶段，实际上这种意见仍属于速胜论，不过穿上持久战的外衣罢了。
2: 在战略阶段的划分上呢，蒋介石前后矛盾。全国抗战开始后呢，蒋介石先后以南京和徐州的失守作为战略阶段划分的标志，恰恰忽视和否定了战略相持阶段的存在。历史证明呢，蒋介石的划分是不科学的，与八年抗战的实际不相符。而相持阶段的理论可以说是毛泽东持久战思想的精华和核心。
1: 毛泽东指出，中日国力军力强弱悬殊，中国要战胜日本，必然要经历一个较长时间的战略相持阶段，以不断消耗削弱敌人的力量，继续壮大自己的力量，改变敌我力量的对比，造成战略反攻的必要条件。战略相持阶段是整个战争的过渡阶段，也将是最困难的时期。然而它是转变敌强我弱力量对比的枢纽。中国能不能战胜日本，不决定于第一阶段大城市是否丧失，而是决定于相持阶段全民族努力的程度。关于持久战观点，毛泽东早在1935年12月就提出了。
0: 1935年12月，我党召开了著名的瓦尔堡会议，在这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党的形势和任务的决定当中，就很明确地提出了持久战的 观点。会后毛主席做的一篇这个讲言，就是现在受了毛泽东选举的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这篇文章当中也很明确地论述了持久战的观点。所以说持久战的观点是毛泽东于1935年12月来提出来的，我们党呢于1937年8月22号至25号的罗川会议以组织形式把持久战确立为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到了38年5月呢，毛主席著名的论持久战实际上把持久战的理论更加理论化，更加系统化了。
1: 在发表《论持久战》讲演的同一时期，1938年5月30日，毛泽东还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他把中国的抗日游击战争提高到战略地位，提出敌后游击战应坚持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战略方针。这对于打败日本侵略军起了不可估量的历史作用。毛泽东还详细论述了关于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指导问题的6项具体纲领，主动的、灵活的、有计划的执行防御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和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以及与正规战争相配合建立抗日根据地、战略防御和战略反攻，向运动战发展正确的指挥关系。这是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配合正规战争争取最后胜利的必要途径。毛泽东还特别强调了抗日游击战争战略问题中关于抗日根据地重要性和必要性。他认为抗日根据地是游击战争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的战略基地。没有这种战略基地，一切战略执行和战争目的的实现都失掉了依托。
2: 毛泽东关于持久战、游击战的思想呢，不仅是指导敌后战场抗战的理论武器，而且很快也被国民党军接受和推广。此前呢，国民党强调的是持久消耗战略，用蒋介石的话来说呢，就是固守阵地、坚忍不退，其战术原则是层层布防、处处据守。
1: 军队在正面战场实行消极单纯防御的阵地战，战术上呆板，不打运动战，更不打游击战。虽然用空间换取了时间，但也遭受了重大伤亡。例如淞沪会战，中国军队歼灭日军40000余人，而自身伤亡达25.6万余人。1938年11月，受蒋介石的邀请，中共派出以叶剑英为团长的代表团赴南越国民党游击战干部训练班，教授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课程，和介绍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的实际经验。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毛泽东关于持久战和游击战的理论使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在山地抗日根据地建立以后，逐步向华北、华中平原地区发展，迅速开辟了一个广大的敌后战场。敌后战场，特别是华北、华中敌后战场 逐渐上升为中国抗战的主战场。在广大的敌后战场上，迫击战、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水上游击战

0: 与正面战场的友军实行战略协同和配合，构成了现侵华日军于两面夹击的战略态势，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绝无仅有，独具中国特色。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身居延安窑洞，眼观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进程，心怀全国抗战全局，称其历史的重托和民族的希望。一方面从事深入而艰辛的理论研究，撰写了大量指导中国抗日战争的论著，为中国抗日战争指明了胜利的前景；一方面运筹于帷幄之中，无数的作战命令电文从延安窑洞飞向全国各个抗日根据地。至1945年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开辟和建立了19块抗日根据地。到抗战胜利时，抗日根据地的人民军队发展到128万余人，民兵达268万余人。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举，战争史上的奇观。
1: 论持久战呢，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全民族抗日战争的战略纲领。它发展了弱国战胜强敌的战略理论，从思想上理论上呢，武装了广大群众，对中国人民坚定抗日信心，坚持持久抗战，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0: 英国著名学者戴维·麦克莱伦在他所著的《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一书中评价说，这些战略后来被南斯拉夫铁托的敌后游击队、被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解放阵线以及古巴革命期间和在印度支那都被成功的运用了。日本研究战略理论的著名学者伊藤宪一把毛泽东的持久战思想归结为以动员人民的战略和游击持久的战略，来实现弱者对付强者的战略理论。中国抗战胜利的历史说明，先进的军事理论对于弱国战胜强国、取得反侵略战争的胜利，有着不可估量的指导意义。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

0: 是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北京时间14:30。
3: 有一个声音可以穿越时光，在岁月的流逝中与你相逢。有一种情绪可以化作永恒，感动依旧，温暖如初。寻找你忘却的，分享你喜欢的，用一首歌的时间放松一下疲惫的心灵。这里是音乐生活馆，放下所有的故事，这一刻跟我一起出发。
4: 各位好，欢迎收听音乐生活馆，我是贝贝。1995年，台湾歌手邰正宵发行了一张专辑《1001夜》，据说呢，这是至今卖的最好的专辑，全亚洲同步发行，并配合了强大的宣传。专辑里最值得注意的歌曲《心要让你听见》，相信大家必定熟悉，因为这是摩托罗拉1995年传呼机的主题曲。今天的乐说晚，我们要来分享的是邰正宵《心要让你听见》。
5: 让你我擦肩，没开口，却有感觉。

如果你是80后，一定记得曾在小时候呢用卡带听过这首歌，很多人的一首旋律。歌曲呢中用了呐喊的方式表达了心里对爱的人的一种热切的期盼。很多人都说呢这是一首充满暗恋的歌，因为很多人呢想借用这首歌来向心里的人表白。继续来听下面一首歌，千纸鹤。

从999朵玫瑰到千纸鹤，谭春霄的数字情歌呢感动了无数歌迷。他说呢，999朵玫瑰是我在医院认识了一位白血病女孩得到了灵感，而且千纸鹤呢则是在找到新歌时呢收录了许多歌迷送的千纸鹤而有感而发，非常动情的一首歌。爱太深容易看见伤痕，我们继续来听找一

我想做一个梦给你，填满你心中所有的空虚，让流过泪的苦涩转为甜蜜。似乎那个年代的歌曲呢，通俗易懂的歌曲呢，和旋律完美的结合，才是我们真正能够铭记的一些旋律。下面我们要来聆听的是他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相信大家呢，如果知道邰正宵的人都听过《999朵玫瑰》。

99朵玫瑰，非常经典的一首歌。这首歌呢也有一个故事，当年呢他的一位歌迷身患绝症，临终前呢想看歌手一面，作者呢赶七成种下玫瑰以表祝愿，希望在种下999朵玫瑰之后呢他能够恢复健康，但事与愿违，所以呢做了这样一首歌曲以示悼念。这个故事呢也让当年很多圈内的一些歌手艺人为之动容。往事如风，痴心只是难懂，借酒相送，送不走，深意茫茫。好了，以上便是今天的乐说晚全部内容，感谢你们收听，我是贝贝，下期节目再会喽，拜拜。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5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3: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3: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4: 信息流通网。
5: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传递费用是20元起，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04335081059，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 FM1059 1059 1059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关注这样的一条熊信息，在8月12号的晚上7点左右，马先生呢是在延吉市北大新城到延吉市13中这个途中呢是骑车往返啊，那把一个带有蓝色外壳的大众车钥匙丢失了。如果说您迟到的话呢，可以与我们取得联系，电话呢是04335081059。另外呢，我们再带大家来关注一下信息，这是安图小荒沟林场，有朋友是要出售松子儿还有松塔，需要自己来采摘的，联系电话18744377367 18744377367。还有呢，这是清水湾联派别墅1月2层360平方米毛坯房带院儿的，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904480088，电话是13904480088。有朋友是要出售丽水一家电梯楼，23月24带阁楼，一共是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150平方米，2室2卫，前后合景，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电话呢是1556804550015568045500。有朋友呢是要出兑汉堡店，位置呢是在11中附近，经营了10多年，160多平方米临主街的，联系电话1598137911115981379111。延边医院附近呢，某学校是要招聘配菜工，要求是男性55岁以下，身体健康有责任心的，工作时间是在早间的7点到中午的12点40，联系电话1384439600613844396006。接着呢，这是有一位朋友，她是40岁的一位女性，她呢是想要求职的，她有一年的这个自家经营民宿的经验，那现在呢是想要找白天物业客服咨询工作的岗位，要求就是上午9点下午5点之间的这个工作时间，有双休，有节假日，有午休，还有年假的优先考虑，联系电话1890443488018904434880。还有呢，这是延吉市的某大学校内啊，是要招聘骑手，要求年龄是25到55岁之间的，会骑电动车，会玩手机，不用上楼，把东西放在寝室楼下就可以，工资呢每个月会达到6500到7500元之间。

电话是18543373666，18543373666。还有呢，东胜永镇的永城村养牛场是要招聘饲养员两名，要求是男性，年龄55岁以下，手脚麻利，身体健康，有养牛方面经验的优先考虑，包吃包住的一份工作，工资面议。联系电话16643038855，16643038855。好的，这里呢，您收听到的呢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热线是04335081059，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105910591059 FM105910591059。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的传递费用是20元起，欢迎大家随时通过我们的热线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微信互动平台呢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发布您的信息吧。

我们来带大家关注一下路况。那现在呢是在新北路的游戏巷东拥堵65米，还有长白山路游戏巷东从柳街到长白山路这边，长白山西路这边啊，这里呢是有170米的拥堵路段。延春街的由南向北庆利胡同的附近呢，这里是有160米的拥堵。还有延春街由南向北迎春街的附近呢是有166米的拥堵路段。还有新兴街由南向北拥堵65米，缓行130米。丹金胡同游戏巷东新兴街附近呢是145米的拥堵路段。再来看一下大兴路啊，那在大兴路的游戏巷东当前呢这里是有120米的缓行。天池路的辅路游戏巷东从天池路的路口到龙东街的位置，这里呢是有250米的缓行。龙翔街由北向南当前呢这里是有400多米的缓行。还有盐大胡同又由北向南梨花路的附近是有66米的缓行路段。好的，那现在呢路面上的情况就是这样，提示大家开车一定要注意安全，保持好前后的安全车距吧。

0: 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1: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2: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1: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呀、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
3: 嘿，汤豆们，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亲戚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아저씨이번에온관광객들이당신의선곡춤을너무좋아합니다 자
0: 자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4: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5: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6: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7: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6: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

0: 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1: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0: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云听 APP 随时听 ，FM105.9 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1: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才能和主播互动。
0: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益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1: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不误。
0: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1: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2: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3: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3: 想要卖房啊，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3: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2: 信息流通网。
3: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北京时间的15:18，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我们欢迎大家随时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4335081059参与节目，或者说呢您还可以编辑您的信息发送到 FM105910591059。 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的传递费用是20元起。来看一下，这是安徒的小黄沟林场，有朋友想要出售松子儿、松塔，需要自己采摘，联系电话18744377367。清水湾的联排别墅1月2层360平毛坯房带院，价格免议，电话19044800088。有朋友呢是要出售丽水宜家的电梯楼，23月24楼带阁楼，一共是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150多平方米，前后呢是有河景，2室2卫，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电话15568045500。再来看一下，刚刚呢这是有朋友打进热线，他说呢这是有两位女士想要求租呢短租房，8月23号到9月23号一个月啊，这个短租房要求呢是能做饭，最好是2室1厅，干净卫生，联系电话14717212011 14717212011。

招聘配菜工，要求男性55岁以下，身体健康有责任心的。工作时间是在早间的7点到中午的12点40，联系电话13844396006，13844396006。有朋友呢是要求职，40岁的女性，有一年的自家经营民宿的经验，由于这个自己的身体原因啊，所以说呢想要找一份白天物业客服咨询的这个工作岗位，要求是上午9点下午的5点这样的一个工作时间区间，有双休以及节假日休息，有午休以及年假的优先考虑。联系电话18904434880，18904434880。年级市的某大学校内呢是要招聘骑手，要求呢是年龄在25到55岁之间，会骑电动车，会玩手机，不用上楼，把东西呢放在寝室楼下就行，工资是6500到7500之间。联系电话18543373666。还有呢，这是东胜永镇的永城村啊，这是养牛场，是要招聘饲养员2名，要求呢是男性，年龄55岁以下，手脚麻利，身体健康，有养牛经验的优先考虑，包吃包住，工资面议。电话16643038855，16643038855。好的，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欢迎大家啊，随时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4335081059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或者说呢，您还可以编辑您的信息发送给我们。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105910591059，FM105910591059。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的传递费用是20元起。来看一下这样的一条熊信息，8月12号晚间的7点左右，马先生呢是在延吉市北大新城到延吉市13中这个骑行往返的过程当中啊，不慎呢是将一个带有蓝色外壳的大众车钥匙丢失了。失主承诺说呢，如有归还是必有酬谢的，如果说您拾到的话呢，请与我们取得联系吧。电话呢是04335081059，我们的热线呢是04335081059。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20号。那为了确保延吉市与无分流工程污水抢修施工期间啊，这个道路交通安全还有施工顺利进行，那根据相关的规定呢，决定对部分施工路段啊采取临时交通管制的措施。首先来看一下管制路段呢，是长白山路金达莱南街到新丰街的位置，管制时间是从今天开始到2026年的8月27号期间。管制措施以及导行的方案，像长白山路金达莱南街到新丰街东方公寓公交站台东西两侧呢，这个车道是保持不变的。长白山路金达莱南街到新丰街东方公寓公交站台南半幅呢，是保留一条西向东的车道，一条东向西的车道。管制路段呢是梨花路，也就是梨花小学的这个位置。那这个路段是怎么样呢？就是从今天开始到8月30号期间啊，是管制的时间。管制措施以及导向方案呢，就是西向南这一个车道施工。那请广大的交通参与者呢，一定要合理的规划您的出行时间和出行路线。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5:30，
0: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2: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年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0: 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1: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0: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1: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0: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1: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0: 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梅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1: 报名电话0433-508-1059。
2: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2: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2: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1: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3: 信息流通网。
4: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0: 北京时间的15:32，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35081059，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35081059。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105910591059。节目当中，我们的信息的传递费用是20元起。好，来看一下，这是有一位朋友打来电话，他说呢，有两位女士想要求短租房，8月23号到9月23号期间呢来租的这个短租房，要求呢就是能够做饭，最好是2室1厅，干净卫生。那联系电话是14717212011，14717212011。另外呢，安图县小荒沟镇林场有朋友是要出售松枣和松塔，需要自己采摘，联系电话18744377367，18744377367。
1: 不平庸，把自己撕碎在风中，太阳都看着人落。
0: 再有呢，清水湾的联排别墅1月2层360平方米毛坯的啊带院，价格面议，联系电话13904480088，13904480088。有朋友呢是要出售丽水一家电梯楼，23与24带阁楼，一共是3层，实际使用面积150平方米，2室2卫前后合景的，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联系电话15568045500，15568045500。有朋友是要出兑汉堡店，位置是在11中附近，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出兑160多平方米，临主街的，联系电话15981379111，15981379111。还有朋友是要招聘延边医院附近的学校的这个配菜工啊，那这个要求就是男性，55岁以下，身体健康有责任心的，工作时间是在早间的7点到中午12:40。联系电话呢是13844396006，13844396006。还有朋友是要求职，40岁的一位女性，有1年自家经营民宿的经验，那想要找的是白天物业客服咨询工作的岗位，要求呢是上午9点到下午5点的工作时间，有双休，还有节假日休息，有午休以及年假的优先考虑。电话18904434880，电话呢是18904434880。延吉市的某大学校内呢是要招聘骑手，要求年龄是25到55岁之间的，会骑电动车，会玩手机，不用上楼，放寝室楼下就可以，工资呢每个月可以达到6500到7500元之间，联系电话呢是18543373666，电话呢是18543373666。继续来看一下，这是东胜永镇的永城村养牛场，是要招聘养牛工2名，要求是男性，年龄55岁以下，手脚麻利，身体健康，有养牛方面经验的优先考虑，包吃包住的一份工作。公司面议啊，联系电话16643038855，16643038855。好的，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35081059，04335081059，欢迎大家呢随时通过我们的热线或者是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提示大家啊，我们呢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传递的信息呢是20元起，是这样的一个费用。好的，欢迎大家呢随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发布信息吧。

0: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1: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云听 APP 随时听 ，FM 105.9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0: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还能和主播互动。
1: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益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0: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不误。
1: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0: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2: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0: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5: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6: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那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7: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6: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万。
8: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金姐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阿德西，你不用观光객들이당신의상호중을너무좋아합니다。자嘿
5: 嘿자，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 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9: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9: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1: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2: 信息流通网。
10: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北京时间的15:48，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欢迎大家随时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433508105904335081059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发布信息，或者说呢你还可以编辑您的信息发送给我们，那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1059 1059 1059， FM1059 1059 1059。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的传递费用是20元起。

好的，来看一下朋友们留下的信息内容吧。那这是有朋友呢，他要求职，他是一位40岁的女性，那他现在呢是想要求职的啊。那曾经呢是有过这个开民宿的这样的经验的，现在呢是因为自身身体的缘故，所以说呢想要找一份白天物业客服咨询的这样的一份工作岗位，要求呢是上午9点上班，然后呢下午的5点下班，有双休节假日，然后呢有午休有年假的优先考虑。联系电话18904434880，18904434880。把手机都关掉，看看世界多美满。再来看一下，这是东胜永镇的永城村养牛场，招聘饲养员2名，要求是男性，年龄55岁以下，收价。

0: 理身体健康，有鸟养牛经验的。包吃包住工资面议，电话166-4303-8855，166-4303-8855。延吉市的某大学校内呢，是要招聘骑手，要求年龄是25到55岁之间，会骑电动车，会玩手机，不用上楼，放寝室楼下就行，工资是6500到7500元之间，电话是185-4337-3666，185-4337-3666。再有呢，这样的一份工作啊，这是有朋友呢要招聘延边医院附近的某学校的配菜工，要求呢是55岁以下的男性，身体健康有责任心的，工作时间呢是在早间的7点到中午的12点40，联系电话138-4439-6006，138-4439-6006。还有呢，这是有朋友要求这个求租短租房啊、这是两位女士要求租短租房，8月23号到9月23号期间来求租的这个房子，要求能够做饭的，最好是两室一厅，然后干净卫生，联系电话14717212011，14717212011。再来看一下，这是有朋友呢是安图小荒沟林场的朋友，是要出售松枣儿松塔，需要自己采摘的，联系电话187444377367，18744437-7367。清水湾的联排别墅1月2层360平方米毛坯房带院的价格面议，电话13904480088，13904480088。还有朋友呢是要出售丽水一家电梯楼，23月24带阁楼，一共3层，实际使用面积150平方米，两室两卫，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电话15568045500。有朋友是要出对汉堡店，位置是在市一中附近，经营了10多年，160多平方米，领主街，位置好，15981379111，15981379111。好的，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105910591059。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的传递费用是20元起，欢迎大家呢随时通过我们以上的两种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发布信息吧。好，我们来关注这样的一条延吉新增严管街的信息。延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关于新增城区道路交通秩序严管街的通告，为了进一步改善延吉市城区河南区域道路交通状况，规范交通秩序，提高道路通行能力，那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呢，现在是增设延吉市区这个城区河南区域部分道路为交通秩序严格管理路段，也就是严管街。那决定呢是自2026年9月14号开始来实施严管措施。现在呢将新增的严管路段呢具体公告如下。首先呢，这个第一条是瑞龙路，也就是延德县一直到龙翔街这个路段。另外第二条呢就是环博路全段。那严管交通违法行为，首先呢就是驾驶摩托车还有电动自行车是不按照规定戴安全头盔的，第二呢就是车辆不按照规定停放的，第三呢就是行人这个横过道路不走人行横道的，第四呢就是机动车非机动车不遵守交通信号通行，不按照规定车道来行驶的这样的话呢都是在这个严管范围内的。这个公安机关呢，这个交通管理部门是依据道路交通安全相关的法律规定，有关的一些规定是通过现场查纠还有就是智能交通技术设备的一个抓拍等这样的一些方式来严查严管各类交通违法行为。对于机动车不按照规定停放的违法行为呢，这个公安交管部门呢也将实施违停即拍，另外呢还有就是拖移等这样的一些严查严管的措施。
1: 不过你的路因为苦
0: 好的，15点54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如果说大家想要参与节目，不要忘记啊，每天的15点我们的信息流通网都会准时在电波当中和您相约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告一段落，明天同一时间信息流通网我们节目当中不见不散吧。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6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5: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2: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北京时间16:30。
0: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3: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0: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3: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0: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3: 下班路上陪你

0: 谢谢文林先生。
1: 交通人在路上，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五陪您一起的下班路上，我是主持人徐雷。
2: 大家下午好，我是老张。
1: 下

0: 呢，让我们一起来开始我们下班路上的篇章。首先还是来从我们的天气预报来开始。
1: 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2: 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夜间偏东风1到2级，白天偏东风2到3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延吉19度到29度，图门19度到29度，敦化17度到28度，安图17度到29度，合龙17度到28度，龙井19度到29度，汪清18度到29度，珲春19度到28度，延吉19度到29度。以上气象信息由延边气象台发布，详情咨询508-10-59。
0: 嗯，这个一看这天气最近是
2: 这温度居高不下，这真是秋老虎啊。
0: 特别是中午那阵儿，那阳光晒在身上，那个烤挺好，
2: 那个滋儿滋儿热呀。
0: 对呀，
2: 好吧，我们回到路面来看一下，这个百度智慧交通以及延边州交警支队交通指挥中心呢，共同提供的啊，长白山路西向东，从丛柳街到长白山西路，拥堵167米，速度2公里；解放路西向东，光明街附近拥堵186米，速度3公里。另外，沿河路东向西，从工薪街到元川街，678米的拥堵，6公里的时速；龙翔街北向南，拥堵263米，缓行69米，速度9公里。天池路西向东，拥堵还在刷新啊。
0: 嗯
2: 嗯，光明街北向南，海兰路附近，这几十米无所谓了啊。这个天池路西向东拥堵299米，速度6公里；昌盛街南向北，长白山西路附近拥堵260米，速度4公里；解放路西向东光明街附近拥堵186米，速度8公里；长白山路西向东从白云胡同到长白山西路拥堵167米，缓行168米，速度11公里；进学街北向南从人民路到延吉国富商业步行街，缓行135米，速度11公里；龙翔街南向北沿南路附近拥堵91米，缓行260米，速度16公里；橘子街北向南从丰收胡同到友谊路拥堵357米，速度9公里；龙翔街北向南当前缓行292米，速度15公里。还可以啊，这几个主要路段稍微有点拥堵，长白山西路啊、进学街、龙翔街、橘子街啊，这个稍微车流量大一点。
0: 就最近一段时间咱们这个路面上的交通情况还真都不错。
2: 还不错不错啊，还能有10天这样的好这个好的这个交通状态。
0: 啊，你说的这个以后又10天之后，我又要回到我每天的这个繁忙的工作中了。
2: 对，这该送送该接接该堵堵是吧。
0: 对呀。
2: 今天中午啊我这个下班回家了一趟啊，走，今天中午回家了。我一般中午很少回家，你说你折腾回去，没多会儿还折腾回来，
0: 对，
2: 不够麻烦，回去有点事儿回家了。回家走到家临近跟前附近的小区门口，围了老多人，我说这怎么了呢？我发现有个这个黑牌，他停在人小区门口了
0: 啊，
2: 堵着小区，我就堵着过不去嘛，我就把我车靠离家也就没多远了，我就把我车上到那道边的马路牙上面去了。我这离这事，我要在哪儿停车，我从不讨厌。我停完之后得前后左右都看。
0: 对，看
2: 我停这位置谁拐弯，能不能来个二把刀给我刮上。另外就是这个成熟的这地方人好不好拐。
0: 对。
2: 你看明白的。我就把车停马路牙上去了。围了得有好几十人。
0: 那人出不去能不围吗？
2: 完了我看怎么事呢，我就听那哥们在那骂。骂的那是嘎嘣溜溜脆。反正字典上找不着的基本在他这都找着了。然后我就听，后来有几个老头就有点吃不住劲了。不是你，我不管你哪来的。你在这个跟前住民宿，你这个人家小区不让外来车进，你住在这里边对吧。你到哪，你走到天南海北，他有他的规定啊。
0: 对，
2: 我们这小区就不让外这个小区以外车进呢。对吧，我们就是我们的物业管理啊。不让你进，你把车就横小区门口，你锁在这儿，人进去啊。怎么的呢，给你轮胎放气了，都应该给你车轱辘卸走。这几个老头完了气的那个男的就不行了啊，好像还有两个人他们应该一起的。这是延吉怎么这样呢，完了就我跟你学这事儿特别有意思啊，我就学这我听到之前的咱没听着就不知道啊。确实我看那车是3个轱辘没有气儿了
0: 啊，
2: 也没有扎转一圈，没有扎伤，就是我一低头一看，哦，气门芯都给拧走了
0: 啊。嗯，大概知道了，
2: 这是纯属人为的。
0: 嗯
2: 啊，然后呢我就在那听，哎，不吱声。过来俩太太，哎呀，这不错，我们应该报警啊。
0: 嗯，
2: 你看我们这院儿都这么大岁数了，我家附近那真是老年片区域。
0: 哎，对，
2: 都这么大岁数了，你说谁来点啥疾病，你这来个车进不去，救护车我们死家你负责呀。
0: 嗯，
2: 你还在这骂这个骂这个的骂那个的，老太太说话可干劲了。
0: 嗯
2: 啊，我上你们这来旅游了，我给你们带来经济消费，你爱来不来。
0: 嗯，
2: 不是不欢迎你。
0: 嗯，
2: 那老太太嘴茬挺厉害。
0: 嗯，
2: 不是不欢迎你。
0: 嗯，
2: 你非这小区有管理规定不让进院，你非往院里开吗？这个上面这马路牙子你看看，你再停30台车都能停下。
0: 对呀，
2: 你为什么就这么自私呢？
0: 嗯，
2: 你在你们家那也这样吗？我们开车到你家那去玩，因为我住你这院里的这个民宿了，我的车进不了院，就把你家小区大门堵上，你该怎么办呢？
0: 对呀。
2: 啊，后来边儿有个老头说，那个孙老师，孙老师，看老太太以前是老师啊，退休了。孙老师，你这身体不好，你别上火，你他们愿意怎么处理怎么处理吧，咱不跟掺和这事儿。完之后，那老太太孙老师电话拿着报警了。
0: 嗯，
2: 我必须报警，我看不了这种社会现象。
0: 嗯
2: 啊，你来我们延吉，我们延吉欢迎你。
0: 对，
2: 对吧？延边有美食啊。有美景啊，你看我老太太岁数大了不怎么出门，我天天我能在网上也看，手机也能看呢、啊、还有我们的南边这个南山猫山、
0: 嗯、
2: 我们这还有民俗园，你还能来女同志，你还能穿这个朝鲜族服装拍照、
0: 嗯、
2: 你还能上网红墙，还有那么多好吃的，哪儿还招待不了你，哪儿招待不周啊。
0: 嗯，
2: 你这么报复我们，把车就停门口。
0: 嗯，
2: 对吧？你再说了，你订这民宿的时候，你应该跟民宿的这个经营主应该沟通，你这小区我车能不能进去？
0: 对呀，
2: 你要想把车开到小区里，你先沟通。
0: 嗯，
2: 人家骗你了吗？是他告诉你能进来了吗？
0: 嗯，
2: 那是他的经商诚信问题。
0: 嗯，
2: 但是到这儿来，你就要依据着我们到哪个地方就要依据哪个地方的管理规定。
0: 咱们以前有句话叫做客随主便，你不是，你倒是来做客，你就是主人了。
2: 然后你看你也这么大岁数了啊，40多岁的人了吧。
0: 嗯，
2: 你看你带着家人还有孩子。
0: 嗯，
2: 你怎么，你我在这听多半天了，我实在是听不了了。
0: 嗯，
2: 你就个农村过去30年前的农村不识字的村妇也不能像你骂出这些话。
0: 嗯，
2: 完老太那边又有老太老头劝老太、苏老师，苏老师，老太说不行，我报警。报警了，我这我也是真是好事分子啊。
0: 嗯，
2: 我在那等了，
0: 一直等着要
2: 等了，我心来不来呢，后来拉倒吧，然后我就过去了。
0: 嗯，
2: 我这人嘴欠。
0: 嗯，
2: 我说哥们儿，我说这个这老大娘说的啊，老太太说的没毛病。
0: 嗯，
2: 我说是怕颠倒理怕飞，假如我们到你家门口旅游，
0: 嗯，
2: 因为我们把车开不到小区院里而把车堵在你家小区门口，你出不来进不去的时候，你告诉我兄弟你怎么想。
0: 嗯，
2: 我说这个不是规矩，不是这个规矩是所有人都应该遵守的社会公共秩序。
0: 对，
2: 它虽然不是法律，它是公共秩序，是吧？
0: 嗯，
2: 要道德来约束自己。我说，但是你道德没约束了你自己，你把车停在这儿，出的出不去，进的进不来。我说你这已经违法了。
0: 嗯，
2: 啊，你这叫恶意违法停车，堵小区的出入通道。我说你庆幸吧，如果就是这会儿点儿背里边着火了，
0: 嗯，
2: 我说你还旅游？我说你得进去，你把这事情交代清楚。
0: 嗯，
2: 要有个老人有病，像孙老师说有病有个灾，你因为救护车进不去，你抢救的时间每一秒都是跟生命在赛跑。
0: 嗯，
2: 我说你除了人命，我说你还放气儿，人家属得把你车点喽。
0: 对，
2: 犯不犯法另当别论。
0: 嗯，
2: 我说你那这人命是你倒逼出来的。
0: 嗯，
2: 我说你快点，你听我的啊，我说你就车没气儿的是，你把车倒出来，就这几米，我说你轮胎赶坏了我负责。
0: 嗯，
2: 啊，你。坏了你谁管呢？我说坏了我负责。我说我开40年车了。
0: 嗯，
2: 我说你走100米都没事儿。
0: 嗯，
2: 我说你要不信再拉堵，我现在给你拐出去300米那有轮胎修理部，到那买几个气门芯打上，给你几块钱。
0: 嗯，
2: 我说轮胎坏了赶坏我负责。
0: 嗯，
2: 我就用一档，慢就最低档慢慢走。
0: 嗯，
2: 啊，瞅瞅看看我，就是百般的不情愿呐。
0: 那觉得自己栽面了吗？
2: 嗯，然后我们家跟前那有邻居吧，
0: 嗯，
2: 有知道我是在电台工作的。
0: 嗯，
2: 我说呢，啊，这是我们这电台老张怎么怎么地的。我说这跟老张老李老王都没关系。
0: 嗯，
2: 我说我们这是每个人都要遵守的社会公共秩序，用 道德的底线，来遵守社会的公共秩序。我说你不能到哪儿都成为一个秩序的破坏者。

0: 对、
1: 啊，我说对吧，哥们儿？我说你肯定比我年轻。然后啊，你这太过分了，没这么多。我说你就记住啊，是怕颠倒理怕飞。如果你不堵这车门，哪怕你能给留一个通道，我说沿边人没人放你气儿。
0: 嗯，
1: 我说句最不客气的话，我说放气儿的人呢已经很理性了。
0: 嗯，
1: 我说你是把人逼的，是吧？把那边说的，就
0: 也都犯众怒了，
1: 就谴责声一片。后来我就到大伙儿，像咱们连上当地人连合伙欺负人了。我说好了好了，我说这但事情的处理的结果，我说就是把车挪走，这是咱们要的结果。他也赶紧把车打上气儿，是吧？该玩玩。我说咱们这边呢，该是正常生活，正常生活。
0: 嗯。
1: 然后问我，那大哥哪个还要打又打气儿了？我说你往后倒啊，往右往这个。往左打，往右打轮，打死你倒出来，倒出之后呢，看见前面那路没？前面200米拐过去弯是200多米，
0: 嗯，
1: 到右侧就拐个弯到右边那趟楼的把东头、
0: 嗯，
1: 我说那就是轮胎修理部，
0: 嗯
1: 啊，哎，那能不能赶坏？我说我跟着你走啊、
0: 嗯，
1: 我说赶坏了，你到那儿让他扒这个，因为这、
0: 嗯、
1: 我告诉你赶开的几百米赶坏了，我说我给你买轮胎，
0: 嗯，
1: 哎，我跟他一直走到轮胎修理部，
0: 嗯，
1: 到那嘎达了，完了跟师傅说。他说的，那、这个他前，我发现人呐、啊，
0: 嗯，
1: 从这个后来他语言的表述，你就不用啊，你就不用认识他，你就知道这人什么人，
0: 嗯，
1: 啊，他让我开过来的，你为什么没说我为什么让你开过来？
0: 对呀，
1: 你这车因为什么没的气儿？他掐头去尾、
0: 嗯、
1: 啊，然后他让我开过来，说这坏了，赶坏了，他负责，
0: 嗯，
1: 完了那轮胎经理不认识，
0: 嗯，
1: 说在哪儿呢？老张，我说在我们家还北边的小区呢，他说啊，没事。完了，那你降降了。
0: 嗯。
1: 完了，那你给我扒开，我看里边赶坏没。
0: 嗯。
1: 完了，那说我给你扒开一个10块。
0: 嗯。
1: 再给你上上。
0: 嗯。
1: 气门芯那2块钱一个，
0: 嗯、
1: 打气1块钱一个。你要这样正常的，你打3个气吧。
0: 嗯。
1: 是3块钱，9块钱。
0: 对。
1: 你给我9块也行，给我10块也行，
0: 嗯、
1: 无所谓。我给你都给你安上气门芯打气。如果你扒一个，那就是20。
0: 嗯。
1: 你要这3个都扒了，那就再涨20。
0: 对。
1: 对吧？完了，你要降扒一个，扒了扒下来，我说那你忙着吧。哎，你别走啊。
0: 哎呀，这个
1: 那么你说的吗？坏了，你负责。我说好好，我说你扒扒吧，扒下来了。
0: 嗯，
1: 完了，人拿着，人拿灯给照完，你看他拿灯在里边，在轮胎里边这么立起来瞅一圈。
0: 嗯，
1: 啊，这没啥事啊。我说哥们儿，你做人太差了。
0: 嗯，
1: 我说我说句话，你别不愿意听。
0: 嗯，
1: 我说是真是和谐社会。
0: 嗯，
1: 我说就你这样哥们儿，就咱俩从之前的我都不讲。
0: 嗯，
1: 就自从我陪我有义务陪你到这儿来吗？
0: 对呀，
1: 我这是帮助你。
0: 嗯，
1: 你应该有一颗感恩的心。啊，你最起码你不感恩，你说个哥们谢谢啊，
0: 嗯，
1: 感谢我都足以这个，就感到这个欣慰，对吧？我说你还
0: 能堵人，
1: 你还叫
0: 小区门口，
1: 我就说了，
0: 感恩
1: 我说你堵人大门，
0: 嗯，
1: 你在那儿一顿这个那个谩骂，
0: 嗯，
1: 是吧？你犯起众怒，我说我给你个台阶下，把你领出来了。是吧？我说我说了，我说的话，秃秃是个钉。你真坏了，我就陪你，
0: 嗯，
1: 对吧？我说我没走，人家屋里边是轮胎店，屋里不能吸烟。我上门口边往出走边掏烟，
0: 嗯，
1: 我说你们先忙着，我上门口。他说我说你以为我要走了？我把你骗这儿，把轮胎赶坏，我跑了吗？
0: 嗯，
1: 我说哥们，你这做人太差了。
0: 嗯，
1: 我说你这么大岁数，你在社会怎么混过来的？我说这是和谐社会，我
0: 也就是和谐社会。
1: 搁前30年、
0: 嗯，
1: 你这车可能都已经所有能砸的全砸没了。
0: 嗯，
1: 因为什么？那时候没有监控。
0: 嗯，
1: 砸完你，咱别说法不责众，上哪找人去？嗯、
0: 对呀、
1: 啊，对吧？现在呢，是因为这个公共治安这个管理，再一个大家素质也提高了、
0: 嗯，
1: 再一个呢，我们作为沿边，咱们这地方呢，咱们沿边这个民风比较这个朴实。
0: 嗯
1: 啊，我说。你是把惹众怒了，我给你解救出来了，你到这把轮胎整完。我说兄弟，你说这句话特别伤人。
0: 嗯，
1: 我说你就记着，如果你以这种为人处事在社会走，我说兄弟，你吃亏的日子在后边。
0: 对。
1: 完了，我说没事吧，没事，你打上气吧、
0: 嗯。
1: 我说你要不相信，我还不走，你把那俩都卸下来。
0: 嗯，
1: 我说你花钱就行。
0: 嗯，
1: 完那个人修轮胎说，哎呀，哥们儿，我告诉你，没事就没事儿。你说你非得花这钱干啥？我你说我挣你钱挺好吗？
0: 嗯、
1: 那也不用我手，机器嗖一圈扒下来了，
0: 嗯，
1: 嗖一圈我给你上上了，弄你10块，
0: 嗯，
1: 完卖你个气门芯2块，打个气儿1块、
0: 嗯，
1: 我一轱辘挣你13，3个轱辘挣你39，
0: 嗯，
1: 是不是？你看你非得你不信，已经给你扒一个了，你还有什么不信呢、
0: 嗯？
1: 我说，而且扒的是前轮车，你这车咱们车的这种轿车的重量是46比，前面比后边重，
0: 嗯，
1: 对吧？坏也得先坏前面这个，
0: 嗯，
1: 我这回你服气不了？不吱声了，
0: 嗯。
1: 完了，那个轮胎修理部老板，我们认识，直挠头啊。
0: 嗯，
1: 大哥你走。

0: 我说走了。他说大哥你这一天吧你快忙点别的事儿吧以后别管这事儿。
1: 我没说这样的人哈。
0: 哎呀说句最心里话、你都想踢他两脚。
1: 那真的。
0: 他真的拿不是当理说呀。
1: 哎呀
0: 这怎么能这样呢哎呀这生活中啊就是我跟你说有个相声啊给大家一个建议听广播你找找谁说的记不清了那相声名就叫灌肠。那你听那相声你就明白社会这样的人会活到一个什么状态。
2: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4: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5: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4: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6: 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7: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6: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我的美我的帅飘散如烟了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交通人
4: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5: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4: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5: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4: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5: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下班时光
1: 好北京时间的16:50欢迎大家再次回到我们下班路上。
0: 好我们回到路面啊。这个沿龙公路南向北永春街这呢433米的拥堵6公里的时速。长白山路西向东从从柳街到长白山西路拥堵167米速度4公里。龙翔街南向北沿南路附近啊拥堵129米环形91米速度8公里。沿河路东向西从元彩胡同到元春街。678米的拥堵260米的缓行7公里的时速啊。公园路东向西从申花街到严大街450米的拥堵51米的缓行7公里的时速。团结路东向西光明街附近112米的拥堵8公里的时速。新源南街。南向北啊金大兰南街附近当前是缓行154米速度16公里。青阳街西向东从大宇路到柳青街203米的缓行11公里的时速。沿龙路西向东从长安街到沿南路。 缓行185米，15公里时速，中远及南向北拥堵57米，速度10公里，比刚才略微的有几个路段拥堵一些啊，沿龙路啊，龙翔街、沿河路、公园路啊，
1: 嗯，
0: 出现了比刚才略微严重一点的拥堵啊。嗯、其实这事儿呢，我这一下午就心情可
1: 变了，
0: 谈不上心情不好，
1: 嗯，
0: 也谈不上影响到什么，
1: 嗯，
0: 但是我总觉得这心里它不舒服，
1: 嗯
0: 啊。就是我们做人也好，做事也好，你终归我们要遵循着什么？我们在社会上遵循着什么活着，嗯、对吧？公序良俗，
1: 对，
0: 公共秩序，
1: 嗯，
0: 这是用道德来约束的。
1: 嗯，
0: 当道德约束不了的，你上升一点，那就是法律的红线，
1: 嗯，
0: 对吧？
1: 对，
0: 我觉得这事儿今天我处理的不科学。我当时第一反应什么呢？
1: 那赶紧疏通，
0: 不管怎么说，
1: 嗯，
0: 疏通这个道路。缓解这些愤怒人的情绪，给这个外地来旅游的呢、嗯、留下那么一点脸面，尽早的解决这个困局。
1: 我觉得他能做出这样的事情，他就压根就没要脸。
0: 我就错了、嗯、就应该等那孙老师报警，
1: 对
0: 啊，然后让警察来处理。
1: 我刚才就想说，
0: 是吧、
1: 嗯、你搁在这儿以后，你至少是扰乱社会秩序嘛，
0: 对、啊、
1: 对不对？
0: 这不是给你扣帽子，
1: 嗯，
0: 你叫恶意的这个将车辆停在小区进出通道上，
1: 嗯，
0: 是吧，恶意影响，这是故意影响公共交通啊，
1: 嗯，
0: 对吧？那就往治安案件上一套，就可以拘你两天都没毛病。你态度不好的话，
1: 对，
0: 对不对？很正常。
1: 嗯，
0: 就是你这人呐、啊，做事儿有的时候是有什么叫福祸无门，为人自招。
1: 嗯，
0: 啊，这不自己找的吗？
1: 对，
0: 是吧？就是，嗯，咱别说你到外地和本地，现在我一直特别这个，鄙视这种有地域歧视的人，你想、
1: 嗯、
0: 你是不是外地的？
1: 嗯，
0: 啊，这事儿我跟你说，上海人最厉害，啊，你不知道怎么地，还有这北京人这一点也纯老北京人啊，这一点也挺厉害的，就好像在皇城根底下他就是皇亲国戚似的，
1: 嗯、
0: 就是这个没有什么本外地啊，
1: 嗯、
0: 就是我们无论你到哪儿，在家门口也好，你到天涯海角也罢、嗯，你永远要遵循着社会的公共道德、公共秩序。
1: 其实我
0: 公序良俗
1: 这
0: 必须遵守的。
1: 这个不在于你去哪儿玩，这个地方是不是旅游地，你哪怕在你的这个城市里，你那么堵着的话，
0: 你咋的？你家那边你想堵谁就堵谁呗。
1: 对呀、
0: 啊，是不是啊？
1: 也没有这个道理嘛，对不对？
0: 是。我们来关注一下吧，关注一下这个
1: 足球
0: 延
1: 超
0: 的赛事。
1: 嗯，
3: 每一脚精准的传递，都是延边儿女的拼搏风骨；
4: 每一次呐喊助威，都是这片土地的滚烫深情。
3: 看赛场内外的精彩角逐，品延边山水的灵秀风光，尝延边特色的烟火滋味。
4: 赴绿茵盛宴，享多彩延边，让我们一起为家乡足球喝彩，为活力延边助威。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啊，这个8月19号，2026吉林，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第六轮最后一场比赛在龙井的足球小镇打响，龙井队呢坐镇主场。凭借积极拼抢与流畅的配合，牢牢地掌控了比分节奏，最终以9-1大胜安图，上演了一场酣畅淋漓的进球盛宴。我的妈，这好像延超里边进球最多的一次了吧？
1: 对，我当时我看到这个，这是对现场球迷来说，真的是一场进球盛宴呢。
0: 你这敢打乒乓球了？这脚下一点不留情啊？咋的？到你家门口踢死谁啊？
1: 再进两球的话，乒乓球也可以赢一局。
0: 就是啊，乒乓球11-1，
1: 11-1
0: 吗？你这干到9，足球踢到这个简直挺不可理解的啊。
1: 对。这样的话，我们也进一步了解一下，就是延超第六轮其他几场比赛的这个具体比分啊，是这个珲春房川龙虎队呢是2-1战胜了合龙腾飞，这个汪清专山豹呢是0-2负于延吉东北虎，龙井腾龙呢是9-1战胜了安图赤焰，敦化六顶山呢是3-0战胜了图门国门勇士，然后现在呢是这个六轮比赛战罢啊，咱们看一下这个积分啊，这个排名第一的是龙井腾龙队，他这个积15分。然后这进球数达到了26个，
0: 这一场踢进9个，这事儿简直
1: 对。然后这个第二名呢是延吉东北虎，是积13分，然后珲春房川龙虎队呢是积8分，汪清专山豹是积7分，然后这个敦化六顶山呢也是积7分啊，但是就是进球啊这个胜负比这个方面啊，合龙腾飞呢是积5分，图门国门勇士是积1分，安图赤焰队是0分。
0: 你这么提谁都容易提零去。
1: 这个主要是这个榜首与这个末尾啊，这个可能是
0: 分值差太大了，是吧？
1: 实力上超，
0: 实力上区别也很大，是吧？
1: 嗯，对，
0: 嗯，好，
1: 关注完我们延超比赛以后呢，我们来听首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0: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云听 APP 随时听 FM105.9，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3: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还能和主播互动。
0: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益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3: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不误。
0: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3: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24小时不打烊。

0: 全时在线。
1: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2: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1: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2: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1: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2: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下班时光。
3: 好，感谢大家依然锁定 FM 1059页面交通网广播啊！大家下午好，我是老张，
4: 我是徐雷。
3: 我17:02，我们继续回到路面，看看路面怎么个情况啊？长白山路七向东从柳街到长白山西路这儿167米的拥堵，3公里时速；沿龙公路南向北永春街这儿拥堵433米，速度6公里；沿河路东向西原彩胡同到元川街678米拥堵260米的缓行，7公里的时速；龙翔街南向北。沿南路附近啊，这几十米无所谓。龙翔街北向南拥堵263米，缓行69米，速度9公里。公园路呢，东向西，从申花街到沿大街还在跳转啊。长白山西路西向东，从柳街到长白山西路167米的拥堵，这个8公里时速。人民路的辅路西向东当前缓行133米，速度11公里。长兴胡同北向南当前缓行137米，速度8公里。龙翔街南向北沿南路附近缓行220米，速度14公里。龙翔街北向南当前缓行332米，速度14公里。丹红街北向南拥堵141米，速度10公里。比刚才呢个别这个路段呢，反正还是这个民俗园附近呢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4: 对，因为这个点的话就是基本上白天的这个朋友开始往回走了。
3: 差不多。
4: 其实我个人哈，就是因为就是你这么说，这个民俗园那边哈，我一年里头能进去至少是2个手，就是3不5时要进去。其实对于我来说，如果让我选的话，我可能会更愿意选择傍晚或者晚上的时候进民俗园。因为一方面夏天的时候那个毕竟就是天气也好一些。
3: 你是这儿的人，人家来行程都安排得很紧，甚至来之前呢都把这个化妆几点，拍照几点，然后吃东西上哪多长时间，到王洪强几点，就把明天早上早市几点，就把所有的他们都排出表，排得很紧张。
4: 其实我觉得就是你晚上的话哈，这个也可以，正好是你错峰了的话，你减少了很多排队的时间嘛，对不对？
3: 哎呀，这你都没看着啊，开锅呀。
4: 我看着了，我这一年中咱们去的民俗园那边采访多少次啊。
3: 哎，你说我这是我这人就活的
4: 家里
3: 活的不是，我这人活的一点情趣没有。但凡人挤的地方，什么好事我都不往跟前凑合。
4: 其实说句老实话哈，我就是做记者之前我也是这样的，我特别不喜欢往人堆里边凑。就是说句不好听话了，我上大学的时候哈，就是吃饭就那好吃的那个是窗口都不排队嘛。我宁可去那个不好吃窗口不排队的地方，我也不愿意去排队。或者说我宁可饿着，然后等着这个都散了以后我再去。我就特别不喜欢跟人家去扎堆儿。没办法，后来做了这个职业，你作为一个记者，
3: 但凡你去的地方都是人多的地方。
4: 对呀，那就必须得往人堆里扎。
3: 好吧，我们来关注一下吉林省第9届少数民族体育运动会圆满落幕。延绵州一等奖这个数量呢居全省第一。8月18号，吉林省第9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闭幕式呢在梅河口市综合体育馆举行。闭幕会上啊，总裁班长宣布了获得体育道德风尚奖的单位和个人名单，并举行了颁奖仪式。经省政府批准，吉林省第10届少数民族传统运动会将由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承办。
4: 会旗交接仪式上呢，吉林省民委主任冯庆忠、本届运动会承办方代表、梅河新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副市长汪小梅、下届运动会承办方代表延边州副州长尹朝辉共同完成吉林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会旗交接。 在本届运动会的竞技赛场上，延边代表团表现优异，奋勇拼搏，斩获29个一等奖、20个二等奖、9个三等奖，一等奖数量居全省第一，整体获奖数量较上届实现提升。此外呢，延边代表团及4名运动员荣获体育道德风尚奖，展现了高超的竞技水平和良好的体育道德风尚，为延边州赢得荣誉，也体现了延边州对民族传统体育事业的重视与传承。
3: 下届2030年，
4: 对，
3: 是吧？是这个
4: 4年一届，
3: 对，4年一届是这个在我们延边州承办啊。究竟是在哪个城市？现在咱不太知道啊。
4: 这其实我觉得咱们延边州整体还是不错，就是这个城市比较紧凑，
3: 放哪儿都行，
4: 对对，放哪儿都可以
3: 啊，放哪儿都够用。
4: 哎，4年以后，如果我还没离开咱们新闻采访的这个一线的话，
3: 那估计又是你去了。
4: 哎，对，
3: 4年以后估计我就去不了了。哎，我能做个市民卖单儿的，看热闹的。
4: 哎，你那时候正好是退休以后去参加。去参会吗？
3: 严球，你给老头比大孩子上边去。好，我们来关注啊，龙井啊，关注龙井的这边建设情况。龙井市龙门桥重建呢项目有序推进，8月18号，位于龙井市六道河路的龙门桥重建现场，各类工程机械呢来往有序，施工人员呢抢抓有力的施工工期的窗口期啊，分工协作，加紧作业，一根根桥墩拔地而起，作为龙井城区这个跨河交通的关键枢纽。龙门桥正逐步褪去旧貌，这个焕新重生。截至目前，项目的管线动迁、旧桥拆除、施工变道的修筑、施工平台的添柱以及围堰等前期准备工作已全部完成，工程全面进入桥梁下部结构及预制箱梁的施工阶段。
4: 嗯，据了解呀，原龙门桥呢始建于1969年，1988年呢实施拓宽改造，其中北侧半幅啊已经投入使用了57年，南侧半幅呢投入使用了38年。作为城区跨河关键枢纽，该桥呢长期承载主要的交通流量，是市民日常出行的必经之路。此次重建项目呢，计划总投资是4115.6万元。新建桥梁呢，长是176.8米，宽25米，同步翻修的是车行道、人行道，并配套呢建设路灯与亮化设施。项目着力打造呢城市标志性的景观节点，预计今年11月全面竣工，届时将以全新的面貌，更好的服务群众的通行需求。
3: 嗯，这是、
4: 哎、
3: 这桥跟我同岁啊。
4: 嗯。这个一说起来，这个龙门桥哈，这个龙门桥有的时候你不觉得啥？
3: 嗯，
4: 就是我不是说嘛哈，我一般来说到哪个城市不转向，但是我到龙井我愿意转向。
3: 为啥呀？
4: 就龙井它那个路哈，它不是正东正西的那种路，它有点
3: 不正东正西，也不正南正北，
4: 哎，
3: 都打点斜。
4: 对，它打点斜，所以我就在那里哈，我就是总有一种方向错位的感觉。所以我如果去龙井哈。
3: 嗯，
4: 就因为毕竟咱们去采访去龙井去的也比较多嘛、
3: 嗯、
4: 我就是就拿这个龙门桥为锚点，就比如说是到龙门桥这个桥头这个地方了、
3: 嗯、
4: 往右转呢这边呢就是去往这个一个是龙井市公安局，然后再往前呢是这个州交警支队的那个架口中心
3: 啊，就奔合龙去，奔平原山去的。
4: 哎，对，往平原山去那个、
3: 啊、
4: 往左边这样时候过
3: 进入市区，
4: 对，进入市区过到这个
3: 刚一过往右直接就走、
4: 嗯、
3: 那就奔哪了，奔白金去了，
4: 哎，
3: 出城了。
4: 对，然后那个旁边就是桥的旁边呢、嗯、就是应该是龙门街道的这个是这个就是服务中心
3: 啊，
4: 然后呢再往前这个走怎么样，我都是按着这个龙门桥，结果现在龙门桥
3: 一拆了，
4: 一就是一砸上哈，你就得从就是刚一进这个，
3: 你的定北针没了。
4: 对呀、啊、就得从这个刚一进这个市区的那个、
3: 啊、
4: 那个十字路口哈、
3: 啊、
4: 就一他那不是十字丁字路口，
3: 丁字路口，
4: 哎，就得从那儿走，
3: 就新桥的路口。
4: 对，然后我就懵了，
3: 嗯，
4: 我就找不着地儿了。
3: 没事，走两回就好了。
4: 哎
3: 啊，
4: 这个咱们再听首歌吧。
3: 好。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2: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2: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4: 列车前方停车站是小河小河站。
5: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6: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一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7: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0: 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呀、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万。
1: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亲戚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阿德西，你不用观光给对你，唐西的唱舞这么不壮的。这，嘿，嘿，
2: 这。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3: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4: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3: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4: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3: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4: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下班时光。
0: 好，感谢大家依然锁定 FM1059 人民交通一广播的下班路上，我是老张，
5: 我是西梅。
0: 我们把目光呢来到这个安土，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个从现在起呢到8月31号暂定的禁止一切车辆通行，因安土县明月镇经山路就是盐业公司门前这条路啊道路的维修不是沥青施工的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工程的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啊，决定对京山路全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
5: 这个管制的路段呢，是京山路与民安街路口至安图县明月镇京山路与省道这个203，就是203省道的路口啊。管制的时间呢是暂定呢，是从现在开始到这个8月31号，具体结束的时间呢按施工进度是另行通知。
0: 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管制的措施啊，禁止一切车辆通行。这个温馨提示啊，广大驾驶员呢要提前规划出行驶的路线，原计划通行京山路的大型车辆建议呢经省道203东环路、明长路、九龙路、这个龙安街来这个绕行啊，因道路施工带来不便呢，请大家谅解。安图县公安森林公安分局交通管理大队，他这还有森林公安局交通管理队呢啊，他要不说的俺不太清楚啊。关注完这个安图的这个封路信息呢，我们来回头延吉市啊，延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关于新增城区道路交通秩序严管街的通告，为了进一步改善延吉市城区河南区域的道路交通状况，规范交通秩序，提高道路通行能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现增设延吉市城区河南区域部分道路为交通秩序严格管理路段，简称严管街，决定自2026年的9月14号起实施严管措施。
5: 这个新增的严管路段呢，就是范围呢是一个是瑞龙路，就是德阴县到龙乡街，然后另外一个呢是这个环博路全段，其实就是围绕

0: 那两条路。
1: 对，瑞龙路是哪儿呢？就是咱们这个民俗园南门向右上坡，
2: 那个
1: 汇到
2: 斜
1: 岔，汇到帽山上那个道路，这一段路叫瑞龙路。
2: 嗯，
1: 环博路呢，再往前走。这个龙翔街一直往前走，你想上
2: 走到头那个地方，那么一拐就是那一圈，
1: 不到头，到头那不就单行了吗？不能简直一直到头，那大门是封着的嘛。
2: 对，
1: 往右去，就什么你想上这恐龙博物馆，你不得往右拐完，再画个弯，再回来，从东边出来吗？
2: 所以我就说那么一圈嘛，
1: 就是环博路，就是环着
2: 这个
1: 恐龙博物馆，
2: 嗯
1: 啊，这叫环博路啊。
2: 哎，
1: 这个。嗯，严格交通这个违法行为，严管的交通违法行为什么呢？有那几项啊。第一呢是驾乘摩托车、电动车不按规定戴头盔的，车辆不按规定停放的，行人过横道不走人行横道的，机动车、非机动车不遵守道路交通信号不按规定通行的。
2: 嗯
1: 啊，
2: 严管的措施方面啊，这个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呢，依据道路交通安全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通过现场查缉和智能交通技术设备抓拍等方式啊，严查。严管各类的交通违法行为，对于机动车不按规定停放的违法行为呢，公安交管部门将实施违停记拍、拖移等严查严管的措施。对于严管路段范围呢，公安交管部门将根据实际情况适时做出调整并公示，请广大的市民群众呢自觉遵守法规，积极倡导文明交通行为，自觉摒弃呢交通陋习，共创安全畅通高效的道路交通安全环境。
1: 嗯，这都提前半个多月啊。
2: 对呀，
1: 这从2020年9月14号开始实施严管啊，那个地儿啊，说实话不严管是不行了。
2: 哎呀，那本来倒是
1: 大家随意停车太严重了啊，太严重了，又是一个旅游的打卡地啊，又是个景点儿，这个，你说你不管理严格点呢，你对公共安全的这个也没有负责任呢。
2: 对。
1: 可能大家会因为严管会带来一些不便，但是你绝对不能单单的考虑自己的不便，你要考虑所有人的便利。
2: 对，
1: 要与人方便，一举方便嘛，是吧？好吧，北京时间17:24啊，结束我们今天下班路上节目的直播。关注交通广播，关注安全畅通出行。下班路上，明天同一时间陪你下班，
2: 明天见。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7:30。
0: 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4: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3: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8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0: 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这个时间段，李老师呢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啊，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治疗机理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啊，以及呢如何让我们自己获得健康长寿啊等等这些问题，跟大家进行详细的讲解。啊，我每天都在强调一句话，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啊，也是唯一的一个批准药名就明确标注延寿字样的国药啊。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那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可以说从根本上将所有的老慢病一体多病的患者从反复治疗无法治愈的疾病泥潭当中解救出来了。而且呢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药劲之大、药力之猛，是咱们所有老慢病患者都非常认同的。它一片儿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的治疗，从头给你通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关键是什么呢？用咱老百姓的话来说，价格良心。咱们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啊，谁都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所以我希望呢它的推广啊，能够帮助更多的饱受慢性病煎熬的患者呀，少遭点罪，少花点钱。那些西药啊，咱们大家伙还是尽量少碰啊，或者说呢非必要的情况下咱就不要碰它。毕竟标本兼治才是真道啊，你治标不治本的治疗方式，不仅非常容易掩盖我们正在发展的病情，同时还很有可能因为其他化学成分的副作用加重合并症的出现。所以李老师奉劝我们这些患者朋友，咱们也该啊醒一醒了。什么时候需要用西药啊？我再强调一下，疾病的急性发作期，听众朋友们。

记住了。对于我们各种老慢病的患者，西药它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而且这种乱七八糟的药品你放到一起吃十分危险的。像我今天早上起来啊，我看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就得到了这么一个消息。一位65岁的老人，这个老人姓韩，有十多年的高血压病史，那血压呢，高压160，低压100左右啊，这是他吃的降压药以后控制的情况下一个状态。几天前呢，老韩因为感冒发烧，咳嗽卡痰呢，同时有点扁桃体发炎，有点腹泻，全身酸痛胸闷，就这些症状，我们说就感冒了。你去医院去呢，这个医生也是诊断叫上呼吸道感染，但是他还有一个症状叫室性早搏。那既然上呼吸道感染，就开始大家伙可能不知道的是，如果这两种药要是联合到一起去应用，那风险是倍增的，致命的。所以很多家庭当中常备的一些药，我们总是看这个药物的功效，忽略了联合起来这个药物的风险。你包括有些药物跟水果跟食物都会产生化学反应，给我们身体带来伤害。好，我给大家伙简单说几个。你像我们经常吃的一些他汀类的药物，降脂的，对吧，大家都知道这个药不能跟柚子在一起吃，否则的话呢，就会引起药物在体内的积聚，增加了这个药物的毒性啊，你像横纹肌的溶解度它会增加，它导致我们的肝损伤，它有这个风险。再有头孢，几乎每家都有，也老百姓都用过。那吃头孢大家知道不能喝酒，否则的话跟中毒一样，严重的也致命。这很多人不理解了，老师，阿奇霉素跟甘草片它又不是头孢跟酒，他们俩到一起能发生什么呢？其实细分析一说大家就懂了。阿奇霉素呢，它是属于大环内酯类的药物啊，它有一个什么样的副作用呢？它会引起心律失常。那刚才咱们提到了老韩之前就查出过有室性早搏，它也属于心律失常的一种。那么他在服用这类药物的时候，它本身就有一定的风险，加上甘草片呢，等于雪上加霜。最主要的是他本身他不知道这个事儿，老百姓谁知道，我又不是学医的，即使出现心律失常了，他还以为是什么，我这基础病犯了，以至于直到三天之后才想起来去医院抢救。咱老百姓想一想，什么都晚了，最后抢救了5个小时撒手人寰，这悲剧就发生了啊。那既然讲到这儿了，李老师跟大伙分析一下这个甘草片。甘草片的主要成分呢，就我们现在讲的啊，复方甘草片，它主要成分是甘草净膏粉，它含有什么呢？甘草甜素，这个物质在人体内啊，它会水解成甘草次酸，而这个甘草次酸可以作用于肾脏，从而引起钾的流失。那这个钾的作用是什么呢？它是用来维持血压的稳定的，它帮助我们心脏维持跳动的规律，它干这个活的。那么它一流失之后，就标志着血压不稳，心律失常。而这两种情况引发心律失常，老韩在吃这个药物的时候碰巧又因为感冒免疫力低下，所以说才65岁这人就保不住了。你说可惜不可惜，悲哀不悲哀？咱讲话了，刚领退休工资没几年人没了，就一个感冒的事儿。所以说我一看到这个新闻之后，我赶紧跟大伙就把这个事儿得说一说。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能够引以为戒，因为生命它不是闹着玩的。你想一想，仅仅两种药物混合在一起就造成了不可逆的伤害，那咱们收音机前有多少一体多病的患者常年大把大把吃药的，危险是不是更多呀？啊，虽然说呢咱没有出现一个急性猝死的，但是长时间用药也习惯，不规律的饮食作息，不佳的情绪状态都有关系。因为你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情绪状态，它会导致我们脾胃血脉肝肾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而且你看李老师把脾胃永远放到第一位，你很多人不理解，说李老师这个脾胃有那么重要吗？因为每天有不少的新听众，所以说老师给大伙再详细的分析一下。这个中国人的文化也博大精深啊，你看这个脾字很有意思的，左边一个月字旁，右边呢婢女的婢，那去掉这个女字，它就是卑微的卑字。所以说这个脾就相当于我们人体五脏六腑这个大宅门当中的丫鬟啊，哪个脏腑有问题都得找丫鬟去帮这个忙。你包括现实生活当中，我们看大宅门里边的最怕谁得病？最怕丫鬟得病，他一得病没人做饭，没人伺候祖宗们了。
你整个大宅门就瘫痪了。

一点跟我们人体的脾是一样的，脾它是主管消化吸收的，人体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各大脏腑所需要的粮食需要的营养都靠它来供给，所以它一生病了，直接就会导致我们五脏六腑都吃不饱饭了，对吧？这个好理解。比如中医认为的糖尿病，那这个病就是脾的病，它是脾对糖分消化吸收不了利用不上的结果。而且不光如此，脾胃经的不通，它一定会影响到咱们这个肝脏。因为啥呢？这个肝脏和脾胃都是组成人体消化系统的重要器官，如果说脾胃功能出现问题了，部分的营养物质消化不利，它就会影响肝脏的生物转化作用，引发相关代谢性的疾病。所以这个糖尿病它也叫代谢病，包括脂肪肝也是。还有呢，它对肾脏功能影响也很大，因为肾是先天之本，肾精的产生跟脾胃消化水谷精微有直接关系。如果脾胃不和，水谷收纳精微不利，就会导致肾精不足，滤血能力就会减退。要知道肾脏是我们人体过滤血液的一个大器，每四五分钟给咱们人体血液过滤一遍啊，那他要是肾精不足了，过滤血液这个能力是不是就减退了？那你血液是不是就不干净了？是不是就容易导致血脉淤堵，这恶性循环，对不对？再一个，这个脾对心脑功能的影响也很大。啊，中医认为什么呢？食物在经过脾胃运化之后，它会生成气血，维持我们人体的气血平衡。那么当你这个脾胃失和以后，食物运化的作用就会降低，它就会导致气血不足。那你气血不足的话呢，对我们心脑供血它就会带来影响，那我们是不是就容易产生心脑血管疾病了？另外的话，这个脾对肺的功能影响也非常大。你脾气不足，肺气就不足，这是必然的。肺气的盛衰取决于脾胃的强弱，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咱就这么说吧，听众朋友，所有疾病其实仔细分析都跟脾胃有关系。那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的过程当中，也必须得先通脾胃。你只有这样，你吃的食物也好，药物也罢，它才能够真正的起到作用。啊，这叫一通脾胃，至关重要。那么接下来二通血脉。血脉的话呢，听众朋友，咱们可以理解为是血管和经脉。虽然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啊等等各种组织器官的功能不同，但是它们呢要互相的串联起来，相互的协同，而联系它们的组织就是血脉。血脉是我们人体内外上下前后左右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而这种整体的联系和活动呢，都是依靠这个血脉的联络沟通来实现的。它的功能是什么呢？行气血而营阴阳，如筋骨而立关节。哎，这血管要是堵了，咱们是不是就会得什么心梗脑梗了？经脉要是堵了，关节就不利了。所以为什么你看看人老了之后弯腰驼背，各种关节病骨病都来了，什么原因呢？就跟咱这个血脉不通有直接的关系。因此咱们要想健康长寿，血管和经脉就必须得通啊，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重中之重。那接下来的话呢，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因为什么？他俩要配合好了之后，我们人体内环境就得以保障了，我们这个血液的话呢不容易污染了，脏腑也不会受到毒素的侵袭了。因为肝脏是解毒的，肾脏是滤毒的啊，过滤血液滤毒的。而且的话，肝主筋，肾主骨，骨正筋柔，气血自流，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啊。那听众朋友记住了，你要想保持住身体的健康，必要脾胃血脉肝肾叫三通。所谓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么三代延寿方之所以能够治疗各种慢性病，它这个效果非常的独到，确切说白了就是抓住了疾病的治病根源了。再有就是它跟我们这个炮制工艺也有直接的关系。我没说吗？
中药不方。

0: 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啊。你看这个发酵中药啊，必须得是新鲜的草药，不是咱们到药房里边抓的那种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因为那些药材没有活性了，也就不会有什么好的效果。只有有生命的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的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经过现代发酵工艺百余道工序的千锤百炼，可以说是给中医药界带来了五大革命性的改变。除了在发酵过程当中啊，驱除了所有的有害物质，留下的都是精华，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了历史。哎，你什么样的体质，什么样的年龄，你都可以用，你不用考虑它安全性的问题，而且良药不再苦口。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极其容易被人体吸收和利用。所以说你看哪个患者用了之后啊，他没有不好使的。关键是什么？
1: 药效提升80倍。我没说吗？吃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
0: 那我们在服用三代延寿方之后，30分钟它能够进入咱这个血液，3天之内能够打通我们的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那治疗的可是咱一身的病啊。并且呢，由于我们运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个技术先进之处在于我们先要打印出几套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那为什么要仿生出来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那古代的时候有这个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神农氏通过自己去吃这个草药，他自己去尝试草药的功效，然后总结出了神农本草经。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呢，就是把目前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咱们利用这个先进的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哎，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草药我们放置到有病的这个仿生系统当中，最后通过药和这个病它在一起共生发酵，哎，最后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啊，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么一步一步的去实验验证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的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给它提纯出来。我们提纯出了是863种的活性多肽。那863种活性多肽简单来讲是对应的863种疾病，人能得的各种症状也就这些了啊，这是现代医学已经证实的。就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体内的垃圾毒素，清除体内的所有污浊，同时再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它会在我们的胃肠道当中形成一个保护膜，哎，提升我们机体的免疫力。真正做到了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那每天呢，我都接到来自全国各地的很多康复患者的来电啊，他们都感恩于李老师啊带给大家伙的这个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更是庆幸啊自己能够在有生之年呢、啊、用上这么好的中药，重获了新生。说句实在话哈、啊、我每每听到这些啊，李老师心里头都特别的欣慰啊，我更是极大的满足。我说过，我这一生啊，最大的骄傲不是说登上领奖台，也不是说我的名字登在了国外的哪家报纸上，而是把三代延寿

0: 就光是药盒上国家批准的延寿这两个字，那就是天价。它没有这个功效，咱们的相关部门它能给你批准吗？它能让你随便瞎写吗？市面上咱找不到第二个。而且鲜活野生的药材入药价格高，这是必然的。你发酵出来的浓缩成药，这药材的用量之大，我没说吗？四斤粮食能酿出一斤酒来，但是四斤药材却发酵不出一粒儿。增强发酵三代延寿方，因为咱们都需要经过呀数次的提纯，所以说叫粒粒浓缩，片片精华。你再加上现在的人工也贵，我们虽然说现代发酵工艺用人工的少了，但是你之前很多的步骤还得是按照人家孙思邈三通方当中记载的，你得需要人工去操作呀，啊，这个人工操作它省不了。所以说每一片的延寿方啊，光成本呢就合到几十块钱了。而且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明白不明白，推向市场之后一般的药物的定价呀都要把这个研发成本得算进去，这个大家知道吧？你为什么治疗癌症的那一针就120万，它值那么多钱吗？主要是把前期的研发成本都算进去了啊，再加上什么包装和其他的费用，那就高了去了。而我们现在为什么一片一块钱就能够让老百姓用上，让我们大家伙治疗一身的顽疾？那是因为啊，咱们益寿延年的好药三代延寿方是老师把它的配方和技术我捐献出去了。而且我捐献的时候我就说了，我跟厂家谈就谈的，你国外卖多少钱我管不了，我也不想管，但是国内全国统一定价，一片只卖1块钱，说白了就是给咱们患者一片1块钱的话，厂家那边还得贴钱啊。为啥说限购不让多买，一个人最多限购3副，就是因为国内卖的越多厂家亏的越多，那这些钱从国外去赚，所以说还得保障人家国际的订单，不然的话咱老百姓这个价格是用上了，但是厂家亏死了。所以话说回来啊，李老师开心的事儿是花小钱治大病啊，帮助咱们大家伙能够一片1块钱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但是同时呢，我也希望咱们所有的患者啊，咱们三副药用完把病治好了之后了，咱把机会留给更多的人。我更是希望咱们收音机前饱受各种慢性病困扰的朋友别再一把一把的吃药了啊！您要现在摸不到头绪，你找李老师，跟李老师取得联系，咱有病不要拖延，病在谁身上谁难受自己知道，而且生命只有一次。我希望大家伙能够重视起来，既然知道了我整天吃那个降压药降糖药啊，它白费，它解决不了我根本问题，那为什么不换一换呢？三代延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一片只要1块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用上了见到效果了，身体改善了，康复停药了，以后不用再吃药了。现在呢我得跟大伙讲一下，咱们全国各地呢有些地区可能已经停止供货了，因为断药了。所以说大家伙要是需要三代延寿方的呢，你最好抓紧，然后也得打电话呢确认一下你所在地区有没有，有的话赶紧用上，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真错过了这个时机的话，你下回你再定不知道什么时候有，这老师也帮不上忙。好了，那咱们就先讲这么多，接下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

0: 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2: 李老师，首先呢，我要谢谢你。
1: 嗯。
2: 让我这个心脏啊，又能蹦跶几年。
1: 你是老朋友了是吧？
2: 是
1: 啊。啊，主要是心脏的问题吗？
2: 对对对对，你看呢，主要是心肌缺血
1: 啊，
2: 心绞痛，都好多年了。这一犯病的时候啊，那走了就像那过去了一样，到后面呢。就是一些心衰啊，那卷子一按一个坑，喘气了都费劲，
1: 嗯，
2: 吃饭也吃不进去，这身上啊一点劲都没有啊。
1: 你看看，这就是典型的三大生命通道全淤堵了，吃不下饭，脾胃经不行了，心肌缺血，血脉不通了。为什么会血液不干净，肝肾功能低下，解毒代谢能力不行了？你多大年纪啊？
2: 我今年啊69啊。
1: 哦，
2: 李老师啊，你看这医院的大夫啊、护士啊，都认识我
1: 了。嗯，
2: 哎，我老一去，因为这个病啊，确实是吓人啊，一口气上不来啊，人就是啊，说没就没了。
1: 嗯嗯。
2: 所以呢，我一犯病，我老伴儿啊，就赶紧把我弄医院去。他胆小，就怕我呀死在家里面。就连给我做寿衣啊都不敢做啊。
1: 怎么还寿衣都准备了？
2: 是我让他做的，一来啊我的病说不好啊，人就没过去了、二来呢在医院也治了，治不好也用了很多的方法，真就是啊没办法了。
1: 嗯嗯。
2: 但是这么说呢，我真是啊天无绝人之路啊，让我啊能有幸用上咱们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说句实在话呀，咱们这发酵中药呀效果是真快呀。你看吃完药当天晚上啊，我就在卧室里边睡觉，
1: 嗯，
2: 我感觉好像没往常那么憋气
1: 啊、
2: 第二天呢感觉自己不轻松了。
1: 嗯嗯。
2: 我老婆呢会说我什么心理作用呢？
1: 很多人呢，这用上了三代延寿方之后的见效特别快嘛，三天咱们就能见到很大的改善，所以说很多人都以为是心理作用。我说你就是在心理作用，你好不好你自己心里没数吗？对不对？三代延寿方效果快，自当吃上必当见效啊。
2: 是啊，我自己的身体我改变了我知道。
1: 对对对，嗯，
2: 我就说呀肯定是这药见效了。
1: 嗯嗯。
2: 我说李老师也说了，这个发酵中药就是啊那个劲儿在的大猛。
1: 对了，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啊、哎，所以说你看你用上之后了啊，咱们身体自我改善一对比它就出来了。
2: 是啊，你看呢，后来啊我继续用，用了几天呢，哎，我的脚丫子腹中逐渐的就消下去了。
1: 嗯嗯，
2: 而且呢这个呼吸也越来越顺畅了。那个时候啊我就琢磨，这回啊真的有救了，看到希望了。
1: 哎，你现在为止是用了多少了？
2: 用了有3个月了。
1: 嗯，
2: 现在身上啊才有劲了，说话呢也顺畅了，气也够用了。
1: 嗯，
2: 我这个脸色啊也变过来了，红润了。
1: 嗯、
2: 原来呀、都是那个自行血的，
1: 嗯，
2: 现在呀、都正常了，而且呢这个血压心率也都正常了。
1: 哎，这就是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了。
2: 是啊是啊，真是啊，我真就啊感觉了这个针也都通了呀，然后呢胃口也好了，也能吃下去饭了。
1: 嗯，
2: 而且还吃得香了，不仅能吃下去还能排解出来。
1: 嗯，
2: 反正呢就是吃喝拉撒各方面都好了。
1: 嗯，
2: 现在啊我吃完饭没事了，我还能下楼出去溜达溜达活动活动。
1: 现在的话别的药都停了没？
2: 都停了。
1: 那就是现在就用咱们这三代延寿方这一种药了是吧？
2: 对对对对对。
1: 嗯，延寿方还有几天的量？
2: 还有个四五天的药。李老师，我现在这个状态会用不用再巩固巩固呢？
1: 以你目前的情况来看的话呢，已经是完全康复了。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它是从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入手，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啊。你看你身上的体现的淋漓尽致，二通血脉，让咱这气血运行的好，不然的话你这个心肌缺血恢复不了。那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所以你的血压呀、心率各方面都稳定了，因为你血液干净了。所以说，你看你现在从头到脚，从里到外焕然一新，什么事都没有了。啊，另外我们很多患者都知道吧，三代延寿方不仅能够攻克各种顽疾，关键还能够益寿延年。最重要的是一片只卖一块钱，没有任何经济负担，谁都能用得起。所以说大家伙呢都想长期去用，但是咱们现在各个地区呢这个药源很紧张，很多地区都已然断货了啊，而且还有些人呢正在等着三代延寿方救命呢啊，那他们咱得帮啊，你呢就不需要再用了，发扬下风格，该停药咱就停药，好不好？
2: 谢谢李老师，
1: 嗯，
2: 我请你姐，你是这方面的专家，你说了算。
1: 行，那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0: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1: 你好，嗯。
3: 总算是给你通上电话了。
1: 嗯，有什么事儿别着急，慢慢说。
3: 对，李老师你帮我看看看。
1: 嗯。
3: 我想让 你救救我。
1: 您是什么情况啊？
3: 我就是有脑血栓。
1: 哦，
3: 说这个病到现在有三年时间了。
1: 多大年纪了？
3: 今年我51岁了。
1: 51呀？
3: 是啊。
1: 有这么年轻，3年脑血栓了。
3: 哦，你看我得了这个病感觉太难了。
1: 嗯。
3: 现在不但说话说不清楚，这一个手什么也干不了。
1: 嗯嗯，
3: 就在这个胸口这个地方，蜷蜷着，这左腿走路也抬不起来，也是拖着这地。
1: 嗯，
3: 现在什么也干不了。我还有个孩子还在上学呢。我是感觉太难了，我都不想活了。
1: 哎，别这么想啊，怎么着咱们都得好好活着，因为你活着你才有希望。而且老师在这儿可以告诉你啊，不是脑血栓吗？脑血栓李老师这能治，咱们三代延寿方能治啊。而且我说能治我就能给你治好喽，你把心放肚子里边，我再了解了解情况。这孩子多大呀？
3: 孩子才14岁。
1: 51，你孩子怎么这么小呢？
3: 是啊，孩子现在就刚上初一嘛。
1: 嗯嗯。
3: 现在我就给孩子我俩相依为命。
1: 那孩子他妈呢？
3: 你看我结婚晚
1: 啊，
3: 就是我家是农村的，这家里条件不好，穷不是。年轻的时候，找不到媳妇
1: 啊，
3: 就是他后来离婚了以后吧，找的他。
1: 哦，
3: 我老婆她比我大5岁。她之前也有孩子。
1: 嗯嗯嗯。
3: 但是跟我以后，这不是生了这个现在这孩子吗？但是 也是跟我过了这么多年了，我得的脑血栓第二年，
1: 嗯嗯，
3: 就跑了。
1: 哦。
3: 后来我是听别人说，他在北京跟人家当保姆挣钱呢。
1: 那挣钱给你看病不？
3: 不给。跟孩子也不联系。
1: 哦哦，那我知道。
3: 要不说李老师你救救我吧，要不我都不知道我该怎么活。
1: 好好好啊，你也别着急，我刚刚说的话呢还算数，也就是说你的病我肯定能给你治好了啊。有些事儿吧咱们也不用放到心上了，因为已然发生了改变不了。我看到很多的这个大难临头各自飞的这种夫妻感情啊，真是这样。所以说疾病呢它是最容易啊考验人性的啊。不过是这样啊，即便是全世界都放弃咱们了，咱也不能自己放弃自己啊。还有就是李老师也不可能放弃你们啊，你调整好心态好好配合治疗，咱不但要活下去，咱还得活出个样来，因为咱还有孩子啊。回过头我再看看你这疾病，你也听好了，为啥说我说能治我一定能给你治好了。脑血栓毫无疑问脑血管淤堵了，但是为什么年纪轻轻的患上这个病呢？找病根儿。为什么咱这血管会堵？是血液里边有垃圾了才会堵的。那血液垃圾怎么来的？一方面因为脾气不通，脾胃不和，我们消化吸收能力会减弱啊，吃进来的油脂肥甘呢咱消化不了，自然就会出现高血脂啊。因为咱这个脾它是化气生血的啊，你身体这个血液都不干净了，继而它会导致动脉硬化。再有一个呢肝肾亏虚，我反复强调肝是藏血的，肾是利血的，你肝肾不足的话，你血液垃圾就代谢不掉，这样一来加剧了动脉硬化的进程，它就容易出现血脉的淤堵闭塞。在咱们中国啊，每12秒就有一个像你这样的患者，而且这个病它已经不是老年人的专利了，就越来越年轻化了。那西医对这个病的治疗呢可以说非常的片面，无非就是让我们吃点降压药啊，扩血管的药啊，抗凝药啊，充其量它就是维持啊。但是脑卒中后遗症这个治疗中医它有很大的优势，尤其像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从多种的天然的野生新鲜的啊，你包括像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啊、长寿三宝啊，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个药劲儿啊可就大了，吃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吃一天顶普通中药80天的治疗。它能给咱们干什么呢？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咱们脏腑协调好啊。你现在呢就是脏腑协调不好，肢体语言不受你大脑支配，这就是因为血脉淤堵了，然后我们给你通开了。那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他俩这功能一好起来之后，你血液呢就能够保持一个干净的状态啊，咱这从根儿上就给你治了。所以说基本上呢几天下来就能看到明显的效果，那个手掌心会有热乎气儿，脑袋呢不那么迷糊了，胳膊腿有劲儿了，各方面都会有所改善。所以说你也甭着急，也别上火，不要有太大的思想包袱。我还是那句话，我能给你治我就给你治好了啊，交给你的就是抓紧治，听明白没？
3: 哦，其实我活不活都不要紧，
1: 嗯，
3: 关键是孩子还小。
1: 对对对，说的就是这儿，孩子才上初中，所以说咱为孩子咱得好好活着啊。而且全国咱们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这谁都能够负担得起啊。你好病了之后啊，咱们这把孩子培养出来啊，让所有曾经抛弃咱的人让他后悔去。稍后打场外电话，直接把药就给定上，然后在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或者是遇到了什么困难了，随时找我啊，我能帮的我绝对会尽全力去帮您。
3: 好好好的，
1: 哎，
3: 谢谢李老师。
1: 好，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0: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呀，李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嗯，
4: 我跟你说哈，我也是咱们的老患者了。
1: 嗯嗯，
4: 就是一块钱的发酵中药单在研究方会有这么神奇的效果。哎呀，说实在的，我是头一次丢这种药哈。
1: 嗯，
4: 感觉这个效果真是让我心服口服啊。
1: 嗯，主要是咱们看到效果了，你心情自然而然的就好了，啊，这不用说，之前肯定也是走了不少弯路。
4: 哎呀，那肯定啊。
1: 嗯嗯。
4: 所以哈，我说再给李老师打这个电话。
1: 嗯。
4: 让你亲自再帮我看一下。
1: 没问题，讲一讲您主要治疗的是什么病？
4: 哎，我吧主要是糖尿病嘛。
1: 嗯嗯。
4: 到现在算下来，也就是第十好几年了。这不最初的时候啊，确实也没当回事啊。
1: 嗯，
4: 因为那刚得的时候，他也不痛不痒的。再说了，我们是这个岁数的人吧，把这些小毛病都不当回事啊。
1: 嗯嗯嗯。
4: 后来吧，发现什么问题了？我这两条腿开始发颤
1: 啊，
4: 感觉哈，这个胸啊、门啊、气都完了。
1: 嗯。
4: 有时候睡到半夜还容易憋胸啊。
1: 啊，这有并发症了。
4: 对呀，就反常了，跟平时不一样了，很明显了，就这个身上也开始没劲儿了。
1: 嗯嗯嗯，
4: 你说哈，这发力到什么程度啊？
1: 嗯，
4: 哎呀，我一个大老爷们儿拎个十斤大米面粉了哈，这都拎不动了。
1: 嗯嗯，十斤东西拎不动。
4: 嗯，而且哈，稍微活动活动就累。
1: 嗯嗯嗯，
4: 这不是老伴儿说让我去医院看看，我才上医院去做了个检查。哎呀，我这一次血糖空腹12个多，
1: 嗯，
4: 盘腹20了
1: 哟。
4: 哎呀，你说从那个时候开始，我这一天就没断过药啊。
1: 嗯嗯，
4: 这些年哈就没少吃，吃饭可以不吃，这个药不能不吃，但是哈也就是这么维持着，没见什么好的效果。
1: 嗯嗯，
4: 这不光是像他们有什么心脏的并发症了，我还有这个什么毛病哈，李老师，我身上冻伤这些毒疮。
1: 什么
4: 毒疮？
1: 毒疮啊。啊啊啊啊，
4: 有时候这个嘴上一晚上的功夫啊，
1: 嗯，
4: 哎，它就冒出了一个泡。
1: 那是病毒反出来的，就跟你这吃药吃的，然后身体里边的毒往外反。
4: 对，一开始不知道，后来说你跟说的跟医院的大夫也是一个说法。
1: 嗯，
4: 我这个中医看过。
1: 嗯，
4: 他的意思说就病毒啊。
1: 对，是
4: 啊，因为吧毒不好啊，这个脚丫子了就变肥变湿了，就发紫了开始。
1: 嗯嗯嗯，
4: 你说我晚上有时候睡前泡个脚了，泡脚的时候这个水是冷的热的，我就不知道了，没感觉了
1: 啊，麻木了。嗯，
4: 哎，都老醉了。哎呀，我一看这个说话我就开始害怕了。
1: 嗯，
4: 你说李老师，万一弄不好再借个折，老了再弄个什么残疾啥的，你这过那还有什么意思？你说
1: 可不是嘛？其实这样的患者还多呢。你知道糖尿病为什么可怕不？那可怕就可怕到这个并发症上了，因为有太多的糖尿病患者到最后截肢的、失明的，也有心脑意外发生的，也有肾功能衰竭丧命的。所以说这糖尿病它叫甜蜜的杀手。
4: 哎呀，我说李老师，这回我可没有心理压力了。
1: 哦，没有心理压力了。
4: 哎呀，我不害怕了，我豁然开朗了眼前。
1: 嗯嗯嗯。
4: 哦，以前一睁着眼前给我大山挡着似的，现在一下子万里无云了。现在。
1: 嗯嗯。
4: 为啥呢？我就跟你说，我用上咱们这个三代研究法吧。
1: 嗯。
4: 那我这个记得很清楚，就第一天吃的时候。
1: 嗯。
4: 我这不就开始测这个血糖。空腹12.2，到了第六天我就降到了5.9了。
1: 嗯嗯嗯。
4: 哎，这个血压也是，原来这个低压85，高压150啊。
1: 嗯。
4: 我这第二次再去测这个血压，也就是15天的时候吧。
1: 嗯。
4: 哎，这个低压就是80，高压140。
1: 你看。
4: 哎呀，我一看这心里就有点了，我就继续接着用啊。
1: 嗯嗯。
4: 他不用到现在是20来天吧。我这不昨天测的血糖5.2，
1: 嗯，
4: 盘后我就根本就没测，但是之前测的都挺好，不超过8个。
1: 嗯嗯
4: 嗯，这个血压吧基本上都是在80了1.3这个样。
1: 嗯，
4: 嗯，一直很稳定吧，关键是我这个心脏它舒服了，感觉这个脑袋它也清亮了。嗯，就是 说话了，这激励了，这个思维了，逻辑了，各。

0: 方面，他不是该欠那种还外财产的。
1: 嗯
0: 嗯。现在就是穷亮了，穷处了。
1: 嗯。
0: 这个看到我的人都说变个人似的，好看了。
1: 嗯嗯。
0: 没法比了，给你钱。
1: 好好。
0: 哎，以前的颜色哈，也就换过来了，不是那么发紫了。
1: 嗯，这心脏舒服了，嘴唇的颜色、脸的颜色都变过来了，血压也下来了。其实这是我们脾胃好转的一个表象。啊，因为脾开窍于唇啊，当我们的口唇的颜色变得红润的时候，就说明咱这个脾脏的功能逐渐的恢复了。
0: 你说的对啊，我就感觉哈，这个身上有劲儿了吧？因为老伴儿哈说我那个脚丫子上有温度了。
1: 嗯，
0: 你看你之前不小心碰到他身上一下，咦，他就那么叫唤
1: 啊，
0: 他赶紧拿了，说凉了他了啊，我的脚哈是吧？
1: 啊，说脚凉啊。
0: 一碰他就一哆嗦。
1: 嗯嗯。
0: 不行了，碰到他了，哎呀，他也没什么反应了，感觉有点热乎气了。
1: 血脉畅通了。饮食上现在有没有放开？
0: 哎呀，放开了一些了。我前天这不老伴做的那个鱼了，我之前都不敢吃。
1: 嗯。
0: 不怕长疮吧啥。
1: 是。
0: 但是前天就吃上了。
1: 嗯。
0: 哎呀，你说我这还以为这个嘴啊，第二天没准就能冒出疮来。
1: 嗯，
0: 哎呀，那玩意儿说脏就脏，结果第二天啥事都没有。
1: 嗯，
0: 哎呀，我说现在哈，我是真有信心了，所以说我要告诉我身边那些糖尿病的朋友啊，
1: 嗯，
0: 这个病啊，它能治啊，
1: 没错，
0: 哎呀，我是深有体会啊，赶紧治啊，摆脱这痛苦吧，别折磨人了。
1: 实际上，过去的话，很多人说这个糖尿病什么的叫不死的癌症，就这病呢，这辈子治不好了。
0: 对呀、啊，都这么说、啊。
1: 但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深有感触，有自古中医无绝症，这不是胡说八道的。
0: 哎，
1: 你看这糖尿病，中医认为它是脾病。其实我们糖尿病患者说白了就是没办法正常的消化吸收这个糖分了，是不是这个道理？
0: 嗯。
1: 那脾是干啥的？它主管消化吸收的。而你糖尿病患者为什么普遍免疫力低下？因为脾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另外的话，糖尿病还跟肝肾有关。哎，它无法正常代谢了，所以这个糖分呢，它成尿一样走了，尿糖高了，啊，那么过滤血液这个能力呢，它也就不行了，因为肝肾有问题了，啊，那个糖毒长时间的扩散在血液当中，就容易引发血脉的淤堵，啊，你看那个糖尿病还叫什么？叫代谢病，啊，所以它不是说某一个脏腑出问题了，它是多个脏腑功能出现问题以后引发的一种疾病，难治就难治在这儿。
0: 对对对对对，
1: 哎，也正因为肝肾不行了，肝肾的解毒能力变差了，糖毒扩散开来了，所以才容易长一些毒疮，包括很多人皮肤瘙痒，还有我们一些糖尿病患者啊，这身上破了个口之后了，不容易愈合啊，都是这个原因。但是你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呢，你看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直接入手帮我们解决问题。老师一再的跟大伙去讲怎么治病，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所以你这个时候血糖稳定了，你吃点啥不怕了。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治疗糖尿病的过程当中无需特殊忌口啊。然后二通血脉，为什么心脏舒服了，为什么浑身上下并发症好转了，因为你血脉畅通了。血脉畅通之后，我们血液它就干净了，营养通道给你打开了，各个脏腑它就能够得到营养，逐渐恢复了。哎，那这个逐渐的一个协调功能恢复功能升级上来的话，各尽其职，一荣俱荣，你身上它不就舒服了吗？
0: 是。
1: 然后三通肝肾，通了肝肾之后啊，这肝肾功能强了，哎，咱们肝脏解毒能力啊也增强了，肾脏滤血能力也恢复了，你这慢性病逐渐的就下来了，慢慢的标本兼治，咱拿走就拿走，病好了就不犯了。
0: 对呀、啊，所以说李老师啊，
1: 嗯，
0: 我这次哈真是选对方向，跟对人了。我打算哈要继续跟着你走下去。
1: 嗯，
0: 这样你麻烦你哈看看我这后期哈还需要几副药。
1: 你这是最早的时候买了一副是吧？
0: 对对对，是。
1: 一副药不行，这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现在的话吸收倒是挺好的，治疗的也不错。后面的话咱效不更方，我再给你开上两副。啊，这样三副药下来咱就差不多了。啊，但是用完之后吧还得到医院里边去做一个全面的检查，然后随时跟李老师保持联络。明白了吧？
0: 好的好的，那谢谢李老师。
1: 哎，好，咱们再见。
0: 哎呀，给你添麻烦啊，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 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是李老师吗？
1: 哎，是我，你好。
3: 哎呀，李老师你好，你的电话真的太难打了，我是约了五天了，我特别想跟您通话，因为啥？因为您就是我的救命恩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效果真的太好了。哎呀，现在我谁都不相信，我就相信您李老师，但是还能麻烦您啊，再帮我看看。
1: 好，讲一讲您的具体情况。
3: 我今年61了，我主要是腰间盘突出、四五节突出，
1: 嗯，
3: 还有膝关节这有滑膜炎，这一天天动不了，干啥都得喊人帮我，在旁边我就离不开人，
1: 嗯，
3: 因为我这个腿也疼啊，就有点烧疼烧疼的那种，
1: 热的乎的疼。
3: 哎呀，真的过上个一个月20多天，我就得去医院抽一下这个积液。
1: 哦，
3: 这个病折磨的我真的呀，生不如死，死不了，活活不好，
1: 嗯。
3: 关键是饭也吃不了，到了晚上睡觉也睡不了。本来我这个人很开朗啊，爱说爱笑，在我们这村里边啊，这一帮老姐们特别喜欢来我们家玩。
1: 嗯，
3: 你说一起说说笑笑的，哎，聊个天挺开心。但是得了这个病之后啊，我的心里负担大，难受，我怕我动不了，瘫了之后靠家里人端屎端尿的伺候。
1: 嗯，
3: 这就让这病折磨的我，就后来天天一点儿高兴不起来，耷拉个脸，
1: 嗯，
3: 也没人敢上我家来了。其实吧，不来吧也行，你说人家一天天想干啥就干啥，我觉得在这床上待着啥也干不了，也为了我这病啊，什么县医院、市医院，不知道跑了多少回，
1: 嗯，
3: 钱也没少花，就是治不好。大夫还说不行了，让我做个手术。我现在想啊，我幸亏没做手术。先不说这花好几万的手术费，你说这在骨头上动刀子，那多害怕多疼啊！
1: 嗯嗯，
3: 而且风险还大。
1: 嗯，
3: 我做不好啊，还引起后遗症。我那时候想了就害怕。哎呀，这不幸亏用上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要不说啊，特别感谢您，李老师啊。
1: 嗯，
3: 这回也省钱了，也没有遭了大罪啊。
1: 好，跟我说说您这个具体的恢复情况。
3: 嗯。好，我记得用上三万延寿方也就7-8天的时间吧。
1: 嗯，
3: 我就感觉我这后腰就热乎了不少，不像以前啊冰凉发胀。
1: 嗯，
3: 而且我这个腿膝关节之前肿的就和个小馒头似的，现在明显的感觉就肿下消下去了。
1: 嗯嗯，
3: 摸摸也软和一点了，有时候穿个衣服弄个啥，我老伴儿扶我一下，稍帮点忙就行了，我自己就能活动。
1: 嗯嗯，你到现在的话，你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用多少了？
3: 2副药了。
1: 那你对目前就是现在来讲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3: 现在慢慢可以出个门了。
1: 嗯，
3: 走个路啥也都能行。
1: 嗯，
3: 现在生活自理没啥问题了。
1: 好，
3: 然后我就高兴的，到现在吧，还有7-8天吧，我这药就用完了。现在我是想干点啥就能干点啥了，没事的时候老伴儿摘个韭菜呀、啊、摘个青菜豆角啥的，弯个腰啥的、拿拿东西，哎，都能行了。但是我现在时间长了以后还不行，动作也不能太大了。
1: 哦，
3: 不过这强太多了，我可知足了。
1: 这就是越来越好的一种发展趋势了。
3: 嗯
1: 啊，你像你这个腰间盘突出，你看我一直在听咱们中医来讲的话呢，把它归纳为痹症，就跟我们气血、经络、脏腑的功能失调有关联，啊，什么叫痹症啊？老师之前给大伙讲过，血脉不通了，就堵了，闭塞不通了。你们记着，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这个血脉指的是血管和经脉。腰间盘突出的话，就是因为腰间盘的变性、纤维环这部分，或者是说完全的破裂、髓核突出刺激，或者说是压迫了这根神经了，啊，就引发的一系列的综合症。
3: 嗯、
1: 那么像我们这种滑膜炎呢，它跟什么有关呢？跟免疫力低下有关。
3: 哦，
1: 哎，脾脏是什么？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当我们自身免疫力低下的时候，风寒湿邪乘虚而入，侵犯到软骨滑膜，滑膜炎就是这么来的。啊，当然它也跟我们的肝肾有关，肝主筋，肾主骨。所以说，任何疾病咱都不能够光看表面，我们得深入的去研究。 而三代延寿方的话，你看咱们一方三通的最大的亮点，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啊，来一个咱们治一个，治一个通一个，通一个好一个，好一个健康不反弹。所以说像你这种情况的话没有问题，继续用啊，不用加量不用减量，我再给你开上一副药，这副药用完咱就是最后一副药了，明白了吧？
3: 再开一副就差不多彻底好了是吧？
1: 对啊，再开一副，然后用完之后到医院去拍个片子，哎，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治你的病，让医院给咱诊断，告诉咱健康无障碍，明白了吧？
3: 明白了。
1: 好，那就这样。
3: 好的，哎呦，我也终于搞出头了，谢谢李老师。
1: 好，那我们再见。
3: 哎，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
4: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5: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2: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5: 天天精彩，路路畅通。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2: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1: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擘画健康中国建设，确立以基层为重点的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国家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资源下沉，夯实健康中国根基。
0: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
1: 赵乐际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举行会谈。
0: 各地一批重大工程稳步推进。
1: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工业经济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
0: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首次超40万亿美元。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8月2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

0: 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擘画健康中国建设，确立以基层为重点的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推动健康中国从理念构想上升为国家重大战略。十五五是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关键期，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资源下沉，正是这张蓝图最鲜明的落笔处。
2: 我国地域辽阔，城乡发展不平衡，长期以来优质医疗资源集中在城市，基层看病远看病难是制约全民健康的突出矛盾。立足这一国情，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深入基层调研，从乡镇卫生院到村卫生室，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到医养结合机构。他指出，要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医疗卫生资源下沉，为基层卫生工作确立了民生导向。2016年8月19日，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首次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召开，以基层为重点，被写在了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的第一句。随后，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落地，搭建起健康中国的顶层设计。今年全国两会上，总书记再次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
3: 把以基层为重点，摆在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的首位，是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我国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基本国情做出的战略判断。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是整个卫生健康体系的网底，是亿万群众看病就医和维护健康的第一道防线。抓牢基层这个关键点，让卫生健康服务直达城乡末梢，实现14亿人民全方位全周期健康守护。
2: 沿着这条路径持续推进，基层医疗卫生体系的面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十四五以来，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体系最完整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截至目前，全国超过80%的县初步建成影像、心电、检验等资源共享中心，累计服务群众超3.3亿人次。基层检查、县级诊断、结果互认，正在改写看病只能往大城市跑的旧经验。西部是我国医疗基础资源薄弱地区，依托紧密型医共体、远程诊疗这张网，正把县级医院的大脑接进村寨。在云南安宁第一人民医院医共体心电中心，6个乡镇卫生院、64个村卫生室的移动心电仪一采样，5G 实时回传，远程出报告，村民在村卫生室就能接收到县医院专家的诊断意见。
4: 今年啊，我们还要建成人工智能辅助诊断以及我们的远程会诊县乡村的全覆盖，让老百姓只要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医疗卫生服务。
2: 技术通了，人也要跟上，各地持续为基层输血赋能，解决人才留不住、能力跟不上、服务不精细的短板弱项。2016年到2025年，全国基层医疗卫生人员规模增长近50%，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培养项目平均为每一所中西部乡镇卫生院配备3.5名全科医生，依托2199个县域紧密型医共体、81个城市医疗集团，上级医院通过派驻骨干、代交帮扶、远程诊疗，把成熟的诊疗技术、标准化诊疗规范源源不断输送到县乡村。截至2025年底，全国家庭医生达139.1万人，全国老年人签约人数达1.8亿人。慢病随访、健康筛查、康复指导、体医融合走进寻常百姓家，推动医疗卫生服务从以治病为中心加快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转变。
5: 我们村上年满65周岁的老年人每年免费体检一次，像我们有慢性病的家庭医生

0: 来给我们做血糖血压，我们感到非常满意。
1: 不仅是日常诊疗，对于偏远地区的疑难重症患者，下沉的医疗资源同样在创造生命奇迹。不久前，来自内地的专家团队在西藏巡回义诊，团队中的志愿者藏族女孩贡桑曾经就是一名重度脊柱侧弯患者。3年前，她被专家团队发现并进行了救治，现在的她从身高不足120厘米长到140多厘米，今年考上了大学，开启了崭新人生。
2: 3年前，北京的医生爷爷跨越山海来到了我们这里，做了手术和康复，我真的没想到会有今天。现在的我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1: 资源下沉带来的改变正在不断延伸，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15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健康根基。
3: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8月20号发布关于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
1: 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记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记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璐同志时隔2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7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即3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鸿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4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2弹1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 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卡斯特罗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明天将迎来中萨建交8周年纪念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全面快速发展，中方愿同萨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推动中萨关系不断迈上更高水平。赵乐际指出，双方要深化政治互信，做相互支持的朋友。中方赞赏萨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萨方继续本着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将两国关系打造成不同规模、不同国情国家友好合作的典范，聚焦民生福祉，做互利共赢的伙伴，深化经贸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拉紧相知相亲的纽带，加强多边协作，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分享法治建设、减贫发展等方面经验，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情况，表示中方愿同萨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卡斯特罗表示，萨中建交8年来，双方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互利共赢，两国友谊不断巩固。萨尔瓦多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在经济、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切实造福两国人民。萨尔瓦多立法大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交流互鉴，为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促进务实合作搭建桥梁。王东明参加会谈。
4: 这段时间，各地重大工程稳步推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
1: 今天，在江苏盐城，淮河入海水道淮富枢纽主体工程全面完工，这是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首个具备通水运行条件的枢纽工程。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是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全长162.3千米，在原有一期工程的基础上开展改扩建，全面提升行洪能力的同时，还能通行2000吨级船舶，形成淮河流域高效出海通道。一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今天陕西西安至安康高铁进入按图试运行阶段，正式通车后，两地铁路运行时间由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关中与陕南1小时经济圈加速成型。今天在河南周口，平顶山至漯河至周口高铁的控制性工程正负上行联络线特大桥连续梁在40分钟内顺时针旋转25度，实现精准对接，为后续架梁及铺轨施工奠定基础。平洛州高铁建成后，将打通我国西北经中原至长三角的高速客运新通道。在黑龙江哈尔滨，东北地区最大的细杆拱桥松花江特大桥顺利完成合龙，大桥全长近4700米，将有效缩短哈尔滨县域间往来时间，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基础。今天，吉林洮南20万吨绿色甲醇二期项目启动建设，项目预计2028年投产，建成后可年产20万吨绿色甲醇，1万吨可持续航空燃料。这段时间，甘肃至浙江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甘肃第4标段实现贯通，该标段横穿秦岭西路，全长67千米，是全线施工难度最大的区段之一。目前工程全线导线架设进度已超90%，陇电入浙工程全线总长2370公里，是我国西电东送战略的关键骨干能源通道。预计明年4月投产后，每年可将超过360亿千瓦时的清洁电能从甘肃送往浙江。
3: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
1: 最新数据显示， 1至7月以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

0: 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比上半年提高约3%。从产品看，人工智能带动传感器、存储芯片、光纤等产品产量快速增长。从行业看，集成电路制造、飞机制造、智能设备制造等行业增长明显加快。在安徽，今年以来，集成电路产业同比增长超过3倍，多年布局的一批产业项目，眼下迎来收获期。
1: 我们并不是齐步走，合肥主攻晶圆制造，蚌埠专做传感芯片。芜湖瞄准第三代半导体，再叠加我们省内新能源汽车、新兴显示产业带来的大量订单需求，实现了同步爆发。
0: 新动能不仅激活国内生产，也不断打开海外市场新空间。七月份，我国工业品出口保持2位数增长，其中汽车、电子行业出口交货值分别增长 41.2%、8.4%，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出口交货值增长的贡献率分别达 25.8%、30.7%，工业经济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
2: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各地特色农产品陆续采收，带动农民增收，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0: 大江南北瓜果飘香，眼下贵州六盘水20多万亩红心猕猴桃进入采摘季。六盘水多山地丘陵，以往鲜果采摘下来，从果园到公路上主要靠人工备运。今年当地引入吊运无人机，空中转运猕猴桃，采收效率大幅提升。
3: 从地里面一筐一筐背到公路上，最少一次要背8小时，才能得背5到80斤左右。今年我们采用了无人机，省力多了。
0: 在福建福安，新鲜采摘的葡萄第一时间被送往恒温分拣中心，在完成分级包装后，再通过冷链物流发往全国各地。如今，当地的8万多亩葡萄已实现种植、管护、采收、检测等全过程数字化管理，标准化种植、品牌化经营，让这里葡萄供不应求。南海开渔以来，广西北海电建渔港码头凌晨时分就开始了忙碌和热闹，每天有上百艘渔船满载而归，沙丁鱼、鲳鱼等各类渔货琳琅满目。渔民现场直播，线上线下同步进行销售。同时开通的航空全货机，让北海的海鲜可实现全国主要城市今天发明天到。在广东阳江闸坡国家级中心渔港，渔船到港时也吸引了不少外地游客专程到码头参观采购，现场尝鲜。
4: 5点钟就起床了，就过来这边看一下这么多渔船，第一次看到这么新鲜的这些海货，还是蛮开心的。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工会“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以专章形式明确了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重点任务。到2030年，计划培养大国工匠1000名左右，省级工匠5000名左右，市级工匠25000名左右，各级各类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总量达到16万家。未来5年，资助300万产业工人提升技能和学历。国家医保局近日发布《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期间，基本医保参保率将保持在95%左右。基本医保目录内，住院费用基金支付比例、职工医保稳定在80%左右，居民医保稳定在70%左右。到2029年，基本医保将基本实现省级统筹。日前，我国正式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等10大方向，交通运输部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针对著作权司法实践中的作品发表认定、合理使用的边界、报刊转载法定许可的范围等重点难点问题，进一步细化和完善法律适用标准，统一案件裁判尺度，决定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民政部、财政部今天公布指导意见， 部署。

各地面向有需求的特困人员、低保对象、低保边缘家庭和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成员等群体，提供照护、生活、关爱等服务类社会救助，推动社会救助从单一物质救助方式

0: 论坛今天在北京开幕，论坛以共享发展新机遇，共创视听新未来为主题。与会嘉宾围绕中非媒体及广电视听促进人文交流、赋能经贸合作、带动青年交往等展开深入交流，并发布第七届中非媒体合作论坛共同宣言和80项中非广电视听创新合作计划成果。日前，在四川省石渠县，巡逻民警在日常巡护途中记录到了约180多头白唇鹿渡过雅砻江。白唇鹿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近年来石渠持续推进生态保护，当地珍稀野生动物频繁现身野外，种群活动迹象持续增多。19号晚，不少日本民众在东京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批评高市政权一系列危险动向正将国家引向战争边缘，他们对此强烈反对。
1: 我坚决反对会引发战争的政策。日本发生了暴雨、地震等各种灾害，不把钱用在救灾上，反而用于军备领域，我坚决反对这样做。
2: 高市早苗满嘴谎言，无视我们的声音。我不希望看到战争发生，我有2个孙子，我不能让他们上战场，这也是我来参加抗议的原因。
3: 我们坚决反对战争，希望守护宪法第9条。日本曾经是侵略者，高市早苗却用各种文字游戏不承认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这样的人不应该成为首相，他应该尽早下台。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发文宣称，对伊朗实施有史以来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特朗普称，这将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战和孤立行动，美国需要所有盟友参与其中。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今天表示，美国所谓的经济行动意在转移人们对美国国内危机的注意力，包括前所未有的债务和利息支出上升等。针对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9号报道，美军已经以非公开方式建立一条航运通道，确保每天有数百万桶石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这项行动已持续数周。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方面同一天称，严禁敌对船只或威胁伊朗国家安全的船只进入霍尔木兹海峡。若伊朗利益受到伤害，伊朗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对敌对国家进行反制。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达到约40.05万亿美元，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据美国媒体报道，在不到10年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就翻了一番多，突破40万亿美元，标志着美国结构性危机加剧，多重风险持续累积。有美国专家表示，债务激增、利率上升和相关政治僵局正侵蚀美国经济韧性，巨额利息大幅分流公共财政资源，对美国财政政策持续造成不利影响。专家指出，这是美国两党多年来财政失责累积的后果。此外，分析指出，美债无休止的扩张正持续动摇全球投资者对美债依托美元霸权建立起来的长期信用的信心。
4: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太平洋舰队举行了一次计划内演习，对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沿岸附近的靶标实施了导弹打击。俄导弹巡洋舰瓦良格号、核动力潜艇鄂木斯克号以及位于千岛群岛的堡垒暗防系统参与了演习。德国联邦检察院19号发布消息说，一名乌克兰人因涉嫌参与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于当天在克罗地亚被捕，他将被引渡至德国接受审判。据德方发布的消息，这名嫌疑人与已被起诉的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盖属于同一团伙，该团伙涉嫌于2022年9月在丹麦附近海域放置多枚炸弹，以炸毁连通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北溪天然气管道。19号，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访问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伊拉克总统阿米迪、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伊拉克国民议会议长哈勒

0: 布希分别会面。伊拉克国民议会当天发表声明说，哈勒布希在会面时表示，伊拉克是受地区局势动荡影响最大的国家之一，呼吁维护伊拉克的经济利益。卡利巴夫表示，伊朗愿与伊拉克在各领域保持密切协调与合作。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9号在社交媒体上称，以色列绝不容忍土耳其军事力量在叙利亚立足，以方已就此向土耳其发出明确警告。土耳其政府同一天批评以方相关说法是无稽之谈，旨在合法化以军此前一天对叙利亚实施的空袭。土方呼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制止以色列不断升级的侵略行为。美国宇航局19号宣布，因在轨救援航天器出现技术问题，取消原定提升雨燕卫星天文台轨道的计划。据美国媒体报道，雨燕天文台将在今年年底坠入地球大气层。雨燕天文台于2004年发射，主要任务是观测宇宙中的伽马射线暴。近年来，由于太阳活动增强，雨燕轨道衰减速度快于预期。为延长雨燕使用寿命，美国宇航局于上月安排发射了救援航天器，以帮助雨燕抬升轨道高度。但该航天器在发射几周后进入无法控制的旋转状态，无法实施救援。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3: 北京时间19:30，
4: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5: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6: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2: 快打电话吧，零幺零

0: 8410-9427 010-8410-9427 010-8410-9427评书记
1: 严茶凡伸手就把这印匣子的盖给打开了，和公孙策两个人同时观看，里边哪有什么金印呢，是一块黑乎乎的废铁。严茶伞动作这个快啊，用手啪的一下把印匣子这盖给扣住了。先生，我们同时验过了，金印安然无恙，你就赶快的把这个金印拿到你的房间去吧。一边说着话呀，一边冲公孙策直使眼色。那个意思我们都看明白了，里边不是金印，是废铁，但是千万千万别让白玉堂有所察觉。就这么着，先把这件事情给摁住，一旦要是白玉堂知道喽，那可了不得呀，他马上就会出去玩命。公孙策完全明白大人是什么意思，嘿嘿，尽管两个人呐动作非常快，白玉堂看见没有？早看见了。白玉堂那个眼睛多快啊，就在严茶伞刚一掀开盖儿同时，白玉堂闪目观看啊，那边哪有什么黄澄澄的金印，分明是一块废铁。看到这儿，白玉堂蹭着一步上前，伸双手抱住了印匣，哎呀，他大喊了一声啊，他就知道自己中了贼人的奸计了。很明显呢，前来盗印的绝非一人，人家别人已经拿着个金印跑了，这个就是个替罪羊，身背着印匣子，使用的是调虎离山之计，我白玉堂恰恰中了人家的计策。身为护卫啊，让我跟着一块到襄阳干什么来了？保护大人，护住金印，今天如何呢？金印丢失喽，我罪责难逃啊！我怎么对得起我的盟兄呢？我怎么对得起报相爷的知遇之恩呢？所以呀，当时把他给气的是浑身颤抖，帽子上的绒球突突的乱颤。白玉堂啊，把这个印匣子往桌上啪的没放，转身就要走。烟茶伞立刻伸双臂碰撑，把他紧紧地抱住。先帝，先帝，你要干什么去？我前去追印。哎呀，先帝啊，魏兄跟你讲过呀，啊，哎，哥哥，我宁可不要印，我也不能没有你啊，你哪儿也不能去。严茶伞两只胳膊紧紧把他给抱住了。随着公孙策也过来了，哎呀，吴老爷，您这么急急忙忙前去追印，恐怕人家已经走了多时了。您知道人家把金印放在什么地方了吗？您到何处去追印呢？这句话真管事儿。严茶伞搂着白玉堂来到椅子这儿，把他往椅子上面这么一摁，兄弟兄弟，不要操之过急啊，不就是一颗金印吗？那算得了什么呢？啊，兄弟，说着话，赶快冲着公孙策使了个眼色。公孙策当然明白大人的用意了，退出了书房，回到自己的房间，吩咐一声，把盗印人给我押上来。兵丁就把这盗印贼给押进来了。公孙策借灯光仔细一看，只见此人晃荡荡，平顶高，溜着开外，前胸宽，膀臂厚，虎挺腰，方脸型，黑惨惨的一张脸，一对狡猾的眉毛，一双环眼，狮子鼻，火盆口，暴涨了一部黑胡须，身上穿的是这么一身的夜行衣靠，用绳索捆绑着推进屋来，往地下这么一跪。公孙策看了看，你姓什么叫什么呀？啊，为什么来到上院衙前来盗印？这个人呐， 一阵大笑。哼，你要问我姓什么叫什么，今天我告诉你吧，江湖上人称钻云燕的申虎就是我。
2: 哦，
1: 我是奉了襄阳王王驾千岁之命前来盗印，今天既然落在你们的手中，愿杀愿剐，哎，你们全都随便，只要我皱一皱眉头，我就算不得是英雄好汉。
2: 呵呵，
1: 公孙策一听啊，这是个刚强之人，对他，我得稍微的用点计策。呵呵，我问问你，你可曾道道阴心呢？当然了，哼，要不是你们把我抓住的话，我早把阴心带回襄阳王王府，向王家千岁面前去请功受赏去了。可惜呀，可惜呀，你那个印匣子里边没有金印啊，里边是一块废铁，你是被别人利用了，金印让别人早已经拿走了，你只不过是这么一只替罪的羔羊。果然，谁来骗你呀？呵呵，申虎啊申虎，我看你是一条好汉，如果说你能够弃暗投明的话，讲出实言，我愿意在大人面前保举于你，你看如何呢？嗯，哎，听到这儿啊，这申虎把脚这么一跺，罢了罢了，既然这样，我就跟你全都实说了吧。这申虎这才向公孙策吐露了实情。自打襄阳王派方雕、沈仲元两个人到长沙去刺杀金辉，没有想到啊，不但刺杀不成，方雕反而被捕。这位襄阳王啊，这几天如坐针毡，他赶快的把手下这些人都召集在他的集贤堂，向大家问计，说现在刺杀不成，我们应该如何是好呢？他身旁边有这么一位镇八方王官，名叫雷英，立刻向襄阳王献计，说王家千岁，事到如今了，我们只好派一能人到严查散的上院衙前去盗印。啊，盗印，那么把印信盗来便怎么样呢？把印信盗来，我们就把它放在冲霄楼的顶上边，看一看有没有人前来破铜网阵，前来取印，就把这个金印呢作为香饵，让他们前来上钩。我们只放三天，那么三天过后呢？三天过后，我们立刻派人把金印就扔在君山后边溺水寒潭之中，只要往下边这么一扔，严查散今生今世再想找到这颗金印呐，恐怕是比登天还难。没有金印了，他这位襄阳巡案还怎么样查办襄阳呢？嗯，恐怕他不但要丢官罢职，连他的性命也难以保全。襄阳王听到这儿是一阵大笑啊，此计甚好，是照计而行，不知道哪一位爱卿愿意前往盗印呢？襄阳王的话音刚落，从旁边站起一位来，王家千岁，小人愿往。大家抬头一看，什么人呢？正是神手大圣邓车。哦，爱卿愿意前往盗印，哎呀，王家千岁，我一个人恐怕是人少势单，是不是再有一人同我一同前往？哦，襄阳王一回头就看见这个钻云燕的身虎了， 沈爱卿，王爷，你可冤枉啊！我愿意跟着邓彻一起盗印。好，就等着二位将印盗回，我们一起庆功。就这样，这邓彻呀，跟这个钻云燕的申虎两个人穿上了夜行衣，靠带上的兵器，奔往了上院崖而来。这一路之上呢，这邓彻呀还告诉申虎，兄弟，跟着哥哥我办这差事去，保证没错啊，你呢也不用担什么风险，你只是给我寻风就成了。到时候啊，到了上院崖，你就在他那个马棚那儿放一把火，然后你就从衙门里出来，就在前边小树林那儿你等着我，跟着哥哥一块儿回去请功领赏，你看怎么样啊？申虎这么一听啊，这邓彻真够义气。嗯，行，他盗印到时候还有我一半功劳呢。这么着，俩人就来到了上院崖。到了上院崖，申虎就按照邓彻的吩咐，在马棚这儿放了这么一把火。放完火以后啊，他急急忙忙的就出了上院崖，就奔往外边那个小树林那等着去了。等了一会儿，果然这邓彻呀急急忙忙的手里边递着印匣子就过来了，来到树林子这儿一看，你申虎马上就把这个印匣子往这申虎怀里边这么一扔，带好了，走，咱们回去请功领赏。申虎啊更佩服邓彻了，心想你瞧瞧，金印人家倒在手里边了，交给我了，我拿着回去向王爷请功领赏去。要说申虎真够义气，真够朋友，就赶快的把这个印匣子往身上这么一背，嘿嘿，让白玉堂就给抓住了。他说到这儿了，申虎啊是大骂邓彻呀，我哪知道啊，感情就在取印给我印匣子以前，哎，他呀已经把那个金印拿走了，就把这个空印匣子拽在我的手中，他使用调虎离山之计，哎，我上了他的大当了，这个邓彻呀他不得好死。全都问完了，公孙策先生微微一笑，呵呵，来人呐，给他松绑。哎呦，申虎这么一听，这位先生绝不食言的，你看马上给我松绑，绑绳是松了，吩咐了一声给他带上刑具，立刻掐尖。啊，哦，绑绳去了，换手铐的，推推搡搡给关在监狱里边了。公孙策心想啊，我审案的这些事情千万千万可不能让白玉堂知道啊。哪知道啊，就在他审案的同时，是隔墙有耳，早已经被人听见了。谁呀？小雨墨呀。小雨墨心里边也不踏实啊，本来心想这护印的差事交给我了，你看现在金印丢了，这可怎么说的。他知道公孙策在屋子里边那正审着盗印贼呢，所以他来到窗户根外边侧耳这么一听，哎呦，赶紧贼人是把这个金印盗往了襄阳府，放在冲霄楼的楼上了，只放三天呢。他呀一抹头，噔噔噔噔噔就往书房里边跑。烟茶散这个时候啊正在劝说白玉堂啊，兄弟啊，兄弟啊，不就是金印丢了吗？你何必着这么大的急呢？就是没有金印了，无非就是丢官罢职啊。我的好兄弟，想当初你也不是做官的，我也不是做官的，是不是？我们俩怎么样交往的呢？不就是因为我到柳家庄前去投亲，哎，我身遭冤狱，是你想办法呀把我救出来的，是你指使小雨墨到开封府前去鸣冤呐。兄弟，你是我的救命之人呐，咱们俩是患难之交啊， 我的好兄弟，丢官罢职又算得了什么呢？啊，哎，我们两个人可以一同的回转元机，我们可以眼鹤闲云，浪迹平踪啊，我们可以到处的游山玩水，你说说这岂不悠哉，岂不美哉吗？胜过在朝为官呐、啊。兄弟，在朝为官是伴君如伴虎，一句话说错喽，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呐、啊。我的好兄弟，印丢了就丢了，你不要往心里边去啊，你听哥哥的话行不行啊？尽管严查散这么说，白玉堂坐在那儿瞪着眼睛攥着拳头是一语不发。就在这功夫，萧雨墨从外边进来了，大人大人，知道现在印信的下落了。严查散赶快瞪着眼，这小雨墨毕竟是个孩子呀，当当当的全都说出来了。人家把这个金印就拿到冲霄楼上边去了，就等三天，三天过后如果没有人前去取印，他们就要扔在君山后边的逆水寒潭。住口，谁让你前来多口，出去，让严查散给轰出去了。尽管如此啊，白玉堂听的是一清二楚，好狠襄阳王啊，分明是把这颗金印作为香饵挂在了冲霄楼上。呵呵，你笑我上院衙没有能人不敢前去盗印吗？哼，他呀一句话不说，心里边就憋足了劲了。你想想到这个时节了，严查散跟他那是寸步不离呀、啊。甭管是白天黑夜，严查散心想，我就守着你了。嘿嘿，不就是三天吗？我就这么看你三天三夜，我不让你出去。等到什么时候襄阳王派人把这个金印扔进了逆水寒潭，到那个时候我再想办法。有金印还则罢了啊，没有金印我跟你白玉堂是换命的交情，我跟你同生死共患难。严查散是下定决心了，是寸步不离。白玉堂干着急没办法呀，哎，小雨墨他们把饭菜酒端上来，两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喝不下去，谁也吃不进去。公孙策先生进来一再的解劝，那又管什么用呢？就这样整整过了两天两夜呀、啊。这天公孙策先生来到书房，这么一看，白玉堂趴在桌子上好像是昏昏欲睡。公孙策赶快冲严查散把手一点，严查散跟着他来到了屋门外边。公孙策压低了嗓音告诉这位案院大人，大人，虽然说咱们报了病假了，您现在不升堂理事，但是有一节呀，王府那边派人过来了，带着公文呢，力逼着要让大人您升堂用印啊。严查散这么一听，好狠呢、啊，你们明明把金印给盗走了，怎么着还要逼着我登堂用印？哎，先生，那么事到如今应该如何是好呢？我今天已经用言语把他们搪塞过去了，他们言称明天照样还要来，非要用印不可，再不用印他们就不离开咱们的上院衙。大人，事到如今了，这便如何是好呢？他是怕我有风险呢、啊、但是我身为护卫，我怎么对得起包相爷的知遇之恩？我如何对得起我这位盟兄严查散严大人呢？难道说就因为我当时不慎，就让我这位盟兄丢官罢职，丢去性命吗？哎呀， 可是大人现在把我看得如此紧，我应该如何是

好呢。眼珠这么一转，嘿嘿，我呀不能这么老瞪着眼了。他计上心来，等到了晚上该吃晚饭了，嘿，严查散一看呐，白玉堂这个劲头缓过点来了，他呢也喝酒也吃菜，而且脸上还有点笑模样了。呵呵，兄长，贤弟，你说的话太对了，我呢也想明白了，就是丢官罢职，可不是吗？原来我白玉堂根本就没想当官，你呢，哎，官运呢恐怕也就到此为止了。真要是丢官罢职了，没有别的，你我弟兄二人，咱们就游山玩水啊，怎么样？到处的走一走。这一辈子也没别的，我就交你这么一位好朋友了，你看怎么样？呵，烟茶饭心里这个高兴啊，我总算把你给说动了，这么样一来我可就算放心了。烟茶饭呢、啊、这个精神往下这么一泄，当然了，您想想，熬了两天两夜了，烟茶饭能不疲劳吗？他也就疲倦了。夜间俩人又说了悔的话，实在支持不住了，烟茶散呐、啊、就往桌上这么一趴，迷迷糊糊他睡着了。白玉堂一看，今天已经是第二天了，明天就是第三天，我现在要是奔往襄阳，往皇府，上那个冲霄楼，时间已经来不及了，怎么办？我不如赶快的离开此处，到外边暂避一时。对，到了明天夜间，我白玉堂就去破他的通往阵，到冲霄楼上取回金银。

0: 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凝露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20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6: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5: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7: 我给你自由。
5: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0: 手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首金银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下一首歌继续来听范晓萱，深呼吸。范晓萱她的音乐经历过好几个时期，一开始呢是唱那种比较可爱型的儿歌，小魔女时代，后来尝试了爵士风、摇滚风，成立了自己的百分百乐团。她和其他唱片歌手不一样的是，相比于录音间的录制和传统歌手的演唱会来讲，她更爱一场融合了很多种风格的音乐节。今天就来听听这一首早期的作品吧，这是来自范晓萱的《呼吸》。

大牌主打歌正在直播当中。其实下一首是 Beyonce 的 Listen， 这首歌是她的代表作，也是专门为电影《追梦女郎》而写的，提名过金球奖、奥斯卡金曲奖。Listen 说的是小城市走出来的姑娘，怀揣着对于大城市梦想的心声，她们越来越意识到名利背后真正的代价远远高于她们曾经的预料，于是决定从内心的声音回归自我。歌曲的音调是 B 大调，每分钟呢有62次的微慢节拍， Beyonce 的音域也非常的宽，这首歌要翻唱起来难度系数至少5颗星，来听听看。

下一首歌来自周杰伦的《说好不哭》，这个歌呢又是方文山跟他来完成合作，主题围绕成全和约定，用钢琴弦乐编织出了一个比较凄美的爱情故事，而且亮点是他还邀请了五月天的主唱信参与到其中，来听《说好不哭》。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下一首歌来听到的是杨宗纬的歌未央。杨宗纬唱歌是有那种唱苦情歌可以唱哭一片的那种类型。当然如果说没有那么夸张的话，也不得不承认他的每一次演唱的代入感极强，就是完全不控制的表情，你会说表情不太好看，但谁会在意他的表情呢？杨宗纬一开口唱歌就是那种真真切切的真实感，可能也正因为有这样的真实，才有了他在唱歌时毫不遮掩的情感，这大概也是他的最大优势吧。来听歌未央。

据说方向感好的人永远没法理解一个路痴的痛。一条路正着走和反着走是不同的，白天走和晚上走是不同的，夏天走和冬天走是不同的。路痴眼里面的世界有横看成岭侧成峰的魔幻。出门在外，请照顾好你的路痴朋友，这句话我想对我所有的朋友说。来听孙燕姿《爱情字典》。

所以燕姿的爱情字典在2001年燕姿的专辑《风筝》当中，当时这张专辑代表了燕姿踏入歌坛最初的理想，背后的制作人包括了包小柏、李思松、李伟松、陈子红这一些乐坛精英，制作上也是更加精准化、更加多元化，添加了很多的音乐风格，比如说 Bossa Nova、 弦乐、 Bad Song 还有世界音乐等等，不同以往的听觉刺激，快歌放肆却不骄傲，慢歌深刻却不觉得矫情。在00年代初期，孙燕姿也算是创造了她事业小高峰的。来听下一首歌，无印良品《想见你》。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张国荣，夜半歌声。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 Beyond 的《海阔天空》，这是 Beyond 乐队音乐生涯当中我觉得最杰出的一首作品了，是青春年少澎湃热血在调音台和效果器后被放大的结果。这首歌的影响不只是在卡拉 OK 和点歌节目，而在于那一代人的记忆，他们的歌一出来就是一种非常积极向上的态度，坚持理想，永不放弃的信念。歌里面当中的辛酸、自由、大气磅礴的力量激励了整整一代人，所以我说七八零后听这首歌感受一定要比九零零零后要深刻太多了，不是吗？

在此时此刻继续陪伴到大家，我是小静。我们经常要说吃完饭之后就会发饭晕，但是呢其实有三招可以缓解你的饭后困。比如说吃对午餐，午餐的时候减少淀粉类主食的总量，不吃甜食，把精白细软的主食部分换成粗粮、豆类和薯类，在吃主食的时候配合大量的蔬菜。第二个，运动半小时，降低消化吸收对人体精力和能量的消耗。第三个就是午睡时间打个盹儿，小睡一会儿呢当然是最直接的办法，如果时间紧张的话五到十分钟也是管够的。好了，这三招一定可以帮你解决饭后困的烦恼，拿走不谢。来听下一首歌，周华健《风雨无阻》。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金海心的《让我们荡起双桨》。金海心呢，有一张叫《玲珑》的专辑，里面全部是翻唱，10年就发行了。这个歌呢，是穿梭于古典和流行之间，融入了电音、爵士乐，保留原旋律的基础上，他在创作演绎上也是脱胎换骨。这首《让我们荡起双桨》就带一点小资情调了吧。还有《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牧羊曲》、《送别》、《小白船》、《天涯歌女》、《牡丹之歌》、《相恋》，同一首歌，歌声与微笑、夜缘花好，都是他翻唱过的。并且你去听编曲会发现，他的这张专辑完全可以和发烧碟媲美。金海心也是唯一一位带着鼻音唱歌却可以甜到你心里的人。

有统计说，世界上约有20%的人患胃食道反流，它最常见的典型症状就是烧心和反流。其实这一类朋友呢，在饮食上一定要注意，别吃高脂、酸性的食物，咖啡因、巧克力含咖啡因饮料等等，它们都会增加胃酸反流。第二个是番茄和番茄制品，它们都是高酸性的，要少吃。第三个油炸食品，然后呢，睡前别吃夜宵，多吃一些富含纤维的食物，比如说燕麦、糙米等等，还有香瓜、甜瓜、花椰菜等碱性食物也能够中和胃酸，低脂牛奶、酸奶也是降低胃酸的好食物，推荐给大家咯。下一首歌来听梁静茹《没有如果》。

尊敬的诸位长辈，诸位学长，大家下午好。我们提升自己呢，第四个下的心地功夫啊，进入这个不傲慢，从《礼记》啊，开篇曲礼就讲，无不敬，对一切人事物都要恭敬，就不可能傲慢。《易经》64卦，只有一卦六爻皆吉，就是谦虚，谦虚就对之傲慢。好，那哪一些表现呢是傲慢呢？比方瞧不起人是傲慢，比方我佩服的人我才尊重，这也是傲慢啊。那不佩服的就不尊重了，那不是还是用高下心在看人吗？学圣教的人要看到人家的本性不要对人有成见，对人有成见也是傲慢那是习气呀，习气是可以改的嘛，可以放下的嘛。他本觉本有，他本来就有明德本善，他一定可以恢复嘛所以要对待每一个人都把他当圣贤看，一样的尊重。那我们这个态度不就给他信心吗？而当我们去尊重别人，坦白讲就是尊重自己。尊重别人顺我们的性德对别人不尊重呢就随顺傲慢呢，那不是不爱自己，糟蹋自己。要平等恭敬，不能说什么我佩服的我才恭敬。请问大家，经典里面有没有这一句？所以他都不照经典做，傲慢，都照自己的意思，不照圣人的意思，就是傲慢呢。自我的主见非常强所以随顺圣贤经典的教诲，不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不随顺自己的想法看法，这是学圣教第一步一定要踏出去的。

所以孔子述而不作，他所谈的都是经典，没有说自己的看法创作。然后首先呢，来要求自己，这些经典要求自己。好批评啊，是傲慢的表现啊，很武断，看到什么就马上判断一定是怎么样，那很可能会判断错啊。这一形成习惯就越来越傲慢啊，武断批评啊，这都不好，对自己对他人的杀伤力太大。哦，有一句格言呢，说得好啊，啊，得胜者其心和平。德行非常好的人呢，啊，这一句也可以让我们勘验自己的修养。见人皆可取，故口中所许可者多。德薄者其心苛傲，苛薄傲慢，见人皆可憎，故目中所鄙弃者众。观德于人，观福于量啊，德行好，他度量一定大，其心和平，对人都是包容信任啊，见人皆可取，他看人家的优点啊，口中所许可者多。坦白讲，都看到人家的好处，也要练习。哎，这个道理很好，我也很想看人家的优点，可是好像都看不到，因为习惯看人家缺点，要慢慢训练了。哎，每天写看到谁的优点，每天写，每天写，慢慢的那个欣赏别人优点就变成习惯。德薄其心苛傲，见人皆可憎啊，都是批评啊，都是瞧不起人啊，啊，都是记恨人家啊，故目中所鄙弃者众。这个德薄啊，就表现在他的傲慢上面啊，所以包含常常跟人家争对错也是傲慢啊，好为人师，别人都听不下去了，就一定要跟人家讲，这个也是傲慢。那为什么会傲慢呢？这原因当然有很多啊。我们刚好群书治要课程呢，有讲到度量这一个章节啊，对傲慢有比较多的探讨。哦，这里呢就举几个比较普遍的一个心态，就是高下见，慢就起来了。我高，人家低，所以我们学圣教啊，假如肯领纳于心呢，就调伏傲慢啊。像《弟子规》讲：“圣与贤，可循之。”大家都可以成圣贤，有什么好傲慢？哎，《弟子规》说：“凡是人，皆须爱。”我们对人都没有友善的态度，就没有落实《弟子规》了，有什么好傲慢？视诸父如视父，视诸兄如视兄，勿谄富，勿骄贫。啊，不要对人家没有钱你就骄傲，或者没有学历就骄傲，这样不好。啊，人很容易啊，因为外在的条件比人家好，傲慢啊，或者觉得自己的学问、道德比人家好，傲慢。坦白讲，傲慢对人就没有学问了，也没有德行了。哦，所以有一句话叫“文人相亲”，那已经是给文人戴高帽了，是吧？相亲的人就不是把书把经典真正读进去了，首先无不敬就没做到啊，那是什么有名无实的。

读书人，那要折服的哦。所以假如我们告诉别人我是学传统文化的，你已经告诉别人了，不可以傲慢了，一傲慢了就折服哦。名不符实啊，名者名亦符也啊，我没有这个名，没有做那个实，福报就在花掉了。所以像我的话调伏的快啊，不然因为我名虚名在外啊，所以就长不胖啊，要赶紧这个实修啊，德行要赶紧要跟上啊，所以这个高下见啊，包含头发比较乌黑亮丽也会傲慢。对啊，不然女孩子什么对啊，一直要给人家欣赏一下。学圣教的人所在之处要让人家生欢喜心。你一头乌黑亮丽的黑发，假如遇到我，我白头发都好几根，我不就很自卑吗？哦，你包含身高也会傲慢，学历也会傲慢，双眼皮也会傲慢，是吧？所以人在这种攀比的社会，这不傲慢，你真的不是普通人。你学了以后，一直关照，才能慢慢把它。我们清清白白的来，干嘛染这么多恶习？真是对不起自己。要慢慢善观己心呢，把它放下。还有一种傲慢呢，叫卑慢。比方说，从小家里没钱。被人家取笑，产生心理的障碍。大学毕业啊，一出社会拼命赚钱，赚到钱以后买大房子、买车、大车子，炫耀给人家，好像以为这样可以抚平自己的，好像内心的这种遗憾，错了。为什么？他房子再大，有没有人房子比他大？那他不就又要痛苦了？他车再好，还有人的车比他好啊！所以假如为了这个满足自己的虚荣啊，好像要掩饰自己的自卑啊，然后去挣一大堆钱啊，去读很多书，然后取得这些外在的条件，那样子人生累死了，人比人呢，气死人而已了。人不是因为外在的条件而尊贵，是因他的行为而尊贵啊！多少国家的领首背后被人民骂得死去活来，那有什么好尊贵啊？那我们感觉那是可悲。为什么？他对不起自己，对不起人民。你看许哲女士，她有什么社会地位？对啊，她也没有当科长，她也没有当经理，他也没有这些地位啊，但是他为什么是国宝？他无私无我啊，因行为而尊贵。我们的行为跟经典相应，这才是尊贵，不是去跟人家攀比，要把人家压下去啊，那个方向目标都错了。好，那这一些傲慢的态度怎么对峙呢？第一，跟圣人比就不容易傲慢，德比于上则知耻，惭愧知耻都来不及了，还有什么好傲慢啊？假如我们傲慢心起来啊，就起一个观想，哎呀，孔子、孟子、圣贤、祖宗啊，你们一定都看到我的傲慢了，我实在无地自容啊！我还告诉你们要成圣成贤，居然还顺着自己傲慢，这样惭愧心就起来了。这几天呢，我们共学班的学长啊，他们有一个课程呢，是树祖德啊，能把自己父母的恩德、父母的德行、祖上的德行啊，他能回想起来啊，然后去告诉大家，同时啊
道己过，忏悔自己曾经的不孝跟过失。好多的学长分享当中都提到，祖宗啊真的在我们的身边啊。我们有一个学长，他出生的时候就没有见过他爷爷啊，结果他爷爷几次到他的梦里来啊，他还以为是神仙，因为胡子很长啊，所以就跟他奶奶哇，那个白胡子哇很长啊，我遇到神仙，他那是你爷爷啊。所以孔子在中庸里面讲，你看在祭祀的时候，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圣人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身体会坏啊，灵性不会坏啊。所以我们的祖宗都很有德行啊，很多都在更高的境界啊，都看得到我们啊，他灵性是往上升啊。那三字经就证明啊，窦燕山有一方啊，那不就是他的祖父来点化他，他改过自新，不然他都快福都折完，快没命了。所以人要相信真理，要相信祖先啊，不要怀疑真理，怀疑自己的圣贤祖先，这一念呢就折大福报啊。我有跟大家举过例子，有一个新疆的女士，她的老板学传统文化很慷慨啊，印了很多书跟光碟，她有点贪小便宜，哇，每次都拿很多，拿了以后又不看，放在床下。突然有一天，她女儿说：“妈，我梦到爷爷，就是她公公啊。爷爷说，哦，她女儿三岁。”赶快把你床下的书拿出来看，尤其《了凡四训》要看。啊，他吓坏了，因为他女儿不知道他床下有书啊。我祖宗都在护佑，刚好他那时候动了念头，想跟他丈夫离婚，他公公就来了。哎，哦，后来还蛮认真的。哦，所以我们中华民族很清楚。有祖先啊，祭祖先啊，人有这样的恭敬心啊，他就断恶修善，不敢放纵，这都是很可贵的文化啊。所以第一点跟圣人比啊，所以师长教导我们，学儒就学孔子，就从今天开始，不是跟张三，也不是跟李四比，是跟孔子比，这决定不傲慢。因为还差一大截，赶快仰之弥高，钻之弥坚啊！啊，瞻之在前，呼焉在后，就是感觉好像跟不上夫子了，那差距太大了，赶紧要勇猛精进，追赶上去啊！哦，所以师长这一句法语啊，很得受用啊，学道学老子。以老子《道德经》为标准。第二，这个傲慢呢，容易在学习圣教的过程呢，会起现行。哎，听多了，可能拿道理啊去看别人，去要求别人，这也容易傲慢。好，所以我们读经也好，听经也好，啊，要有正确的态度，自己是当机者。是讲给自己听的，哦，哪怕自己是跟大众分享课程，讲课给学生听，那也是主要是劝自己，而且劝完大众啊，要提醒自己，我讲的这个道理大家都听到了，哦，假如我没做到啊，人家看到了笑话，人家看到了对圣教没有信心了，啊，那自己就战战兢兢了，更不可能傲慢。哦，那要有啊，只有一个人是学生是自己，其他的人都是老师，其他的人都是老师也不可能傲慢，哦，所以这一些心态都对之傲慢，真是如此。孔子就是这么教的，我们要会用。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啊，择其善者而从之，

那他的善是我的老师；择其不善者而改之，那他的不善也是我的老师。哎，不同人，善恶人是老师哦。同一个人，他有善有恶啊，他的善也是我们老师，他的恶也是我们老师。好，比方说这个人，啊，他脾气大，那他就提醒我不要像他一样啊，那他不也在教我？而且假如我们看到一个人脾气大，不断鞭策自己不要再发脾气，我跟您保证，你完全把脾气调伏掉，你又跟他是同事或者是你的家人，他一定会感动，因为他看到你一直在改。人都有良知啊，啊，一个大逆不道的人，你骂他不孝他也生气呢，你说他孝顺他还挺高兴的呢，他都有良知的。要转哦，这个心态不转啊，都跟人对立啊。他傲慢你就瞧他，看他傲慢，其实一个人傲慢能让我们不高兴，我们也傲慢啊。这个人脾气真不好，我们的脾气也起现行了，那还能讲别人？哦，所以公于论人者，都是论断别人就傲慢，察己必疏，看自己就更不用心了，甚至还给自己找借口都有。哦，所以孔子教育他的学生子贡口才这么好，又那么有钱，坦白讲是很容易起慢性的。哦，所以看到学生在批评别人，夫子抓住机会点。啊，哎呀，端木赐啊，你很贤德了吗？我在自己身上下功夫都觉得时间不够用了，你还到处批评人。哦，这个机会点抓得非常有智慧，所以往后看到任何人的过，不能动气。首先，好，他有这个，我全改，感动他，不辜负他给我的启示。还多好，那仁者无敌啊，就不跟人家对立，也不跟人家冲突了。哦，那这个是真正落实《弟子规》，见人善即是己，见人恶内省，把它改掉。哦，所以这个卢叔叔啊，他让我们很佩服。他说他要做改过的专家。我记得，一直以来。啊，长辈是我的父辈啊，智慧又那么高，德行又那么好，常常都问我们，也觉得我身上有什么缺点，啊，你给我指出来，我改，这么谦退，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县。

0: 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4: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3: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4: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3: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4: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3: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4: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3: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1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4: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3: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0，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4: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当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3: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已100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4: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5: 福无边，日无厌，寿无疆，
6: 天无下雨，
7: 身强体健，
8: 百岁高天。
3: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4: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3: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9: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
6: 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型。

0: 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第一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健康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老师。最近呢，有不少听众给我留言说，现在在电台里很难再听到像我这样实打实讲课的大夫了。还有的朋友讲啊，听咱们节目呢就跟听家常故事似的，既轻松有意思，又把疾病给解决了。更有老朋友夸奖说呀，说我跟别的大夫不一样，治病是讲良心，跟着我呢心里就踏实。那大家伙啊，愿意听我讲，放心的把健康交给我啊！我一想到这种生命所系、健康相托的沉甸甸的信任，我老孙的心里啊是既感动又不敢有丝毫的懈怠。我常说呀，信者为一，全靠大家伙的信任，那么咱们的听众对我这个大家庭才能越聚越多，福禄寿喜这档栏目才能够在众多的健康栏目当中咱们攒下实打实的好口碑。老话讲得好啊，酒香不怕巷子深，花香自有蝶飞来。那今天呢，老孙也跟最近刚刚加入咱们的大家庭的新朋友啊，我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我这个人呢不会花里胡哨的乱吹嘘，那在我看来呀，不管是好酒还是良药，你必须得自己去品，这叫日久见真心。那现在学中医啊，不比这个早些年了。以前呢，咱们找到好中医好大夫，哪怕是跨越千里拜访，那也值啊。可是现在呢，啊，我不说大家也深有感触吧，有很多人买一副药吃一副接一副的，吃起没完没了啊。大夫呢也是这个一个接一个的换，可是想一想您的病情有没有什么起色呀。其实要我说呢，不是病难治，也不是好大夫少了，而是大家呀丢失了治病的根本。就像我们做人，你不管到什么时候，你总不能忘本吧。那治病呢更不能，你只有知道你的病是怎么得的，怎么来的，那么我们在啊治病求医的路上呢，才能不走偏不跑偏。人活着呀，根基靠的是啥呀？不就是气血阴阳吗？就像《黄帝内经》当中早就明确的记载说，阴阳气血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福也，治病必求于本。大家听听啊，老祖宗啊早就把治病的根本写得明明白白了，那就是气血阴阳啊。因为我们人活一世，无外乎呢你要经历四个阶段，就是生老病死啊，生老病死啊。那我们说什么是生啊？我告诉大家伙，生呢就是阴阳气血这四种能量在我们身体聚合，然后获得了暂时的统一。那老呢，老啊就是阴阳气血在我们体内不断的变化衰减。而病呢，病就是阴阳气血这四种能量在我们身体出现了明显的亏虚。等最后一步到死那个阶段呢，其实啊就是阴阳气血这个统一体最终怎么样啊，瓦解了，耗尽了。包括呀，你像在《景岳全书》当中也记载了，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所以我在节目当中啊，我一直跟大家强调，补阴阳气血就是补福气，补阴阳气血呢就是补寿命。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老听众老朋友啊，人人都在使用国家专利补虚方，也就是第二代元婴药的最重要最根本的原因所在，因为它是目前唯一可以做到阴阳气血同补的国字一号方。那这在以前呢，咱们普通老百姓你根本没有机会使用上这样的临床特效药啊，它一副药就5600块钱呢。可是现在不同了，因为啊，解决老百姓的健康问题呢已经成了咱们国家的国策啊。经常关注新闻的朋友应该能感受到啊，现在国家最力挺的已经不是什么房地产呐、啊，什么这个互联网啊，而是老百姓的大健康。所以像国家专利补虚方这样的好药，从今年的7月1号开始就正式被纳入到国家医保用药了。那么我们农村的朋友就可以凭着啊新农合这个合作医疗本啊，那我们长地的朋友呢可以凭着职工医保或者居民医保的医疗本就能够直接购买了。但是呢，咱们每天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医保报销的名额，所以但凡报上名的朋友就可以享受到啊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的政策。也就是说呀，您之前需要花1块钱，现在呢只需要2毛钱就能够解决您的问题啊。所以想花小钱能够使用上临床好药的我们的新老朋友啊，那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赶紧拨打场外电话400-6161-870来报名。那就在刚刚上节目之前呢，咱们导播呀跟我说啊，有一位咱们辽宁鞍山的朋友，是一位老听众了啊，这个打来电话啊，他想给患有10多年类风湿的老伴用咱们的国家专利补虚方。这位老人呢类风湿10几年关节早就变形了啊，就不靠那个止疼药晚上这个觉都没法睡，而且这么多年呢也是吃了无数的药，这个病呢始终不见好转啊，就打电话特意问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到底行不行。相信不少朋友都听说过啊，其实很多医生啊不愿意接诊这种类风湿的患者啊，甚至有的把这种病啊就称为叫不死的癌症。但是我老孙呢行医这么多年，哪怕你关节变形变得再厉害，哪怕你疼得再煎熬，那我们补虚派都有办法去对症治疗，对症调理啊。就比如啊，那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就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在临床试验阶段就有一位志愿者啊，当时这位志愿者呢是我们在800多家三甲医院所有参与临床试验的患者当中他年龄是最小的一个啊。当年多大岁数呢？我现在还记得啊，是34岁。34岁一个原本待嫁的准新娘啊，偏偏呢被这种顽固性的类风湿给缠上了啊。他的这个膝盖膝关节啊一天天肿的就跟那个发面馒头似的，而且双腿的肌肉萎缩了，从扶着墙一步一步的挪着走，到最后完全卧床瘫痪不起。咱们经常讲啊，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这个时候那个男方的家呀就怕这个被这女孩子给拖累呀，那怎么办呢？选择退婚了啊。这叫什么呢？叫病痛加心碎，所以给患者带来了巨大的打击。那么我见到这个患者的时候呢，他说：孙主任，我实在熬不下去了，我不想继续活着了。我知道啊，每一位风湿骨病的患者都很不容易啊。这个病啊，它不像说这个脑梗心梗啊，说猝死就猝死了，它也不像说癌症说要命就要命了，但是风湿骨病带来的那种啊，关节的疼痛啊，就像这个狗皮膏药似的啊，日日夜夜缠着你，折磨着你。咱们收音机前有很多这样的风湿骨病的患者啊，有的人

看啊，肩膀头啊，膝盖呀、啊，后腰啊，哎，常年是往外冒凉风的。还有的人呢，关节疼、肿胀，膝盖、脚踝、手指的关节啊，稍微一受凉就疼，尤其是到晚间啊，这个疼痛呢更加难忍，睡不好觉啊，有的甚至被疼醒了。包括很多人呢，沉僵，早晨起来这两个手僵硬的，哎，握不紧，攥不上啊，你得用那个热水泡半天，慢慢才能舒展开。还有的像腰椎病患者，啊，早晨呢得慢慢的活动才能站起来。最严重的呢，还有不少人，啊，最终关节怎么样啊？变形，肌肉萎缩，不能走路，瘫痪在床，啊，那么像这些情况啊，全都是风湿骨病患者呢容易出现的问题。那在中医啊，其实我们把所有的现代医学讲的这类风湿类疾病啊，我们都把它叫做痹症。那痹症是怎么形成的呢？黄帝内经是这么说的啊，叫风寒湿散气杂滞，合而为痹啊。那有的人可能问了，孙主任，那为什么说这个风寒湿这个三种邪气它就那么容易侵入人体呢？很简单啊，因为你体内出现了气血阴阳的亏虚，也就是说你的身体防线呢破了口子，给了这个风寒湿这三个邪气呢可乘之机。那你比如说气虚了之后呢，它推动不了血行了啊，血液呢就到不了你的膝关节膝盖啊，寒气呢就会堵在我们的骨头缝里边，那你关节就会发沉发麻嘛，是不是啊？这是气虚。那血虚呢，血虚就没法濡养我们的关节，你稍微有点冷风啊就会关节的疼痛。那一旦阴阳两虚之后啊，问题更严重了，你就会浑身发冷，哪儿哪儿都冒凉风啊，最后呢关节肿胀疼痛变形。所以当我们气血阴阳亏虚之后啊，风寒湿邪这三种致病因素就会轻而易举的钻进我们的关节里边，并且是安营扎寨了。那说了半天呢，要想彻底解决啊，我们就要四虚同补，必须四虚同补啊。所以我在了解当时那位女孩子的病情之后啊，就第一时间把她纳入了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临床试验的志愿者当中了。那值得庆幸的是啊，她在使用国家专利补虚方补了四虚之后，见效的速度非常的快，也就三四天的功夫啊，他原本肿得发亮的那个膝盖膝关节啊就消了肿了，原来那个像肿得像馒头似的啊，然后呢就消肿之后呢就折折巴巴的，肉眼可见这肿消下去多少。大概过了半个多月吧，他僵硬的那个双腿啊，半个月之后呢就能屈伸了，能打弯了，在床上就能坐起来了。那等到一个月之后啊，他就能扶着床沿儿，能站着了。更让人惊喜的是啊，你等这三副药都吃完了，他就试着能够松开手，慢慢的把脚落在地上，并且能稳稳的站得住了。那我们讲国家专利补虚方，它为啥如此强悍呢？因为呀，它选用的药材非常霸道。你像这个方子当中的君药，精选的是北纬30度清江方山脉百年同体的人形首乌，那这个级别的何首乌啊，被称为叫至尊级的仙草，它有着起死回生之功效，枯骨生肉之能，回阳救逆之功。那在上千种中草药当中，它可是唯一能够做到气血阴阳四虚同补的。老话说得好啊，好马你得配好鞍，那这样的300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啊，这样的仙草好药，再经过我们生物基因克隆技术之后，又让它的药效大幅提高了120倍。所以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在经过临床

0: 试验之后就证实啊，它一粒药就相当于你吃十克的虫草补精，相当于你吃20克的黄芪补气，相当于你吃50克的当归补血，还有100克的枸杞补肾的效果了。那你用上一天就等于你用传统药120天的效果了，所以它跟普通的寻常药来对比啊，简直就是啊，一个是老牛拉慢车，是一步一步在那磨磨蹭蹭啊，药力呢你渗不进去这个骨头缝。那另外我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血方呢就完全不同了，它就像火箭穿云破雾啊，它的药效药力呢能够直接钻进骨关节的深处，把这个风寒湿邪啊一扫而空。所以这个快慢好坏的差距啊，大家呢是一目了然吧。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回答刚才咱们那位辽宁鞍山听众的这个疑惑啊。那我说了半天，你这回心里应该有答案了，是不是啊？哎，那至于买多少呢，我经常给大家讲，小病轻症啊，一副药就解决。那如果是大病重病呢，三副药也能让你康复。包括咱们很多呀想用国家专利补虚方的听众朋友啊，如果您拿不准没关系，你就打咱们场外的电话，我们有专业的老师来为您指导。而且现在呀买国家专利补虚方，凭借农村合作医疗或者是这个职工医保啊居民医保啊，咱们还能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但是每个地区啊每天呢只能有20个补贴的这个报销名额，所以大家要想用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去报名。场外报名电话400-6161-870。另外啊，咱们之前一些老朋友，您是按原价购买的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呢，同样可以按照这样的报销的比例把之前您花的那些钱啊给您退回来。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开始接听场外的热线。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161-870 400-6161-870。好，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0: 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孙主任你好。
2: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1: 嗯，你好。我吧是刚刚听你说什么有个事儿，什么现在拿医保本就能买国家专利古西方，这是真的吗？
2: 真的呀，真的啊，就拿着你的这个合作医疗啊，或者是这个职工城镇医保啊，或者居民医保，都能直接购买咱们国家专利古西方的。
1: 哎呀，那太好了吧。
2: 太好了。
1: 哎，是这么回事。我还听说之前什么原价买的那个还给退钱。
2: 对对对，给退。
1: 我之前嘛是买了一副，是我记得好像花了5600。
2: 对，5600。
1: 我就寻思这能给退我多少钱呢？
2: 是这样的，咱们那个一副药呢是按照65%来报销，三副药呢是按照80%报销。您要是之前买了一副，能给您退回来3600多块钱，这样。
1: 是吗，孙主任？那太好了，感谢您。
2: 您客气，客气啊。
1: 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剂方啊，是我这么多年用过最好使的药。
2: 哎呀，最好使的药，您这个评价非常高啊。
1: 但是吧，有点说点实话，就太贵了。
2: 太贵了，确实这样啊。
1: 我吧是本来打算等这个手里药吃完以后，再攒点钱。
2: 哎，
1: 等冬天再去买，再接着吃，这样呢，今年冬天不就不遭罪了，舒服了吗？对吧？哎，
2: 我能感受到啊，您这个应该是用过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而且用的效果非常好。
1: 是，简直是相当不错了。
2: 相当不错。
1: 我完全没想到这药啊，药效真挺牛。为啥呢？我就是一位啥呢，就是类风湿的患者。我记得是好像有8年了，检查出来的。那会儿吧，就是手指关节疼，早上起来就是僵硬，就是说你想握不住拳头。哎，等活动活动，等半个小时才能缓过来。后来咋回事？就越来越严重了。这膝盖吧也开始疼，来回蹲啥起来可疼了，还肿呢，肿的有一个拳头那么高。不能上下楼，
2: 不能上下楼了。
1: 这一看，哎，这老伴儿孩子说的去医院检查呀，就是到医院检查嘛，说我这什么类风湿关节炎
2: 啊，确诊了，是不是类风湿？
1: 哎，
2: 是不是？
1: 哎，
2: 所以这个大家记住我老孙说的话啊，咱们不论什么病，最忌讳的是啥呀？就是拖延。早发现早治疗啊，那你付出的这个代价。啊，包括你的这种经济上的这种代价，啊，都是最小的。但是你要是非得拖到最后，小病熬成大病，啊，那最后可能明明1块钱能解决的问题，最后的结果你可能花100块钱或者1000块钱去解决了。
1: 你说真说的我点了上来。可不咋的，后来就严重了。
2: 严重了吧？你看看，
1: 不就是啊？像你说没少花钱。
2: 哎，
1: 就是说，但凡听说哪个大夫好，
2: 啊，
1: 哎，就麻溜的坐着个几个小时就去。哎呀，去了以后咋整？大包小包的要往家拿呗，对不对？哎，有的吧，牙科就没有效果，有的跟你说了，花了好几千块呀。当时管事，但一停，哎，反复不行，
2: 又反复了。
1: 后来就是说，只能就是加激素，像针灸了、拔罐了、艾灸了、火疗了、电疗，我都试过。
2: 都试过呀。
1: 哎，对。哎呀，就是没治好不说呀，还整的啥越来越严重了。就到后来我跟你说，主任，就是最后那膝盖肿的走不了路，
2: 走不了道。
1: 哎，对，就那个手指关节也开始变形，就是跟你这么说吧，就是手指缝和那膝盖呼呼往外冒凉风。哎呀，当时吧我就挺上火，跟你说呀，不怕你笑我，偷偷哭了好几回呢。哎，觉得自己这命啊，咋这么苦呢？这个破病啊，动不动就烦躁，睡不着。哎，直到有一天咋回事？我妹妹就是一家7、8口吧，从新疆回来，我和我妹嘛都10多年没见过了。她吧看我这个情况啊，说心里还挺着急。就这么，她给我介绍吃国药专利补剂方的。她之前她跟我说，她说有那个虎骨铜坏死。哎，都不能动她了。就吃着药吃好了，所以说，大姐你就放心吧，你就试试，就这么个吃的，孙主任。
2: 其实啊，金刚经有这么一句话，怎么讲的呢？叫肉身百病，世间皆有草药可医。啊，啥意思呢？你世间有一种病， 一定会有一种药来

0: 治他。哈，就是这个意思啊。哎，
1: 是说的对，孙主任。
0: 嗯，
1: 一点不掺假呀。我刚吃上也就四五个钟头吧。
0: 嗯嗯。
1: 哎，这两个吃这个手指头就开始麻酥酥的发热。哎，这股热气儿吧，就顺着那个手腕、胳膊肘往上窜。
0: 哎，
1: 感觉就是原先堵的死死那个关节缝，
0: 嗯，
1: 就好像一下子通透不少。
0: 你看看，
1: 哎，
0: 多好，
1: 是吧？对，嗯，接着吧，我就感觉啊，这两条腿呀，也不像过去那么沉重了。
0: 对，
1: 嗯，我当时和老伴说呀，说我说这药啊，见效也太快了。
0: 嗯，
1: 老伴说我啥？说我你净扯淡。他说这神药啊，见效这么快。
0: 哎，其实啊，我跟你讲啊。用对药啊，一口汤；你要不对症呢，得用船装。其实您这个类风湿啊，是个典型的，我们讲的叫气血阴阳的四虚嘛，对不对啊？
1: 对。
0: 国家专利补虚方呢，我跟大家讲，它不是神药，但是在方剂当中，它的君药呢，可以堪称叫至尊级的仙草，啊，它是300年的雌雄同体的人形何首乌啊。它有什么效果呢？我讲过啊。一个呢叫起死回生之效，还有一个呢叫枯骨生肉之能，还有一个是回阳救逆之功。那咱说它咋能见效不快呢？所以它才被称为叫第二代的原研药嘛。哎，
1: 是他不用他不知道这药效啊，来的真挺快。说心里话，哎，我就感觉吧，就跟别的药完全不一样，
0: 不一样。
1: 不一样。就等到吃到五六天的时候吧。
0: 嗯，
1: 我就发现这关节不像之前那么疼了。
0: 哦，
1: 我不跟你说，每天早上晨阳我得活动
0: 半个小时，活动
1: 半
0: 天是不是啊？
1: 哎，对，
0: 嗯，
1: 我刚吃上五六天呢，国家专利补虚药方，早上起来，哎，也就给我三五分钟就过劲儿了，时间减少了，
0: 时间减少了啊。
1: 哎，现在一副药啊，快吃完了。就首先咱直观感觉到这个膝盖肿的那个像馒头似的，也消下去了。你看这消就后吧，就走路吧，就不用像之前慢慢挪了。
0: 嗯，
1: 之前都得慢慢挪，扶东西借力。
0: 哎，
1: 现在咋了？可以自己稍微慢慢走一路。哎，走一段路挺好。
0: 挺好。
1: 嗯嗯。另外吧，关键啥？最近这饭能吃了，一吃饭呢，胃里也不堵的话，身体觉得有劲儿了。
0: 啊，就胃口也好了，是不是？
1: 哎，对。
0: 其实啊，您这个是属于比较重的这种类风湿了。啊，你看你最严重的时候都不能走路，你这才一副药，然后在你不依靠任何外力的情况下，你自个儿就能走道了。
1: 嗯嗯。
0: 哎，并且呢，这胃口好了，我不经常讲吗？啊，你胃气上来了，就你自身的化生气血的功能也在逐步的恢复啊。所以怎么办呢？咱们有句老话讲，叫效不更方。
1: 嗯。
0: 那你坚持用完这三副药，咱们把这个气血呀、阴阳给它补得足足的，我老孙保证你10年之内。关节都不会再出现原来的这种什么红肿热痛啊，什么僵木这些症状，绝对不会再出现了啊。哎，你放心，
1: 嗯，
0: 好不好？
1: 行，我信着你了，因为这药确实好使。
0: 感谢你啊。
1: 那就这么的，我就先报名医保退钱，然后呢再买两副药。
0: 是这样啊，你记住了啊，你一定要先报名，先买两副药，然后呢再用医保去报销去，这样呢你就能享受到80%那个医保报销的这个优惠了。
1: 哦，
0: 明白这意思了吧？
1: 明白明白。
0: 先买两副药，最后把前面那之前买那5600那一副呢一起报销，你能享受80%啊。这样的咱能少花钱，能给你这个，我看好像能退2000多差不多啊。哎
1: 呀，我听明白了，孙主任。那就这么的，我先报名再买两副药，然后像你说再用那医保本报销，对吧？
0: 对对对对，没错没错没错啊。
1: 嗯，
0: 就这样哈，赶紧报名，咱一天就20个名额，赶紧报，咱不耽误时间了，好吧？
1: 嗯，好的，
0: 哎，再见啊，拜拜，
1: 再见啊，拜拜。
2: 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有心脑血管疾病、三高、风湿骨病、老胃病、老咳喘、老慢病、久治不愈，药越吃越多，身体啊还越来越虚，就用国家专利补虚方，四虚同补，慢病从根断，轻症小病3天就见效。治好只需15天，重病大病只需90天，脏腑器官不衰老，三高数值不超标。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喂，你好，是孙主任吗？
0: 哎，你好，这位。

0: 听众朋友，欢迎你啊，你好。
1: 哎，谢谢孙主任，你好，你好。
0: 哎，
1: 哎呀，我可算是和你通上电话了。
0: 通上话了。
1: 我也是想用国家专利补序方。
0: 嗯。
1: 我想麻烦你帮我看看我的情况该咋吃呢？
0: 哦，您别着急啊，把您的这个病情啊详细跟我讲一讲，好不好？
1: 谢谢，好的，孙主任。
0: 您说吧，您说吧，啊。
1: 好的，我得糖尿病都十多年了，后来这不是又查出有心脏病了。
0: 哦，心脏也不好。
1: 而且肾虚的也邪乎啊。
0: 嗯嗯。
1: 嗯嗯，这么多年我这个药是从来都没停过，
0: 没停过药。
1: 但是心一慌起来，他胸口还偷偷乱跳。
0: 嗯，
1: 哎呀，另外就是胸口这一块啊，跟着就感觉到发慌发空，是坐也不是，躺也不是。
0: 嗯、
1: 晚上我这个要是躺在床上，我自己都能明显感觉到这个心脏的乱跳。
0: 哦，能感觉到，这叫心悸啊！您所有的这些症状都是心悸。
1: 对对对，
0: 嗯、
1: 但凡我这个要是挪两步的话，那个胸口那一块感觉有些堵得慌，就是气都吸不上来那种感觉，
0: 嗯啊、上不来气儿，气短，
1: 对
0: 吧？嗯嗯。
1: 还有就是一到晚上，我这个双腿它都肿起来了，
0: 哦、
1: 你用手一按，全是坑，
0: 全是坑，浮肿了，是不是啊？哎，嗯嗯。
1: 这降糖药我也是天天都这个按时的吃，可是、怎么说呢？我这个血糖它还是不怎么稳定。
0: 哦，血糖不稳，您告诉我餐前多少，餐后多少？您把这数给我说一下，好吧？
1: 餐前一般都是在9点多，餐后呢13-14个。
0: 哎呦，那就高不少啊！还怎么着？你接着讲啊！
1: 反正我自己都是感觉这个血糖它忽高忽低，吃上药它能稍微降一降，不吃再又上去了，忽高忽低的，
0: 不稳定，不稳定啊！
1: 对、
0: 嗯，
1: 因为啥呢？就是这个血糖一上来的时候，我感觉到浑身它都发燥，口还干的，
0: 口还干，嘴干，
1: 一点
0: 就想喝水。
1: 啊，对对对，就是，然后等到这个血糖一低了，我这个立马身上就冒冷汗，手都发抖。
0: 就、哦、那你还有这个低血糖反应啊？
1: 是啊。
0: 哦。
1: 哎呀，这一天可是遭老罪了，就感觉到这个降糖药都白吃了。
0: 嗯，哎呀，这种情况其实呢，在糖尿病患者呀非常普遍的存在啊。你单纯吃这个降糖药，它只能表面上看来把这血糖算控制的比较好，它根本也清理不掉你体内堆积的这种糖毒啊，当然更阻止不了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发展。
1: 嗯，
0: 在我们补虚派看来呢，它就是一个典型的四虚啊，就是阴阳气血四虚了。而且这个糖尿病啊，中医讲叫消渴，是分为上中下三消嘛啊，它是什么呢？是肺脾肾三脏的这个亏虚。后来你看心脏也出问题了吧，这就说明啥呀？
1: 对对，
0: 说明连带着啊，你的气血呢已经大亏了。所以要想从根源上治好糖尿病，大家一定记住我的话啊，我们一定要气血阴阳四虚通。
1: 哦、
0: 嗯、
1: 是啊，就是我也是听到你讲了这个补四虚嘛、
0: 嗯、
1: 所以我现在呢也是想用上，
0: 也想用
1: 国家专利补虚
0: 方。对，
1: 那你看我像我这个情况应该怎么用，得吃多长时间呢？
0: 根据您的这个情况啊，是这样的，咱们说呀，一副药能够让你的血糖平稳，一般你用一副药呢、
1: 嗯、
0: 血糖大概在6左右啊，餐后呢在8-9个这样，这一副药达到这个效果啊，并且你心脏病的那些症状也能够彻底消失，这是一副药。但是你知道你这病是什么病啊？
1: 嗯嗯，
0: 是糖尿病。那要把这个病治好的话呢，咱们得需要三副药。那三副药你气足血盈，阴平阳闭，精满神旺，我们五脏六腑就都相安无事了。
1: 哦，听明白了、
0: 哎、听明白了是吧？嗯
1: 嗯，好的好的，孙主任，那我就听你的，我坚持用够三副药。
0: 对，
1: 我听说咱们这个药现在就是在这个医保呢，还能给报销。我这个是农村合作医疗，你看能
0: 啊？你是新农合的，新农合也行，咱直接买。你这个、
1: 嗯，
0: 一副药是报65%，三副药报80%，这个跟你是新农合呀，还是职工城镇医保，还是居民医保是没关系的啊。但是呢，咱们每天呢，每个地区呢只有20个名额，所以你怎么办呢？赶紧拨打场外电话，好吧？
1: 好的，好的，电话我记住了，谢谢你，孙主任。那我就先打电话，先报名去。
0: 嗯、对，你那个药拿到手之后啊，要早晚各服一次的啊。然后一副药吃完之后呢，你一定会来感谢我，到时候我再帮您调整调整啊。切记切记有一句话您别着急，切记有一句话啊，在吃第一副药的时候、
1: 嗯、
0: 千万不能同房啊。
1: 行行行，
0: 那赶紧报名去吧啊，再见了。嗯，
1: 好的，我一定听你的，我现在先报名去。
0: 哎，再见再见啊。
1: 好，谢谢你，再见孙哲。
0: 没事没事，再见啊。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

0: 为了响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现在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最高可享受 80% 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需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哎，孙主任您好。
2: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1: 哎，您好，我今天啊特意来感谢您的。真是要不是您啊，就是像我们这样的老百姓哪有机会用上那个原研药呀，真是太感谢您了，孙主任。
2: 您太客气了，太客气了啊。其实呢，治病救人呢，就是医生的天职啊。啊，看来您应该是用过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而且效果非常好吧，要不能感谢我呀，是不是啊？
1: 是的是的，真的非常非常好，
2: 非常好。
1: 以前吧就是也没听过那个原研药，刚开始吧就是买了一盒试试，然后这吃上之后呀就有种那种买彩票中大奖那个感觉。
2: 买彩票中大奖了。我敢这么说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你就满世界去找你找不到第二个啊，因为它选用的是300年雌雄同体人形手物，它这个药效呢是你普通药效的120倍，所以我敢确保啊，谁用谁健康，谁用谁长寿。
1: 是的，我现在真是相信您说的这句话。哎呦，我这个老胃病啊都10多年了。
2: 老胃病、
1: 我这个人吧就是性子急。
2: 我跟你讲啊，这个胃病患者都是性子急的，都是性子急的。哎，
1: 是，其实说好听的就是吃饭快，你要是说不好听的就是狼吞虎咽的。
2: 狼吞虎咽，
1: 所以这个胃吧就是年轻的时候就不好，就是总感觉那个胃胀反酸，然后吃点凉的呀硬的啥的就会疼的都直不起腰了
2: 啊，
1: 然后就是中药呀西药啥的吃的真是都没数了，
2: 什么奥美拉诺、
1: 就是、叫上名字的
2: 这个什么味乐心味乐宁的都吃过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2: 啊，
1: 你我都用过，就是那个奥美拉唑呀，什么那个雷贝
2: 拉
1: 唑，还有那个马丁啉，那个
2: 饱
1: 和丸，饱
2: 和丸，
1: 还有那个香砂养胃丸，对，全用过，
2: 全用过，那效果怎么样啊？
1: 你就是吃上吧，就能管点事儿，就是药一停吧，那就反复了，
2: 一停就反复，
1: 对，就是后来吧，就检查出来那个肠息肉。你这头吧就是刚吃完饭那头就得上厕所。
2: 哦。
1: 吃点那个凉的油腻的吧就拉肚子。还总感觉就是拉不干净那种的。除了这俩病吧就是还有一个就是特别头疼的就哮喘。
2: 哮喘啊。
1: 然后这个病吧就是一到那个换季啊就太遭罪了。那就是一点冷空气都不行。你就是30多度那3伏天。我家里也不能开空调，就是一开空调就那凉风就喘，然后那个一点儿那个油烟味儿也闻不了，晚上经常就是咳醒了，然后那个胸口闷的就是像压块那个大石头那种感觉，
2: 上不来气儿是吧，不能平卧，不能平卧，
1: 是，然后平常就是常年你得揣着那个平喘的那个药，你稍微活动大点吧就是上气不接下气的，然后孙主任您就说，你说我这些个病哪个好人能受得了呀，
2: 遭老罪了是不是，遭老罪了，
1: 是，哎呦之前吧真不知道就是先治啥的，但听您说嘛，那个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
2: 对，你说的没错，
1: 所以我就想
2: 说的没错啊，
1: 是，我就想着就是按您说的那个试试。
2: 是这样啊，其实很多人呢一体多病，它都是我们讲的气血阴阳四虚造成的结果，你气血阴阳四虚的衰败直接就影响到我们的五脏六腑啊。但是刚才你讲我不知道从哪儿治，打哪治好啊，我们跟大家讲啊，你不能说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我跟大家讲，你只要啊补四虚了，而且呢一次把这个四虚补齐了，你就是终身受益啊，因为气血阴阳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嘛，就是这个道理啊。
1: 是，哎呦，还真像您说的，我就用上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吧，一点都不夸张，就当天吧，那个肚子就咕噜咕噜的，就放了很多屁。
2: 啊，就排气排的特别多了，是不是？第一点
1: 是
2: 不是？对，那
1: 都说那个臭屁不响，响屁不臭的嘛，也不怕您笑话了。
2: 不笑话。
1: 当天就是放了个屁，又臭又响的。

0: 刚开始我就合计这药太寒了吧，然后自己
1: 不
0: 适应。
1: 不是寒的药，不是寒药，就你没适应。
0: 是，就是没想到，就是到了晚上吧，我就吃完晚饭吧，然后那个胃里的就一点儿也没反酸，也没烧心，也没感觉到那个胃胀堵得慌。
1: 哦，那挺好的。第二天怎么样？
0: 到了第二天早晨起来的时候吧，那个嘴就不像过去那个发苦发黏了。然后当天就一口气吃了一大碗的稀饭。
1: 哦，胃口也好一些了啊。
0: 然后那胃也没有不舒服的。然后我就说吧，我吃了十来年那个胃药了，是头一会儿就遇见见效这么快的药。
1: 你看看，这就是国家专利补虚方，这就是第二代的原眼药。啊，那原眼药为啥叫原药？它应该具备什么特点呢？我跟大家讲啊，原眼药你应该具备最好的方子、最道地的药材，还有最强的效果，以及最安全的保障。就是你吃到你肚子里的每一粒药，那你的气血阴阳四虚同补的效果，就相当于你吃十克的虫草补精、20克的黄芪补气、还有50克的当归补血，以及100克的枸杞补肾的效果。你说它霸道不霸道？你说它见效能不快吗？是不是啊？
0: 是是是，孙主任，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不光是对胃好哈，就是对我那肠子、对我那个肺呀、都挺好的。
1: 对。
0: 大概就是用到一个周左右吧。然后就是早晨起来就渴了，能有一小碗，就是像小孙子吃那个果冻那样的那痰。就瞬间就感觉那个肺子就像就是多少年没洗那个纱窗一下子给刷干净一样那种通透。
1: 那种通透感是不是啊？
0: 对，
1: 非常好，非常好啊。
0: 是，就吃大概一个月左右吧，就是感觉晚上吧就不咋咳嗽了。然后就是不用频繁的起来喷那个药了，然后就是现在出门要是遇到点冷空气啥的，也不会立马就喘不上气儿的。
1: 很好。
0: 买菜呀。就是爬两层楼梯呀、
1: 啊，
0: 也不会那个胸闷气喘的了。就是不用走两步就停下来歇着了。
1: 哎，挺好。
0: 然后就是包括那个肠炎那块也是，就是不像以前，哎，动不动就拉肚子。我这人就爱吃那个炖菜，有时候油就有点大嘛。但是我从吃完那个两副国家专利补虚方以后，就是一直没拉肚子，就是感觉肠子也好了。
1: 挺好的，挺好的，非常好啊。所以我总和大家讲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它是一方补四虚，是一药顶四药。你现在啊才用了两副药，你看你身体就如此巨大的改变。非常好啊。
0: 是是是，谢谢你。就是我也感觉这个药就太牛了，
1: 太牛了。
0: 我听说就是现在拿那个医保买药能报销是吧？
1: 对对，能报销。
0: 所以就是我还想买一副，你说行吧？
1: 可以可以，我非常支持你啊。咱们把这个三副药吃完，你就四虚补足了。四虚补足了就相当于斩草除根，就不给这个疾病卷土重来的机会了。那你这样，你之前不都是那两副药按照原价买的吧？那你现在再买一副药的话，咱们不仅不用再花钱了，还能把你之前买那两副的钱按照80%的这个报销比例，还能给你返钱呢啊！
0: 哎呦，太好了！
1: 对，
0: 我之前那两副药花了10000多，那能给我退回来？
1: 能，你放心啊！如果说你再订一副药，不但一分钱不花，之前那两副花的钱能报回8000多块钱呢啊！你赶紧跟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报上名，然后上次你用的谁名买的，你这次呢还得用谁名。
0: 我叫那孙红霞，我就是一直用我的名字买药。
1: 啊，那行，
0: 然后那个刘小玲是我那个售后那大夫，他一直负责我。
1: 啊，我知道他，我知道他。那你这么的啊，你就拨打咱们400-6161870这个电话，赶紧把这事儿办明白啊。
0: 好了好了，孙总，那谢谢您啊。
1: 好的好的，
0: 再
1: 见。
0: 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现在可凭医保本直接购药，一副药享受 65% 医保报销，三副药可享受 80% 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3: 孙主任呐、我今天真是太激动了。
1: 为啥激动啊？
3: 我都不知道该用什么语言来形容了。

0: 有这么两件高兴的事儿啊，我必须得告诉你。
1: 您老别着急啊，您慢慢讲，啥高兴的事啊让你这么激动啊？
0: 第一个就是国药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的钱。
1: 嗯，
0: 我今天早上收到了。
1: 啊，收到钱高兴了。
0: 13440元。哎呀，这你们办事的效率也太快了。
1: 你这回放心了吧？
0: 放心了。
1: 太放心了，是不是？大家在这个拨打场外电话呀，你这个办理完之后呢，一般基本上就3到5个工作日啊，你就能收到钱了啊。那是第一件事啊，那第二件事什么事儿高兴啊？
0: 第二件事就是啥呢？我发现这国家专利补虚方是脑梗这个后遗症，那真是太牛了。
1: 嗯，
0: 就是我老伴儿吧，半年前得的是脑梗。
1: 嗯。
0: 哎呀，得了这病啊，出院以后吧，左边身子就动不了了。
1: 动不了了，嗯。
0: 大小便呐、全都得在床上。
1: 嗯。
0: 自从得了这个脑梗之后吧，也可把我坑坏了。
1: 嗯。
0: 他尿频的厉害。
1: 尿频的厉害。哦。
0: 我每天凌晨2点多吧，都得醒一次啊，也给他翻身。
1: 翻身。
0: 不翻身就怕长褥疮啊。
1: 嗯，是的。天儿热呀。
0: 他还有气管炎的毛病。
1: 嗯，
0: 还时不时得给他拍这个后背呀。
1: 嗯，
0: 要么他天天躺床上吧，就害怕吧，有奶口痰上不来，卡到嗓子眼上憋到了。
1: 对，怕
0: 白天嘛、
1: 啊、
0: 又忙乎做饭、喂饭给他，完再给他擦身子、换尿垫子、也按摩手脚，一点我都闲不着。
1: 一点都闲不着啊，是不是？真是苦了您了啊！你看我行医这么多年呢。我见过太多的中风的家庭啊，真是一人病倒全家都得跟着煎熬，吃喝拉撒睡你说哪样得不得靠家人照料啊，是不是啊？
0: 哎呀，你说可别提了，有一次他拉床上了，我给他收拾呢，那你说我收拾，那我就说了他几句呗，他突然就甩手就给我一个大嘴巴子。
1: 哎呀
0: 就瞬间我这脸上就出了好几道手印子。
1: 嗯，
0: 真没办法啊，自己打掉牙就自己往肚子里咽呐。哎呀，还没法和他计较。
1: 是，他是病人。
0: 你说啥没法说，不能计较。
1: 嗯，
0: 我就端着那盆脏东西去卫生间呐，一件一件的戳呀。
1: 嗯，
0: 戳着我就崩溃了。蹲到地上啊，我就嚎啕大哭啊，我哭得我上气不接下气的，都上不来气儿了。那段时间呢，我很绝望啊，太难了。直到他的一个战友吧，从外地过来看他来了。他是军区医院的大夫。说现在吧，他这个瘫的时间不长，赶紧上吃上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还有机会能好起来。
1: 哦，
0: 这么的，我们就买了3副药。还别说呀，刚吃到3-5天，我就发现他每天排便变好了。
1: 啊，排便
0: 晚上睡得也特别踏实了，就睡觉那样就像个小猫似的，呼呼呼的，不折腾人了。
1: 哎呀，
0: 要么以前晚上总哼哼。
1: 我敢这么说呀，咱们任何人服用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各保各，在7天之内就能让你吃喝拉撒睡都正常。哎，这就跟什么呢？跟打那个地基似的啊，你基础打牢了，万丈高楼才能不倒啊。那吃喝拉撒睡要不解决的话，那就算是小病轻病，你都难以斩草除根呐。
0: 我也发现了，睡好了以后吧，恢复的就更快了。
1: 对，哎，
0: 用了快1个来月那时候吧，我发现他这胳膊比以前有劲儿了。我不是在床头给他绑着一个康复的手环吗？方便他锻炼吗？
1: 对。
0: 哎呀，他能坚持锻炼10多分钟了。搁以前转1-2分钟他就得停，
1: 手没
0: 劲
1: 儿呗，是不是？
0: 对，他就拽不住了。再一个吧，就是我不那么尿频了。哎呀，这样就不用我老给他换那尿不湿了。而且他还不咳嗽不咳痰了。现在根本就不用我给他拍后背了。哎呀，真没想到啊，这个药对脑梗后遗症效果这么好啊。
1: 效果这么好啊。为什么效果这么好啊？因为它是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国字001号方，它治脑病能治到脑病的根源上啊。这个根是啥呢？就是脑髓呀。那脑髓是谁来生的呢？我们中医讲啊，肾经化三髓。

啊，三髓是啥呀？脑髓、骨髓、脊髓。也就是说呢，这次我们通过国家专利补育方案，我们把这个阴阳气血给补足了，对吧？阴阳气血补足了，你肾精足啊，才能化生你的脑髓。

0: 原因。
1: 啊，
0: 嗯，
1: 对对，嘿，现在我老伴吃了两副药，快吃完了。
0: 快吃完了，嗯。
1: 哎，最让我高兴的是啥呢？孙老师啊，他现在自己能翻身了。
0: 嗯、哎呦，能翻身了，太好了。
1: 能翻身了，
0: 啊、
1: 这要是搁以前呢，全靠我使劲周他呀。
0: 嗯。
1: 啊，而且他现在大小便嘛，他自己能挪到椅子上去了。擦屁股自己都能行了，这回他自己也挺高兴的，
0: 嗯，
1: 不那么丧气了，
0: 嗯，
1: 以前总说不是啦，活够了，这昨天晚上他拉着手跟我说，
0: 嗯，
1: 说谢谢你老伴儿，其实啊，我明白他的意思，我都他说的啥话我都懂，我心里都有数，我都知道明白。
0: 您别激动，
1: 他就是说不那么全刻，他但是他那眼神瞅着我呀，我知道，
0: 嗯、
1: 我懂。我跟你说，我们真没想到，
0: 嗯、
1: 当初脑梗后遗症，半边身子不听使唤，
0: 嗯、
1: 床上吃，床上拉的，现在靠自己生活，他都能半自理了。
0: 哎，能半自理了，多好！至少能解放您一半的工作量啊。
1: 感谢我，咱们主应该感谢的是孙主任。给我们带来国家专利补心方这么好的药，搁以前咱吃了一火车皮的药都赶不上这一个呀，好使啊。
0: 哎呀，哎呀，我听了我都非常感动。其实您老伴儿啊，取得这么好的效果，您不用感谢我，您才是最大的功臣呐。那中风啊，一旦说卧床啊，还能活多久啊？其实我认为呢，是取决于照顾他的人啊。你再好的药。
1: 嗯，
0: 也比不上咱们家属的这种无私、这种奉献，还有细心的照料。
1: 孙主任呢、啊？谢谢你的理解。
0: 嗯，
1: 但是我还是要说啥呢？这药治脑梗后遗症真的没得挑。
0: 嗯，
1: 我呀，估计等老伴儿把这三副药用完，他能自己走几步了。
0: 嗯、
1: 你说那得多好啊！
0: 我跟您讲啊，别说走几步，啊，就按照现在这个趋势看来呀、啊
1: 嗯，
0: 他下楼上楼应该都不是问题了。你把我今儿说的话呢、
1: 嗯、
0: 咱们记下来啊，如果说那天咱做不到，那你买国家专利补虚方的钱我给你出，好不好？
1: 不用落，你说的话我信。
0: 嗯、相信是
1: 不是，要是不、
0: 哎、
1: 要不是亲眼看着我老伴自己能翻身了、
0: 嗯、
1: 能坐起来解大小便了、
0: 嗯、
1: 我可能还真不敢相信。所以我们现在真的是太高兴了。
0: 你老伴恢复得这么快这么好，咱就坚持用吧啊。然后呢、
1: 嗯、
0: 再有什么其他问题啊，随时再联系我啊。我也希望你要注意自己的身体。
1: 好的好的、
0: 嗯、
1: 谢谢孙主任你的关心啊。
0: 再见啊，再见。
1: 哎，再见孙主任啊。
2: 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400-6161-870。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3: 接下来请听中国梦系列歌曲展播，请听歌曲《人总有老的时候》。

0: 北京时间22:30。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点，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世上万般技艺，上回书啊，唯有说书难习，壮文壮武我自己，好像一台大戏。这是我们评书演员经常要说的这么一句话。其实啊，我们说的这故事不就是一台大戏吗？乌盆记就是今天我说的这段。其实啊，它就是一个寓言的故事。这张别姑老爷子回到家里头，这觉他睡不了了。张别姑瞅这乌盆，你说你有冤，我也明白。老话你得懂啊，啊，啊，盆儿，冤有头，债有主，谁欺负你，谁害的你，你应该去找谁？你找我干嘛？你找我没用，你别坑我呀。老伯，我知道你是好人，嘿，你别捧我了，好人我也受不了。老人家，为什么找您说？就因为咱们是熟人。呀哈，这可新鲜哦，咱还是熟人。您在哪儿见过我呀？老人家，您还记得在2年前吗？就在您家门前呐。当时我是一个绸缎庄，经营绸缎，从您家门前经过，曾经向您打听过道路，您还记得吗？这打听道的太多了，你有什么让我记得住的事儿吗？老伯，我骑着一头毛驴，当时您还说呢，您说我那头毛驴粉嘴粉眼儿，黑肚皮儿，四个小银蹄儿，您还记得吗？哎，想起来了，对对对，记得记得，对，你好像还跟我说，说这驴有个别名儿，小银蹄儿吗？叫雪里战。张伯伯，对，就是我呀。后来您告诉我定远县在哪儿，从那之后我就走了。对呀，不，你走了这对呀，你怎么跑盆里去了啊？

这是怎么回事啊？张伯伯，我被歹人所害。歹人？谁啊？就是那狠心的赵大。赵大？嘿，东塔洼那赵大。不是，他怎么会害着你了？你跟我说说。老伯，别哭，你干嘛？有话你说，怎么回事啊？张伯伯，自从我和您分别之后，我就出外经商了，大约有一年有余吧。您可要知道，我叫刘世昌，我的家里住在苏州昌门外八宝乡。我世代都是经商的，经营绸缎。我的家中还有老母周氏，我的妻子王氏，还有三岁未成丁的娇儿，她的乳名叫百岁啊。我出外经商，掐指算来，如今两年有余了。就在一年前，我经商赚了不少的钱，我又讨了不少的债，当时我有不少的金银珠宝，有一个入套我放在里边，我想回家去探母，把这些钱带回家中。谁想到啊，天有不测风云，就在那天，我从定远县这儿经过，天降大雨，无意当中我就走到了赵大的家门前。后来赵大他们夫妻发现我了，非常热情，他们把我让到了他们的院中。我万万没想到，我刘世昌进入了虎穴狼窝呀。他们两口子把我的毛驴牵到他的院中，我的褥套他们也抬到屋中。后来我在想，一定是在抬褥套的时候，那赵大发现我褥套当中的金银珠宝，见财起意，起了歹心。当时我不知道啊。赵大两口子他们置酒款待，炒了不少的菜，打的酒，十分的热情，觥筹交错之间，我可就喝多了，我喝醉了。我万万没有想到啊，好狠心的歹人赵大，他们夫妻趁着我酒醉如泥，用一根绳子把我活活的勒死了。我死之后，那个赵大还不能够饶了我，把我肢解，把我的尸身焚烧，把我的血肉火成了泥，烧成了乌盆。张伯伯，我一点魂灵四外飘荡，远离家乡，大庙不收，小庙不留，孤苦伶仃，犹如一叶扁舟啊。家里人不知道我怎么样了，家中还等着我发财还家呢。您可要知道，家中我闪了老母，抛去了妻子，不顾我的孩儿，我有天大的冤屈无法申诉。张伯伯，今日你我有缘，我随您来到家中，我知道您是正人君子，您要替我鸣冤，您要替我报仇啊。您要为我报仇之后，不但我死在九泉之下，我感念您，就是我刘世昌列祖列宗生生世世，我刘氏门中的祖宗，也要感念您的大恩大德呀。盆儿啊，太惨了。我说的呢啊，赵大，你小子能走运，你缺德了一辈子，净干坏事了，我也觉得这老天爷不公啊。原来你犯的是这个事儿，你赚的是昧心钱，干的是缺德的事儿，你害了人了。
哎，那不对呀，味盆儿啊，那你捧了我半天了，他这事儿我就一老光棍儿啊，我没辙呀，我怎么办？张伯伯，我求您吧，您只要把我带到县衙，我听说县中有一位官老爷包青天。呵，你还真清楚。对对对，我跟你说，这个包大人可大宋朝也找不着这么好的官儿啊，特别特别的好，他问了不少案子，给老百姓伸了不少的冤哦，定远县的老百姓有福啊，你都知道是吧？我知道，只要您把我带到堂上，我就可以鸣冤，我就可以去讲啊。哦，转了这么大一弯儿，我才明白，你这盆儿上不去堂，我抱着你上去见我们那包的人包青天，往那儿一放，大人一问你，你这些个冤屈就都说了。我说的对吗？张伯伯，正是如此。可以呀，盆儿啊，我要把你带到堂上。见了大人，你可得说话，有什么你说什么。当然，我有满腹的冤屈，我怎么能够不讲呢？哎，要说也是，对对对，行了，盆儿，咱有缘，哎，不管怎么说吧，你托付我的事儿，我能办，我求你点事儿行吗？您说，您别闹了。您别哭了，我一蹬腿儿你就说话，这一宿我还睡不睡呀？您放心，我一声都不吭了。谢谢，谢谢，那就行，那行，那我得睡觉了。老头刚站起来，张伯伯又来了。你不说了吗？盆儿啊，不说话了。张伯伯，我再说最后一句。哎，行，最后一句说，我听着呢。张伯伯，您千千万万不要把我当成逆气呀。不懂，我不认识字，什么意思？您不要把我当成尿盆儿。哦，对，尿盆叫逆气。哎呦，有学问人呢。放心吧，这个你放一万个心，我当初哪里是当尿盆，我不知道有这么多事儿，现在我也不敢了，那都我都想和面我都不用了。那我把你供起来啊，走。他把盆抱起来了，哎，到桌上了，这有灯，哎，亮亮汤汤的，您就这儿居中。饿吗？我那有半拉窝头，要渴我给你倒点水。那倒不用，哎，那行，灯我不熄了啊。你不说话了，我睡觉了啊。再会。老头上炕了，拉夹背，一蹬腿儿，他一看那盆儿一声都没吭，踏实了，睡。没有一分钟，这老爷子打上鼾声了。张别谷真是一奇人，一个怪老头啊，换二一个人谁睡得着？谁也睡不着啊。这就看出来心底无私，天地宽。老头啊，这心太正了，眼睛一闭，什么事都没有，睡了一个好觉。第二天一睁眼，天亮了。唉，走。还做不做早饭呢？不做了，太麻烦，半拉窝头吃了，喝点凉水就他了。走了咱啊。盆没言语，还没醒呢。别夹着了，他拿这棍儿啊拖这盆儿。

0: 打家里出来了，门锁好了，一路小心翼翼的进了城，来到了县衙。县衙这会儿门开了，俩公差门口这把门看着呢。这会儿一般的很早，还没有告状的呢。再说包大人来的定远县，治理的非常好，这一连已经十多天没有人告状了。公差呢很消遣啊，一看老头登台阶上来了，二位摊儿，告状啊，告状啊，老爷子啊，来得够早啊，我这早告早踏实呵呵。我求见包大人啊，您写状，我不认识字啊，我就到堂上我就说吧啊，那也行，那也行。那您是有什么冤呢？是您子女忤逆不孝？不是，我是老光棍儿，没儿没女，孝不孝就这么着了。我不是告我的仇，我的冤。那您没仇没冤，您给谁告？给别人，您不管不着？管得着，管得着。我是给他告。老爷子，您没病吧？啊，你给他告，他怎么了？有人要抢你这盆儿，有人要偷他？哎，不是，不是，您这会儿觉得头晕吗？真没毛病。二位头，我叫张别谷，今年65，我也不是疯魔，我也不是250，今儿来了，我求大人给我做主，我要求见老父母。老爷子行啊，唱过数来宝啊，你是啊，还一串一串的。那行那行那行，到堂上说去啊。怪了，公差往里通禀，时间不大，里边有公差喊贺堂威，包大人升堂了，居中而坐，来把喊冤之人带上堂来。喊冤人上堂，老爷子上来了。两旁边公差，这当差的一个，哎，什么要送快递的是怎么着？这啊，怎么还端着个盆儿啊？包大人也纳闷儿，盆儿放地下，棍儿放旁边。县太爷，小老儿张别谷给大人您磕头。啊，老人家偌大年岁可以站起来讲话，哎，多谢大人。这老丈，你到本堂前来鸣冤，你有什么冤屈呀？
1: 大人，
0: 我没冤，没有冤，那因何你要告状啊？
1: 我是替别人告。
0: 替什么人？
1: 对，替他。
0: 老头一指，包大人一看，老头的眼前边一盆一棍儿。
1: 大人心说，这棍儿是有冤了，是盆有冤了。
0: 老丈，什么冤枉？
1: 就这盆他有冤枉，他有天大的冤枉啊，他是被人害的。大人呐，您得给他报仇啊，您得给他做主啊。包公一看，这老爷子不像是有病啊，这精神很正常啊。
0: 哎，老张，
1: 这一个乌盆他会有什么冤枉啊？哎呦，您可别看是个盆儿啊，实际是个人儿啊。我跟您说呀，昨天呢他叨咕叨叨咕叨，可能说了，跟我说半宿啊，说他那事儿，让我把他带到堂上来见了大人。您一问，他跟您一说，大人您就明白了。我光说没用啊。我说包大人，我知道您是包青天，您就问吧，您就审吧，一审您就清楚。
0: 哦，真有这个事儿？当差的纳闷啊，长这么大了没听说过，盆儿聊了半宿，

0: 怪。大伙儿都瞧这盆儿。我跟他讲话，哎，您说吧。哎，您等会儿，哎，那个盆儿，大人要问话了啊，你集中点精力，听大人说什么，你回答啊。问吧您。无盆，盆儿没吭声。无盆，还没吭声。哎，盆儿，哎，说话呀，怎么了？还没睡醒呢？你别睡了，盆儿，哎，盆儿，问话呢。无盆。包大人连问了三声，这盆儿一声不吭。老张，你来到堂上，难道说和本官我儿戏吗？
1: 哎，我不敢啊，大人，我怎么能跟您儿戏？我，
0: 盆儿，盆儿，盆儿爹，
1: 盆儿祖宗，哎呦，我说话。
0: 旁边啊，包兴说话了：“大人，上年岁了，可能是啊，听讹了，幻听了。”包公一听，这老张来到堂上胡言乱语呀，分明是搅闹我的公堂。我不敢呐，我能这儿搅和？您是好官啊！好了。念你年岁已大，本官不追究你了。来呀，把他带下堂去。
1: 啪！
0: 包大人一抖袖子退堂了。老头站着傻了。那胡成公差过来了。老爷子，头儿，抱着您这盆儿，走吧。棍儿一夹，抱这盆儿。我说老爷子，您也就遇见我们这包大人好官儿，要过去那刘大人，您就熟了。几板子，您老命还要不要啊？
1: 不是头儿，真能说话。
0: 对，对对，还能说话呢。问了三声都不言语。您这么大年岁了，您说起来早早的，吃饱喝足，您溜溜弯儿。您跳跳舞，您活动活动，您玩点什么不好啊？您没事端一盆儿上这儿告状玩啊？我不敢告状玩，我的他真有冤呐、啊！行了行了，老爷子回家玩去啊、哎！老爷子慢走慢走，给老爷子轰出来了。张别谷抱这盆儿，这事儿闹得不言语。出了县衙一拐弯，旁边啊，这一胡同儿，他进这胡同儿了，看看左右没人，砰，扔地下了。这一扔，说话了：“哎呦，
1: 嘿，
0: 逗闷子你是啊？我明白，你是逗我玩儿啊？你现在说话了，盆儿。”刚才你干什么去了你？啊？怎么包公大人问你，你一声都不吭啊？啊？你怎么不说话呀？
1: 老伯，我有苦衷。
0: 你有什么苦衷？你呀、啊，你要我命来的，没听公差说吗？要换过去那刘大人，就把我揍死了。你想送我的钟是不是？啊？你说，你有冤有苦，你什么苦？你为什么你不说话？你凭什么不说？啊？你在家怎么说的？
1: 老人家，您听我说。
0: 我听你说，你说。老头蹲这儿了，你说，你怎么着？
1: 老人家，我刚才在想啊。
0: 你想，你想什么？你想？
1: 我想您就这么上堂吗？
0: 我雇八个人给我抬上去。是吗？我不这么上堂，我怎么上堂啊？

给钱呐？衙门口朝南开，要打官司拿钱来，没钱，我这官司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Yeah.

怒放的生命。1993年，中央音乐学院里几个狂热音乐分子一拍即合，以母校的门牌号命名，组成鲍家街43号乐队，主唱是汪峰。他们和当时的黑豹、唐朝、轮回的区别就在于，这是一支接受了正统音乐教育的优等生组成的乐队，这让乐队有一种清高。他们曾拒绝一切商演和地下走穴，但是清高带来的就是困窘的处境。那时他经常要问家里要钱，这也让他非常惭愧。

北京，北京。1997年，乐队被金文唱片看中，出了第一张专辑《鲍家街43号》，卖出一盘磁带，乐队可以拿2毛。最后呢，每个人大概分到了1000块。然而，这并没有改变汪峰的生活状态，他依然付不起房租，甚至无法维持生活。这种状态持续到了99年，华纳看上了汪峰，但是提出一个要求，只签他，不签乐队。汪峰想了一个礼拜，还是签了。事后他说，这事儿我觉得我特孙子。

笑着哭。现在很多媒体尝试联系原鲍家街43号的成员，但没有人愿意谈过去的事儿。虽然千伦华纳拿奖也不少，但汪峰始终不温不火，直到2005年飞得更高被一度买去当作广告歌，在央视黄金时段播放后，才让汪峰进入到了主流舞台。其实这首歌是在04年录制的，录制地点就在租来的一间民宅里，因为怕扰民，所以这首歌最后是在厕所里唱完的。

飞得更高。这首歌最辉煌的时刻是在沈六发射直播时，央视用了它作为背景音乐。之后的十年，汪峰更是一飞冲天，随着每一次上头条，他的身价涨了数百倍。而他的演唱会也是目前极少数可以只靠票房不靠商业赞助变盈利的个人演唱会了。明天呢，我们将听到汪峰最辉煌时期的经典歌曲。我是丁兰，感谢收听，再见。

好，我是丁兰。在中国摇滚歌手当中，汪峰是一个会把握机会的人。随着大家的目光集中在他的私生活上，他的事业不断攀升，上春晚、做导师、代言、巡演，看起来感觉是忽然间火了。其实他也奋斗了20年。如果他没有作品，没有勤奋的去写歌，没有这20年的奋斗，我觉得他再会炒作也成不了今天的他。

存在。从2013年，汪峰开始担任《中国好声音》的导师，虽被吐槽那个逢人必问的“你为什么来到这里”的问题，却让他作为梦想代言人被各类品牌看中。而当他与章子怡的名字捆绑后，他的演唱会也出现了一票难求的状况。两年前，他的演唱会门票被黄牛10块钱就甩出，而现在呢，单纯网络现场直播就收入200多万，而且待遇也变得巨星起来。他和章子怡入住的是高达5万元一晚的5星级酒店。

在雨中。章子怡当然是让汪峰走向事业顶峰的最大推手，而他们的相识却是章子怡主动的。她在见到汪峰后的第一句话就是，谢谢你在澳门帮我爸妈赢了好几十万。原来汪峰在澳门玩德州扑克时，发现同桌坐着一对老夫妻，听口音是北京人，看样子不怎么会玩。汪峰呢就当起了参谋，让他们赢了不少。赌桌上的那对老夫妻当然就是章子怡的父母。哎，你永远不知道命运的拐点会在哪里。

春天里。汪峰和章子怡的春天绽放在2013他的演唱会上，8分钟的告白非常浪漫。他说，我想象有一天这个社会不会把你我曾经生活的迷惘和坎坷看作是放荡和污垢，我想象有一天媒体和新闻工作者把你我也可以当人看，我想象有一天我可以像所有正常人那样拉着你的手走在街上购物散步沐浴着阳光，我想象有一天人们不是只会举起手机拍照议论，还可以对我们报以善意的微笑。

我如此爱你，这也是他在告白后对章子怡唱的歌。时至今日，还是会有很多人把汪峰跟那个在记忆中渐渐远去的鲍家街43号捆绑在一起，固执地认为那才是最好的汪峰。是不是最好的这一点，早在岁月的雨打风吹后变得无从考证。或许唯有期待他创造领跑时代的摇滚精神，才能使我们忘怀那些遗憾吧。我是丁兰，感谢收听，再见。

0: 文化评书寓教于乐，旧瓶新酒紧跟潮流，欢迎收听李庆峰文化评书。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程咬金脱袍让位，跟李密就提出来，你加封我的官职，做什么一字并肩王，我不喜欢，嫌那玩意儿麻烦，你就加封我呀，前不正印先锋官，我这人就是实干派，另外呢，你再加封我见了官大三级，因为我这卸了任的皇上也得有威风，不能拿二嫂子不当娘们儿。李密呢是遵旨照办。自从这李密做了西魏王瓦岗山之主，跟程咬金可大不相同喽。因为这李密呀，他是文人，别看他好色，可是在安邦治国方面比程咬金要强16000多倍。咱们中国历史上刻苦读书有那么几位楷模，比如说头悬梁锥刺股，再比如说凿壁借光囊萤映雪，再比如说负心挂角。前边那几位咱都不提，就说这负心挂角，这是两个人呢。负心就是说打柴的时候把这个书籍呀挂在柴担子前边，一边挑着柴火走山路一边看书，这是谁呢？就是汉朝的朱买臣，马前泼水里头那个男一号。还有这挂角，就是说放牛的时候啊，把这个书籍挂在牛的犄角上头，一边骑着牛走路一边读书，这是谁呢？就是咱们所说的这位李密。从小就是好学生，大学霸，这么多年这么多的历练，成长的也是很快呀。那比程咬金卖乌豆卖竹耙蹲监狱的出身那强多了。自从他做了西魏王之后，上朝理事调遣人马检阅演兵练阵，所有事情都办的是井井有条。时间一长啊，瓦岗山众兄弟是无不宾服，一日两两日三，眨眼之间好几个月过去了，瓦岗山是越来越强壮。单说这一天，有人跑进来禀报，启禀万岁爷，今有隋朝下来请帖，请龙目御览。李密接过了请帖，展开这么一看，然后呢交给魏征徐茂公看过，又给秦琼过了目。李密这才跟大伙说，今有昏君杨广向朱家反王撒下了请帖，说杨广他呀自知无德，要将天子之位让与有德之人，邀请天下各路反王于明年的8月15中秋佳节到扬州城聚会，要比武夺玉玺。有这么句话呀，叫做好吃的饭是不料块。这昏君杨广不可能有这种觉悟，认为自己不行，把天子之位主动的让出来，所以说他设摆扬州会一定是内有奸计。众位爱卿大家伙评议。徐茂公点了点头，万岁所断即是，然而明知有诈，我们也应当前去，要以计破计，要不然的话，天下各路反王也会小瞧我们瓦岗军。李密连连称是，从现在开始咱们就做好准备吧。不过距离扬州会也就是明年的8月15，这还有1年多的时间呢。咱们瓦岗山不能够这么傻吃捏睡火化石鸡费时日，咱们得有所作为呀。 一阵之间嘛，咱们应该兵取武关。书中代言，李密所说的武关呢，就是由打瓦岗山赶奔扬州必经之路。是哪五座关城呢？有虎牢关、红泥关、黄土关、泗水关、东岭关。李密说的很有道理呀，要想争夺天下，那必须得有实力。哎，胳膊粗力气大，往那儿一站甭说话，吓得对手就害怕。单说瓦岗众将早就憋着打仗呢，听李密之言是人人赞成。李密一看上下同心，心里头高兴。秦元帅叫的是秦琼，微臣在，朕命你调兵遣将，准备骑兵，即率领五万人马兵发武关，先破虎牢，不得有误。秦琼说了一声遵旨，李密是摆袖散朝。秦琼呢下去就准备去了，也就是两个月的时间，一切齐备，炮响三声，是兵发虎牢关。这一路上秦琼就跟徐茂公商量，军师啊，虎牢关总兵是上师徒，人称四宝大将，他胯下一匹宝马叫做虎雷豹，吼叫起来万兽皆惊，掌中一条吸水提炉宝枪，这枪挺特殊啊，上头有一个环子，用链子挂上一个香炉形状的铜坨子，能够打出去老远，头上戴夜明宝盔，珠光耀眼，身披着柳叶绵竹宝铠，枪扎刀砍都奈何不得。想当初杨林一打瓦岗山的时候，咱们和这个四宝大将上师徒打过交道，不过那一回呀，没有真打实凿，是用的计策，散布流言蜚语把他给惊走的。这一回可是要硬碰硬了，只怕咱们瓦岗军要损兵折将啊。徐茂公手捻徐然，大帅呀，也不必多虑，打仗嘛，无非是逢强制取，遇弱活擒儿。这俩人一边商量着，一边统帅着人马往前走。这一日就到在了虎牢关的北门外，号令一声是安营下寨。咱们划分两头再说虎牢关里头的总兵官四宝大将上师徒。德州禀报了，瓦岗山的贼寇兵临城下，降至壕边了。好啊，我早就想大报前仇呢，这一回你们施展不了什么阴谋诡计了，我四宝大将凭真本事一定要扫灭你们这群山贼。又听到禀报说城外秦琼他们已经亮队了，已经讨敌骂阵了。哈哈，好啊，那就玩玩吧。这上师徒号炮响亮，城门分开左右，自己率领人马往外头一灌，越过了吊桥，拉开了长队。就见对面秦琼手捧着令旗令箭，在马上端然稳坐，徐茂公手执拂尘，显出一副自在逍遥的样子，两旁边盔亮亮，甲层层，刀枪如麦穗，剑戟似柴棚，金盔金甲，银盔银甲，铜盔铜甲，铁盔铁甲，威风凛凛，是杀气腾空啊！相比之下，虎牢关的战将就有点哆嗦。喂，总兵官呐、啊，这能行吗？西魏大军威风不小啊！上师徒把嘴一撇。休长他人威风，灭咱自家的锐气，哪位将军打这头一阵？要说虎牢关里头全都是怂蛋包，也不尽然，其中有一位偏将叫做齐苗，还比较尿性。总兵官带我撒马一战，说着话催马摇枪，可就出了阵了。就这齐苗啊，真挺威风的，身高在8尺开外，体格魁梧，黑脸膛，满脸都是骚皮疙瘩，也就是青春美丽疙瘩痘，不过美丽的过了头了。就这位是耀武扬威的，瓦岗的贼寇哪个来送死？ 这边徐茂公面带笑容，看看左右，什么人出战呢？咱们这里头有先锋官呢，先锋先锋，有事先行，有事不行，何为先锋？程咬金一听不乐意了，我说徐老三，你简直坏透了，我这卸了任的皇上就得卖苦力去。哎，算了算了，谁让我讨这个差事呢？先锋官不能白当，我出马一战。无量天尊，四弟，你杀法骁勇，又是福大命大造化大，今天你出马呀，不光是这员偏将你能斩他于马下，就连那四宝大将上师徒也不在话下。程咬金这人呢，就爱听顺溜的。那好，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徐老三也。借你吉言，今天虎牢关所有的战将，我大牢城啊，收庄带包圆了。一催卷毛狮子兽大肚蝈蝈红，晃动开山大斧子，就杀上了两军疆场。大老成是真猛啊，见着奇苗之后，简简单单的白话两句，这就开练啊，劈脑袋，掏耳朵，踢牙缝，烧带脚。这三斧子办事真厉害呀，奇苗左躲右闪，还是没闪利索，这烧带脚给烧上了。大斧子正砍在脖项之上，就听见咔嚓，肉棒荡，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奇苗啊，变成奇脖了，这脑袋滚出多远去？

战告捷，瓦岗军这边鼓声隆隆，哦，得胜喽，开市大吉哟，先锋官劈死一个喽。程咬金骑在马上，在疆场上是耀武扬威，嘿嘿，劈一个这算得了什么呢？我得把他们虎牢关斩尽杀绝呀。我说对面那小子叫什么什么上师徒，你雇我来受死。上师徒一看，呀哈，就这个程咬金天字一号大草包，你这三斧子半呢，不在二五眼以上，也不在二五眼以下，刚好是二五眼。你虎旁人，哎，虎你家四宝大将连门都没有。一催战马就来在了两军战场，程咬金你好不要脸，你本是大德天子混世魔王，甭问呐，一定是犯了什么错误了啊！皇上当不了了，来做什么先锋官啊？呸！你懂个六啊！你家爷爷做皇上，我都做腻歪了，哎，我脱袍让位给了李密，这是我们瓦岗山的私事，你管不着啊！呸！脑袋！话还没说完呢，三斧子半又施展开来。这上师徒啊，赶紧往旁边一闪身，这劈脑袋就算劈空了。按照顺序，第二招应该是掏耳朵，但是程咬金把这顺序给调整了一下，哎，随便又砍了一斧子，捎带脚。他这捎带脚啊，就是无招胜有招，随便瞎抡，变幻莫测呀。还真把上师徒吓得不轻，好容易又躲过去了，啊，掏耳朵，接下来给提牙缝了，也没提，捎带脚，提牙缝，捎带脚，劈脑袋，捎带脚，好嘛，忘不了这捎带脚了。就这么着打斗二十几个回合，把上师徒唬得还真不轻。可是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啊，论真本事，上师徒比他高得多得多。再打几个回合，老程占了下风了，人家摸到他的规律了，所以说亏歪假鞋带冷袍松就有点支撑不住。瓦岗军这边大帅秦琼有点紧张了，不好，老四要吃亏，待我替换于他。刚要催马往上闯，徐茂公给拦住了，大帅，您呐，稳坐安桥，不用着急。四弟福大命大造化大，依我看呐，他一定有能力大获全胜。他这一拦着，秦琼可就没过去。就在这刹那之间呢，两军疆场出了变化了。程咬金明显占了下风，一个没留神，大斧子碰在人家宝枪上头，嘡啷一声，斧子给崩飞了。哎呀，不好，我得跑啊！拨马往回败，可已然来不及了。上师徒追了一个马头相连马尾，溪水提炉枪交于单手，探臂膀，砰，就抓住了程咬金的裤腰带。哎，你过来吧！把这大老程是走马活擒呢，回归本队，往地上一扔，与我绑了。有兵丁上去，妈肩头拢二臂，绳捆上绑，哎呦呦，哎呀，勒得这太紧了。废话，勒松了怕你跑了。瓦岗军这边，秦琼可着了急了，哎呀呀，这可如何是好呢？徐茂公啊，还是不慌不忙的，来人呐，敲德胜鼓。众兵丁一听，呀，这叫什么事儿啊？啊，先锋官让人家生擒活拿了，我们还敲德胜鼓？哎，得了，既然军师这么吩咐，咱们就这么干吧。啊，咕隆隆，德胜鼓响，如同爆豆。这边一响德胜鼓，虎牢关那边军兵可就傻了眼了，呀呀呀，这怎么回事啊？
他们打了败仗了，怎么还敲得胜鼓啊？那咱们怎么办呢？哎，咱们也敲得胜鼓的话，那不就重了吗？战场上就乱套了。哎哎哎，算了，咱们呢，敲这个失。

0: 啷啷啷啷啷啷啷，锣声响起来了。上师徒有点蒙灯转向，不过战场上的规矩，文鼓必进是文金必退，他只好拨马回归本队。哎，怎么回事？为什么要鸣金？大帅呀，因为他们敲的得胜鼓，那咱们这边就不能敲了，只能是敲锣了。糊涂，是是是是，混账，是是是是，重新给我敲。哎，好好好，哎，重新敲。这兵丁一紧张啊，还是没敲鼓，还是敲锣，苍啷啷啷，苍啷啷啷，苍啷啷啷，收兵喽。上师徒一看，算了算了，今天就到这儿吧，收兵撤队。旧坡就下了驴了。这边秦琼也不明白呀，就问徐茂公，三弟呀，咱们怎么还擂鼓呢？哈哈哈哈。大帅，别看程咬金被擒，可是咱们呐算是得胜了。哎呀呀，军师何出此言？大帅呀，程咬金被他们抓到虎牢关城里头去，非把他们里边给搅乱了不可，所以说咱们呐得胜了。说着话收兵撤队而回。咱们单说上师徒回转虎牢关之后，到了总兵衙门，摘盔卸甲，换上便装，坐到那儿啊，滋喽滋喽喝茶水。喝了一会儿，想起点事儿来，对呀，那个程咬金顶不是东西了。来人呐，前边擂一通鼓，我要到大厅审问程咬金。前边咕隆隆鼓声一响，偏将、副将、牙将、刀斧手、捆绑手，大厅两旁侍立。上师徒在中间是端然稳坐。来人呐，把程咬金给我带上来。命令传下去，一会儿的功夫，有四个人呢推推搡搡把大老程就押上来了。程咬金呢特乐观啊，哈哈，挺好挺好挺好啊，又体验一回生活。大丈夫生而何欢，死而何惧，别这么推推搡搡的，要讲文明礼貌。说着话已然来在了大厅，众兵丁就喊跪下，快跪下。上师徒坐到那儿，斜着眼睛瞧着程咬金，心说这家伙滚刀肉，一定是立而不跪呀。哎，要是那样的话，我马上号令一声，把你双腿砸折。可是呢，今天的程咬金一反常态，规规矩矩的扑通就跪倒在地。上将军在上，我这儿给您呐，嘿，磕头喽。爷，把上师徒给磕懵了。程咬金，你为什么给我磕头啊？那不是我给你磕，还是你给我磕呀？咱们都是哥们儿，谁给谁磕呀，还都一样。程咬金，你不要装疯卖傻，我来问你，你在瓦岗山做得大德天子，混世魔王，你挺惬意的，为什么要脱袍让位？程咬金一听这话，哎，想出点儿鬼主意。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文化评书寓教于乐，旧瓶新酒紧跟潮流，欢迎收听李庆峰文化评书。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四宝大将上师徒在率厅审问程咬金，哼，你这个蘑菇头，自打到了瓦岗山弄什么探地穴，妖言惑众，当上了混世魔王，你抗拒天讨，劫杀圣上，猖狂以极呀，朝廷要捉拿于你还挺费事的，就如同钻冰取火压杀囚游一般，可是万万没想到今天轻而易举的你被本镇擒获，你就说说吧，为什么放着大德天子你不当，当这个先锋官？程咬金咧了大嘴了，实际上大脑刷刷的旋转，早就想好词儿了，未曾开言，流眼泪，甩大鼻涕，哎呦，上师徒心说，这程咬金什么毛病啊，在这哭丧呢，上大帅呀，有些难言之隐了，你还不知道呢，我程咬金呐，出身挺苦的，我爹死得早啊，就是我跟我娘相依为命啊，我娘把我养大成人，不容易，不容易啊。哎呦，程咬金一说这话，上师徒心里头也一翻个，因为刀对了鞘了，剑碰了黄了，这上师徒心中啊产生了共鸣，因为他

也是幼年丧父，跟母亲一起长大的，所以这上师徒弑母至孝。其实程咬金抓住的就是这一点。我在瓦岗山上头当了皇上了，可是我妈呢，名义上是皇太后，而实际上还在山东老家受罪的，吃不得吃，喝不得喝呀。最近呢，我妈连来了好几封信，写得太惨太惨了，说她是半身不遂，都起不来炕了，街坊邻居帮着倒屎倒尿对付一口吃的。尤其最近这一封信，叫着我的小名说，阿丑啊，阿丑，你别在外边造反了啊！难道说妈养活你一回，如今我病成这样，眼看都要咽气了，你就不管妈妈我吗？你再不回家呀，咱们娘俩可就见不着了。我程咬金得着信儿之后啊，心里头难过的不要不要的。我下定决心，这个皇上什么大德天子啊，我不当了，我脱袍让位，我就回家伺候我娘去，尽一尽人子之道，给老人家伺候到死，我抓把土把他给埋了，这才叫一个人呢。正赶上这功夫啊，那个李密上了瓦岗山了。我一想，李密是朝廷的卫国公啊，文武双全，我就说，李密呀，我这皇上我让给你了，你当也得当，不当也得当，你要是不当的话，我骂你八辈祖宗。后来把李密就给镇住了，他当了这个皇上，我呢就成了白丁了。收拾收拾行李，我刚要回山东老家伺候我娘去，那军师徐茂公跟我说，现在瓦岗山要打仗，要兵发虎牢关，说让我也跟着凑凑热闹。我一琢磨，虎牢关有什么大不了的，三下五除二就拿下了，打了胜仗之后，我再回山东看望我娘也不为迟晚。可哪知道啊，胡了八图的让你把我给抓住了。娘啊，是孩儿我不孝啊，咱们娘俩见不着了。哎呦，这程咬金哭的昏天黑地的。就这下子，上师徒都受了感动了，用手一个劲儿的擦眼泪。哎呀哎呀，好一个孝子啊。他看看左右，诸位将军，你们听见没有啊，为了回家探母，这程咬金连皇上都不当了，这样的孝子实在是可亲可敬。程咬金一听，呀哈，有门儿，哎，我得继续演戏。哎呀妈呀，我可活不了了，您老人家在病床上就等着吧，啊，半夜三更的，儿子我给您托梦啊。上师徒呢更受不了了，哭的是稀里哗啦的。啊，好了好了好了好了，程咬金，本来我想把你推出去人头砍下，现在一看呢，我不能干那个缺德事儿。这么办吧，先把你投入大牢，等找机会我把你释放了，让你回山东去探母去。说完了一抖袍袖退了堂了，把这程咬金呢没砍给压起来了。大老程这高兴哦，嘿嘿，就得动脑筋呢，像我过去似的一劲耍横的瞪眼珠子，那纯粹是二百五，我也得成长哦。还什么我回山东探我娘去，我娘在哪儿呢？就在瓦岗山里头享福呢。不过像这个机密大事，我不能告诉你呀。程咬金呢，运用智慧捡了一条命。再说瓦岗军大营里头，秦琼是真着急，就埋怨徐茂公，为的就是程咬金被擒之事。
徐茂公连连的摆手，大帅您不必着急，不是我捧咱们四弟，别看他呀是个粗鲁人，可是有内秀，敢说是抬头一个机灵，低头一个见识，全死了他都死不了。您呢就瞧好吧，说不定他能顺便把这虎牢关了给咱们拿下来。哎，话虽如此，秦琼还是担心呢。不行不行不行，我得想尽一切办法把四弟救回来呀。秦叔宝眉头一皱，是计上心头，跟徐茂公商量完了之后往下传令，哎，要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得这么办。当下秦琼顶盔贯甲，全身披挂，备好了黄骠马，挂上了虎头造鹰枪，单人独骑出了大营，来到虎牢关护城河吊桥这儿。城上当兵的一瞧，高声的喊嚷，哎，什么人呢，再往前走，开弓放箭啦。秦琼双手一抱拳，城上诸位，在下姓秦名琼，字表叔宝，烦劳通禀一声，就说我单人独骑来访上将军，有话要讲。啊啊啊，你是瓦岗山的大元帅，怎么一个人跑到这儿来了？哎，等着啊。守城兵丁撒脚如飞往里头跑，就禀明了上师徒。四宝大将一听，呀哈，瓦岗军里头竟是好样的，程咬金是那么大的孝子，这秦琼更是声名远播，竟敢一个人来到我虎牢关下，我呀，我见见他吧。有道是见高人不能交臂失之啊。想到这儿，他也是顶盔贯甲，罩袍束带，备好了虎雷豹，挂上了溪水提炉宝枪，带好了自己那根13节竹节钢鞭，催马来到城北门。有兵丁将城门开了半扇，他一踹蹬，这匹马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跑出了城门。这儿吊桥也放下了，上师徒过了吊桥，勒马停蹄，吁吁，秦将军，你单人独骑唤我出城，不知有何事议论？哎呀呀，上将军，咱们二位是慕名的朋友，撇开国事不提，你我到西边找一个清静所在，谈上一谈，好事不好呢？哎呀，上师徒一看秦琼这么客气，点头可就答应了。两个人各自催马，踏踏踏踏，奔着虎牢关西北角的方向可就来了。跑出来4-5里，这地方是大开洼大野地。两个人勒住了坐骑，是双双下马，找了2棵小树，就把这黄骠马和虎雷豹全都拴到树上了。而后两个人席地而坐，要促膝谈心。秦琼可就说了，上将军呐，现如今天下贪官污吏横行，民不聊生，可是你与众不同，出淤泥而不染，以公为公，宽人为怀，我秦琼对您佩服的是五体投地。哈哈，上师徒明白秦琼这是拿话恭维我，不过事实也是如此，我上师徒绝对是清官。常言说得好，人抬人，鸟抬林，人家敬我一尺，我要还人家一丈。哎呀呀，秦将军，你过奖了。想当初你在山东历城县当一名捕快班头，人称孝母似专诸，交友赛孟尝，论武艺压倒山东半边天。提起山东好汉秦琼，敢说人人尽知，我上师徒也是佩服佩服啊。秦琼叹了口气，唉，天不随人愿哦，咱们俩是两国的仇敌，如果说没有这些烦心事儿，像咱们这样的惺惺惜惺惺，好汉爱好汉，做一对好朋友，那该有多好啊。
今天我秦某

我把您约出来，不为旁事，就是两位正人君子，要谈谈人生，论论武艺。你是使枪的，我秦琼也是使枪的。这么办吧，咱们俩各自上马摇枪，先切磋一下枪法，您看好是不好呢？上师徒一听，那行啊，这是很和谐的一件事情嘛。他也没多想，点头可就答应了。两个人倒在小树那地方，把马匹都解下来，是飞身上马，一个晃动溪水提炉宝枪，一个晃动虎头造鹰枪，各自一拱手请，二马盘桓就打斗在一处。他们这场打斗啊，绝对是以武会友，友谊第一，是比赛第二。别说这二位这枪法都是够高的，有赞为证，说原始出现枪法，枪乃百兵之贼，花枪使法有智慧，对方迎战必毁，金鸡三点难破，平面三枪难对，懒龙翻身锁喉枪，敌人性命必废。两个人呢，没有下死手的，都是点到为止，每一招都透着那么文明，那么善意。打斗了二十几个回合，上师徒心中赞叹，好，这秦琼别说在瓦岗山了，就是在我大隋朝，这也是上将军，也够一个帅才呀。得了，点到为止吧。两个人各自收招定势，翻身下马，又把两匹宝马良驹拴在两棵小树上头，两条宝枪呢，分别挂在各自的德胜沟鸟翅环，而后重新席地而坐，又接着聊。聊完了枪法之后啊，又聊这个拳脚，也是越说越投机，得了，再比试比试吧。俩人重新站起来，各亮招式，然后走行门迈阔步，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打斗在一处啊。一个叫四宝大将，一个叫神拳太保，那外号不是白来的，这能耐没有白给的。打了五七十个回合，没分出上下高低来，刷刷各自收招定势，跳出了圈外，扭头一抱拳啊，佩服佩服。上师徒心里头倍儿爽倍儿爽的，真就认为是英雄见了英雄了。俩人坐到地上啊，叭叭叭又聊。秦琼是微微一笑，上将军，有那么句话叫做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我秦叔宝这个能为呀，虽然比您差得多得多，可是在某些细枝末节地方，有可能我就超过您。比如说吧，我会一种特殊的功夫，叫做人飞。我这个人飞恐怕您就不会，甚至说您都没见过。哦，上师徒感了兴趣了，秦将军，那么您能不能给我练一练，到底什么叫做人飞呢？好啊。秦琼站起身形，上师徒也站起来，屁股后头跟着。就见秦琼叉腰站好，脸朝着东边的方向，上将军，这人飞表演可就要开始了，请您上演。说着话往下一塌腰，磕膝盖撞前胸，脚后跟打屁股蛋，陆伏鹤行，往东边可就跑起来了，奇快如飞呀，啪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今天算是开了眼喽。其实啊，秦琼这哪是人飞呀，这是想当年抓差办案练就的夜行术。上师徒心里头佩服啊，追着秦琼跑了一阵子，实在是追不上了，也看不见影了，这才站住了身形。哎呀哎呀，就追这么两步，把我累得也不轻啊。又一想，嗨，这秦琼啊也是胡折腾，你竟顾人飞了，你的黄标马和虎头枪你就不要了，
咱们俩。

0: 人的宝马良驹都在后边那小树上头拴着呢，你秦琼怎么能一跑了之就不管了呢？想到这儿，上师徒扭向回头定睛观看了，哎呀呀呀呀呀呀，大惊失色呀，远远的就看见有点那边草丛里头钻出俩人来，一个解开了秦琼的黄骠马，一个解开了他上师徒的虎雷豹，然后飞身上马，是打马扬鞭奔树林子里头可就跑去了，一边跑一边回头还喊呢，哎，上师徒，你的宝枪啊宝马呀你就别要啦，我们都是瓦岗军呐，是大帅秦琼差派的，专门偷你的宝枪宝马呀，再会啦。两个人两匹马钻到树林子里头是踪迹不见。哎呀，上师徒啊脑袋嗡嗡直响，心说秦琼你枉称君子，满嘴仁义道德，一肚子坏水，我的虎雷豹还有我吸水提炉宝枪那都是我的命根子，我四宝大将，这回剩了两宝大将了，我差着两宝我受得了吗？不行，我得赶奔你们营盘，我得把东西要回来。想到这儿啊，大踏步腾腾腾腾赶奔瓦岗军的大营，就在辕门外头钉子步站稳了，往里头吵吵，哎，对面西魏人马听真，我是虎牢关总兵，我叫上师徒，我要找秦琼答话，他要是不出来我骂他八辈祖宗。我说上师徒你可别骂大街，我家秦元帅多辛苦啊，刚出去做好事去了，哎，做完好事都没留名，刚刚回到营盘恐怕一碗茶还没喝下去呢，哎，你等着啊，我们请他老人家出来见你。有人撒脚往里头跑，不一会儿秦琼乐乐呵呵又打里头出来了，牙牙呸，秦叔宝，好你个不义的匹夫，因何阴谋诡计骗走我的枪马。秦琼乐乐呵呵的，哈哈哈哈，上将军您不用着急，我为什么骗您的枪马呀？当然是有原因的。您呐，听我细细的讲上一遍，等讲完了，您不但不会骂我，还得挑大指称赞，您会说罢了，秦琼果然是个英雄。这秦二爷啊，汤汤汤汤说出一番话来，上师徒佩服的是五体投地。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接下来请听中国梦系列歌曲展播，请听歌曲《你是英雄》。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2: 倾听民族的声音，
3: 民族的声音，
2: 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3: 那微风中的歌吟，
2: 风从东方来，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此时此刻的风从东方来。人的一生其实或长或短，都是一段旅程。有的人和我们携手并肩一段路，然后下车了，来来往往，有来的有去的，这段旅程到底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我想任何结论都为时过早，只有我们等到生命快到终点的时候，也许才可以跟自己或者是跟后人说，这一生是如何。可是总有那么三几个朋友吧，叫朋友的并不多，除非你用心守候，否则很容易错过。哪怕有几个朋友在我们生命终点陪伴着我们，那也是一种极大的慰藉，那是我们生命的知音。一声声一句句都是我们对朋友的呼唤，这也是心灵的感应。老电影《知音》的同名主题曲《知音》，山青青水碧碧，高山流水，愿你觅得知音。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知音音，高山流水觅知音，这是一部老电影，1981年的故事影片《知音》的一首主题歌。导演是谢铁骊，还有陈怀凯。陈怀凯是谁呢？就是现在的陈凯歌的父亲。这部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完成的《知音》，讲述的是民国初年的时代背景之下，护国儒将蔡锷和风尘女子小凤仙的爱情传奇，也是一部让人深陷不已的英雄美人知遇的故事。尤其是这首李谷一的插曲，也是王明老师谱曲的《知音》的主题歌。将军这首歌，他赞的是一首礼赞，他赞的是就像歌里唱的这样，将军拔剑南天起，我愿做长风绕战旗。

0: 国乐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风从东方来，一曲充满着生活气息的东北民歌《乌苏里船歌》，反映了赫哲族人过上了幸福生活，欢快甜美，心情格外开朗。在20世纪的60年代，民歌演唱家郭颂老师就以他高亢悠扬的旋律唱下了神州大地，也奠定了郭颂作为民歌演唱家的地位。这是乌苏里船歌。那其实呢，在世界各地哈，不仅仅我们中国，当然啦，也是不仅仅局限于水乡河畔或者是有船的地方，其实在民间散落着许多许多的所谓的船歌。有的时候呢，它并不一定是就是唱渔船渔米生活的，有的时候仅仅是一种寄托，就好像我们用花来寄予形容美丽的姑娘一样。在1989年，当然了，要比刚刚郭颂老师的那首《乌苏里的船歌》要晚很多年，20年之后，在电影1989年一部《衣锦还乡八两金》的电影当中，就收录了罗大佑作词作曲的一首主题歌，他的名字也叫做《船歌》，这是由齐豫演唱的。而这样一部《衣锦还乡八两金》呢，讲述的是男主角到美国去打工归来，到大陆的故乡去寻亲，和女主角之间纠缠的爱恋故事。这部电影呢，在接近尾声的时候，女主角张艾嘉一身嫁衣，带着男主角用自己的八两金打造的嫁妆乘船远嫁国外。而这时候男主角呢，奔走在岸边，骑着车子追逐着，登上高坡，远远地望着。这时候呢，就想起了主题曲《船歌》，年华如水，爱情四周，那歌曲悠扬飘荡的水面上，给人们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记。衣锦还乡八两金，这是香港女导演张婉婷的作品《移民三部曲》里面的第三部，罗大佑为她做了配乐，同时也描述了这首主题曲。

罗大佑用在香港女导演张婉婷的移民三部曲第三部的电影衣锦还乡八两金当中的一首配乐。罗大佑为这部电影做了配乐，同时也撰写了这首主题曲船歌。其实在罗大佑的音乐里面跟导演的心情是一样的，都在探寻着中国人的根。想想看，什么时候这船都是一个关乎故乡和乡愁的一个符号。而导演和音乐人心情一样，都在寻根，都在想从电影也好或者是音乐也好，不同的艺术形态里面来探寻中国人在离开自己的家乡之后，在海外渴望落叶归根的这中间许多的心情。他描述的是似乎你在海面上漂浮着移动着，慢慢的就要荡回去了，可是你不知道你回去的到底是船还是海还是命运，让你在这样一段时间里面悠悠荡荡的，但是终于回到了故土。中间的渴望跟情绪真的是不言而喻的。这首歌呢，同时也是罗大佑在1989年之后的作品里面的一部分，他也尝试用了东方的曲调情绪来描述中国人的一些情节。原乡情浓，每个人都有家，但愿在歌曲里，在音乐当中，我们可以暂时忘却凡尘，和故乡贴得很近。邓丽君，原乡情浓，也是我们风从东方来最后一曲，送给你所有的客居这个城市的人们。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好啦，这是一曲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前奏响起的时候，让你忆起了什么吗？或许是看着电影的岁月，或许是一起吟唱的时候。

0: 让我们荡起双桨，1955年拍摄的少儿电影《祖国的花朵》当中的插曲主题歌，刘志先生作曲，乔宇作词，旋律优美，节奏轻快活泼，创作于上世纪的50年代，横跨了半个多世纪，影响了足足三代少年儿童少先队员们，而且呢在02年在北师大版的小学三年级课本上被选为课文。那让我们荡起双桨也是作为我们新中国第一部儿童电影的主题曲，深入人心，可以说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风从东方来，继续和你边走边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0: 关山，跨不过岁月的滔滔长河，梦寻汉唐，寻不尽文化的片片迷失。年复一年，我们陌上听歌，闲情雅意。
1: 谁的非亲不与情，谁的非君不嫁心，如此有味，这般激越，暗香盈袖，欢喜无声。
0: 打开你专属的声音记忆，风从东方来，
1: 从东方来，
0: 听东方的声音。
1: 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2: 那微风中的歌音。

0: 虾球传。1982年的时候，广东电视台播出了他们录制的八集电视连续剧《虾球传》，根据黄谷柳的同名小说改编。这首歌曲《游子吟》随之飞入百姓家。这是我们中国大陆制作的第二部电视连续剧，而程方圆在《游子吟》的歌声中，也是开创了当时内地电视剧的一个收视高峰。这样的一部电视连续剧是我们中国大陆制作的第二部电视剧哈，啊，可圈可点，当时可以说是红遍了大江南北。它成功的塑造了从流浪少年成长为革命战士的虾球的形象。据说在上海播放的时候受到热捧，很多的观众呢挤在一个小木楼上观看，估计就是上海人家的那个阁楼啊，竟然发生了这个屋子坍塌，导致这个死伤的惨剧。那后来呢，香港电视购买了这个片子的播映权，《虾球传》就成为了第一部打进香港东南亚地区的大陆电视剧，而粤产电视剧的时代接着由此到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0: 在希望的田野上。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晚风吹来阵阵歌声。这不是歌，这又是歌，而是根据歌谱了曲所吟唱出来传唱开的歌，发表于1958年儿童音乐创刊号的《听妈妈讲到过去的事情》，是抒情性的少年叙事歌曲，也是几代的儿童久唱不衰的优秀作品。

0: 伴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准时的来收听咱们今天的健康节目。说当下呀，各种慢性病正在无情地摧残着我们的肉体，更是在吞噬着我们的生命。每年呢，因为慢性病死亡的人数占到了总死亡人数的85%以上，而这些患者当中呢，50-60岁的、70-80岁的特别多，当然还有特别年轻的，早早的就离开人世的，就真的是很惋惜了。其实《黄帝内经》上记载着说，上古之人呐，皆以100岁乃去，您都100多岁。而当今这个医疗水平如此发达的今天呢，我们居然想要活80岁都难，就这是为什么呢？就难道真是他们得了疑难杂症不治之症吗？咱说句实在话啊，慢性病当中最大的老虎啊，你像各种癌症，用对方法都能够延长寿命几年、十几年甚至更久。而咱们却因为其他 不如癌症可怕的一些慢性疾病失去了生命，你想一想，窝囊不窝囊，悲哀不悲哀。所以说李老师觉得咱们听众朋友啊需要我的帮助啊，我也有这个信心，有这个能力，更有这个把握，通过中医药界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帮助你战胜各种顽疾，帮助大家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所以我希望呢，咱们听众朋友有时间的话一定要认真的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啊，我想跟大家伙聊这么个事儿。昨天呢，有一个叫林国生的老先生，他跟我反映个情况，我觉得挺有代表性的。我跟大伙一般分享的都是有代表性的东西，所以说今天节目一开始呢，跟大家伙聊一聊啊，这个林老的事儿。当时林老给我打电话，电话一接通呢，他第一句话就说了：“说李老师，你可是我的救命恩人呢。”啊，当时你是不知道啊，给我检查说我心血管好几个地方堵得都特别严重，要是做支架的话，那支好几个。然后医院建议呢，我做搭桥手术。你说我都70多岁的人了，虽然不想做，但是为了活着吧，也没办法。孩子们的钱都给我准备好了，啊，尤其是我儿子啊，给我联系了最好的外科医生。要不是用了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这就得去开膛破腹了，啊，而且还不一定咋回事儿。但是现在呢，用了3副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停药已经3个多月了，不但没做搭桥，他说我也不憋闷了，不难受了，身上有劲儿的，还让我说的说老师你听我说，嗓门大不大？确实跟我通话的时候声音高亢洪亮，是底气很足。而且他儿子还不放心，还带他去医院呢做了一个全面的检查，结果呢检查全正常，啊，所以说他特别的开心。啊，都不知道怎么感谢我好了，就一个劲儿的感慨，就说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效果太神奇了，更是庆幸啊自己没去做手术，省了10来万不说啊，现在什么药都不吃了，活得有奔头了。我就问他，我说老先生，您这停药得这么长时间了，各方面都挺稳定的，你今儿给我打电话就是感恩的吗？是不还有什么事儿啊？哎，他说我还得买些药。为什么呢？妹夫得脑溢血了，现在是刚度过危险期，还没出院呢。他说人家医院的大夫说了，说出院也得是瘫痪在床。按说本来他妹夫家吧没钱，有病了呢还不知道趁轻治啊，所以说一说到这儿啊，这老先生就激动了。他说我提起他呀我就生气，

你说我妹夫这个人吧，我都不知道怎么说的才好，从来不检查身体，哎，有高血压，有糖尿病，自个儿愣是不知道，这是脑溢血了，到医院一查，这些病全查出来的。他说：“你说要是早点知道这些病，早点治的话，你告诉我，我让他早点用上三代延寿方，他至于到今天吗？”那老先生一说到这儿，就越说越激动，一个劲儿的抱怨说：“你看看这多愁人，这一家子，我妹妹也是个没脑子的，也不知道叮嘱他，啊，就如何如何的，就开始跟我发牢骚。我呢也不好轻易打断他，结果这老先生说着说着，就好像突然之间想到什么一样，马上跟我说说：‘李老师啊，您帮着看看，就妹夫的情况呢，需要用多少这个延寿方？完事儿了，他好呢，赶紧给他买上。”啊，让他妹夫也赶紧吃上，说早点好起来。他说不然的话，你说这家子怎么办呢？听得出来，言语当中呢，老先生有责备，有着急，有生气，也有心疼，啊，真的是非常复杂的情绪。但是我觉得，就是他说他妹夫这个情况呢，不是个例，因为在咱们中国人普遍的这个思想里边存在着一个问题，就是刀不架在脖子上，他不着急。小病拖，大病扛啊！咱扛不住了，咱见阎王，对吧？你看现在就是咱们收音机前，肯定有些听众朋友就说了：“说我不治，那你是严重了怎么？严重就死呗。”肯定有人说过，就咱收音机前的，我可能说的就是你。这很多人总是在算计，为啥不治啊？为啥不检查？算计钱，有检查得花多少钱呢？吃药得花多少钱呢？但是你想一想啊，你这么拖着，真严重了之后了。你上一趟医院得多少钱？哪儿多哪儿少？救护车一响，一年猪白养，省着省着，窟窿等着，这都是老话啊。我们知不知道 ICU 病房那一天得多少钱？你手术室那么一躺，真的是你多少年的省吃俭用的这点棺材本可能都没了。你甭管是住院还是急救，就你平时买点这些小药花的那点钱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而且你真到了那一步生死攸关的时候，就算是你那个时候舍得出钱了，车子也愿意低价出售了，你恨不得倾家荡产的时候，想要保住命的时候，没那个机会了都，对吧？所以说的话呢，李老师想跟咱们听众朋友讲啊，咱有病啊，一定要趁轻治，趁早治，我们不要抱有任何的侥幸心理。这话说到这儿啊，估计有些听众朋友可能会非常委屈，说李老师，我重视了，我天天吃着降压药呢，我用着降糖药呢，包括降脂的、各种消炎的、止疼的，我一天天的我不少吃药，我每个月我不少花钱。但大家伙想过没有啊，在我们身边那些发生危险的，他哪个没吃过这些药？所以说我讲咱中国人是不是该醒一醒了，多年以来咱们吃西药，你吃上你就撤不下来了，让你一吃吃一辈子啊，那老外赚咱们中国人的钱赚的少吗？吃药吃一辈子病没见好不说，常年吃西药，你瞧瞧你那个脾胃肝肾它有好的吗？营养吸收不了，垃圾代谢不掉，你说你长时间的这样，血液它能不脏吗？你血脉它能不堵吗？你身体里头它能不长这个臭鱼烂虾吗？为什么咱们中国癌症发病率世界第一啊？我们出现这些问题之后，西医不管什么病情就喜欢简单粗暴的给你手术。当然手术治疗不是不可以，可是这个刀啊，你开了，你开刀手术的，你要分病情的轻重缓急呀。咱就说这个支架搭桥，那是万不得已救命的时候才做的。支架是怎么回事？在你血管淤堵最严重的地方给你撑起来，扩充一下供血的这个通道。搭桥是怎么回事？你这条道堵死了不通了，我给你建一个，重新建条路让他从那儿走。但是我们想想看，你这个血液的质量它改变了吗？你受损的心肌它修复了吗？都没有。那你说咱花那个几万几十几万的能挺多长时间呢？老实说，这些并不是说抨击西医，西医的存在是必要的，但是咱得分什么病。有的时候手术它也是需要的，但是我说了得看什么情况，对不对？而针对于各种慢性病，李老师凭借一个医者的良知告诉大伙儿，别再去糊弄自个儿了。啊，你再用那些个西药糊弄来糊弄去的，咱自个儿就糊弄没了。
你也不少花钱，但是你看看就这些常年吃西药的，哪个把身上的病治好了，对不对？咱治病得抓住疾病的本源。我没说吗，人之所以会罹患各种慢性病，它都是因为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指的是什么，老患者应该知道，脾胃、血脉还有肝肾，这是决定我们健康与否、长寿与否的关键所在。先说这个脾胃，为什么说它对人体来讲的非常重要呢？我没说吧，这人七天不吃饭是不是就饿死了，你三天不喝水是不是就渴死了。如果说这个人脾胃不和，摄入的营养消化不了，利用不上，你说长期下来这人是不是也废了？要知道什么呢，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又是后天之本，人之仓廪，说白了就是粮仓，而脾它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这是老天爷给咱们自带的医生。所以你看真正的好中医，甭管治疗任何疾病，尤其是一体多病的患者，他一定要先通脾胃，否则的话他知道他给你吃多少药都是白搭。包括你看这人罹患了重病大病之后逐渐好转的标志是什么，是不是都是先从能吃东西开始的，你能吃进点东西了，你消化利用了，你生化气血能力强了，这时候气血足了，你各大脏腑机能是不是就开始自然苏醒了。还有这个血脉，它作为联系脏腑体表的营养通道，必须得畅通无阻，如果它要是堵了，轻则痛苦，重则要命啊！再说这人要是捂着鼻子不呼吸的话，你能坚持几分钟，是吧？你心脏要是断了血的话，它不支持供血的话，我告诉你能坚持四分钟，四分钟以后这人就完了。要是大脑完全断了血氧供应，两分钟之内电活动就会停止，每一分钟就会有190万脑细胞死亡，知道了吧？你其他的脏腑如果长时间供血供氧不足，它也都会出现相应的功能损伤，同时你血脉不通，血里的垃圾多，它就容易得什么结节、囊肿、增生、流涕，所以说必须得通，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重中之重。而肝肾的话呢，肝肾是给我们干嘛的，代谢的，解毒的啊。我们每天光说这人得病了啊，因为吃的不健康，什么化肥、农药、添加剂，喝的水啊重金属超标，水污染严重啊，呼吸不健康啊，雾霾啊，甲醛的汽车尾气啊，你这人的肝肾功能不强大，它毒素能不积累吗？这肝肾就跟我们人体的保安系统一样，它不好了以后我们必然会出乱子，但是只要人体这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功能强大，那么我们人就是真的可以健康百年，你真的就可以百病不生。而三代延寿方作为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国宝级药品，它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所以国家相关部门才能允许明确在药盒上标注延寿这两个字，再加上我们是文玉堂专门研发发酵中药的这个堂口，我们所应用的都是真正的天然野生道地鲜活的药材啊，必须得是鲜活的药材，不鲜活的药材它没有用，鲜活的药材通过 3D 打印仿生发酵技术进行发酵，这样一来呢，给中医药带来了五大革命性的改变，不光是吸收好，百分百的利用，因为咱们先要是 3D 打印几套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然后把各种新鲜的药材啊，我放入到这种仿生系统与疾病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这样一步一步的验证实验排错取证，最后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的某种疾病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把它提炼出来，那我们提炼出了863种活性多肽，这些物质不仅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污浊，同时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百分百的能够被人体吸收和利用。

0: 没有任何的流失，一点都不带浪费的。关键是什么呢？我们提纯出863种活性物质，这可厉害了。吃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吃一天顶普通中药80天的治疗，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而且价格良心，一片只卖1块钱。很多患者自己都说，说这年头1块钱能干啥，买消炎药止疼药1块钱都不够，对吧？我们三代延寿方我刚才说了，它是治疗各种顽疾的，它是救命的，它是能够让我们益寿延年的。它每一片的炮制成本都非常高，但是我依然一片只卖1块钱。李老师说过，我绝对不能够让我研发出来的这样的救命的药品只成为有钱人的福利。国外的医疗机构开出天价来要购买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我说什么都不卖。我若是卖了，李老师自己拿钱过好日子去了，然后咱们三代延寿方变成洋中药了，他再翻多少倍卖给咱中国人，老百姓用不起，没活路了，家也散了，我要这么做我还配做医生吗？我还是个人吗？所以说李老师绝对不会卖的。但是即便是我不把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去卖到国外的企业，就咱们国内的药厂要是想生产出来三代延寿方，想要1块钱一片的销售给咱们国内的老百姓也是不现实的，因为它的生产成本在那摆着呢。所以李老师只能是无偿的把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捐献给咱们国内有良知的药企。我不收他们的专利费，不要买断钱，但是我提一个要求，那就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因为咱们国内的药厂他得补贴这个钱，他得靠国外去挣。现在的话，一些西方国家用咱们文玉堂专门研发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能够卖到8美金左右啊，折合人民币的话50多块钱。为啥？一听挺贵是吧？我跟你讲啊，这咱们都算仁义的啊。你像我们从瑞士进口的叫格列卫，那到中国卖多少钱？一盒2万多。治疗类风湿的类克，咱们在中国打听一下的，一支5-6千，就是能给你止疼的。哎，用于溶栓的，从德国进口的阿替普霉，一支很多人也用过，多少钱？好几千。所以为啥老师之前就说，我说这些年西药赚咱们中国人的钱赚太多了，而我们研发的专门攻克各种老慢病的这种无上圣药怎么能够让他们坐享其成呢？所以说我一片卖到8美金一点不为过。但咱们国内的患者咱有福气了，我们花最少的钱，我们用最好的药，所以在国内掀起了用三代延寿方对抗各种老慢病的热潮。但是买的人越多，给厂家的药品供应带来的压力就越大。即便是咱们说限购了，最多只能订3副，但依然有很多地区相继出现了一药难求这么个情况。包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所在的地区说现在有没有药啊？咱们自己抓紧打电话去问一问，如果有药的话咱抓紧用，救命争分夺秒，治病刻不容缓。针对于我们很多的慢性病患者来说，真的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来咱不知道，而我们的生命只有一次，那咱得真的好好的活着，现在日子多好啊，对不对？而且老师也说过，我一分钱都不带让你们错花的。李老师如果要是说到没做到，我的良心会受到谴责的。所以说听众朋友，尽管给自己一次机会，当然你们在用药期间有任何问题也可以随时的给李老师打电话。总之来讲的话，这个病千万咱别再拖了，因为拖下去对你来讲是最大的影响。好了，主持人家示意我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咱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 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

0: 摊，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你好，李老师，你好。
2: 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3: 哎呀，李老师，我跟你说哈，我排了好几天了。
2: 嗯。
3: 哎呀，现在终于能跟你通上话了。
2: 通上话了啊！就每天打电话的人都很多，
3: 啊、
2: 您直接跟我说您有什么问题啊？
3: 行行，
2: 嗯，
3: 是这样的，李老师，就我们姐俩都在吃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2: 嗯。
3: 嗯，最开始是我姐她先用的。他那时候他用了是一副多，他用的效果可好了。我姐是糖尿病，他心脏也不好，肾都不行了，
2: 嗯，
3: 就人都浮肿，你看到他那个脸呐、啊，比过去都就胖了一大圈那种。现在他用的好多了，胰岛素都不用扎了，再一个脸上那个浮肿看着也消下去了，
2: 嗯，
3: 就看到那个眼皮呀、啊，那个脸呐、啊，就看着像个正常人了。就觉得他那个脸上的老年斑现在都淡些了，人也显得年轻了。这不那天我跟我姐聊天的时候说，我说哎呀，你看姐，你这人老了还感觉变好看了，变年轻了，这浮肿没了，这老年斑都淡了。
2: 嗯
3: 嗯，从外表上看人也精神了不少。他还跟我说最近吃东西也吃的可香了，也有胃口了。
2: 嗯，
3: 吃了东西以后吧，也觉得身上有劲儿了，关键是他也不怕自己再得这个尿毒症了。
2: 对，糖尿病30%的患者死于什么？你死于肾功能衰竭，就是这个尿毒症。这亏了你姐姐及时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因为糖尿病它就是脾的病啊，就是消化吸收这个糖分的脂肪啊蛋白这个能力不行了啊。你看我们正常人不怕吃糖，碳水化合物摄入多少没事儿，但糖尿病患者呢不行了。为什么？因为脾胃功能弱了，对于糖分吸收差了，吸收不了存在血液里边，导致血粘稠，这一系列的并发症就全来了。啊，再一个糖尿病呢，西医叫什么？叫代谢病。代谢病跟什么有关？跟肝肾有关。啊，你看咱们三代延寿方给他一通脾胃之后，他现在吃东西的感觉香了，身上有劲儿了。
3: 对，
2: 因为脾胃的话呢是气血生化之源，那么再有呢，我们给他二通血脉。他这个五脏六腑四肢百骸营养能够供给上，身上有劲儿了，然后各个脏腑的功能也能逐渐的恢复啊，并发症给他踩了一脚急刹车啊。还有一点，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了，解毒代谢好了，所以说你看他脸上什么皮肤好了，老年斑没有了，这不就是代谢机能好了逐渐的一个表现吗？
3: 哦，
2: 哎，所以说以前来讲，这人得病这个病容和这个健康的面容他一对比就知道什么叫做尽显苍老，什么叫做年轻靓丽了。
3: 是是是是，确实不一样。
2: 嗯，
3: 就差别很大。你看我姐她比我大8岁。
2: 嗯，
3: 从小吧就我这个姐姐就最心疼我了。
2: 嗯，
3: 也知道我家里困难嘛，就给我买了一副，她不给我送过来嘛。
2: 哦哦，这么的。
3: 嗯，对，这不你看我这她给我送过来，我就用上了，现在我也用了有20来天了。
2: 嗯，
3: 我跟你说，我家那老头子哈，他这人就特别犟，就死要面子那种。
2: 嗯，
3: 当年我给他处对象的时候，我姐就看不上他，总劝我重新找一个。
2: 嗯嗯，
3: 他就可能有点记仇吧，对我姐多少就有点心里头有点就那个不太乐呵那种。
2: 嗯嗯嗯，
3: 啊，因为就是他跟我说，因为这个药用的好嘛，这回咱们就自个买。
2: 哦，
3: 啊，
2: 挺要志气，
3: 啊，对，
2: 嗯，
3: 那1块钱1片，说咱们家庭条件您再差也能吃得起，也能用得起，
2: 对对对，
3: 啊，这不听说咱们这个药哈用的人太多了，然后有时候还特别不好买，
2: 嗯，
3: 所以我就提前给你打电话过来，就想请你帮忙，再给我看看，因为我也。

0: 想趁着这次好机会吧，多备一点药。
1: 确实是这样，大家都知道现在一块钱一片啊，然后随着咱们播出的省份越来越多啊，然后需求量越来越大啊，现在呢有点药源紧张啊，而且我一直强调咱们可以少订不能

0: 关节炎。
1: 哎呦，这个病！
0: 哎呦，这个病真是把我折磨惨了。
1: 嗯嗯嗯。
0: 你看我的手啊，僵硬的哈，打个弯都特别费劲。
1: 嗯。
0: 就这手指头的关节变形了，就跟那胡萝卜似的那种。
1: 嗯嗯。
0: 这手啊，伸出来真的特难看。它不难看，还就是手都关节都是僵的。平时在家里头，就是一点凉的都不敢沾。尤其你看早上这一起来的话，你穿个衣服啥的，我自己手那硬的都穿不了。
1: 嗯嗯嗯。
0: 就是我老伴儿他帮着我穿，虽然说我家老头子没啥本事吧，一个月就挣了一点死工资，人还死犟死犟的，但是这些年确实对我都挺好的。
1: 嗯。
0: 啊，我就自从得了这个病以后哈、啊，在家里头的洗衣做饭，反正这些家务活都是我家老头子干的，就伺候我穿衣服这些都可细心了。经常他就拿着我的手，他给我搓，哎呀揉。平时他就是啥也舍不得花，就给我买药，给我治病啥的，这些都是一点都不心疼的。反正这些年为了我吧，家里头钱也没少往我身上花。啊，你说我是各大医院也都去看了。其实他们给我开的都是那些什么止疼药啊、激素药啊这些。
1: 没错，实际上类风湿在临床上想快速止疼的，那唯有这个糖皮质激素了，它缓解症状来得快。但这些药咱谁都知道啊，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副作用非常大的，长时间用的话没一个身体好的。
0: 是，你看这回可好了，你看也多亏我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了。
1: 嗯。
0: 你看我现在才用了20多天，我就感觉比以前好多了。
1: 嗯，
0: 最起码我现在早上起来哈，就明显就觉得这个身上这个关节啊、手关节啊不那么僵硬了。
1: 嗯嗯。
0: 你像这个起来穿衣服啊、吃饭呐、啊、这些，我自己慢慢能来了，这个我不用老伴帮忙都行了。
1: 嗯嗯。
0: 再一个我摸着身上也有热乎气了。之前呢手指头就那个关节红肿的地方现在也好多了。
1: 嗯嗯。
0: 就这个僵的这个程度也比以前好些了。虽然还是有点硬吧，但比之前好多了。
1: 好。
0: 我想着可能就是我治疗的时间还是短吧，这病这么多年了是吧。
1: 嗯嗯。
0: 要是再吃一段时间，我想着会比现在会更好。
1: 一定比现在更好。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那老慢病为啥叫老慢病，就是因为有老病底子了，它是多种不良的生活方式包括习惯或者是环境导致的这个慢性病。为什么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么大的药力下的这个猛药，快速的针对于病根给咱们治疗，才能把咱这病给拿掉。你这个病要想去病难不难？不难，用对了就可以，但是说一下子给它拿掉，一刀切，那咱不是手术。
0: 嗯，
1: 所以说呢，三代延寿方整体治疗之后，它从根本上给我们解决问题，这需要一个过程。康复了之后了，我们不用再依赖任何西药了，这是我们最终得到的结果。
0: 对，
1: 所以说你别着急，我就问你一件事，现在疼还有没有？
0: 哦，最近没疼了，反正是我这手不，只要不沾凉水，它就不疼。
1: 那就没事了呀。
0: 对对是，
1: 嗯，
0: 那李老师，我跟你说哈，就这个药哈，真是就通脾胃。
1: 哦，
0: 你看我这不最近吃饭呢，就胃口都比以前好多了。
1: 嗯嗯。
0: 而像之前的话，我吃饭就是老吃不下去，就没胃口，不想吃饭。再一个哈，就是身上没劲儿。最近觉得，你看胃口好了，这方面也改善很多，就有精神了。
1: 嗯、
0: 晚上嘛也能睡个踏实觉了。不光这些哈。我就发现哈，我最近大便都比以前好多了。
1: 嗯。
0: 以前就老是腹泻，大便不成形。但最近挺好，每次都成形了，像尿便那种，很顺当那种。
1: 那挺不错了啊，在这儿我就恭喜你，这就是一天比一天强了。
0: 对对是啊。
1: 嗯。
0: 所以说，李老师，你看我这情况，啊，以后我能不能恢复到像人家正常人那样啊？
1: 没问题，你也甭不好意思问，可能别的药呢、
0: 啊、
1: 治不到。啊，只是顶药吃这么多年了，就真想康复的话呢，即便是看着别人好了，自己也不好意思跟我说。你放心，在李老师这儿有什么问题大胆问，我就给大伙解决问题的。你这才用了20来天，这改善的很大了。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啊！我还是那句话，风湿类风湿主要病因脾胃不和、肝肾亏虚引发的免疫下降，风寒湿邪入侵了。

0: 啊，咱没有及时的把它代谢掉体外，继而发展成了痹症。那么老师给大伙讲过，脾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还有咱这肾，肾主骨生髓，它也是免疫器官。尤其是这个血不养骨，再加上血脉不通，筋膜啊、关节啊失去血液的滋养了，就容易出现僵麻、肿胀、疼啊这些一系列的类风湿的症状。同时的话呢，治疗这个风湿骨病，咱还必须要求得有劲儿，不然的话药效它不能透骨，它无法直达病灶啊，那也是白搭，对不对？
1: 嗯，对，你说的太对了。
0: 而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最大的亮点就是药效猛，它有力，它里边毒含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看看咱们这二十来天啊，你用它，你比用其他的药是不是都强太多了？
1: 嗯，
0: 哎，所以说你只要好好配合治疗，不光能让你到正常，而且这手也不僵不肿了，保持灵活状态，咱们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叫益寿延年，你就放心吧。
1: 哎呀，由于这句话我就放心了，老师。
0: 嗯，
1: 那李老师，我好了以后就不会再犯了吧？
0: 你放心。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机体免疫都增强了，咱还出现反弹吗？不可能了。所以说你就放心就行，以后有什么问题呢，随时给我打电话。
1: 行行行，那太谢谢你了，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呀，李老师，我也是别人给我介绍的，就是我们这个邻居李婶，他是2.5年关闭不全，就是吃了咱们这个延寿方，吃了以后吧，人家治疗的特别好。这我妈她打听到以后啊，就一个劲儿的催我，说是让我给您打电话问问，看看我这个病能不能治。
0: 您多大年纪了？什么情况？你跟我讲一下。
3: 我这个年龄不大，今年才41岁。
0: 嗯。
3: 但是在去年六月份的时候啊，让我没想到的是，我这个意外得了脑血栓了。
0: 哦。
3: 我一直以为说是这个病呢，都是七八十岁人、八九十岁的这些老太太、老头子得的，但是万万没想到的就是怎么让我给摊上的这个病了。
0: 其实现在的咱们这各种慢性病已经是趋于年轻化了，就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利了。你看我们之前在临床上，我遇到过一个21岁的小伙子，没有别的问题，就是天天叫外卖，然后呢成宿成宿的玩游戏，最后呢闹出血了。
3: 哦，
0: 所以说我们不要觉得自己年轻，身体抗造，我们糟蹋自身。啊，每天你要是吃外卖，你熬夜呀，躺在床上玩手机，你缺乏运动，就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呢，不健康的饮食啊，再加上没有充足的睡眠，你各种疾病都会找上咱们。有没有观察过你最近的血压？
3: 根本就是没注意这些事儿，我也没这个习惯。
0: 你看看，
3: 反正就是平时吧，也没有什么说头晕呐、犯迷糊这些症状。
0: 嗯，
3: 就是得了病以后到了医院。大夫一检查才知道说是有高血压。
0: 那年轻人不量血压不测血糖，感觉不舒服的话呢，就认为自己可能累了，休息休息就好了，但是从来没有一个真正的休息的。平时做什么工作的？你方便透露不？
3: 哦，我这个很方便，我是做那个就是游戏编程的。
0: 哦，
3: 当初就是大学一毕业嘛，我就开始做这个行业了。
0: 嗯，
3: 这么多年下来钱倒是赚了不少，说实话。可就是这个工作忙起来的时候，就是天天熬夜到后半夜。
0: 嗯，
3: 要熬到后半夜，然后吧，就是吃饭啥的也没个规律，早一顿的晚一顿。最主要的就是天天坐在那个电脑跟前工作，也不运动。这段时间呢，我也就是听您的节目，我也觉得我这个病呢，就是跟什么那个脾胃啊、肝肾啥的都有关系。
0: 年轻人确实啊，工作压力大呢，休养不好啊，这是很正常的。但是呢，理解能力很好啊。你听我节目，你知道跟脾胃跟肝肾有关了啊，能听清楚，能听明白了。其实咱们呢，这个脾胃不和，脾胃经不通达之后啊，我们对脂肪、糖分、蛋白的消化吸收能力呢就差了，然后气血生化的能力就减弱了，这样血液呢就容易遭到污染。啊，那么脾和肝呢，它又属于消化系统，你这样一来肝的功能也会受到牵连，也会减退，尤其是你熬夜呀， 你这一熬夜的话，我们肾精就容易亏虚，那对于血液的垃圾不能及时的代谢，久而久之就会产生动脉硬化，还有这个血脉的淤堵、啊，所以说不良的生活习惯会导致我们罹患各种各样的慢性病。你在四十出头就得这个病，说到底都是自己造的。
3: 对对，所以就是现在想想就后悔了。
0: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你找到李老师了，我肯定想办法，我能把你这个病给你彻底治好了。啊，但是你现在这种生活状态，你还得自己去调整。我问问你，就目前你这个脑血栓后遗症又是什么程度？
3: 对啊，目前就是这个说话吧，还凑合的能听得清。
0: 嗯。
3: 再就是也能走路，但是这个走的不稳当。
0: 啊、
3: 哦。左腿吧，就是抬不起来。老是拖着地的，
0: 嗯，
3: 还有就是左边胳膊也不行，这个抬不起来，使不上劲儿。
0: 哦，
3: 关键李老师，你说我还这么年轻的就得了这个病来，这以后可咋办呢？这医院我也是没少去，而且康复训练啥的也没少做，
0: 嗯，
3: 反正就是多少吧，也能有点改善。可是最近都有两三个月了，这不管怎么锻炼，他一点进步都没有，
0: 嗯，没有进步了。
3: 所以李老师，你说我让我这个情况用咱们站在延寿方还能不能恢复到以前的状态？
0: 锻炼了，开始锻炼的时候有进步，然后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就没有进步了，证明我们现在的药还是不对劲了、
3: 哦、
0: 但是你放心，三代延寿方绝对能给你调整过来啊！我一定是让你恢复生活自理、
3: 哦、
0: 还有就是你年轻，你好好配合治疗，达到跟没得病的时候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3: 哦、
0: 因为咱们三代延寿方它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消化吸收好了，吃什么灵丹妙药都能吃得进去了，你消化吸收不好，吃啥都白吃啊，同样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这边有新鲜的气血滋养了，那边二通血脉，血脉通干净了，新鲜的血液也可以滋养脑神经了，脑神经得到营养了，脑损伤不就没有了吗？所以说呢，你现在你什么都不用担心，你就用上咱们的三代延寿方。而且我还要讲一点，三代延寿方我们应用的都是天然野生鲜活的药材，我们从里面发酵提纯出了863种活性多肽，它这个药劲是相当猛的、
3: 哦、
0: 而且分子量是非常微小的，穿透力特别强，能够帮助我们打通人体大小血管周身的血脉，让我们一通百通，让你所有的脏腑组织都能够得到养料，那你这恢复起来它就快了、
3: 哦、
0: 啊！而且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之后，你的解毒代谢能力就好了，血液始终能让你保持干净、
3: 嗯、
0: 你就不用担心再复发的情况，而且你的血压稳定了，同时呢肾藏精生髓，髓充于脑，对我们这个脑神经的修复也好，辅助恢复也好，都是非常快速的。
4: 我们说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的治疗，所以说你恢复的非常的快，你就放心用就行。
3: 那太好了，太好了！听你这么一说，那我也就放心了，我这是看着希望了。
0: 嗯，
3: 那李老师，咱们这个药现在还是一片一块钱吗？
0: 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这是我给大家争取到的福利。但是呢，能不能够订到药，这得看咱们自己能不能把握住机会，你当地的这个市场有没有，得打电话问。
3: 哦，明白了，明白了。那李老师。你看我这个情况大概需要几副药才能够恢复？
0: 咱们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你还这么年轻，咱药治给他治得妥妥的，就按3副药来算。但是现在要紧的是啥？抓紧打这个场外电话，你去确认你家是哪儿的。
3: 我家是陕西西安的，你看我们那地方还有药吗？
0: 你是打电话问吧，如果有的话你就一次把这3副药定齐了啊。如果定不了3副，他要是不给你说没有，你就定上1副，怎么也得先用上啊。
3: 哦，行行行，好的好的，那行、
0: 哎、
3: 我现在就赶紧打电话先去问问、嗯、谢谢你啊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3: 好好好，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这位听众你好。
5: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5: 哎呀，可算是跟你通上话了。
0: 哟，让你久等了啊。
5: 哎呀没事儿。
0: 嗯，
5: 你这节目吧，我和我老伴儿都爱听啊。
0: 嗯，
5: 基本上是天天都在听，没有一天落下的呀。
0: 哦
5: 啊，你看你吧，把各种病啊都给我们分析的透透的，这掰开了揉碎了呀，告诉我们呢。 我也都听明白了，跟你也学了不少知识，而且呀，没有您献出的配方技术，我们怎么可能用上这么便宜的价格就用上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所以说呀，我们真是从心里感激你啊，李老师。
0: 太客气了，其实能够看到咱们患者朋友吧，健康了，能看到你们不用因为治病而头疼，能够享受晚年幸福了，李老师就是快乐的，我就很满足，啊，因为我来到这儿说白了就是干这个活的，啊，您这都是哪儿出现了问题了？
5: 我是高血压
0: 啊，
5: 这心脏病吧也有十多年了，
0: 嗯，
5: 就是刚发现的时候吧，这高压都在167那样吧，低压都100左右啊，我是每天早上6点这个降压药必须得吃上。要是晚一会儿吃啊，这脑袋呀，啊，就得疼一天呐。
0: 哦，
5: 完了吧，还不能着急，不能上火。你说吧，我本身吧就是个急性子，自己吧还控制不住。这儿媳妇上班，我在家看孩子，那孩子要不听话，不好好写作业，这给我心急的呀，那马上就不行了。这心吧就好像揪在一起了一样，这心跳就一会儿快一会儿慢，可难受了。
0: 嗯。
5: 然后吧，我到医院检查，说是脑供血不足、心肌缺血，还有房颤、早搏啥的。给我开的药吧，有降压药，还有抗凝药，还有心脑康那银杏叶。西药、中药啊，我都吃过了。不能说吧不好使，但也就是顶一顶。
0: 嗯。
5: 后面吧，该咋地还是咋地呀？
0: 没错，其实老师也说过，这个西药解决不了问题，啊，但是中药的呢？普通的中药啊，效果来得太慢，就是因为什么？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常吃的一些中药，说的简单点，那都是中药材的尸体，干瘪了死了。而发酵中药是纯新鲜的中药去发酵的，所以说你看，我们很多的老百姓都说了，说我们以前那个中药老祖宗用的那些方子那么好使，怎么到现在来讲不好使了？原因就在这儿。
5: 哦，
0: 哎，你看你说的这些药吧，咱们都吃了，吃完了之后不说不管用吧，缓解缓解，但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了吗？没解决。
5: 是，哎，你看李老师，你说那些猝死的、偏瘫的，
0: 嗯，
5: 你说他们哪个没吃过这些药啊？
0: 对，
5: 啊，所以说吧，我也害怕呀。不过呀，这回呀，算是用对了。
0: 嗯。
5: 这发酵的中药啊，就是劲儿大呀，那真是一点不假呀，来的是真快呀，
0: 见效快了是吧？
5: 嗯，
0: 哎，你回忆一下哈，就是咱们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大概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5: 我用上嘛，也就是3天时间吧。
0: 嗯，
5: 哎，我就感觉我这脑袋不那么昏沉了，就清醒多了。
0: 好，
5: 啊，用到也就是10天的时候吧，我这个血压呀就下来了。高压就是145、140那样吧。
0: 嗯嗯。
5: 低压是80、85那样。
0: 行了，你这个血压一下来的话，
5: 嗯，
0: 咱脑袋上那紧箍咒就给咱卸下去了。
5: 哎呀，对呀，感觉吧这脑袋清楚了，寻思问题吧反应也快了呢。
0: 啊啊。
5: 就是胸口也感觉不那么憋闷了。
0: 嗯。
5: 喘气儿吧也顺畅了，就好像是那个水管子锈住之后，哎，现在开了点口似的呢。
0: 血脉畅通了吗？这是。
5: 哎，是，
0: 嗯，
5: 哎呀，现在这三副药还有8天吧，就用完了。
0: 嗯嗯，
5: 你看我现在这血压，高压是130，低压是80。
0: 嗯，
5: 这血压稳定了，哎，就现在吧，这反应啥的可快了。哎，你看我说话跟你对答如流的。
0: 对。
5: 另外吧，这身上还有劲儿了呢，而且吧，现在感觉这个心不慌不憋闷，就是啥事儿啊，惹我生气啥的。2分钟就过去了，
0: 嗯嗯，
5: 那个气儿啊就顺了。
0: 你看无病一身轻啊，咱们就记住李老师一句话，
5: 嗯，
0: 除了生死剩下的都是小事儿。
5: 嗯
0: 啊，你再者说了，咱们说看个孩子生个气，那孩子是什么人呢？自家孙子，最亲的人，对吧？
5: 嗯，
0: 你隔辈亲呢，跟孩子怄什么气呀？啊，再说了，之前呢你没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时候，你为什么这一生气马上难受啊？因为叫肝气郁结，气滞血瘀，生气的话呢就容易造成血管的淤堵，血管淤堵血压必然高，血压一高了之后了，血管要么破要么就梗死啊。你看我们在电视剧里边啊，就影视剧里边有一些情节，往往说有多少人生气的时候，这手啊就捂着胸口就不行了不行了。
5: 嗯
0: 啊，你看着他连旁边有那个速效救心丸，拧不开盖拿不起来， 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有多少人一生气一下就昏迷了醒了。

0: 之后中风了，半身不遂了，这样人太多了，对吧？
1: 嗯，对，太多了呀。
0: 嗯，所以说呢，很多的疾病啊，它都是从气上来的。中医有一句话叫做“百病起于气”嘛，这气就是气大伤身的气。
1: 嗯，是，这回吧，我可有记性了。
0: 嗯，
1: 这小气吧伤身，大气呀、啊、要命啊。
0: 没错。为什么老师跟大家伙讲，我说咱们治病啊，不光看表面，表面呢我们是症状，或者说我们这病灶的部位，其实真正的病根跟我们这个脾胃跟我们的肝肾它都有关系啊。尤其是我们老年人，没几个脾胃好的啊。年轻的时候咱们吃饭呢饥一顿饱一顿的啊，营养也不良啊，那脾胃你说能好得了吗？
1: 嗯，
0: 你等到后期了，咱们这个日子过好了啊，没说说三十年前受苦啊，三十年后恶补嘛。哎，咱们这是生活条件好了，吃的多了，哎，咱们又开始怎么样啊？就开始往回着吧了。这样的话呢，就饥一顿饱一顿的，怎么样？这脾胃又不好了。哎，尤其是像你之前又吃那么多乱七八糟的药物，是药三分毒，无毒不成药啊。
1: 嗯。
0: 哎，它不伤咱们这脾胃，它伤咱们的肝肾；它不伤咱这肝肾，它伤脾胃。你看吧，反正两头它得堵一头。
1: 啊，
0: 那咱说脾胃是干啥的？气血生化之源，咱们气血生成就靠这个脾胃。你脾胃要是不好了，你气血生化它就慢了。气血生化慢了，气血不足了。那咱们这个心肌细胞、脑细胞，它就吃不饱，它就喝不足。啊，你再一个这个肝肾。肝肾是干啥的？肝脏是解毒藏血的，肾脏是过滤血液藏精的。
1: 嗯。
0: 为什么我慢性病患者身上没劲儿啊？为什么我们血液垃圾多呀？因为你肾脏的滤血能力已经降低了，你血液它能不脏吗？你血液一脏它能不堵吗？这就一环扣一环。哎，所以说你看你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了，你看三代延寿方是发酵中药，它药劲猛，它没有副作用。哎，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其二来讲的话呢，咱药劲大它为啥见效快？除了药劲大之外，它给咱治到根上了。
1: 嗯，
0: 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你瞧瞧这三副药多大改变。
1: 嗯，
0: 哎，整个人都变了。但是有一样啊，千万千万记住老师这句话，别跟任何人任何事儿去较真儿。
1: 嗯，我记住了老师，我不较劲儿了。
0: 嗯，
1: 李老师，我现在吧我什么都不想
0: 啊，
1: 我就想吧踏踏实实的多活几年。
0: 哎，你算说对了。啊，现在你说日子多好啊，咱们多活几年比啥都强。
1: 嗯
0: 啊，血压现在稳定不稳定？
1: 我这血压也很稳定了。
0: 哎，那咱就不担心了。那为啥呢？因为你现在即便说是情绪上有点波动也没事儿。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终，咱就没那么脆弱了。啊，你这个血液垃圾呢，也都清理干净了。嗯，
1: 那你说我这情况，那我还用不用再巩固巩固啊？
0: 不用巩固了，你就记住老师的忠告就行。日常生活当中呢，咱们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适度的参加体育锻炼，还有就是饮食上。饮食上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别吃过饱，七分就行啊，这是咱们对脾胃最好的一个养护啊。
1: 哎，好好好，我知道了。
0: 嗯，那好了，那咱们就聊到这儿，我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嗯。
3: 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我就是想问一下，现在还能不能买到三代延寿方？
0: 哎呀，哈尔滨的，你这你得打咱们当地的这个情况去问啊，打场外电话问咱们当地有没有。如果他说断货了，那咱就没有了。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先说事儿。嗯。
3: 啊，我是老朋友。
0: 啊。
3: 我吃现在还不到一副药，虽然说这吃的时间不长吧，但是我感觉这个效果挺好。
0: 嗯。
3: 所以我还想麻烦您帮我看一下，看我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0: 治的什么病？
3: 我主要就是高血压
0: 啊。
3: 啊，你看我今年吧59岁，但是这高血压可已经有好几年了。
0: 嗯，
3: 你说别人高血压吧人都不怎么在乎不害怕，但是我真害怕呀。 我因为啥害怕，就是我老父亲就是高血压偏瘫的。
0: 嗯，
3: 那时候吧，吃喝拉撒呀都是靠家里人伺候，可遭罪了。后来熬了5年多，最后还是走了。
0: 嗯嗯，
3: 就是我婆婆她也是高血压，她是心梗走的，她倒是没遭多大罪，因为当时在医院里抢救都没过，没超过1个小时，就说人不行了。
0: 嗯嗯，
3: 现在这个高血压我就特别害怕。你看我在不知道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时候吧，我就是吃这个消本地平，其实控制的还可以，这个血压。
0: 嗯嗯，
3: 所以我都天天测，但是说实话我也知道，你说光靠这个吧根本它就不行。
0: 对，
3: 家里这不就有这活生生的例子摆着呢吗？另外你说我也是还不到60岁呢，你说我这得吃药得吃到啥时候是个头啊？关键是他也解决不了这根本问题呀。
0: 嗯嗯，
3: 你说我爸爸吧，当初不也是吗，吃了卡托普利，就是那个降压零号，这都吃了。那没发病的时候吧，真是跟好人一样一样的，结果吧说不行了，这就不行了。你说李老师，你说现在这人的命这可真够是脆弱的。
0: 没错啊，所以说咱们更应该敬畏生命啊，敬畏生命是每个人一生最大的修行。你看有多少患者的死亡都是因为自己不在乎，最后小病拖成大病，大病拖成重病，然后无药可医了。所以说你今天这番话呢，我也希望给咱们听众朋友的一个警醒啊。那刚才听你说已经用上三代延寿方了，那老师就不替你担心了啊。你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说一说。
3: 哎呀，我也就是2-3天左右吧，我就感觉我自己这脑袋不发沉了，感觉清亮点儿。
0: 嗯，
3: 而且这个血压也是一天比一天平稳。我今天早上还测了，高压是130，低压85。
0: 嗯嗯。
3: 来，我就寻思，我这才用才不到一副药，这另外这消本地平我也是早就不吃了，这脑袋吧就觉得也挺清亮的，可舒服了。
0: 嗯嗯。
3: 呀，对了，就是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还给我一个意外想不到的惊喜呢。
0: 啊，什么惊喜
3: 啊？哈，因为我原来还有颈椎病，就是脖子后面总是咔咔响，有一个富贵包，没想到我这个颈椎的毛病也好了。
0: 所以说老师常说嘛，这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是疾病无踪。你比如说你这高血压，首先就是血液不干净，血液流速变慢了。那我们这个血液为啥不干净，往往跟我们这个脾胃不和，肝肾不足有关啊。因为脾是气血生化之源，如果气血不足的话呢，它这个新生的血液它就少了，就等于说像活水变成死水，它就容易脏，是一个道理啊。再有为什么说跟我们的肝肾有关，因为肾脏是帮我们滤血的，每4到5分钟它可以把我们全身的血液给我们过滤一遍，所以说它的功能强不强就取决于我们这个血液的垃圾多与少了。那咱们说治病咱得找对病根，血液不干净它就容易堵，就算今天不堵，他明天也会堵，早晚的事儿。所以说讲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我们已经有家人的前车之鉴，更要远离危险了，对不对？
3: 对。
0: 哎，再一个你现在恢复的不错，一个是你年轻啊，一个是本身的病也轻，所以我的建议呢哈，你这一副药用完你可以停药了。
3: 啊、哦、那太好了太好了，听到您这句话呀、嗯、我就放心了。
0: 以后就高枕无忧享受生活吧，这回用对了药了，咱们一步到位了，治疗的整体性给咱们调理好的话，咱以后不用再担心得病了。然后呢，在生活当中有什么不明白不懂的可以随时联系我，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1: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0: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1: 气为顺，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0: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1: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0: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1: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三两三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0: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八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1: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九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0: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1: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三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福无边，
3: 日无厌，
4: 寿无疆，
5: 天无下日，
6: 身强体健，
7: 百岁高天。
0: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1: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0: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8: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第一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9: 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准时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 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十六代传承人孙志刚老师。次虚不补，一辈子受苦；气血阴阳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正式采用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它是动植物活药相结合，所以它真正做到了补阴、补阳、补气、补血，这样就彻底解决了四虚的问题，让我们的五脏不虚、六腑不虚、身体不虚、寿命不虚。那这段时间呢，有个话题挺火的啊，我想跟大家唠一唠。这个话题叫什么呢？叫最老的父亲啊。说男人都七老八十了，居然还能枯木逢春、喜得贵子。你像香港有一位明星啊，叫郭富城啊，今年59岁，他生了三胎。还有澳门有个赌王啊，叫何鸿燊，在他78岁的时候生育了他最小的女儿。其实呢，这还不是年龄最大的。我们国家有一部正史列传叫《南史》啊，不是什么神话小说啊啊，它当中啊就记载了这么一个真人真事儿，说在南北朝的时候啊，当时呢荆州啊有一位叫张元始的上金乡的人士啊，他活了多大岁数啊？活了116岁，而且在他97岁那年，居然还得一子，还能当爸爸，还能延续子嗣。那我就想问问大家伙儿了，咱们现在的朋友啊，你有几个人能做到的呢？你看我们现代人50-60岁的时候啊，很多人就已经有了什么三高了啊，有了心脑血管疾病了，甚至有的早已偏瘫在床。那大家就得想一想了，为什么有的人呢七老八十，哎，精满神旺，包括生殖能力都不减，为什么有的人40-50岁就啥啥不行的呢？那么这一切的根源都和谁有关系啊？都和肾虚有关。那今天呢，老孙啊，我就想跟大家呢，具体的讲一讲，咱们一起来认识一下有关肾虚的问题。说到肾虚啊，肾虚影响很大，它不仅仅是在男同胞身上出现，包括女性朋友，包括小朋友，也都会出现肾虚的问题。特别是70岁以上的人群，可以这么讲啊，几乎是个把个肾虚。它就像我们平时的伤风感冒，像平时的头疼脑热一样，它是个普遍现象。因为啊，肾是人体的根，你根不深，叶难茂啊。那接下来肾虚有啥表现呢？我给大家捣鼓捣鼓。这个肾虚啊，我们中医呢把它分为肾阴虚和肾阳虚。其实我们肾的功能啊，就像我们烧水一样啊，那肾阴呢就好比是锅里边的水，那肾阳呢就是烧水的柴火。哎，这个大家

然能理解，对吧？那么肾阴一旦亏虚了，这个肾水少了，你想啊，那底下柴火挺旺，水少了，慢慢是不是把锅就给烧干了，对吧？那我们经常听到什么呢？有一句话啊，叫阴虚火旺，哎，就说这个里边像屋子里边着火了啊，人呢就怕热啊，五心烦热，两个手心、两个脚心、后背心啊，都像火炭似的烧得慌啊，叫五心烦热。还有呢，睡觉的时候盗汗，还有的全红啊，就是脸颊呀像抹了胭脂似的，就先天像这个火上架着烤着那种，你说它能不热吗？那么肾阴虚啊，对于男性朋友来讲呢，一般会表现出来啊，你比如像这个腰膝酸软、小便短黄啊，还有像这个遗精滑精。那女性朋友呢，可能会出现比如说小便灼热感，然后呢阴部啊干涩瘙痒，哎，骨头缝也酸，脸上容易长皱纹。还有一个重要的一个表现呢，可能很多人都有，就失眠啊，失眠也是肾阴虚啊，因为肾水啊不能上济心火了，就出现了我们叫心肾不交啊，人就会表现为这个心神不宁、焦虑、失眠等等啊。这样的患者往往还伴随着大便干结、小便量少的情况，因为水都被火烧干了吗？是不是啊？那说完了肾阴虚，接下来我们就讲这个肾阳虚啊。肾阳虚呢，就是烧水那个柴禾的火苗小了，就我们体内的火呀不旺盛了，就像咱们家里边冬天没暖气了，是不是啊？你就会怎么的？会怕冷啊，尤其是下半截腰啊、肚子啊、脚啊，哎，有的人一年四季手脚总冰凉的，尤其到冬季的时候啊，更为严重。你怎么捂啊，它也捂不热乎。那肾阳虚，阳气不足呢，他就喜欢喝热的、吃热乎的啊，不敢碰凉的。这样的人呢，整天呢就是无精打采啊，总感觉乏力，出现这个尿频啊，我们叫小手清肠啊，大便溏稀，破破叨叨不成形。那对于男性朋友来讲，肾阳虚啊最容易出现什么呢？叫未老先衰，小便没劲儿，夫妻感情方面啊可能心有余而力不足了。那作为女性朋友呢，出现肾阳虚啊，也会表现为像性欲冷淡啊，腰膝冷痛，下肢浮肿啊，包括呢五更泻等等。那肾虚其实啊不光是有这些症状啊，重要的是呢，久而久之啊，它还会让我们身上的疾病表现出久治不愈的这样一个特点来啊。就比如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个新老朋友啊，咱们很多人呢都有骨质疏松，有的人怎么办呢？天天补钙，打钙针儿、吃钙片，最后补钙补到什么呢？补到骨质增生了，都补出骨刺来了啊，甚至有的人呢都补出结石来了，胆结石、肾结石都是滥补钙补的啊。结果怎么样？你疏松不还是疏松吗？为啥治不好啊？因为它是肾虚的原因啊，肾主骨嘛啊，你肾虚你骨头一定就脆啊。还有你像高血压也是，高血压为啥也那么难治啊？因为它也是肾虚的原因。你肾虚了，肾主水液代谢啊，就是这个肾水呢不能滋养肝木，肝阳才上亢的，再加上本身呢年龄大了，血脉运行不畅啊，肾络淤堵，所以你的血压呢就会持续升高。还不仅仅是刚才我讲的什么骨质疏松、什么高血压的问题，包括几乎所有的现代老慢病啊，你像老慢支、气管炎、心脑血管、风湿、类风湿啊，几乎所有的这些老慢病，我跟大家讲啊，都跟肾虚有绝对关系。你要是肾虚了，你这些病它就好不了。那很多人也知道啊，肾虚那就补呗，对吧？传统补肾的方子有没有啊？有很多啊，你像大家熟知的六味地黄丸滋肾阴的，那还有呢像金匮肾气丸，这是补肾阳的，还有像什么肉苁蓉啊、鹿茸啊、鹿鞭啊、什么海狗肾啊，太多了。这些呢都是补肾比较不错的常用的中药材。但是大家伙你发现没有啊，这些个药你刚补的时候可能哎有点效果，
但一段时间呢又不行了，甚至呢让肾虚的情况更加严重了。为什么？你想过没有啊？其实我们中医认为啊，肾呢它是藏精的，它是先天之本，而且这个精啊它是先天之精，所以肾精就是肾的魂啊。你包括刚才我讲的肾阴也好，肾阳也好，它都是肾精转化而来。那么这个肾精啊，它是用一点少一点，所以你光补肾阴肾阳了，你不补肾精就出现了久治不愈的问题啊。就像啥呢？就像我们说那个水缸吧，这个水缸其实它漏个窟窿啊，它漏个缝漏个洞，你光往里边添水你咋加也加不满，它有漏的地方啊。所以我们怎么办呢？我们不仅要添，我们还要补，还要把这个漏洞，把这个缝隙，把这个窟窿给它补上。这样呢你把肾精给补上了啊，先天之精我们补好了，才能真正解决我们肾虚的问题，对不对啊？哎，那大家伙都知道补肾啊，那我想问问你们有没有就补我刚才讲的先天之精的，有补过的没有啊？应该是没有啊。因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的药物，就是我们平时用的那些中药啊，大大小小加一块10000多种，它没有一种药能够做到补先天肾精的。但是别人补不了治不好的，为什么我老孙一直一个准啊？因为国家专利补虚方，它不光能四虚同补，还能填补你的先天肾精。那有人可能就会说，老孙你是不是正在吹牛啊？别人做不到，那凭啥呢你能做到呢？所以大家别不信，因为我们在做这个临床试验的时候，我告诉大家，最大的一位年龄最大的一个男性患者75岁，他就做到了暮年添丁，75岁了还生个宝贝儿子，你看看喜得贵子啊。还有一位年龄最大的女性朋友啊，65岁了竟然还怀孕了，你说奇怪不奇怪？那为什么别的药做不到，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却能做到呢？因为这个方子呀它是双菌药啊，我们把它称为左膀右臂，缺一不可啊。其中左膀是啥呀？左膀就是紫河车啊，紫河车。哎，有的没有知道，当年呢那个老佛爷慈禧他每天都得吃紫河车啊，这也是他为什么能在年过古稀的时候仍然有少妇一样的容颜，他不老的秘诀就是每天都吃紫河车啊。这个紫河车呢就是中医认为它就是先天精血凝结的啊，它是血肉有情之品。而且这个本草纲目当中啊，对于紫河车呢也是这样记载的，说紫河车呀补先天之精，固本培元，治男女一切虚损劳疾，久不生育，五劳七伤，先天不足。所以大家要有这样的概念，你要想补肾精，唯有人体胎盘紫河车它才能做到。但是纵观现在咱们国家所有的中药东正药这个药方里边啊，这个只有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被允许使用紫河车啊，只有我们独一份。为啥呢？因为紫河车呀它是人体胎盘炮制的，早在2015年的时候已经被国家管控入药了。你要是想用紫河车，对不起啊，那你是国宝级配方吗？你有国家专利没有啊？你属不属于国字号的方啊？那这些都没有啊，不属于，那药监局就不给你批。而且呢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还是二代的原研药，是国企历经30年花费数亿美元才研制出来的国字一号方，它是全国第一个拿到的国字号的方子，所以只有我们呢可以用它啊。大家你到市面去看看那些中成药，有谁家有那个紫河车入药的，你给我找一个，我告诉你啊，一个都没有。所以只有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哎，因为里边有这个啊父精母血的这个血肉有情之品紫河车，所以它才能填补我们的肾精。说完左膀
咱还得有右臂才行啊。

0: 那右臂是啥呀？百年雌雄同体人形手屋啊，哎，这个更是至尊级的中药材。你像《黄帝内经》早就记载过，说百年雌雄同体人形手屋，它有什么效果呢？三方面啊，我再说一遍，起死回生之效，枯骨生肉之能，回阳救逆之功，这三句话也是《黄帝内经》的原文。所以在中药里边啊，这个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屋是唯一可以做到阴阳气血四虚同补的，它是顶级的中药材啊！大家可以放眼全国，除了我们啊，没有一家在中药方里边用的是这种雌雄同体的人形手屋，只有咱们国企我们用了。因为补虚啊，它绝不是说一补了之啊，你像有的人呢，这个阴虚啊，他补错了，补偏了，阴虚补猛补阳，那不就火上浇油吗？有的阳虚啊，猛自阴，那不是雪上加霜吗？所以补虚重要的是啥呢？一定是阴阳的这种平衡状态。你阴虚久了，它就会阴不敛阳；阳虚久了呢，也会出现阳损及阴。那阴虚阳虚进步发展会怎么样啊？它一定会累积到这个气虚还有血虚。啊，所以我们讲，你看四虚之间呢，它是互相牵连的，啊，就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就像一根绳上的蚂蚱一样。所以补虚啊，可不是说补一种虚，大家记住啊，只有四虚同补才是治病的正确道路，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嘛。那我们说国家专利补虚方用到的紫河车呀，是国家唯一授权的，这还不算，那能够入药的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屋呢，也是仅此一家。所以大家看，顶级的配方啊，顶级的药材，所以才造就了顶级的效果。那我老孙呢，也敢拍胸脯跟大家讲，我们轻症小病就一副药，我们重病大病那三副药。我啊，让你吃的是药，治的是病，救的是命，大家明白了吧？所以不管你啊是那个肾阴虚啊、肾阳虚，还是肾精亏虚的问题啊，或者您是这个高血压呀、心脏病啊、中风偏瘫啊、眼病、白内障啊，还包括颈椎、腰椎，还是风湿骨病，还是什么糖尿病、老慢支、肺气肿啊，只要是各种常见的这种慢性疾病，那你找我老孙呢，哎，我是治一个好一个，那这一个我敢保你一个。看病啊，就是看良心，那我绝对不会说拿您的身体去开玩笑啊。只有好药啊才能治得好病，这个道理大家都知道。但是啊，你再好的药，你得让我们老百姓得吃得起才行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您可能不知道，之前呢是5600块钱一副药，你说普通老百姓哪能吃得起呀、啊？吃不起呀、啊，只有那些有钱有势的人能吃得起。但是大家想过没？有钱人那命他是命，那我们老百姓的命就不是命吗？生命无贵贱，众生平等。你总不能说让老百姓为了吃药，让这个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对不对呀、啊？那现在呢，有了天大的好消息啊！经过我们不断的努力，终于让国家专利补虚方啊纳入了医保内用药。从7月1号开始，农村的朋友可以凭着农村新农合的医疗本直接去购买，城里的朋友呢也可以凭着城镇职工这个医保本啊，或者是居民医保本吧，也能够直接购买啊。这样呢，我们通过这个医保一定比例的报销，那您就可以直接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这样的报销的这个优惠了啊。但是咱们这个补贴呀是有限制的啊，就是每天每个地区仅有20名医保报销的份额。如果你想告别老慢病，告别长期吃药，好，那你得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这个机会可以说呀，既省钱又治病，是不是啊？哎，咱们就需要拨打我们场外电话啊，400-6161-870。另外呢，我老孙呢还得跟大家强调一下，以前老朋友没有这个医保政策之前，有很多老朋友是原价购药的， 那这样的朋友呢，我们也有这样一个政策，就是同样能够享受到此次医保报销的这个政策啊。那么三副药呢，会给您退回13440元。之前您买过三副药的啊，就能退回10000多块钱啊。所以咱们之前的老用户、老朋友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这个400电话啊，400-616-1870，跟我们联系核对您之前的购药。但是记住了，必须得是本人联系啊，把那个医保本啊、您的这个身份证什么信息都记好了，好不好？接下来呢，我看到导播啊示意咱们有朋友把电话已经打进了我们直播间，接下来我们接听大家的电话。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作为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请问您是孙主任吗？
0: 哎，你好，我是孙志刚，孙主任你好，欢迎你啊。
3: 哎，我是那个刘淑珍，牡丹江的那个心衰的那个要死的那个老太太，让你给救活了。
0: 哦，哎呀呀呀呀，你是老朋友啊。欢迎你啊，我听出来了，是你啊。挺好的啊。哎，
3: 挺好的，挺好的。这两天我们听广播说嘛，之前原价就是买药的那个可以用医保给报回来。哎呀，我那代听明白，给报回来多少钱呢？
0: 啊，之前呢您是购买一副药的呢，咱们能给报65%，三副药的呢就能给报80%啊。那您之前买多少啊？
3: 那我买了三副药，花了16800，我都吃完了，还能给退吗？
0: 能，只要你是这个之前原价买的，都能给退。哎，
3: 哎呀，太好了！我当时吧，心衰可歇乎了。
0: 我知道你。
3: 哎呀，没有你呀，没有这药啊，我早见阎王去了。一副药5600，我一共买了三副药。算是把我这命给续上了。
0: 哎，把命给续上了。当时你这个心衰确实很严重，我记得你之前应该还有很多基础病，是不是？
3: 对对对，我是因为那个心梗嘛。
0: 哎，
3: 前后下了3个支架。
0: 哎，对对，
3: 后来控制的也不好。
0: 嗯，
3: 最后就心衰了。
0: 嗯嗯，
3: 自从心衰以后吧，大夫给我开的药天天吃天天吃也不好使，就感觉早死晚死的事儿，这是。
0: 嗯，您说的也是实际情况。其实在临床上啊，你像常用的控制心衰的药物， 无非就是什么强心的、利尿的、扩罐的，是不是啊？他就是用这个压榨心脏功能的方法呢，来保证你

0: 个心脏供血啊，缓解你的症状，就相当于啥呢？相当于给你心脏打的兴奋剂。但是这种呢，就是那种治标不治本啊，属于叫钝刀子割肉吧，所以它根本就没办法治好你的心衰。
1: 可不是呗，我就是越来越严重。

0: 这就是我们讲的什么呢，叫肾阳亏虚了。肾阳亏虚呢会引起心阳不振啊，然后导致呢水饮灵心摄肺，那必然会出现像刚才你讲的，像这个上不来气儿啊，这个喘息不能平卧啊，有的这个腿胖腿肿，你看你这严重到什么程度，不光是腿肿了，您肚子都肿了，肚里都有水了，是不是啊？
1: 是，
0: 哎，
1: 最后没办法去医院的时候吧，大夫说我这个肺子里边全是水，
0: 肺子里边都有水了，
1: 嗯，那个吸氧都不顶用了，整个人你靠坐着喘气儿啊，
0: 坐着喘气
1: 儿，躺着根本就受不了，
0: 遭老罪了，
1: 自己就感觉活不动有了。给我治病的那个大夫一来二去，我们都熟悉了，他就和我说呀，心衰不是不像心梗，那个突然一下子就没了。这心衰吧是慢慢的熬那个心血，一点一点的熬到那个器官都不行了，人就没了。我也感觉就是熬最后一点心血吧。
0: 哎呀，这位老姐姐呀，哎，咱们说心里话啊，我说话比较直啊，您别在意啊啊。其实心衰呀，在临床上治疗上，其实就在等死。
1: 是
0: 啊。但是你找我治心衰的患者，我跟你这么讲，一治一个准啊。因为心衰的根源呢，就在于阴阳气血四虚，而且心衰发展的过程呢，你像咱们讲，就临床上心衰一度、二度、三度，对吧？对应来看呢，你像一度心衰。就是我们讲这个阴阳气血大概亏虚40%，那你会出现什么症状呢？心慌气短，这个呼吸困难，乏力，没精神头。那二度心衰呢？二度心衰就是你这个亏到多少？亏到60%了啊！出现什么症状呢？头晕眼花啊，不能躺着睡觉，嘴唇紫干啊，就是嘴唇子紫了好青的。等到三度心衰的时候啊，它亏80%。那就会出现你刚才讲的那些情况了。你比如这个夜间睡觉啊，会憋醒了，甚至严重的呢不能躺着睡，得坐着睡，后边得靠俩枕头，是不是啊？哎，
1: 是。
0: 然后呢出现水液的储留啊，浑身浮肿，有的是脚肿腿肿，您这个更严重，肚子也肿，肺里边都有肺积水了啊。所以啊，你看身体到处都是水，是不是啊？像您这种这么严重的情况，咱们用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把你的气血阴阳四虚给补足了，让你的心气心血心阴心阳都充足了，那么你心脏供血足，心脏的跳动是不是就有劲儿了？心脏跳动有劲儿，它泵血能力增强了，它的血循环也会加快。当然呢，心阳被提振起来之后呢，水湿气呀、也能够被气化掉，那你肺子里的水呀、肚子里边的水、腿上的水是不是就没了？哎，所以我一直给大家讲啊，大病重病，你想活命想续命，必须得用国家专利补虚方才行。
1: 哎呀，
0: 是
1: 啊，这药我真神呐、啊！当时吃了两三天吧，我就不憋闷了
0: 啊，
1: 能上来气儿了，
0: 能上来气儿了，
1: 大概也就一周的时间吧
0: 啊，
1: 我也能躺着睡觉了。
0: 看啊、
1: 我看这药真的挺好使的，真的有用啊！比之前我吃了多少年的药都强了百倍、千倍、万倍呀、啊！
0: 嗯。
1: 第二份药吃了有10多天吧，我就感觉我死不了了，
0: 感觉死不了了，是
1: 不
0: 是、啊、
1: 都消肿了、
0: 哎、
1: 而且能活动活动，上下楼都行啊，
0: 你看看多
1: 好、一点都不喘了。
0: 嗯嗯，
1: 我就一直用，这直到三份药用完，我才知道人要想活得久啊，就得补虚啊。
0: 对，
1: 啥心脏衰了，肺子烂了，只要不那个阴阳气血，你就能活呀。
0: 哎，
1: 孙主任，我真的跟你说呀，哎呀，特别有意思的事儿。
0: 嗯嗯，
1: 我去医院复查的时候吧，一直管我的那个大夫都熟悉了。
0: 嗯、
1: 哎，看他们，哎呀妈呀，你吃了大吃了那个大罗金丹了呀！
0: 连这个。你的这个临床医生啊，你到医院复查的时候他都不相信，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
0: 哎，其实老祖宗啊早就告诉我们了，阴阳气血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父也啊，治病必求于本啊。所以我一直讲一直说嘛，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专治这种大病重病老慢病，就专治别人治不了的治不好的病，这可不是我在这吹牛啊！我从医这么多年，经过我手的患者就没有

0: 说治不好的这种。
1: 我也是撞了大运了。
0: 嗯，
1: 本来吧我能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治好了病，哎呀，这就已经是挺知足挺知足的了。
0: 嗯，
1: 现在听说拿那个医保本还能报销，我家老头算的如果能给我退的话吧，大概能退13000多呢。
0: 对，
1: 孙主任，不知道怎么感谢你好了。
0: 哎，
1: 谢谢
0: 您
1: 了。
0: 您太客气了，这个不用谢我啊，这都是我作为医生啊应该做的。那这样老姐呀，咱今天就这样啊，当初您买药的时候啊用的谁的名字，那么咱们今天办理这个医保报销呢还得用当时那个名字，得同名同姓啊，错一个字都不行啊。
1: 嗯，好的好的，是我的名字买的，刘淑珍。
0: 啊，
1: 我的医保本银行卡都准备好了。
0: 你就直接拨打咱们那个400-6161870那个电话就可以了。
1: 哎，好的，
0: 哎，
1: 谢谢你孙主任，谢谢。
0: 哎，好，不客气，再见啊。
1: 好，再见。
0: 嗯，
2: 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啊。
3: 啊，孙大夫啊，你好。
0: 哎，你好，你好啊。
3: 哎，我想请你啊帮帮忙。
0: 嗯，
3: 就我也听了几天广播了。
0: 哎，
3: 我就感觉我这个病吧，也就是您能治了。
0: 这位朋友您别着急啊，有什么事呢你跟我具体讲一讲，我一定帮着你，好不好？
3: 嗯，好的。
0: 哎，您说吧。
3: 嗯，是这样的。
0: 嗯，
3: 我就感觉啊，我是虚的呀，就特别的厉害。
0: 嗯，怎么讲呢？
3: 就经常的呀，就是头晕耳鸣的。
0: 嗯，
3: 我这耳边啊，就天天就是滋滋啦啦的。
0: 嗯，
3: 而且我的牙齿也松动。
0: 啊，牙齿都松动了。
3: 对，掉了3颗牙了。
0: 嗯，
3: 其实呢，这些呢都算是小问题了。
0: 嗯，都是小问题啊。你还有什么重点？还有大问题啊？这是。
3: 对呀，那前列腺不好。
0: 前列腺不好啊。
3: 哎呀，吃药也吃不好。
0: 嗯。
3: 之前呢是尿总是尿不干净，
0: 嗯，
3: 老是那个滴滴拉拉的，现在啊已经基本上就尿失禁了。
0: 其实你这很明显就是我讲的阴阳气血的亏虚啊，累积到我们的肾脏啊，而且不光是肾呢，你包括脾呀，也出现问题了啊。所以我们中医还强调这是什么叫中气下陷，膀胱气化不利啊，所以你出现了这个撒尿滴滴拉拉，现在呢是憋不住尿失禁了。你还有什么情况继续跟我说一下好不好？哎，
3: 就是这身上老是有股尿骚味儿。
0: 嗯，
3: 你儿媳妇啥时候回家来呀都戴个口罩。
0: 嗯，
3: 怕我多心。
0: 嗯，
3: 就老说自己也感冒。其实我自己心里清楚。
0: 嗯，
3: 他嫌我们屋啊有这个骚味儿。
0: 嗯，
3: 我也告诉我儿子了，没事啊你们就少回来。
0: 嗯，
3: 但儿子孝顺呢，每周啊都要回来。这不上周吃中午饭呢，
0: 嗯，
3: 我又尿裤子了，一家人呢饭都没有吃好。
0: 哎呦，饭都没吃好。
3: 哎呀，你说人到老了，那就是不受待见的。
0: 哎呀，我天天在说呀，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那我们人老了，想受人待见，就千万呢别拖累别人。就算你一个月说我这个拿2万块钱的退休金。啊，你窝里吃炕上拉，是不是？你照样也是不受人待见啊！你看我说这话是有道理吧？
3: 太有道理
0: 了！哎，
3: 医院的大夫说呀，不行啊，就得让我挂那个尿袋。但是我不想这样啊，你说每次出门都随身拎着一个尿袋子。
0: 嗯。
3: 哎呀，所以孙大夫，啊，你说的国家那个专利补虚方，
0: 嗯，
3: 这能不能治好我呀？
0: 嗯，
3: 只要别让我那挂那个尿袋，不失禁就行。
0: 嗯，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你放心，就你这点小毛病啊，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面前呢，哎，可以说呢不算事儿，不是啥大病啊。那我为啥敢这样说呢？因为你的问题啊，说白了，它不就是这个肾虚肾亏吗？啊，你看肾开窍于耳及二阴，是不是啊？所以说呢，你的耳朵嗡嗡响，耳鸣啊。另外呢，尿频也是这个道理啊。肾还主骨生髓。啊，齿为骨之余，所以牙齿的问题，牙齿松动，牙齿脱落，这个根源也在肾虚上。而且肾脏最重要的精华呀，就是前面我讲到的这个肾精啊，肾精不足了啊，所以你的所有的，你看跟肾虚有关的，什么耳鸣、尿频、憋不住尿、牙齿松动啊、浑身没劲儿，你看所有的问题都是

0: 肾精亏虚造成的啊。另外我们讲这个肾还主水液代谢，其实啊男性水液代谢这个门是啥呀，就是前列腺。那你小便失禁了，就相当于你这个门关不严实了啊。那你平时吃那些药，说白了就好像是在那个漏风的地方你贴上胶布啊，它是治标不治本。你只有啊补足了气血阴阳，它才能转化成什么呢，转化成肾精。你有肾精了，肾必然就不虚了，那我们肾脏的功能都能恢复，那么你的耳鸣的问题、头晕的问题、牙齿松的问题是不是都能解决啊？包括这个你的这个肾气肾阳啊，就能够去滋养你前列腺这个开关了啊。这个前列腺这个开关这个门啊，对于变异的感知呢就会更加的敏感，还会出现什么尿失禁吗？那就不会了啊。
1: 我当初啊也吃了好长时间那个补肾的药
0: 啊，
1: 可是都没有解决我的问题啊。
0: 你当初吃的补肾的药没有解决你的问题，是它只可能滋阴的或者是这个补阳的，它没有补漏，没有补肾精啊。肾精的是先天之精，就一般的草药只能补，但是呢它不能固。这就好比什么呢，好比你能挣钱但是你攒不下。别忘了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它可是有全国独一份的那个紫河车呀。紫河车是血肉有情之品，它才能补你的先天之精，并且在补完之后呢还能把它固住锁住啊。另外呢，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啊还有那个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物嘛，它就给你的肾阴肾阳这个气血能够实现四虚同补了，并且呢快速的恢复你五脏六腑的功能。那别的药它就没有这两样菌药，所以呢它就没这个效果。而且你这个问题呀，说心里话啊，就在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看来呀，它不是啥大毛病，你都用不上吃三副药。我可以明确告诉你，就你这问题你一副药就解决了，就给你治好了啊。你记住，一副药吃完，你的这个小便频数呀，这个什么憋不住啊，包括耳鸣啊，这个肾虚啊，这些症状啊，如果没好你就来找我，老孙我就退钱给你，你看好不好？我就敢做这样的承诺。
1: 就是我是退休的职工医保，
0: 嗯，
1: 是不是就能买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
0: 能，职工医保的或者居民医保的还有新农合医保的啊，都行，都是按照那个比例啊。你拿着医保本直接买就行，你就打咱们那个场外电话400-6161870，你先报名。
1: 要拿到手我怎么吃呢？
0: 就按照早晚各一次就行。我还得叮嘱你一句啊，在头一副药之前呢，千万不能这个有这个同房啊。还有呢，就是你把这一副药吃完了，我跟你讲啊，包括儿媳妇再回家，她也不用戴口罩了，你不会再遭受任何人的白眼儿。
1: 那太少了，
0: 哎，
1: 那谢谢你了，谢谢
0: 孙大
1: 夫，我给你打电话报名去。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电话接通了，有什么问题请讲。
3: 哎，孙主任您好。
0: 哎，你好，你好。
3: 我呢是15年的老唐人呐，
0: 哎，
3: 现在正在吃补虚方
0: 啊，吃补虚方，
3: 已经吃了，哎，已经吃了一个半月了，
0: 嗯，
3: 哎，在吃这个药之前啊，我每天都是打30个单位的胰岛素，
0: 嗯，
3: 已经打了6年多了，现在胰岛素啊，我已经减了18个了，现在还剩12个，
0: 嗯，
3: 我想问问啊，什么时候这个胰岛素能停填啊？
0: 嗯，别太着急啊，你看你是老唐人15年对吧？一般患者呢？
3: 哎，
0: 我们通过国家专利补虚方就三副药啊，三副药就把你这个四虚给补回来了。你三副药呢，你的胰腺功能就能彻底恢复正常，到那个时候你的这个胰岛素呢最后这12个单位啊应该全部就停掉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啊你可得要随时的监测血糖啊，而且要把一些监测的结果跟咱们售后大夫呢勤沟通啊，他们也会指导你怎么样能够科学的减停这个胰岛素啊，别太着急。
3: 行，
0: 好吧，
3: 是的，他们很负责啊，
0: 对，
3: 一直都指导我的。我呢也是着急，胰岛素打的我那个肚子啊，平时也不说了，
0: 嗯，
3: 那块的皮肤啊都硬邦邦的，
0: 硬邦邦的
3: 跟皮鞋似的。
0: 嗯，
3: 有时候我打那个胰岛素的时候啊针头都扎歪了， 一开始听。

0: 广播里有人胰岛素不打了哈、
1: 嗯、
0: 我都不相信。
1: 不相
0: 信。我用了这个国家补食方之后啊，现在这胰岛素啊居然还越打越少、
1: 嗯、
0: 眼瞅着这糖尿病要好了。四五年的糖尿病啊，我也想彻底不打针了、
1: 哎、其实我特别能理解你的心情啊，但是咱们治病呢一定得是这个循序渐进才行啊。胰岛素你看你扎这些年了、
0: 嗯、
1: 是不是一直在加量啊，到我这块
0: 儿，对对对，
1: 咱们用上的这个国家专利补习班不但没加量，现在到减量了，是不是啊、
0: 嗯、
1: 而且呢、
0: 嗯、
1: 我能够让你逐渐的把这个胰岛素呢停掉啊，可以这么讲，你就放眼整个医学界有谁能够做到这点呢？
0: 我跟您说呀，您现在在我心里啊就是制糖第一人，没有人能比、
1: 嗯、
0: 我是深
1: 有
0: 体会的、
1: 这个、
0: 有
1: 点过奖了。嗯嗯
0: 你看我不光血糖稳啦、
1: 嗯、
0: 我之前那个眼睛视力也模糊啊，总感觉有蚊子在我眼睛飞一样的。
1: 嗯，
0: 后来才发现呐、啊，那是眼底的问题。
1: 嗯，应该是玻璃体的问题啊，或者晶体的问题，就说明你糖尿病啊已经出现这个眼底合并症。因为这个糖毒呢会在我们血当中呢，它运化不出去，最后就堵在哪儿了？堵在我们眼底的毛细血管里边了。啊，就引起这个糖尿病的眼底病变、视网膜病变，啊，
0: 不光是那个眼睛出了问题，下肢也神经病变呐、
1: 嗯。那脚也不行的、
0: 那个。嗯，我脚底板它发麻、
1: 啊。发麻。
0: 平时走路就跟那个踩棉花的一样的。
1: 嗯嗯。
0: 感觉那个脚底板呢不是自己的一样，特别难受，
1: 嗯、
0: 一瘸一拐的。还有那个之前的血糖高啊，把那个肾也弄坏了、
1: 啊，
0: 那个尿蛋白呀，每次查都是加加加。就是小病的那个泡沫啦特别的大。
1: 你看看我们中医讲啊，说目得血而能视啊，足得血而能行，肾得血而能藏精。其实我们五脏六腑它也得吃粮食啊，它吃的是啥呀？就是我们的阴阳气血。可是由于我们普遍存在四虚的问题，这个五脏六腑呢就严重的缺乏营养啊，你五脏六腑的缺乏营养了，你说你健康能不出问题吗？啊，哎、
0: 嗯，当时啊，哪里懂这些啊？
1: 嗯，
0: 大夫让怎么治啊，就怎么治啊。
1: 嗯，
0: 告诉我要是控制不好血糖啊，什么并发症都可能有啊。
1: 嗯，
0: 结果呢，我治了16啊13招啊，浑身都是病。
1: 浑身都是病。
0: 要不是我吃了补食方啊、
1: 嗯，
0: 那最后不得成那个瞎子啊，尿毒症啊，哪像我现在啊，
1: 嗯、
0: 我什么都能吃，血糖还非常的好。上周啊查的尿蛋白也没加号了，而且眼睛也透亮了，那些小飞蚊呢也没有了。
1: 嗯，
0: 我总结了哈，得了糖尿病了看似人还活着呀，其实人已经死一半了、
1: 嗯、
0: 这不能吃那不能碰，天天打针，现在才是真正的活着嘞。
1: 对、哎、您总结的非常好啊，非常好。这个糖尿病啊是一个最坏的病、
2: 哎、
1: 那为什么糖尿病会有这么多并发症啊？因为糖尿病在我们补虚派的眼里看来，它就是那种大虚之症，是阴阳气血极度亏虚了，而且虚为百病之长啊，你气血阴阳一虚了，你一日不补，这个并发症就会排着队一个挨一个接踵而来呀、啊、所以补气血阴阳就是在挖根儿，把病根铲除了，你这病呢才能真正的好。
0: 哎呀，说实话呀，我现在就怕呀，哪天我停药了，这血糖又不稳了、
1: 嗯、
0: 腰子啊眼睛和脚啊再一出毛病啊。
1: 你这是病怕了啊，病怕了。但是你记住啊、
0: 嗯、
1: 你都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血方，你还怕啥呀？你还怕啥呀、
0: 哦、
1: 你去问问那些被咱们治好的糖尿病的病友，他有复发的吗？人家都活得好好的。国家专利补血方是国字一号方，它里边还有至尊级的中药材、哦，有啥呢？这个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首乌啊，这是全国所有的中药方剂当中有一个算一个啊，只有咱这块有，明白了吧？而且呀、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它在国字方里边它是排老大的，它是排第一号的。
0: 哦、
1: 另外呀、啊，治糖尿病，我老孙如果说我说是第二，到现在啊还没人敢说第一呢。所以你就放心用，听明白了吧？你吃完三副药啊、
0: 嗯、
1: 你血糖如果还有问题，你并发症还反复的话，你就来找我，我负责，好不好？
0: 哎呀，其实我就是想要顺着您的一句话，那行、
1: 嗯、
0: 志玲，那我之前是人家买的三副药啊，
1: 哎，
0: 我听说现在拿医保本呢，能给退回来是不是啊？
1: 对对，但是必须得是那个购买者本人凭医保本才能退啊。你之前买的三副药能报80%啊，你能退回来大概13000多块钱呢啊，嗯。
0: 哦，那我是城市职工医保，你给我把名报上啊，这钱怎么退呀、啊？退到哪里啊？
1: 你这个医保报销，大家就统一拨打咱们那个400电话，400-6161870，你打这电话办就行。
0: 嗯，好好，那我知道了。嗯、哎呀，钱要是退回来，我一定请孙主任吃饭。
1: 吃饭就不用了，你退回钱本来就你自己的，赶紧报名，别耽误时间啊！再见。
0: 啊，好好，谢谢，再见。
1: 好，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需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啊，欢迎你啊。
3: 哎，孙主任你好。
1: 你好你好啊。
3: 哎呀，我今天跟您来电啊，就是想跟您说声谢谢
1: 啊、
3: 哦、哎呀，要不是这个补虚方呀、
1: 嗯、
3: 我是一点也不夸张的，我也是活不了了，我老伴也活不了，我也是实在受不了。
1: 我能听出来是用过这个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您受益的老朋友是不是啊？
3: 是啊，
1: 啊啊啊！
3: 我老爸是脑梗，而且是瘫痪在床啊，生活完全不能自理了。
1: 哦、不能自理了，嗯。
3: 哎呀，就连说话也说不了。
1: 嗯。
3: 哎呀，他这一瘫了就是11年，哎呀，晚上我都不敢睡实了。
1: 嗯。
3: 就怕睡那就怕他这个人就没了。大夫啊也跟我说啊，这瘫痪的人啊、
1: 嗯、
3: 最怕就是得了褥疮。
1: 是的。
3: 我每隔一个小时啊就得给他翻翻身。
1: 嗯，
3: 他这瘫了11年啊，我伺候了他11年，我老伴儿身上一块褥疮也没有。
1: 哎呀，太好了，辛苦你了、啊、
3: 哎呀，但是我真是伺候不动了、
1: 嗯、
3: 你说天天给他翻身擦洗啊，累得我浑身哪儿都疼，我也实在受不了了。
1: 嗯，
3: 哎，有时候啊我就对他说啊，我说啊我现在能照顾你还能照顾你，
1: 嗯，
3: 真要哪天啊照顾不了我累倒了，你也别怨我。哎，到时候啊我就把这个门窗一关，把煤气一开，
1: 嗯，
3: 咱俩、啊、就黄泉路上还能算上有个伴儿。
1: 哎呀，您可别这样啊、嗯、哎呀，金刚经不是说过吗，
3: 嗯，
1: 婚姻是红尘修行啊，都说少年夫妻老来伴儿，老伴儿共患难，这才是真感情。而且我能听得出来啊、
3: 哦、
1: 你们老两口啊这个感情也是非常好啊，而且您是一位有德之人呐、啊、我特别佩服你啊，特别敬仰你啊、
3: 嗯、
1: 你像孔子曾经也说过，说德不孤必有邻，什么意思呢？就一个有高尚道德的人，他绝对不是孤立的，一定会有人来帮你。通过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他一定是在治疗上收到好效果了，你今天才打了电话、
3: 嗯、
1: 你看是不是这个问题啊？
3: 是
1: 啊、
3: 哎、
1: 对吧。
3: 哎，我就是因为啊他好转了我才跟你联系的。
1: 嗯，
3: 真、嗯、是不忘挖井人呀。
1: 嗯，
3: 哎呀，这个好消息啊我得告诉您。
1: 嗯，
3: 他的这才吃了不到一个星期，比这吃10多年的药都好用。
1: 是吗？
3: 哎，孙主任、
1: 嗯、
3: 您知道吗？
1: 嗯，
3: 今天早上我就发现他这个左手啊，
1: 嗯，
3: 这个食指和中指给伸开了，嗯，能动了。
1: 啊，这手指能动了，原来怎么样啊？
3: 原来吧，这个手指掰都掰不开，而且啊，他这个呼噜呼噜的跟我说话，我仔细一听啊，
1: 嗯、
3: 原来啊，他是说啊有粑了，他能感觉到排便了。
1: 嗯，
3: 而且这个排那大便啊很容易就出来了。
1: 那以前是怎么个情况啊？
3: 以前呀，哎呀，他就一点感觉没有，每到周五啊我就雷打不动的、
1: 哦、
3: 就给必须得给他抠着粑粑。
1: 哎呀，
3: 哎呀，抠的我呛的我啊，完了这个到第二天啊一整天我都是啥也吃不下。
1: 嗯，
3: 哎呀，这回可好了，您说这个7天解决吃喝拉撒的问题啊， 真是没吹牛啊。
1: 哎，不是吹牛吧？
3: 是，还有这两天啊，我给他翻身的时候啊，我还没怎么用劲儿，他就翻过来了。
1: 啊，自个儿就能借上劲儿了，
3: 哎，能配合我使上劲儿了。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啊！
3: 哎呀，盛主任，你不知道我有多高兴。
1: 嗯，能感受到啊，
3: 这新年
1: 您别激动啊，
3: 总算有了盼头了。
1: 有盼头了，您别激动。
3: 虽然我听
1: 啊，
3: 国家专利补虚方好，
1: 嗯，
3: 但是啊，我真没想到能有这么好的效果。
1: 嗯嗯，
3: 这药啊，真是救了我们的命。
1: 哎，您别激动，别激动，稳定一下情绪啊，别激动。
3: 嗯，
1: 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我讲过，它专补气血阴阳四虚，可以这么讲啊。自打这个药研发成功以来，就没让人失望过，啊，那你老伴为啥会脑梗啊？他不就是阴阳气血亏了吗？你看那些阴阳气血足的，他有得脑梗的吗？没有。别说你老伴瘫痪11年，我们在临床试验阶段呢，包括中风30年的患者，最后不也站起来了吗？最后不也正常生活了吗？这就是国字一号方的实力和效果。
3: 哎，
1: 嗯。
3: 孙主任，其实我也后悔，就在2年前吧，我听说过这补虚方，但是啊，当时一打听，5600块钱一副药，
1: 太贵了，是不是？
3: 哎，我俩你说退休金加起来啊，刨去生活费呀，
1: 嗯，
3: 哎呀，再给他看病吃药呀，哪有那个闲钱？
1: 嗯，
3: 哎呀，就没舍得买。
1: 嗯，
3: 这次啊，
1: 这次呢，
3: 能用这个医保本买。
1: 嗯，
3: 我就给他试着买了一副药，哎，就让他试试。当时啊，我就想着，要是这个药啊再治不好的他的话，我们就放弃了。哎呀，我们就是一了百了，就别遭这个罪了。
1: 非常理解你。我一直说呀，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呀？它里边有啥呀？它有独一无二的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首乌。它是起死人肉白骨的仙草。那么你看你老伴儿啊，用时间并不长啊，是不是才1个礼拜就能有这样的效果？那就充分说明了这个药能降住他的病啊。我可以保证他一定能站起来啊。但是说让他像以前能跑能跳的呀，这个我好像也不敢保证，毕竟呢他在床上已经躺了11年了，是不是啊？你看肌肉也萎缩了吧。但是能让他正常的走道啊，自个儿上个厕所啊，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你放心，
3: 哦，
1: 啊，绝对能做到，好不好？哎
3: 呀，那孙主任，要能达到那个效果，我就给您作揖了，磕头了。我今天啊，就是想听听您的意见。
1: 嗯，
3: 你看我老伴这种情况的需要多少药啊？因为之前啊，哎，就是想着试试买了一副药。
1: 根据这个您老伴儿这个病情啊，我建议啊，最少给他买3副药啊，
3: 哦，
1: 就是多一副药，当然我也不反对，好不好？哦，哎，
3: 好的，孙主任，我听明白了，
1: 听明白了啊。
3: 那我就用医保本啊，再给他买上3副药。
1: 那你这样，咱们每天呢，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的限制，你赶紧拨打咱们那个400-6161870，400-6161870，赶紧打电话报名。啊，然后有啥问题呢？以后咱们随时保持联系，好不好？
3: 好好。
1: 哎，那让我们祝愿你老伴能够早一天恢复健康，好吧？再见啊！
3: 好的，好的，谢谢孙主任了。
1: 好，再见。
3: 我赶紧打这个电话。
1: 哎，
2: 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全国抗战开始后，在日军的大举进攻下，国民党军节节后退，许多地方的国民党政权随之瓦解。有些地方政权虽然存在，但大部分已名存实亡或完全瘫痪，有的变为汉奸政权。在此情况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挺进华北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开辟了广阔的敌后战场。1937年11月8日，华北日军攻陷太原后，继续沿平汉、津浦、洪湖、平绥等铁路线展开进攻。至11月中旬，日军先后占领了归绥、包头等地，晋、察、冀、绥、鲁等省大片国土沦入日军之手。
1: 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守后，毛泽东明确指出，在华北以国民党军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了主要地位。八路军当前的任务是发挥进一步的独立自主原则，坚持华北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多打小胜仗，振奋士气。
0: 于是八路军出一部兵力，继续创建晋察冀和冀南抗日根据地外，在中共地方组织的配合下，大力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相继打退了日军的多次围攻和进行了一些著名的战役战斗，大刀阔斧地创建华北抗日根据地。地处衡山、五台山和燕山山脉连接地带的晋察冀边区，是控制日军入侵华北的咽喉要道，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平型关战役前，八路军第115师政训处主任罗荣桓即率工作团进入富平一带，着手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开辟抗日根据地的工作。平型关战役后，第115师副师长叶荣臻于10月下旬率独立团、骑兵营和八路军总部特务团一部等共约3000人，以五台山为中心，开辟晋、冀、察三省边界地区抗日根据地。1937年11月7日，八路军晋察冀军区成立，叶荣臻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0: 四个军分区。
1: 八路军晋察冀军区部队迅速发展至20000余人。自1937年11月24日至12月21日，聂荣臻率部经过大小龙华战斗等，歼灭日军1000余人，粉碎了日军华北方面军和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各一部共20000余人，第一次大规模的八路围攻。
0: 1938年1月，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在阜平隆重召开，选举成立了以宋绍文为主任的晋察冀临时行政委员会及晋察冀边区政府，标志着拥有40余县1200万人口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初步建成，成为敌后第一个模范抗日根据地。9月20日至11月7日，晋察冀军区在第120师主力、第129师一部和人民群众的有力支援下，胜利地进行了反对日伪军50000余人的围攻作战，共进行东西庄、邵家庄和华石片等大小战斗136次，歼日伪军5200余人，扩大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1938年2月下旬，晋察冀军区冀东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邓华率部进到平西地区。3月以后，冀东支队与第五支队相配合，在涞水、涿县、昌平等地发动群众，初步建成平西抗日根据地，成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组成部分和挺进冀东、平北的前进基地。第115师师长林彪、师政治委员罗荣桓率第343旅于1937年11月12日进至洪洞、赵城地区后，分兵发动群众，至1938年3月，部队发展到1.2万余人。3月14日至19日，进行了50城井沟伏击战，歼灭日军1000余人。在决死队第二纵队的配合下，至同年春夏之交，初步创建了晋西南抗日根据地。
2: 打平型关的时候呢，我父亲的那个时候呢不在平型关，他带的政治部还有一个警卫营，还有一部分人呢就到了这个河北的这个叫扶贫这块，因为那时候国民党的部队都撤了，国民党的县长也跑了，王明同志就跑来跟我父亲说县长也跑了，这怎么办呢？我父亲说那好办嘛，你就当县长，就这样呢，就是把这个扶贫这个地方接受下来，115师政治部进去就把这一块开辟出来了。扶贫这个地方也后来就是晋察冀根据地的核心。
1: 9月中旬，第115师第343旅在沿分离公路的薛公岭、尤方平和王家池，利用有利地形构成两翼伏击，三战三捷，共歼日军800余人，缴获各种枪560余支，粉碎了日军突破黄河河防、进攻陕甘宁边区的企图，保卫了晋西南抗日根据地。
0: 遵照毛泽东和八路军总部的指示，第120师师长贺龙、政治委员关向英率部在黄河以东、平绥铁路以南、同蒲铁路以西、汾漓公路以北的晋西北全境展开。至1938年1月，第120师除留守陕北的部队外，由出征时的8200余人扩大到2.5万余人，初步形成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3月7日至4月1日，第120师粉碎了日军华北方面军和驻蒙军、伪军各一部共10000余人的首次围攻， 歼灭日伪军1500余人，收复了保德、宁武等7座县城。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晋冀豫边区，西起同蒲铁路，东至平汉铁路，北界正太铁路，南临黄河北岸。这里高山连绵，地势险峻，是华北的战略要地之一。1937年10月，第129师派出工作团和独立支队、挺进支队、游击大队等多支部队活动在晋东南、冀西和冀南地区。1938年1月18日，邓小平接替张浩任八路军第129师政治委员。2月初，第129师师部在辽县召开团以上干部会，对进一步实施战略展开、创建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等工作做了部署。至此，晋冀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初步形成。1937年12月22日起，日军华北方面军分6路围攻第129师，第129师内外线部队密切配合，毙伤日军700余人。接着，第129师又进行了长生口、神头岭、响塘铺伏击战，毙伤日军2000多人。至1938年4月29日，第129师在第115师第344旅决死第一、第三纵队及国民党军一部的配合下，进行了长乐村袭击战，粉碎了日军华北方面军300余人对晋东南的大规模9路围攻，歼灭日军4000余人，收复武乡、黎城等县城18座，将敌人全部驱逐出这一地区。4月下旬，八路军晋冀豫军区成立，第129师参谋长倪志亮兼司令员，黄震任政治委员，王树声任副司令员。
3: 到1938年4月，八路军打退日军多次的围攻，进行了许多著名的战役战斗，创建了晋察冀、晋西南、晋西北和晋冀豫抗日根据地，从而完成了在山西四角战略的展开，形成了对敌人占领的同蒲、正太铁路和太原取四面包围的态势，争取了战略的主动权，同时打退了日军对黄河河防的进犯，保卫了陕甘宁边区。
0: 八路军在创建山区抗日根据地的同时，分兵一部挺进冀鲁平原地区，这里平均海拔不足50米，人口众多，物产丰富，平汉、津浦两大铁路纵贯南北，具有共产党多年的工作基础，是敌我争夺和控制的重要战略地区。当时，八路军第129师派出挺进支队、东进纵队和骑兵团等多支分队挺进冀南，在中共冀南特委的支持下，初步打开了以南宫为中心的冀南地区的抗战局面。1938年5月，以林毅为书记的中共山东省委领导的抗日起义武装，经过100余次战斗，解放了乐陵和盐山等15座县城，初步创建了山东抗日游击根据地。
4: 当时的状况是部队的这个武器落后，没有战斗经验，部队的干部极度缺乏。1938年2月份呢，召开了省委扩大会议，决定由我父亲去延安向中央汇报。那么到了延安当天晚上，我父亲就见到了毛泽东，把山东呢这个抗日武装起义的情况做了一个汇报。因为这个起义部队呢当时已经发展到了3-4万人，那毛泽东就当时认为这叫做异军突起啊。我父亲也介绍了这个现在部队的分布情况起义部队的分布情况毛泽东呢看着地图 啊，就说你们要向沂蒙方向发展。那我父亲就提出来了，需要军政干部，需要电台，哎，这个毛泽东呢都非常的爽快的答应了。
0: 1938年8月至11月，中共中央陆续抽调160余名干部，作为骨干力量，充实到山东抗日起义武装中。12月27日，八路军山东纵队在沂水王庄正式成立，指挥张经武，政治委员黎玉，下辖10个支队，另2个团，共2.45万人，另有所属地方武装10000余人。这标志着分散在山东各地的抗日武装已发展成为在战略上统一指挥的游击兵团，并初步创建了山东抗日根据地。
3: 中共中央军委对此给予高度评价，指出山东工作已获得巨大成绩，在没有八路军和没有足够数量具有军队经验的干部帮助条件下，地方党已经单独创造出较有战斗力、走向正规化的军队，它将成为坚持山东抗战的主力军。
0: 八路军在冀鲁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缺少骨干。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八路军开始了第一次较大规模的向平原地区挺进的行动。八路军第115师、第5支队、第343旅机关干部和补充团一部，第129师、金浦支队挺进冀鲁边，与冀鲁边起义地方武装平津支队于1938年10月统一编成东晋抗日挺进纵队，萧华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同时成立了以萧华为书记的军政委员会。至1938年底，八路军东晋抗日挺进纵队已发展到20000余人，创建了以宁津、乐陵为中心的冀鲁边抗日根据地。第129师、第385和第386旅各一部挺进冀南，于1938年秋成立了冀南抗日游击军区，宋任穷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至1938年9月。创建了包括约30个县、拥有800万人口的冀南平原抗日根据地，成为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至11月，八路军在冀南的部队发展至20000余人。第120师雁北支队挺进冀东，与晋察冀军区冀东支队于1938年5月。合编成第4纵队，宋时轮任司令员，邓华任政治委员，中共冀浙边特委，遂于7月发动了冀东大起，到8月初步创建了以蓟县、平谷和密云为基本区的冀东抗日根据地，成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八路军分兵向平原挺进的同时，以一部兵力扩大和保卫了山区抗日根据地。第120师于6月组成以李景全为司令员的大青山支队。8月下旬至9月初，大青山支队主力越过平绥铁路，进入大青山腹地，在绥中、绥南和绥西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相继取得了桃林、乌兰花、石拐镇、九道拐等战斗的胜利。
2: 1938年5月，贺龙、关向应、周士第召开的这个会议，确定了大青山支队在李景全我刚才腰支指挥下这个挺进绥远。1938年8月，715团在这个李景全腰折的带领下，就从沙湖口越过长城首先就日军以联队 啊，伪军有两个骑兵师奔五路围攻，飞机也出动了。李政委啊，姚参谋长还有我父亲，咱们就研究部署，说把这个一营留在这个沙湖口这圈固守着，然后李景全和我父亲带着部队就往里头进。九月份啊，我们的七幺五团的主力就越过了平绥铁路，进入了绥中，边打边往前四口子，边建立根据地。
3: 到1938年12月，大青山支队共歼灭日伪军2000余人，初步形成了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并逐步同晋西北的抗日根据地连成一片，扩大为拥有50余个县、近1000万人口的晋绥抗日根据地。
0: 在山西，以薄一波为书记的中共山西省公开工作委员会，简称山西工委，利用改组后的西盟会合法形式，与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协力，积极发展抗日武装。至1939年底，山西新军已发展到4个决死纵队、1个工人武装自卫纵队、3个政治保卫支队及暂编第一师等部，共50个团，计50000余人，成为共产党直接领导的一支人民抗日武装，从而有力地配合和支持了八路军在山西的战略展开与创建华北抗日根据地。在冀中，由河北游击军和人民自卫军发展起来的两支抗日武装，于1938年5月统一组建为八路军第三纵队兼冀中军区，吕正操任司令员，8月王平任政治委员。至10月，八路军第三纵队兼冀中军区共发展到6.3万余人，同时创建了拥有31个县、约800万人口的冀中抗日根据地，成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 八路军抓住日军长驱直入、敌后空虚的有利时机，收复失地，发动群众，广泛开展游击战中，创建和扩大了晋察冀、晋绥、晋冀豫、晋西南和山东的广阔的华北抗日根据地，也称作华北敌后战场。部队由改编时的46000人发展到156000余人。
0: 华北敌后战场的创建，构成了对敌占中心城市和主要交通线的严重威胁，不仅提高了共产党的地位，扩大了八路军的影响，而且在战役战斗上配合了正面战场国民党军的徐州会战和武汉会战，这对于迟滞侵华日军的战略进攻、挫败日本速战速决的战略起了重要。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1: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

0: 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九，北京阴转雷阵雨，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1: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2: 赵乐际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举行会谈。
1: 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加速落地。
2: 我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朋友圈扩展到57国，支持更多境外电子钱包境内使用。
1: 多地推出便民快巴，助城际客运转型，传统公路客运迸发新活力。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再次批复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
1: 美国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伊朗谴责美国新制裁，称将维护国家利益。
2: 7国敦促以色列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昨天发布关于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璐同志时隔2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7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

0: 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及三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宏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路同志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宏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张路、武飞、张宏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卡斯特罗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8月21号将迎来中萨建交八周年纪念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全面快速发展，中方愿同萨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推动中萨关系不断迈上更高水平。赵乐际指出，双方要深化政治互信，做相互支持的朋友，中方赞赏萨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萨方继续本着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将两国关系打造成不同规模、不同国情国家友好合作的典范，聚焦民生福祉，做互利共赢的伙伴，深化经贸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拉紧相知相亲的纽带，加强多边协作，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分享法治建设、减贫发展等方面经验，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情况，表示中方愿同萨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卡斯特罗表示，萨中建交八年来，双方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互利共赢，两国友谊不断巩固，萨尔瓦多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在经济、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切实造福两国人民。萨尔瓦多立法大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交流互鉴，为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促进务实合作，搭建桥梁。王东明参加会谈。
0: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等十大方向，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交通运输部日前会同相关部门印发《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本次创新行动将紧盯人工智能技术和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发展态势，分批次推出典型应用场景建设指引。
3: 到2030年，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形成一批高水平算法模型，涌现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新服务模式、新产业形态，使人工智能更加有力支撑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 更好引领发展交通运输新质生产力。
2: 徐文强表示，目前已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能邮政、智能多式联运等十大方向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正式启动了首批典型应用场景项目创建工作。
3: 争取用3到5年的时间，形成一张规模可观、模态丰富的高质量数据资源地图，构建供给有力、流通高效、安全可靠的行业数据资源体系。
1: 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昨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此外，跨境支付便利化举措近期再迎新进展，更多境外电子钱包可在境内使用。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4: 近年来，随着 China Travel 热度持续攀升，支付便利化工作也不断推进。昨天，国内某知名跨境支付平台宣布与东南亚最大电子钱包之一 ShopeePay 虾皮钱包达成合作。未来，东南亚用户来华后无需下载新的 APP， 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即可像国内用户一样畅快消费。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5: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 like
6: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
4: 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颖表示，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接入。
7: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to
6: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
4: 得益于跨境二维码统一网关建设，我国跨境支付进入统一接口时代。不同国家二维码支付系统间的互联互通，让跨境支付变得像在本国一样便捷。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支付清算研究中心主任杨涛：
8: 统一网关使得要开展跨境的二维码支付的各类的机构、各种的业务模式，减少对接的成本，提高未来给钱包持有人提供服务的能力。
4: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全国近500座城市。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6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
0: 国家邮政局昨天公布，截至7月底，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17个试点县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新增2244个，已完成兜底目标的9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9: 在湖北省十堰市房县化龙堰镇长旺村，智能无人配送车穿梭在山间村组，将一件件快递准时送到村级站点。村民王红丽说：
10: 以前我们取快递都需要去乡镇上骑电动车来回10几公里，我们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取快递了，给亲朋好友邮寄土特产也更加方便了。
9: 房县作为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因地制宜采用汽车、无人车、无人机和客货邮四种方式打通深山邮路。试点以来，进村实现提速16小时，助力农产品出村进城和乡村民生改善。房县基地物流供配中心负责人杨鑫：
11: 我们的日均业务量增长了20%左右，老百姓购买的米面粮油、日用品、生活用品以及家电比以前的更多了。
9: 目前17个试点县投递汽车化率由62%提升至97%，新增邮政企业与交通运输企业合作线路1124条，新增合作场站5162处，打通快递企业及平台数据直连，实现快件交付到妥投全流程数据追踪，有效弥补农村快递数字化管控短板。
1: 多地近期推出便民快巴，通过创新运营模式、优化停靠站点布局等方式， 助力城际客运转型，传统公路客运迸发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早上6:45，在成都地铁2号线牛市口地铁站 A 出口，橘红色的新能源大巴已经停靠在路边。成渝便民快巴从今年6月26号开行以来，单程票价50元，路上3.5小时，客流保持高位。
13: 总体时间来说是比较快的，而且是比较便宜、比较便民的。
12: 据运营方渝客行平台统计，该线路开行至今，综合上座率超80%。成渝便民快巴今天将再开新线路，票价保持不变。四川本地一家互联网出行服务平台负责人吕英宽说，
14: 现在到周末我们最高峰达到56个班次，放眼全市呢，全行业整个业务日均运载旅客呢约30,000人次左右。
12: 新能源车型增加带来运营成本的降低，有效反哺票价，与高铁动车出行形成互补。今年成都市将燃油大巴替换成了新能源大巴，单车单日运营成本可压缩450多元，成本下降超60%。
14: 大规模的投用了新能源电动车，大幅的降低了燃料成本和维护费用。我们依托互联网数字运营平台，线上渠道呢直达旅客，精简了人工窗口、多层分销等中间环节，我们降低了我们的获客成本。
12: 清晨6:30，从天津武清区出发前往北京通州的武清专一路准时发车。这条公交线路连接起了天津武清区星光之城与北京通州次渠地铁站。天津市民郭先生，
15: 以前是和人拼车或者住北京，每周通勤，方便很多了。现在日通勤嘛，一个多小时就到公司了。
12: 天津首条直达北京的跨省公交线路，精准服务于通勤需求。开通4个月以来，已累计运送乘客超9.4万人次，日均客流超过780人次。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公共交通处王雄杰，
16: 根据发车的站点的不同、距离远近的不同呢，执行2个票价，7块和8块。随着运营的情况，原有的工作日的班次呢，从30班调整了32班。那么我们在周末的晚上增加了一个夜班车。
12: 不仅省钱省时省心，一些地方依托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定制客运成了城际大巴的亮点。近期宁波公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通了2条前往金华义乌市和衢州长山县的城际站点巴士，覆盖商贸采购、日常通勤、探亲返乡等多元出行需求。多地通过一系列转型升级举措，城际大巴重获乘客青睐。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副秘书长郭平表示，未来要继续提升运营标准和服务质量，
17: 要进一步向高频出行场景延伸，要从出行工具向连接多元生活场景的服务平台转型，同时要建立便民快巴长效统计机制，让数据成为感知市场，优化决策的千里眼和顺风耳。
0: 依托东数西算国家算力枢纽优势，贵州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走出一条算力赋能数字文创的特色发展路。总台记者孟庸、贵州台记者林嘉义、石瑶报道。
18: 在贵州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一家入驻企业的技术总监赵静云介绍，在一套 AI 短剧自动化生产线上，工作人员只需输入台词、场景、情绪等基础指令，5分钟即可生成一条15秒的高质量 AI 短视频。
19: 我们现在只是需要一个图片出来的人设，用人设在平台上面用 AI 做成视频，我一天就可以大概出1到2集。
18: 园区拎包入住式配套、专项算力补贴是这家企业从成都落地贵州的主要原因。今年上半年，企业已完成20部海内外 AI 短剧生产发行。企业还联动黔南民族师范学院、贵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开设 AIGC 订单班，打通校园实训、企业就业通道。黔南民族师范学院美术教育学专业学生沈涛，
20: 经过了系统的学习以后，我从刚开始的一个人物、一个场景都深不明白，到现在我能一系列的完成一部剧的策划，
18: 精准规划、连片布局。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持续完善软硬件配套，当地大数据发展服务中心还拿出983套保障性房源为人才提供住房支持。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负责人许德杰，
21: 后续规划影视动画渲染这一块，上下游产业要引进15到20家，预计明后年会争取把园区建设到1000人以上。
18: 贵州省近期印发人工智能加制造实施方案，最新版贵州省大数据发展专项资金支持指南更从数据供给、数商集聚、人才引育等五个方面精准扶持。除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外，贵阳云岩三马数据标注特色产业园同步发力 AI 短剧、AI 慢剧赛道，目前已集聚近50家数据标注、具身智能、AIGC 相关企业，打造上下游协同的数字文创产业集群。一家入驻企业从传统动画转型 AI 慢剧赛道，目前和头部平台达成2000部剧集交付合作意向，预计年产值可达2亿元。一家入驻企业负责人邹海龙说，
2: 园区里面会经常把我们做 AI 慢剧企业召集起来，一起开一些讨论会，了解一下当前的全国 AI 慢剧的发展形势，企业之间互相补足，大家来进行一些上下游的一些合作。
18: 园区运营部负责人李宗泽介绍，园区联动贵州20多所高校推行订单班培育模式，为数字文创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根基。
3: 未来我们也将积极的打造万人数据标注产业园的目标，做到就是上下楼，就是上下游，帮助企业更好的成长。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工会15规划昨天发布，以专章形式明确了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重点任务。到2030年，计划培养大国工匠1000名左右，省级工匠5000名左右，市级工匠25000名左右。各级各类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总量达到16万家，未来5年资助300万产业工人提升技能和学历。
1: 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针对著作权司法实践中的作品发表认定、合理使用的边界、报刊转载法定许可的范围等重点难点问题，进一步细化和完善法律适用标准，统一案件裁判尺度，决定自2026年9月1号起施行。
0: 民政部、财政部昨天公布指导意见，部署各地面向有需求的特困人员、低保对象、低保边缘家庭和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成员等群体，提供照护、生活、关爱等服务类社会救助，推动社会救助从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
1: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批复浙江时空道宇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为2年，这是卫星物联网业务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的重要举措。在此期间，公司可为用户提供广覆盖、低功耗、高可靠的物联网连接服务，在智慧交通、海洋渔业、能源水利等领域实现全天候智能化的数据采集与远程交互。
0: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昨天在辽宁大连举行，来自 APEC 21个经济体、海关以及对口政府部门、相关国际组织、中外企业、专家学者等230多名代表与会，各方将集中开展多领域磋商，凝聚共识，打磨成果草案，为11月在深圳举办的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做好全面准备，奠定坚实基础。
2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贝森特称，美国政府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称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20号已开始返航，此前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已抵达中东，以缓解林肯号长期部署带来的压力。
0: 本台消息， 随着美债总额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各方对美国长期财政状况走势及其给美国经济安全带来风险的担忧增加。哈佛大学教授卡伦戴南说，美国国债如果引发财政危机，国债收益率首先会升高，政府需要更多借款以偿还债务，金融市场将大范围承压。分析人士表示，40万亿美元不仅是国债规模的简单数字突破，更是美国财政可持续性恶化的关键临界点，各类金融与财政风险持续叠加累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20号显著下跌。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加拿大20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第一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并敦促以政府立即撤回该计划。七国敦促以色列政府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强调国际法明确认定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非法，并得到联合国安理会支持。
0: 作为加沙问题的调解方，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三国20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近期在加沙地带发动的袭击。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二战时期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几十年来拒不承认二战结果，俄方呼吁日本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停止美化侵略历史。
0: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20号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日美地位协定。文件说，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因此美军人员所犯案件往往不了了之。
1: 据秘鲁地球物理研究所20号测定，秘鲁南部阿亚库乔省当天发生7.2级地震，首都利马等多地均有震感。
2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上海最新楼市沪八条将正式施行，新政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推行房票安置以及推进收购二手住房等5个方面8项政策措施。今天第33届北京国际广播电影电视展览会继续进行，来自全球25个国家和地区的508家展商将集中展示广播电视、电影及网络视听领域前沿技术、创新产品与应用成果。今天2026科学智能大会将在北京举行，大会以人工智能变革、科研范式为主题，邀请50多位院士提供学术支持。海口市交通运输局今天发布通告，根据琼州海峡气象情况，海口新海港、铁路南港于今天5点恢复运输，秀英港将于今天7点恢复运输。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将在天津开赛，12支国家及地区的代表队参加，赛事冠军将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今天，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在蒙古国继续进行。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勇、陶玉洲，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州委统战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胡家福主持召开2026年州委统战工作领导小组第三次全体扩大会议。
1: 吉林敖东蝉联2026中国中成药企业综合竞争力50强，居东北三省上榜企业首位。
0: 在吉林省第9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上，延边代表团不仅在赛场上展现出昂扬向上的竞技风采，更是以体育为纽带，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九。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8月20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州委统战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胡家福主持召开2026年州委统战工作领导小组第三次全体扩大会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特别是关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论述，准确把握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新的阶段性特征，锚定打造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目标任务，精心打造筑牢品牌，持续深化宣传教育，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在延边大地常开常盛，硕果盈枝。州人大常委会主任蔡红星、州政协主席周金星出席会议。会议听取《石榴花开映延边》共同体品牌建设情况的汇报，审议延边州全面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的实施方案，2026年延边州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活动实施方案，延边州331国道5个共同长廊建设实施方案等文件。胡家福指出，今年以来，按照州委统一部署，各县市、各部门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聚焦打造石榴花开映延边共同体品牌，谋划推出一批辨识度高、带动效应强的特色活动项目，推动我州筑牢工作不断走深走实。各县市各部门要锚定关于打造石榴花开映延边共同体品牌的工作方案确定的总体目标、重点任务、分类设计、载体内容，丰富拓展活动内涵，扎扎实实推进5大载体建设，让石榴花开映延边共同体品牌立得住、叫得响、传得开。要做精做优载体活动，聚焦史化、文润、议会、味想、体会5大领域，灵活运用 VR、AR、全息投影等技术手段，精心推出一批沉浸式、情景式体验项目，吸引更多不同年龄、不同地区的群体参与，确保各项活动主题突出、特色鲜明、成效显著。要着力提升品牌热度，系统梳理包装特色工作亮点、先进典型案例、基层鲜活故事，创作推出一批有温度、有力度、有传播力的宣传作品，不断提升石榴花开映延边共同体品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胡家福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把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作为一项重要基础性战略性工程来抓，坚持系统观念，强化制度设计，注重统筹兼顾，切实构筑各族群众人心归聚、精神相依的共有精神家园。要在铸魂上深化拓展，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常态化开展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宣传教育，大力弘扬东北抗联精神、抗美援朝精神，引导各族群众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不断巩固各民族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要在润心上深耕厚植，深入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工程，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普及、保护传承、交流传播，扎实开展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等活动，精心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加快推进三馆三中心建设，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提供充足养分。 要在交融上持续发力，全面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全面推行使用国家统编教材，巩固同语同音成果，做强同语新编推普品牌，以语言相通促进心灵相通。优化升级旅游促三交基地、三共四同互嵌式社区等载体平台功能，做强石榴花开映延边、来多彩延边家等品牌，推动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胡家福指出，今年是我州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活动的第74年，也是深入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第一年。开展好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活动，对于大力宣传党的民族政策，依法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具有重要意义。各县市各部门要按照州委统一部署，着力深化活动内涵，不断创新方式载体，持续扩大社会参与，充分营造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浓厚氛围。要精心设计活动载体，紧紧围绕石榴花开映延边、同心筑梦共同体活动主题，依托普法同心、史脉同源、榜样同路等活动载体，创新推出一批互动式、沉浸式体验场景，以活动的小切口展现延边筑牢工作的大主题，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入脑、入心、入行。要着力增强宣传工作的针对性、时效性，统筹用好抖音、快手、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平台，创作推出一批贴近百姓、以小见大的融媒精品，讲好接地气、暖人心、聚共识的民族团结微故事，组织民族团结进步先进典型、民宗系统优秀干部、十六红基层宣讲员等力量，深入基层一线进行宣讲阐释，注重用通俗语言解读政策，用鲜活事例说明道理，确保宣讲工作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要坚持宣传与创建紧密结合、有机融合，把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活动与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7+N计活动紧密结合起来，探索实施进机关单位党建引领加民族团结、企业诚信经营加民族团结、学校立德树人加民族团结、军警稳边固防加民族团结，将民族团结进步创建融入基层治理日常，推动创建工作走深走实，取得更大成效。州级有关领导、州直、驻沿、省直有关部门和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各县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尹明杰报道。
1: 近日，中康产业研究院发布2026中国中成药企业综合竞争力50强榜单，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功蝉联上榜，列第34位，也是本次评选中东北三省排名最高的上榜企业。据了解，医药工业综合竞争力评价体系由

0: 中康产业研究院精心搭建，围绕市估值、商业化能力和研发能力三大核心维度构建竞争力指数模型，综合评估医药工业企业发展实力，全面反映中成药企业的综合竞争力，形成中成药企业50强榜单。榜单评选旨在树立行业标杆，推动中成药行业高质量发展，目前已成为行业最具权威性的评价体系之一。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前身是1957年成立的国营延边敦化路厂，1981年建立敖东制药厂，1996年在深交所上市，现已发展成为控股23家子公司的集团控股型上市公司。长期以来，企业深耕现代中药领域，坚持大品种群、多品种群产品发展战略，以医药健康加金融资本双轮驱动模式，逐步形成了以年销售额过6亿元的安神补脑液为龙头，一元级小儿柴桂退热口服液、血府逐瘀口服液等为支撑的发展体系。截至2025年12月31日，吉林敖东药业集团公司总资产达到344.18亿元，同比增长4.29%，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3.35亿元，其中中药板块营收占比达到60.99%，企业连续多年稳居中国中药工业百强，是我省中医药产业标杆龙头企业。吉林敖东延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李建国：
1: 公司将持续推进安神补脑液、血府逐瘀口服液等核心大品种的二次开发，深挖临床价值与循证医学证据，以巩固现有市场优势，同时加快中药配方颗粒标准备案，推动中药配方颗粒生产基地产能释放，带动区域中药产业集群协同发展。
0: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2: 8月15号至18号，吉林省第9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梅河口市举行。延边代表团不仅在赛场上展现出昂扬向上的竞技风采，更是以体育为纽带，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在本届运动会开闭幕式中，延边代表团的精彩亮相亮点突出，风采十足。图门市文化馆原创古乐节目《图门江》融合大鼓、长鼓、立鼓、相貌舞等经典非遗元素，欢腾的长鼓舞尽情展现国家级非遗朝鲜族长鼓舞的独特韵味。图门市文化馆副馆长金燕：
3: 此次我们准备了开幕式、民族大联欢、闭幕式等三个板块的节目，提前2个月我们就进入了排练。这次我们开幕式带来了汉族龙鼓加朝鲜族长鼓舞，此次我们带来的节目充分展现了延边儿女团结一心的精神面貌。
2: 本届运动会，我州组建190人的代表团参赛，角逐了10个竞赛项目和5个表演项目。延边健儿在秋千、跳板、民族式摔跤、珍珠球、蹴球等各个赛场拼搏奋进，共斩获29个一等奖，一等奖数量位居全省首位。同时，延边代表团荣获体育道德风尚奖，实现体育成绩与精神文明双丰收。延边代表团民族健身操运动员崔伟健：
4: 在赛场上，我们和全省各族运动员同台交流，相互学习，彼此鼓劲儿。我们用整齐的动作、饱满的状态，诠释了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深厚氛围。
2: 延边州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李佳宁：
5: 本次赛会，延边州全方位展示延边传统体育的深厚底蕴与传承成果，全力展现延边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团结风貌，生动彰显新时代边疆儿女自强不息、奋勇争先的精神风采。
2: 经省政府批准，延边州将承办下一届吉林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我州将以承办下届赛事为契机，持续以体育为媒，以文化为桥，深挖民族体育文化内涵，常态化搭建民族团结交流平台，不断丰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载体，讲好

0: 延边民族团结故事，聚焦泉州各族儿女携手奋进的磅礴力量，奋力谱写新时代延边民族团结进步和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金东元、金正勇报道。
1: 2026年第二场寻美延边最美书咖行走的阅读主题读书活动近日在龙井市三河镇古树咖啡驿站举办。活动以百年初心阅见担当为主题，把全民阅读课堂搬到边境一线，在古树旁品读经典故事，感悟初心使命。本次活动由州委统战部、州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合会联合举办。延边州龙井市两级新接连会员代表及西部计划志愿者代表共计40人参会。活动中，现场人员集体朗诵诗词七律长征，铿锵有力的诵读声在古树旁回荡。嘉宾们围绕《追风筝的人》《在峡江的转弯处》《青春中国》等书籍，结合自身经历分享读书心得。活动还安排了赠书仪式，为古树咖啡驿站送去了100本书籍，充实驿站阅读空间。延边州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合会会员代表朴红：
2: 本次活动把阅读阵地搬到边境一线，整个活动内容很丰富。特别有意义的是，三河村书记给大家讲述黄杨古树守护边境的本土故事，把红色阅读和我们延边边境文化结合起来，让大家在实地感悟守边护边的家国情怀。
1: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洪小涵、孙震报道。
0: 8月19号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延边朝医医院组织关节外科、心血管内科、脑病科、内分泌科、老年病科等科室的专家团队走进延吉市朝阳川镇，开展医心为民健康同行义诊活动。针对老年人常见的膝关节骨性关节炎、高血压、糖尿病等问题，一对一制定用药方案。现场还设置了中朝医特色技术体验区，耳穴压豆、刮痧、拔罐等项目吸引了不少居民体验。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杨光报道。
1: 接下来关注一组融媒简讯。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活动之一，首发240场全民普惠公益展映上线。本次电影展映时间为8月18号到28号，省内共计28家影城参与放映，覆盖长春、吉林市、梅河口、四平、延吉多地，延吉万达影城共排片7场次。
0: 州农业农村局、州生态环境局等多部门近日在珲春市密江乡下洼子村密江河畔联合开展水生生物资源增值放流志愿服务活动。100万尾滩头鱼鱼苗被有序投放至密江河水域，为图们江流域水生生物资源修复注入新活力。
1: 眼下正值秋粮产量形成的关键期，也是田间喷防作业的最佳时期。安图县组织多乡镇积极应对，统筹调配农用无人机，抢抓晴好天气错峰作业，促进作物灌浆增重，全力夯实秋粮稳产提质基础。
0: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丁林一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

0: 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外援疏忽按错门铃，老人误拿餐食引发乌龙，民警上门调解并普及安全防范常识。餐馆就餐噪音过大引发矛盾，双方酒后互不相让，民警耐心劝解，妥善化解餐桌纠纷。前不久的一天，在龙井市发生了一件这样的事，同住一个单元的对门两户居民同时点了外卖，由于外卖员的疏忽大意导致外卖送错，情急之下顾客只好拨打报警电话寻求帮助。龙井市公安局龙门派出所女子社区警务队接到出警指令后，民警立即来到了报警地点。
1: 把那个钱给人家对门就完事儿了呗，
2: 对，我给他敲门他又不开门。
3: 你从监控上看大概他大概多大岁数啊？
2: 看着好像是60多岁吧。
4: 几楼？
0: 经了解，这名送餐员送餐结束接到顾客反馈，订餐顾客始终没有收到外卖，这才发现配送出现错误。
5: 因电梯放餐错拿外卖的邻里纠纷，外卖配送员按照住户要求将餐食放在电梯内，但操作时误按电梯楼层，住在对门邻居呢看到外卖放在电梯里，误以为是在自己家亲属下的，便直接取走，住户呢迟迟等不到餐品，多方沟通无果后报警。
0: 在现场，民警通过与外卖员的了解得知，这份外卖本应该送到同楼层的报警人家中，实际却送错了住户，且涉事住户迟迟不给开门配合核对。
6: 你是不是把人快递拿走了？卖的外卖呀？
2: 谁外卖？
6: 放电梯里的外卖。
2: 电梯外卖，他弄的谁呀？
6: 弄的是你们吗？主要是。
2: 是
6: 你订了吗？
2: 我没订啊。
0: 居民接收不明外卖，切勿随意取用，拿取前应该核对收件信息，避免误拿他人财物。如外卖员未经核实放置电梯，误按楼层存在配送疏漏，需承担相应责任。同时，民警也提醒广大市民，日常订餐尽量将自己的餐食送到家中，能有效规避餐食丢失、错拿等风险，守护自身财产安全。近日，龙井市一名上了年纪的老人酒后来到政务大厅倒地躺卧，工作人员多次劝说无果后，为保障大厅正常办公秩序，只好拨打报警电话。龙井市公安局龙门派出所女子社区警务队接到指令后，民警赶到了政务大厅。
7: 什么事？
3: 咋了？
2: 哎，
3: 啊！
2: 这不我说嘛，我实在电话不好使，听到？
3: 啥？
2: 我说，主管那个面积的，不是你说的电话让我话，他不是。
3: 你醒酒你再来呗，你非点喝多来干啥呀？
2: 这没喝酒，
3: 你咋还没喝呢？这味儿重大了。
8: 不就喝酒的吗？
3: 搁这儿喝的，六道楼。
2: 没有。不是，我是，我是。我说行吧，你等啊，站坐坐。
3: 没事，你坐吧。
2: 不是，
3: 那
2: 个，啊，我实在叫我喝水。
3: 快坐，快坐。
2: 秘密啊！
3: 行了，等你明天再来行不行？
2: 行。
8: 明天你不喝酒前，你再来早点来，
2: 你
8: 好好反应。你这喝完酒了，你
2: 就我要电话，你说你扣我老公那个。
3: 明天来，明天就给你要电话号，给你电话号，要见谁见谁啊？
0: 原来这名老人自称前来办理业务，可民警询问具体事项时他却说不上来，民警现场判断这位老人明显是醉酒状态。
5: 考虑到其醉酒独自在外不安全，无法自行回家，为避免发生意外，我们全程看护当事人。
0: 通过询问，老人独自居住，为了安全起见，民警将老人搀扶上警车护送回家。
2: 不用分钟了，你让我自己走了。
7: 那你走了，那你要不跟那个话，如果我给你先打电话
9: 啊，行，我告诉你
7: 啊，行。
2: 你让我自己走了，
7: 对不起啊。
8: 你就不喝酒才来，好好跟人家说。
2: 我好说了，你没好说。
8: 那也是，不喝酒才来。
2: 我说你这。

0: 电话，市长的电话。
1: 走，有啥事儿吧？你清醒的时候过来。
2: 我说说，市长电话要告诉我，他不告诉你。
1: 那能告诉你吗？
2: 啊，
1: 那市长电话能告诉你吗？
2: 这证据呀！
1: 啊，
2: 他上多少届市长一个市啊？
1: 我也不知道市长电话号啊。
2: 这还应该如今？
1: 我不知道。
2: 我不知道电话，我还知道。
1: 跟谁喝的呀？
2: 就是
1: 自己啊。
3: 哎呀，
1: 喝多少？
2: 这你就去了
1: 啊？啊，
2: 那是不是就我不让进就？
1: 不让你进民政局？
2: 上去了。
1: 走吧，快走，快走，快走。
2: 啊，是我，是他。
4: 将老人安全送回家之后，确定老人不会再次外出走动后，民警才放心离开现场。
5: 安全将其护送回家，确认人员平安后，结束本次警务处置。政务大厅现场秩序完全恢复。
4: 饮酒要适度，切勿酒后失态，扰乱公共秩序。对于借着酒劲为所欲为，如果公然藐视法律、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公安机关将依法惩处。在公共场所大声喧哗属于不文明的行为，聚餐饮酒、相邻餐桌噪音过大，极易酒后冲动引发矛盾纠纷。这不，在龙井市一家餐馆，就因一桌客人噪音太大，引发邻桌不满，双方争执不下，最后只好报警。民警赶到现场后，见到了双方当事人。
6: 有报警吗？
7: 没有。
6: 看合同上的警察，完了上楼喝酒，说了要管的部门，他说警察
7: 认不认识啊？
6: 我认
7: 那个，
6: 我不认他，还有我。那个
7: 你俩认不认识啊？
6: 他说
7: 你俩认不认识啊？
6: 我不认他，他认识我。
7: 我俩认识，
6: 我认识那个是警察呀。
4: 此时双方当事人均饮酒较多，互不相让，矛盾一时难以平息。
5: 两桌食客就餐时饮均饮用酒水，一桌群众因邻桌喧闹声音过大上前善意劝阻，沟通过程中双方情绪都比较激动，言语冲突不断升级，现场氛围紧张，已经影响到店铺正常经营，双方都带着冲动情绪互不退让。
4: 为此，民警只好将双方当事人分开，分别对其进行情况核查。
6: 打人你了吗？那我要说，我出去我警察喝酒。
8: 这样吧，老弟，这样那就请挂啊，这样什么事没有？
7: 你俩认识吧？
8: 还认识。
4: 通过进一步了解，民警得知，虽然是两桌客人，但是相互之间都认识，只因噪音起争执，事后都深感懊悔。
5: 我们告知大家，公共场所应当遵守公共秩序，酒后姿势大声喧哗扰乱经营环境属于违法行为，若动手斗殴会面临治安处罚，讲解噪音扰民寻衅滋事相关法律规定。
4: 在现场，民警耐心劝说双方当事人，邻桌劝阻噪音扰民初衷合理，但酒后沟通方式过于冲动，吵闹一方忽视公共礼仪，双方均存在过错，最终双方都认识到自身问题，自愿达成和解。近日，龙井市公安局龙门派出所女子社区警务队接到群众报警，有位老人在火车站附近徘徊，疑似走失，急需救助。接到报警后，民警立即赶赴现场。在现场，民警看到了这位独自徘徊的老人。
5: 我们立刻根据老人提供的碎片化信息，同时调取了火车站周边老人走失地点的公共区域监控视频，逐一排查梳理线索。经过细致查看视频画面，我们发现老人走失时身边有同行人。
4: 民警将老人带回派出所，耐心细致地询问身份和家庭信息。
9: 我就去。

0: 你本身就是
1: 主要是比较
0: 有点不太熟路呗，其实。
1: 那你还不来组织，那肯定不行。
2: 可老人记不清住址、家属姓名，无法提供有效信息。
3: 我们持续对比、溯源核查，最终成功锁定了相关人员的身份信息，找到了老人的家属联系方式。我们第一时间拨通电话，先后联系上老人的亲家母和女儿，告知他们老人在派出所，人身安全，一切安好，让家属不要过度焦虑。
2: 成功联系上家属已经到了中午，民警便到食堂为老人打了一份盒饭。
1: 不是，你姑爷叫于旭，不叫大姐啊。
4: 坐着坐着，
1: 坐。往前点，你这得劲吧。
2: 老人安心用餐，民警在旁边陪其唠家常，缓解老人此时焦虑的心情。
3: 不久后，老人的家属出门赶到派出所，见到老人安然无恙后，家属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连连向我们道谢。通过家属，我们了解到这位老人常年患有阿尔兹海默症，事发当天家人带着老人出门，中途低头系鞋带的片刻，一抬头就发现老人不见了。
2: 在此，龙井市公安局提醒广大群众，家中若有患认知障碍或有高龄记忆力差的老人，外出时尽量要有家人陪同，可以为老人制作佩戴有姓名、家庭住址、家属联系电话的联系卡、手环等标识，一旦不慎走失，能够让身边人员快速核查信息联系家属，最大程度避免意外发生。为扎实筑牢夏夜治安防线，精准降压夜间各类违法警情，整治社会治安突出乱象，汪清县公安局全面启动夏季治安打击整治行动，民辅警穿梭街头巷尾，坚守商圈夜市，以日夜不息的藏蓝坚守，全力守护辖区群众夏夜平安。针对夏季夜间人员高度聚集、各类矛盾纠纷多发频发的治安特点，汪清县公安局持续优化巡逻防控布局，通过加密巡逻频次、延长巡逻时长，采取车巡加步巡相结合的立体化巡防模式，对金色世纪广场、步行街两大夜间核心商圈开展全方位、无死角、全覆盖的巡逻管控。行动中聚焦夜市餐饮、沿街商铺、网吧、KTV 等夜间重点行业场所，重点排查场所内消防设施配备、用电用火规范等安全情况。
5: 我们对现场排查发现的安全隐患实行立查立改立环管理，从严从细落实整改措施，以严查严控态势筑牢夜间场所安全屏障，持续净化辖区夜间治安环境和营商环境。
2: 为了实现治安清查与安全宣传同步推进一体落地，执勤民辅警深入夜市摊位、沿街门店，与经营业主面对面沟通交流，叮嘱大家规范经营，落实安防举措，做好日常安全管理。同时现场宣讲反诈防骗、防盗避险、消防安全等实用知识，提醒群众夜间出行注意人身财产安全，把安全课堂搬进夏夜街头，用接地气的宣讲方式补齐群众安全防范短板，凝聚警民共治、共建平安的强大合力。
5: 汪清县公安局将持续紧盯夏季治安形势变化，精准研判夜间治安突出风险，始终保持巡逻防控、隐患清查、安全宣传高压态势，全天候织密立体化治安防控网络，以初心守护万家灯火，以坚守护航夏夜平安。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第十三条，国家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引导各族群众增进中华文化认同，增强中华文化自信。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

加坚持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引领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支持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宣传和推广。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反映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的文物古迹、传统建筑、名城、名镇、名村、历史街区、传统村落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各类文化资源的发掘、保护和合理利用。第十四条，国家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有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依托中华民族的文化和自然遗产等资源，推动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构建。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鼓励和支持在公共设施规划及建筑设计、景区展陈、地名命名和公众活动等方面表现和展示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应当维护中华民族的形象，尊重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不得进行侮辱、贬损和亵渎。第十五条，国家全面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妨碍公民学习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基本的教育教学用语用字。国家推动学前儿童学会普通话，完成义务教育的青少年能够基本掌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国家机关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公务用语用字，依照有关法律规定，需要使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发布文书的，应当同时提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版本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版本。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在公共场合需要同时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应当在位置、顺序等方面突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国家尊重和保障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学习和使用，推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和信息化建设，支持少数民族古籍的保护、整理、研究和利用。好，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获得更多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再见。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凝木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4: 北京时间8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2: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5: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1: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2: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1: 哎，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2: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1: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2: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1: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